0: 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会面超过三小时，内容充实并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说已经下达暂停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命令，又指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謝俄羅斯同意停火三日。另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烏方停止打擊莫斯科至下星期一，希望俄方同時亦都停止襲擊基輔。羅宇光報導。
1: 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普京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指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普京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在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访俄之后两人预计前往访问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泽连斯基又指，星期六同美方代表通过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嚟紧星期一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基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较早时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唔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同美乌会晤同埋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但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嘅新方案系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军说摧毁了三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伊朗就说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又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罗宇光再报道。
1: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又指，美军随即打击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运油轮，令到运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亦都在亚曼湾打击一艘空载运油轮，破坏船身多处关键位置，将运油轮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

0: 有专业短片上话，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喺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嘅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嚟好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同规划，有信心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施政報告則聚焦落實規劃嘅具體措施，兩者一脈相承。我哋將透過宏觀謀劃結合微觀執行，推動香港經濟穩步發展，確保黃金中央結算系統有效運作，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業進駐河套香港園區，透過北都大學城全力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為香港帶來新動力，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0: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2: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為隨著地緣政治開始改變加劇，整體的資金將會是西配東，黃金市場希望只是一個初步的切入點，在未來希望將這個生態圈能夠延續到去貴的金屬，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夠有一個定價權，一個話語權。
0: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嘅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嘅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闷和诺定咸森林。梁正涛报道。
4: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个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直落两盘击败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港队的新星吴英伦在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21-16反胜。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闷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是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开季三战全胜。一度处于落后两球劣势的纽卡素主场2-2逼和本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入波，但是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亦都同列斯联打成1-1平手。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射入两球，3-2险胜富咸，而后城同维拉都忘记带射门鞋，0-0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为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3: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3: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他们怎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怎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怎样布阵呢？
2: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4: 早晨，我翻嚟啦！好多谢大家对旧日的足迹嘅支持啊！喺伦敦街上边咧，都有朋友追住我话：，喂，我个个星期都有听噶，咁仲赞我呢一位嘅暑假代班高人啊，杨立门啊 Raymond 咧，做得好专业、好出色添。衷心多谢佢，再一次带嚟一个全新嘅感受啊！访问咗嘉燕哥啦，李文基大师啦，好精彩。其实我都有听嘅，好方便嘅咋吓，辛苦晒 Raymond。好啦，今日系9月6号，系已经开咗学几日啦。感觉点样啊？我呢位嘅嘉宾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好挂住佢。佢啱啱翻咗嚟香港。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你成日板住块面，开声就闹，佢真系犯事嘅时候，你再闹佢，佢根本就唔会听，因为佢已经听惯你闹啊嘛。
4: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6: 佢入嚟校长室，我唔笑已经惊啦。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佢锡，就开始喊啦。我觉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早晨，哇，开学啦，新学年开始啦，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我相信啲家长都几紧张嘅，咁唔知道咧喺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呢位嘅嘉宾嘅心情系点样样咧？2019年嘅8月31号咧，佢就开始荣休啦，咁我唔知道童心未泯嘅林满心 Snoopy 校长会唔会个心仲系痒痒地咧？咁早晨，
6: 早晨，
4: 早晨，好耐冇见啊，
6: 好耐冇见。
4: 挂住你，
6: 我都挂住你。
4: 你有冇挂住学校？
6: 梗系会挂住学校啦，同埋最紧要系挂住啲学生。其实咧，由退休嘅日开始咧，我其实心情都好兴奋啊，因为45年啊嘛。然后跟住你发觉咧，你系会转咗一个第二种嘅形式去生活，所以系充满咗期待。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挂住啲学生咧？佢会嘅，但系我自己就其实经常都会见到啲学生，无论喺香港啦，无论喺英国啦，咁我哋都系联络不断嘅。
4: 系啊，咁啊，回想翻啊吓，喺八年前啊，你临退休嘅时候，你要踏出校长室啦，最唔舍得嘅系乜嘢咧？
6: 其实我成日都喺度谂。有啲乜嘢係值得我哋留戀嘅咧？嗰張凳咧就係、是、代表你做校長，你坐喺嗰張凳嗰度。但係嗰張凳永遠都唔係你永遠坐噶嘛。咁所以最重要嘅咧就係、是、你同學生建立到嗰種嘅關係，同同事嗰種嘅情誼。我覺得嗰啲咧就係、是、你可以 keep 一世嘅。咁所以如果你覺得呢個情誼係會一路不斷咁樣落去咧？基本上是冇唔捨得，
4: 咁啊係，因為咧喺呢一個嘅暑假嘅之前都係啲日子都係啦，間中都會睇到你嗰啲嘅相片啊，同啲學生啊一齊啊，或者參加嗰啲畢業禮啊，咁一睇落去，我以為你係佢哋嗰啲媽咪啊，
6: 都
4: 係
6: 半個媽咪，
4: 係半個媽咪啊，係啦，咁其實嗱，佢哋對你咁親切啦，咁因為你一個係好可愛嘅花名啊，係Snoopy 校長喎。点解嘅？
6: 大家都知道 Snoopy 呢只漫画嘅狗啦，
4: 史诺比
6: 系史诺比。咁佢嘅线条系好简单，好容易画。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上堂比较闷嘅时候咧，我就用支笔就系咁啊，撩下个头。同埋我发觉佢个头咧，好似一粒花生咁啊。其实如果你想学画 Snoopy 咧，你先学画花生嘅形状。我都系咁样教啲细路仔。咁啊，画下画。

0: 画就画到好纯熟，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我识画漫画作为我教书的其中一个媒介原来是很好的，很有用的，甚至啲歌仔我会将佢套入咗去 Snoopy 咁嚟唱，咁佢哋觉得好有趣，慢慢咧，佢哋唔知点解就会叫咗我做 Snoopy 校长，因为佢一见到 Snoopy 就谂起我。
1: 咁啊，佢同埋 Snoopy 餐厅添啊，你有间系咪啊？
0: 其实就唔系餐厅，因为我有个习惯咧，就每日同啲细路仔食饭，喺校长室。同埋喺會議室，因為一個會議室可以11個細蚊仔一齊，咁變咗咧，佢哋入嚟食飯嘅時候咧，
1: 咁點樣安排啊？
0: 好容易嘅咋，嗱，一班有33人啦，咁咪三次咯，第一次就係3A 嘅一至11號，跟住就跟住啦，總之每一個小朋友都有機會食啦。
1: 啊，變咗咧，你有間嘅 Snoopy 餐廳，
0: 唔係餐廳，其實係飯堂，唔係飯堂，係個會議室嚟。
1: 有咩特別嘅好處咧？咁樣就
0: 好好啊，因為第一咧，尤其一年班入嚟嘅小朋友咧，咁我要熟悉佢啊嘛，咁我就通常咧同佢傾偈嘅時候，我就話你教啊校長點樣記得你個名啊？咁佢就會話啦，嗱，我有個風字嘅，唔係蜜蜂個蜂，咁跟住我仲話我要。記得你個名字都唔簡單喎，咁你聽朝見到我嘅時候，你要考我喎，咁所以到朝頭早咧，佢就校長記唔記得我咩名
1: 字？嗱，呢個咧就係 Snoopy 校長嘅特色嚟㗎啦。咁其實你咁中意玩啦，咁你可以參加其他啲工作啊，但係點解你要揀一個應該係好嚴謹嘅教書嘅工作呢？
0: 嚴謹，我諗嚴謹係啱嘅，即係對自己嗰個要求，同埋你對你自己嘅備課，嚴謹呢個態度係完全正確。但係我覺得你處理你同學生嘅關係，每一天咧，嗰個你要輕鬆嘅。我成日都同啲爸爸媽媽講，同老師都係咁講，你成日板住塊面，喂，開聲就鬧。到你佢真係犯事嘅時候，你再鬧佢，佢根本就唔會聽，因為佢已經聽慣你鬧嘛。我唔係喎，我成日都對住佢笑喎。佢一犯咗事，你知唔知佢入嚟校長室，我唔笑佢已經驚啦。我第一句問佢：你覺得我錫唔錫你啊？佢話錫。咁但係就開始喊啦。對唔住啊！我話嗱，係咪咧？你對我唔住啊？你除咗令你媽咪傷心，校長都傷心咯。我覺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1: 咁点解咧？点解会爱上教书咧？又你嘅志愿嚟嘅？
0: 唔系啊，我嘅志愿当时咧喺中学咧，你知道我都系协恩中学嘛。
1: 系啊，
0: 协恩中学好中意打篮球噶嘛，到今天佢哋都系好劲嘅篮球队。但系我就永远都系做后备嗰、那个。我最记得最尾三分钟咧，当我哋赢得好多嘅时候咧，那个教练就会俾我出去一分钟，我已经觉得好荣幸噶啦，好中意打波。第二。好中意做话剧
1: 啊！
0: 咁于是咧，我就谂下啦，啊，将来如果我做话剧演员或者做篮球队队员，咁就正啦。当时拣罗富国就系因为佢有戏剧
1: 哦。
0: 不过我唔系谂住即系会好中意教书，直至到有一天，你知道我哋所有嘅学生咧都要实习噶嘛。我第一次嘅实习，啲同学同我讲，佢话你小心啊！嚟睇你嗰個係殺人王啊！我話咩殺人王啊？即係你都知道有啲導師咧，就係好嚴謹嘅嘛，同埋好挑剔嘅。哇！我一見到佢入嚟，我已經好驚。我亦都覺得我嗰堂教得唔錯嘅。
1: 係
0: 完咗嘅時候，佢就係將嗰個評語就咁抌喺個台度，你自己睇啊咁。佢就走咗咯喎。我睇第一句，佢話 impressive teaching。From a dull-looking girl， 好有深印象呢、這個教學，但係個人個樣好悶嘅。咁我已經睇完之後，嚇，
1: 冷面笑匠，
0: 我而家好 dull-looking 咩？嚇，我而家好 dull-looking 咩？不過我睇埋佢後邊寫咧，我就好開心啦。佢話咧，呢、這個人咧，佢開聲之前咧，佢樣係好普普通通，但係當佢一講嘢嘅時候咧，你係感覺到佢嗰種有一種力量，同埋嗰種好鬼馬咧就會出現啦。你諗下呢一個評語對一個實習嘅學生係幾大嘅鼓勵？我到今天我都好多謝呢位老師，我記得佢叫 Andrew 姐。嗱，如果佢聽緊咧， 我真係要多謝你，就係你呢一個評語咧，係肯定咗我冇揀錯。

0: 我的職業。每一次當我踏上個台板，我面對一群學生的時候，這些說話就好像魔術的，如在這個腦裡面，你就有那種力和 wit。
1: 現在在個麥克前面都是就是我們的林婉心校長Snoopy 校長了。我以為呢是因為你家裡的原因，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樂觀的媽媽一個見義勇為的爸爸，還有很喜歡玩魔術的哥哥，哦，哇，在一個這麼開心的環境裡面長大，你一定是很喜歡將這些分享給小朋友這樣。
0: 家庭對我影響大唔大？大嘅。嗱，我媽咪其實咧做嘢咧，佢除咗樂觀之外咧，佢做嘢係好有條理嘅，同埋佢好快捷嘅，好有效率嘅。因為咧，佢中意打麻雀啊，所以咧，佢一定要喺12点前咧，將屋企打理得好乾淨整齊就開台。咁一打完麻雀，佢又可以 set 好曬嗰啲食飯嘅嘢，一啲都唔會怠慢嘅喎，咁呢個就係媽咪嘅，即係我從媽咪身上學。爸爸就好有創意嘅，即係佢諗嘅嘢咧都係古靈精怪。但係其實我學得最多咧係從我哥哥身上學。佢咧，我細個時候所有嘅玩具都係我哥哥做嘅，用8张報紙接一隻船，紙船喺屋企撐。咁我覺得咧都多謝屋企咧，即係唔會嗱，你知道好多。父母咧覺得你整皮個地下污糟咗啊，又整到周圍係漿糊啊、膠水咧，好嬲噶嘛。但係佢俾我哋咁樣玩喎，仲有哥哥係攞嗰啲咁嘅紙盒咧整電視機喎。用兩個軸，自己每格漫畫畫，然後我梗係做睇嗰、那個，
1: 仲有主角添。
0: 係啊，我爸爸以前喺半島酒店做嘢嘅，咁所以有時有啲餐牌過咗期咧，佢攞嚟翻屋企，咁我哋就變咗做茶餐廳嘅餐牌。
1: 哇！
0: 哥哥就將嗰啲檸檬夾心餅刮咗中間嗰啲黃色嗰層嗰啲醬咧，咁然後就再將佢重組就變做多士。
1: 哦，
0: 我係永遠做食客，所以我肥佢就瘦。
1: 哇，好開心喎、
0: 啊！我覺得呢啲耳濡目染啊，即係細個嘅時候唔覺咧，我而家睇翻轉頭咧，我覺得係對我後來作為老師或者做校長咧，其實好大影響。
1: 好多創意
0: 嚇
1: ，Snoopy 校長啊，咁但係即係我知道嗱，咁開心嘅屋企咧，但係似乎喺你學校生涯裏邊咧，就曾經試過有唔開心，係咪啊？
0: 係好唔開心。咁我最記得一個經歷咧，係好凄慘嘅，就係老師入嚟4年班，咁佢就派測驗卷數學，佢就話：今次大部分同學都考得好好喎，只有兩個同學考得唔好，請大家估下係邊個？
1: 哦，
0: 我想问下你个心情会系点？我已经惊到咧，震到咧，我话应该系我。但系最难挨嗰个过程咧，就系当啲同学举手喺度估啊，佢系不断嘅俾 tips 啲同学去估下边个同学唔合格。估到我嘅系一个考第一嘅同学，而老师系赞佢估到我，就叫我出去攞张卷。我记得我睇唔到条路啊。因为我是喊住走出去。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是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0: 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反面的教材，让我感受到当老师你不能够体谅到小朋友。嗱，佢成績唔係咁好嘅時候咧，佢已經個心好怯啊！你可唔可以多一點嘅安慰？你可唔可以多一點嘅體諒？俾少少面子，唔好讓佢喺眾人面前出醜咧。
1: 咁有冇啲好嘅老師你遇過咧？
0: 有嘅，因為我話咗當時我唔想，即係又好驚讀數學，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要升上中學咧，一定要中英數都一定要合格嘅。咁幸好咧，我到6年班嘅時候咧，我遇到我嘅副校長，即係教我數學嘅副校長，佢係一個好温柔嘅女士，佢就同我講。其实数学都唔系咁难嘅，嗱，我教你，你有啲咩唔识，我教你。我好感激佢，虽然佢而家已经过咗身啦吓，佢能够即系将我嗰阵时，我真系放弃，即系唔读咪唔读咯，咁样样。咁所以我谂下，一句说话你可以救翻一个学生，一句说话你可以。令到一個學生冇曬希望，
1: 所以即係老師嗰個責任咧係非常之大，佢嘅魔力亦都非常之大啊！咁後嚟咧，你又真係啊入咗羅富國教育。

0: 学院啦，啊，里边都系嗰啲戏剧组，你都好好活跃喎，系咪？
1: 系啊，我系做咗导演啦，又我仲攞咗最佳演员啊，大专嘅戏剧比赛，但我系反转做男仔噶。好在佢话系演员，冇话系女角。
0: 咁后嚟咧，你更加获得英国吓诺丁汉大学嘅教学啊呢个学士系咪啊一级荣誉嘅学位系咪啊？咁点解哇？真系已经系决定咗啦，要行呢条路啦。
1: 系，
0: 嗯，系想点咧？
1: 其实系咁嘅，我哋嗰阵时候，我哋嘅年代咧就唔系咁多人系有学位嘅，咁所以我哋系要出咗嚟教咗十二年书之后咧，然后发觉自己真系好不足啊，有好多嘢，咁所以咧就攞咗个叫做无薪嘅假期，即系 no pay leave 咧，就学校批准咧。当时我在圣罗萨学校教咁就俾我去英国即係 full time 咁样读书啦。咁去到读书嘅时候呢我又遇到我最好嘅老师一个Terry 佢最近又过咗身。咁 Terry 佢唔止係喺功课学业上高指导其实佢係帮我哋去融入英国嘅文化因为你喺嗰度嘅你去读书呢你唔係淨係学识上你去了解到嗰个文化你融入去。因为我研究嗰个就係话究竟你学习一个语言呢同文化个关系。譬如举例我哋啱啱到步嘅时候呢佢就将佢种嘅椰菜呀士多啤梨攞嚟 welcome 我哋喎。譬如佢哋有个节呢好得意好似我哋中国人啲鬼节咁嘅。佢哋係将嗰啲箭肉瞓嗰啲床肉拎出嚟烧咗佢好似烧咗啲唔好嘅嘢咁。又带我哋行山，好开心。即系我睇到一个好老师，即系佢嘅影响力系一生一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塞爾維亞進步黨總委員會一致決定推舉現任總統姆薛奇為那個黨議會選舉名單第一個候選人，同總理候

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士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士奇说，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举行四场大型集会。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个部长组成。武士奇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翻嚟本港，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会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会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睇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名将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5: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6: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佢会为你而发奋。
10: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9: 佢翻去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教嘅嚟读啦。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你初初出嚟教书嘅时间，你中意咗即系教书味嘅咧，系咪如鱼得水咧感觉？
9: 我估我基本上自从嗰位嘅导师俾我一个咁神奇嘅评语之后咧，我系充满力量，好似大力水手食咗大力菜咁。但系讲真的，真系踏入到课室，其实都有好多嘅学习。咁

0: 我叫做好彩嘅，因为我入嘅学校呢，第一啲学生呢係比较乖巧，同埋係容易，即係佢喺课堂嘅秩序係容易管理呢。但係我觉得不足嘅地方呢，就係其实点样能够令到唔同程度嘅细蚊仔唔好被忽略。因为我哋好容易呢，我成日用一个例子，学校里面最多係嗰啲叫隐形人，最叻梗有人记得你。最差呢就成日都记得你，因为成日俾人滴去闹嘛。中间就隐形。去到呢个叫做家长日，带个小朋友入到去，家长呢就期待住老师讲下自己个仔女啦。老师脑海里面一片空白，因为佢隐形嘛，呢个学生。佢又唔系突出，佢又唔系特别曳。咁佢咪隐隐形形囉。佢就其实佢比较静。跟住阿媽話唔係，佢屋企好嘈喎，咁即係呢啲嘅隱形學生咧係好可憐嘅。其實佢有好多潛能，可能係等待一個伯樂就去發掘佢啊嘛。咁我就諗啦，如果一個班裏邊每一個細蚊仔都得到老師同樣嘅愛錫同埋尊重，係咪個個都能夠識飛咧？咁我諗到個方法。
1: 系，
0: 我就用一个好简单嗰啲纸盒啊、纸巾盒，我就整成好似一个信箱咁。我话嗱，因为上堂咧，你知以前半日安噶嘛，30分钟个课堂好快就过啦，同埋老师系一日8节里边，佢系有7节要上堂，咁你边度有时间去辅导啲细蚊仔？其实每一个细蚊仔望住你嘅时候，你唔知道佢屋企发生咩事噶，你唔知道呢个小朋友喺学习上高有咩问题噶，你唔知道佢心事系啲乜。咁所以我摆个箱喺度咧，佢哋有啲乜嘢心事，我鼓励佢写俾我咯。咁由1974年我第一年教书开始，学生就开始同我通讯。
1: 哇！
0: 所以系好感动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是什么生活中的琐事面对的压力啊，父母怎样说他啊。我收过一封信是很经典的，他说校长，我妈妈说我比一个弱智都没有分别，跟着又说我盲字都不识多个，他就写了一些点点点字在下底，他说点字是不是即是盲字啊。哇，我收完之后你知不知道我怎样回？我说你试下用点字写封信给妈妈，看他看不看得明白。好可怜噶，其实好多小朋友，
1: 你有时间去回佢哋吗？
0: Snoopy 校长，我会觉得睇下你将你嘅重点摆喺边度。教育就系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系你嘅命，系影响紧细小，即系呢个生命系好重要。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
1: 是
0: 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尤其细嘅细蚊仔，佢会为你而发奋。然后原来你能够启发细蚊仔对学习嗰种好奇心咧，系一件咁美丽嘅事。根本你唔使要谷佢读啊，佢有咗嗰种兴趣咧，佢翻去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嘅，你教嘅嚟读啦。咁你话几好咧？事半功倍。咁我觉得系19年俾我系一个好美丽嘅回忆啦。同埋因为学校当时都俾我哋专科专教，即系话只系教一科。因为我修英文就只系教英文。第一，我好相信活动嘅。嗱，我讲嘅活动咧，唔系一般讲活动教学。好多人咧以为活动教学咧就系将嗰啲台台凳凳啊，即系调到去咧，大家对住，其实唔系。细蚊仔永远都唔系净系坐张凳度学啦。我当时其实第一年啊，1974年啊，最中意嘅一出戏《仙乐飘飘处处闻》啊，我最中意嗰首歌《Do Re Mi》，系喺山顶嗰度啊，我就带咗啲细路仔上山顶跑啊，吓到修女不得了，佢哋去咗边啊？我带咗佢上山顶，
1: 哇！你都几勇噶、啊。咁有冇省你？
2: 有嘅，有嘅。
0: 我系将学生嘅学习系摆到最高，因为我觉得细蚊仔喺幼稚园到小学、小学到中学嗰段期间咧，系佢嘅黄金时候。佢嘅生命，如果佢冇嘢去刺激佢，冇嘢能够去启动佢嗰种对学习嘅好奇咧，佢上咗中学咧，冇就系冇。咁所以如果你每一日，老师喺度 hea， 重重复复

0: 將十年前嘅到今天冇任何改變。當然今年而家梗係唔得啦，有 AI 之後，你係浪費緊細蚊仔嘅生命。咁呢個我一定唔可以。
1: 啊，點解要即係轉身成為校長呢？因為你係協恩嘅救生啦。咁後嚟咧，你亦都成為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嘅校長，有呢一個嘅轉變啊。
0: 其實由頭到尾都唔想做校長嘅。
1: 點解？
0: 因為我中意教書，接觸小朋友嘛。咁但係咧，我都好多謝我有一位教會裏邊嘅導師。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如果你教學咧，你教得幾好都好，你係影響三班學生。但如果你做一間學校，你有啲嘅理念咧，你可以影響成間學校，甚至你影響其他學校。咁我就諗啊，都可能係。你知唔知我第一日做校長幾驚啊？因為我副校長都未做過，即係一個做校長，我坐喺個
1: 但係你救生喎、
0: 啊，係冇用㗎，你唔識就係唔識㗎。咁啊坐喺度啊，碌下碌下張凳，咁有個主任走嚟鞠個躬啊，佢話校長，請問有咩吩咐？哇嚇到我褪咗喺後邊，冇嘢吩咐，我唔知吩咐你乜。
1: 嗰隻 Snoopy 校長嘅經歷
0: 摸住石頭過河， yeah. 但係咧我一樣。摆一个校长信箱喺出边，仲多人写信，因为全校写信啊嘛。咁跟住有老师就问啦：校长啊，啲信箱又唔锁住佢，咁用乜嘢人偷信啊？咁我话：，学校就系一个学习嘅地方嘛，你要培养细蚊仔诚实。你就要俾個好嘅榜樣佢嘛，你培養佢有自信咧，你就要有信任佢嘛。咁我培養佢唔好做啲唔啱嘅事。我唔係鎖住個信箱，我係唔使鎖。然後咧，我就同小朋友講：嗱，信係佢好私人嘅事。你又寫信俾我，你都唔想你封信我俾咗第二個同學睇嘅，係咪？咁所以咧，這個就係教育咯。
1: 咁啊，於是乎咧 ，Snoopy 校長咧就每日瞓四個鐘頭啦。
0: 係啊，
1: 因為冇時間。
0: 其實我唔知點解，可能即係媽咪生我都係過度活躍嘅，尤其諗到一啲新嘅嘢咧，我就好開心。
1: 哇！即係成個就係精神曬咁樣嚇。咁喺協恩就教咗幾多年啊？突然之間就聽到你話：，我要轉去英華小學啦！咁
0: 其實咧又係整定嘅。我係由出嚟嗰一刻，1974年，我未入學，我未去聖羅莎咧，我已經係諗住。認證男校，其實我所有的信件都是寫給男校的中學的，只可惜那時候
1: 為什麼你要重男輕女呢？
0: 我不是重男輕女，而是我覺得我的性格可能比較適合教男仔，爽朗一點，快捷一點，不要咪咪摸摸，說一下這個。第二呢，我仲有一個諗法咧，就係我覺得其實男女係唔同噶嘛，大部分香港學校都係男女校嘅，咁但係好似個課程咧就冇講話，男仔咁樣學咧，我哋有特別咧俾男仔可以學呢啲，或者啲女仔可以咁，冇嘅喎。佢喺屋企阿媽就已經成日冇跑嘈，冇做咩嘢，翻到學校啲老師又叫啲男仔你冇跑，你重跑
1: 坐好佢，
0: 坐好啲。咁變咗咧，男仔喺男女校咧，好多時候咧個自我形象咧，到四年班咧就開始低噶啦，因為所有嘢你知女仔講説話個語言能力又高啲。佢嗰個成熟程度又比男仔快啲噶嘛，咁你諗下老師啊，揀啲乜嘢朗誦又好，唱歌又好，就算你今日你去睇音樂節啦，如果係混聲唱，一間男女校出嘅男仔可能得十個，女仔50個，點解？梗係啦。男仔走嘈喧巴閉走嚟走去，梗係揾啲乖乖地坐喺度嗰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先入為主，係因為我哋冇真正了解男仔點樣學，讓佢能夠將佢嘅精力咧有建設性地去發泄。喺其他方面咧，能夠俾一啲刺激到佢，譬如而家講嘅 STEM， 講科學科技，咪啱曬男仔咯。但你諗下幾時先講 STEM？
1: 咁其實係咪都贊成啲小朋友一係就讀男校，一係就讀女校咁咧？
0: 嗱，我會係咁樣睇，反而調翻轉同啲校長講，就係話如果你間學校係全男嘅。不過我呢度又要特別提，唔好典型化咗男仔。你唔好以為男仔，你知阿媽話男仔喊咩啫？唔係，男仔都要喊噶。你培養佢嘅同情心，你培養佢對人嗰種嘅關愛，其實喺某程度底下咧，就算全男。

0: 班裏面都有個別的差異嘛，所以千萬不要典型化。不過我只是講大部分來講，男仔喜歡運動，每日咪俾佢運動堂咯，咁係咪容易搞啲啊？女校嘅有女校嘅學法，但係如果你大部分係男女校咧，反而我會覺得最理想就係喺男女共同學嘅當中裏邊有啲科目俾佢哋揀，男仔可以揀編織嘅，女仔亦都可以揀
1: 木工
0: 嘅，你話幾快樂啊？其實外國好多校都係咁，只不過我哋香港咧就係比較單一啲，
1: 係
0: 變咗係影響咗男仔嘅學習。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長林婉心。
1: 其實咧就係、是、你由女校嚇協恩轉嚟呢個嘅英華咁，咁其實即係點解咧？嗱，因為咧當年咧嚇英華呢間即係老字號啦，呢百年老校啦，就大家都好認識嘅啦。但係小學咧已經停辦咗成40年嘅啦，突然之間咧2003年就我哋要開翻啦，好似話當年只得個校名嘅啫，冇學生嘅咁。你點解話 OK？我試下入英華小學做校長咧。
0: 其實我一啲都唔知間校請校長嘅。
1: 哦，
0: 佢係開咗校半年，佢再登報紙請校長，而係我 husband 我先生咧。
1: 立基
0: 係立基啊！佢睇佢個同事睇到報紙問佢乜有間英華小學，咁佢翻嚟屋企話俾我聽。
1: 係，
0: 其實佢當佢一講話，我就第一件事問男校嘛，我就寫信啦。
1: 哦，
0: 只是一個目的，我真的很想去男校去實踐怎樣可以教好男仔，就係咁
1: 啫。有呢一個咁樣嘅心啊，
0: 係啦，
1: 係啦。
0: 咁同埋我亦都知道咧，其實喺開校嘅時候咧，那個結構上高咧係有啲混亂嘅。咁亦都因為係有咁嘅混亂嘅時候咧，我又諗可能呢個亦都係俾我一個機會咧。是擁抱新的挑戰，是啟發了你那種創意。創意就是你有多角度去看問題，然後你有不同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譬如外面只是招一些學生入嚟，他包括要接收一些宿班的學生，其實沒有問題的，即係學生我們都是一律這樣教，那時候都是一間尊校來的。最大的問題呢是一班宿班的老師，可能他們教得太久了，是不是你們教到久到你已經忘記了你的初心呢？你是不是忘記了小孩子是要有很多的耐心、耐性和愛心去教呢？我很記得一幕教職員會在個會議室那裡，有一個呢我想他都有教了40年的就來退休的阿叔，不是，即是老師
1: 他就指著我了，他就說你是林校長啊，你啊在哪裡來啊？你是協恩來的，協恩是什麼學校啊？天堂啊，女校，學生好，家長好，誰使教啊？我們真是英華，我們當然不是英華啦，我們是國家校轉來的，那些家長不理那些學生的，家長不理怎麼教啊？怎麼教啊？
0: 但你知不知道坐在這裡的主任，所謂叫主任，聽完他發言，他們的反應是拍手掌，是即是贊同他說這些話，其實是那間蘇班學校一起過來的老師，即是他要先下馬威告訴校長，你不要以為入到來容易，他不是協恩的學生來的，也不是英華學生來的，他只不過是某間學校他轉過來的。我說我都知道香港都是很多的家庭，他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可以教小孩，他們放個小孩子入學校，其實就是期望學校他遇到一個好的老師對他好，他的生命會改變，他不會跟大佬啊出去，他不會入黑社會，你不會為這個社會製造多一班真的搞事的分子。好了，我就在門口，因為我每天都接小朋友上學，我就捉一個小孩，因為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將手想搭他的手呢，他這樣縮，
1: 哎呀，
0: 原來啲先生冚啲細路啊，即係咁樣冚佢個頭。以前啊，咁我就捉咗個細路仔入嚟，咁我就問佢，我話我係新嚟嘅校長，其實我好想訪問下你。佢真係一面不屑，佢就有冇講？
1: 有乜好講？
0: 有咩好講？

0: 即係好憎學校。
1: 小學嚟嘅啫，
0: 小學生、哦、我話你由嗰間學校轉咗嚟依度，你覺得有咩唔同？有咩唔同？校舍大咗啦，咁啊唔係，你連校服都改咗，名校嘛，我理得佢明唔明啊？最緊要好啊，咁啊，我你講得真係好，我話嗱，我係新嚟嘅校長，我好想知道你心目中嘅好學校係點？跟住你點？你知唔知佢講咩？佢諗咗一陣，有啲心地善良嘅老師就係好學校。
1: 終於嚇，即係嚇，英華小學而家變成咗即係名校中嘅名校啦。
0: 冇咁講，
1: 十五年裏邊嚇，你點樣去降服呢一班嘅甩繩馬騮咧？
0: 係甩繩馬騮，其實真係甩繩嘅。同埋咧，為咗要證明咧男女大不同，我做咗個實驗。因為喺協恩四年班嘅女仔，佢寫封信俾我，佢話得閒無聊啊，諗下將來結婚喎，著咩婚紗，請邊個去飲，仲問我參唔參加喎。嗰係四年班，咁去到英華，我梗係揾個男仔嚟問啦，又係同齡嘅。
1: 嗯，
0: 啊喂，第日大個結婚，請唔請校長飲？你知佢表情係點啊？佢第一句話嚇。唔係話，即係佢心諗，你問啲咁嘅嘢咁，你校長，跟住咧，佢耷低頭屈指一算，跟住望住我，到時唔知你喺咪度，哇！真係死咗，佢即係啲數都幾叻，佢計到到我結婚，點知我最近喺友一城撞到佢，佢已經夜幾歲咯，我問佢嗰陣時佢十歲啊嘛，我又走埋問佢，喂，結咗婚未啊？又問呢個問題。你快啲結婚，等校長去飲你個茶。
1: 班校長同啲學生嗰啲緣分係非常之深嘅，你會記得。
0: 我估咧係揾對咗方法，因為點解咧？開始嘅時候咧，我都係摸索嘅階段，因為我真係冇教過男校嘛。我好記得嗰一年咧，就有個聖誕老人假嘅，即係星控嘅聖誕老人，就擺喺個學校門口。一拍手掌，佢就會跳舞唱歌嘅。我話俾你聽，三日宣布死亡，因為啲仔係圍住佢，不停拍手掌，不停，然後揭起佢件衫，了解下佢係咪真人扮嘅。其實嗰幕咧，俾我好大嘅啟發嘅。即係嗱，第一，男仔好奇，其實每一個細蚊仔都係好奇。個問題你點樣將呢個好奇心，你有適當嘅嘢而令到佢學習啫嘛。你可以圍住個聖誕老人寫住生人勿近，你可以話俾佢哋聽嗱，呢個公仔係點樣點樣點樣。於是，我將一個語言室拆咗佢，然後改做 D&T 房，即係嗰啲叫做設計與科技。嗰陣時係2005，你諗下幾前衞嗰個年代。
1: 你做咗一年嗰套嘅校長啫喎，
0: 三年班已經要揸辣雞，我哋改個名叫夢工場。日日期望快啲三年班可以入夢工場揸辣雞，跟住嗰陣時就叫砌嗰啲咩機械人仔啦。我哋將舊嘅電腦大部嗰啲咧，叫老師拆咗佢，俾佢睇下裏邊係點，教佢冚翻啲電腦。
1: 哇！
0: 然後日日體育堂，你話幾開心啊？咁我就發覺原來你揾對咗方法，能夠有適當嘅地方俾佢哋發泄咗多餘嘅精力，佢翻課室就會靜靜地學啦。
1: 好啦，咁我到底咧喺英華小學裏邊咧嗱，十五年啊，有冇最難忘嘅學生咧？
0: 啊，有啊，
1: Snoopy校長，
0: 哇，好多，其實好多都難忘嘅。其中一個咧，我今日其實係攞咗佢封信嚟嘅。
1: 哦，
0: 咁但係咧，我得佢同意先可以讀嘅。佢而家好大個噶啦嚇，咁我讀俾你聽喎。校長你好，我係阿樂樂。啊！最近呢幾個月，我從11月3日開始，我日日都唔快樂，因為我失戀。阿老師係我5、6年班嘅班主任同埋英文老師，從2008年9月1日，我一日暗戀住佢。但係今個月11月3日，他卻宣布結婚，我整個人擰住了。我肯定呢個對於我全班係一個喜訊，但係對於我係心碎嘅消息。
1: 即係中意咗個老師，
0: 中意咗老師，
1: 係係
0: 5年班。
1: OK。
0: 最尾佢咁讲，校长仲有10日，老师就要结婚啦。我究竟现在仲可以为佢做啲咩咧？我应唔应该去婚礼咧？话我不敢怠慢，我即刻约佢朝头早7点校长室。佢一入嚟，我多谢你写俾我信，写得好好。佢眼泪就流出嚟啦，我都唔知点解。

0: 写得咁多嘢，我写咗六张纸啊！
1: 我话因为你真，喂，感情这回事只有真同假噶嘛，冇对与错，不过时间唔啱，
2: 嚟得太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港铁正系处理，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有关车次的资料，请留意12306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式、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0-80%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

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瑞村员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4: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5: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记得一个经历是很凄惨的，就是老师入嚟4年班派测验卷，今次只有两个同学考得不好，请大家估下是哪个？
10: 他是桃李满门，童心未泯，林婉心。
9: 估到我的是一个考第一的同学，而老师是赞他估到我，就叫我出去拿张卷。我记得我看不到条路，因为我是喊住走出去。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我成日都用呢封信咧，讲家长会嘅时候，我都系咁样教家长。我哋好简单啫嘛。如果我变面咧，佢一入嚟，我净系讲句：你几多岁？你傻噶？吓、啊？你系咪傻噶？单恋老师，你读好啲书啦咁。佢以后都唔同你讲嘢，咪走出去咯。
10: 系。
9: 我哋好容易咧，大人咧系用我哋嘅道德判断咗先，去否定咗学生嘅情绪、
10: 嗯。
9: 其实佢嗰一刻系需要有人倾吐佢嘅心声啫嘛。
10: 系。
9: 咁我就话你应该去婚礼，佢、啊、我真系可以去婚礼。

0: 不過靜靜通知咗佢阿爸阿媽，我驚出事。你要婚禮進行嘅時候，牧師係咪問一句啊？有冇人反對啊？在座，
1: 你驚住佢會彈起？
0: 佢第二日翻嚟話俾我聽，佢話如果唔係我媽坐隔離，牧師問有冇人反對，我就舉手反對。我哋用乜嘢嚟反對？我話我愛佢。啱啦，你话你爱佢嘛，因为佢喺个信道咧有讲到爱呢个字，咁我就谂，我请得佢入嚟同佢倾咧，我一定要
1: 有预备，
0: 预备梗系有预备。
1: 校长 Snoopy 校长
0: ，yes， 我就攞咗本好靓嘅簿，因为我睇到佢嘅文笔写嘢好好，咁我就将圣经里边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我就抄咗落去，親手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係唔嫉妒，唔自夸，唔張狂，唔作害羞的事，唔計較自己嘅益處啊嘛。咁佢係將愛化作行動，一個愛嘅範圍係好大。你唔係淨係單戀啊嘛。我就抄咗落嗰本簿度，我就話你文筆咁好，你每日當寫日記咁啊。你知唔知道佢 form five 嘅時候，我請佢坐喺度听我讲翻佢细个嘅故仔，你估佢台上做咩？揞住个头，点解我当时会咁傻嘅？我话嗱，其实青少年其实佢哋都会
1: 有呢啲，
0: 有呢啲。我哋作为老师或者作为父母咧，其实我哋系何等幸运啊！我哋能够喺嗰个时空里边咧，啱啱同佢接到鬼，而你又可以做到那個俾個膊頭佢挨挨，聽佢喺度吐下心聲，你幾幸運嘅事呢？
1: 係。
0: 咁而到大嘅時候，佢講翻，覺得當日自己真係好傻啊，
1: 好可愛，
0: 好可愛啊！你知唔知佢今日做咗乜嘢？技師。
1: 結咗婚未？
0: 我未約佢，未問佢，我會遲啲約佢出嚟食嘢。另外一個係協恩嘅，又係寫信話俾我，聽到佢哋好多心事咧。佢就話我只龜死咗，校長。佢話打俾阿媽媽鬧我，打俾阿婆婆鬧我。佢話我聽日咧，我為只龜祈禱，但我都係放唔低。但我聽日仲要測驗啊，點算？嗱，我收到信嘅時候咧，我心裏邊我就話啊，好彩我有個信箱，俾佢將佢嘅情緒發泄落嚟。我哋即係我諗，我哋近呢幾年咧。即係都聽到一啲好唔開心嘅消息，小朋友揀咗一條即係好不歸路
1: 嚇。
0: 我成日都喺度諗呢啲嘅學生，呢啲孩子，當佢哋要行上一個絕路嘅時候咧，如果佢心裏邊佢諗到一個錫佢嘅人，即係能夠可以講心事嘅人咧，佢可能佢唔會行上呢一步咯。當然啦。咁我有我的方法去安慰佢啦，但系冇几耐，佢妈妈打俾我啦。佢妈妈话：校长啊，你读我女嗰封信咧，即系人哋会觉得阿妈妈好似好不近人情，其实唔系噶。佢话你知唔知佢嗰日我喺公司做嘢做到咁忙，佢打电话嚟，我就话即系龟死咗啫嘛，又唔系阿妈死咗，你咁伤心做咩啫？将个雪落雪柜啦咁，我叫佢雪落冰箱，然后翻嚟之后我帮佢风干大壮只龟，咁我咪好妈妈。咁有一次咧，我就啱啱撞到阿曾凡光医生，我讲个故仔俾佢听，佢后来就喺星岛就写咗《冰镇乌龟的故事》。其实佢话林校长讲个小朋友，佢只龟死咗，佢喊嗰一刻咧，其实佢系需要有人认同佢。安慰佢啫嘛，唔使解釋任何嘢噶。我成日教啲家長我話：你想細蚊仔講嘢咧，好容易嘅啫。似我哋細個嘅時候睇人哋賣舞啊，打得羅多羅炒耳，
1: 炒耳
0: 係啦，重複最尾嗰兩個字。嗱，好簡單啦，我同你 role play 啊，你做嗰個妹妹啊，或者龜死咗，你講啊，你打俾我啊，阿媽咪。
1: 只龜死咗啦。
0: 死咗啊！
1: 我覺得佢好慘。
0: 係好慘啊！
1: 咁點算？
0: 但係你知唔知道，好多小朋友佢要爆發情緒嗰一刻咧，大人第一冇耐性，心急，唔好啊，嗱，唔好喊啊，聽日仲要默書啊，你快啲換衫，跟住去補習。嗰、那個細蚊仔成嚿嘢喺個心嗰度，那個心其實佢要嘅就係嗰一刻你俾佢喊咗出嚟，佢可能會好好多，係咪啊？佢話你冰鎮烏龜係咩？你將嗰個情緒咧，你雪咗落雪櫃。佢話當你嘅關係咧凍結咗、冰冷咗嘅時候咧，我哋以前仲要解凍嘅嘛啲肉，你要好多個鐘頭先解凍啊嘛。咁我哋何必咧？
1: 解凍咗之後，裏邊仲係硬，
0: 仲硬噶嘛，係已經。

0: 咗嗰種嘅關係咧，難好多嘅。所以佢哋成日話點解啲細路咁聽你講咧？咁我話冇啊，因為佢知道第一，從心底咧我真係錫你；第二，我真係了解你啊嘛。唔同嘅身份真係完全唔同嘅。你用呢、這個，你用呢個方法，你用喺嗰度完全唔啱。所以有兄弟姊妹啲爸爸媽媽，我又要同佢講，千祈唔好講，你都唔似阿哥，你又唔似家姐。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好中意講呢啲説話，咁佢邊度再有動力向前咧？
1: 你亦都係一個講故事嘅能手，係咪？你咁中意講故事，講得咁好，其實係咪因為你身邊人亦都係一個好中意講故事嘅人咧？嗱，冇錯啦，其實一直咧坐喺阿 Snoopy 校長隔離嘅咧，就佢嘅丈夫，結婚39年啦，你哋
0: 哇，係將近40啦，
1: 哇，
0: 聖誕節就40啦。
1: 係我咧就稱呼啊林立基先生咧係師兄嘅，因為當年咧我係兒童節目嘅小播音員啦。其實咧阿立基哥哥咧亦都係當年嘅小播音員嚟嘅。係
2: 啊，各位
1: 你好，早晨。早晨，早晨，
2: 师妹。
1: 其实你系几多年前嘅事咧？系入嗰个广播道，不过唔系广播道啊。当时应该系中环嘅旧水星大厦，
2: 系啦，
1: 系咪啊？
2: 5至8楼嘅，即系而家香港大会堂对面嗰栋嘅建筑物。不过佢而家已经转化咗2次噶啦。
1: 系
2: 咁，当时咧，如果讲年份咧，都吓亲大家。我系1961年。就在邓慧娴姐姐的一个空中小园地那里唱一首歌样的。咁我唱完一首歌仔之后呢，姐姐就说林立基你留低，我一阵跟你讲啲嘢咁样。
1: 你一年班嘅小朋友都惊惊地
2: 咁咋。咁我又唔系好识惊，但问题呢就我识嘅字啊或者讲啲嘢我唔系好了解。譬如话佢第一句就话你把声呢都几独特。啊，咩叫独特啊大佬，即系我唔好明㗎嘛真係。咁都唔紧要，佢跟住第二句就话你有冇兴趣播音，我又唔明咩叫播音咁样。咁當然我梗係話OK 啦，即係嘅，我好有興趣啦。咁第三句就話你寫啲個電話俾我啦，我有劇本咧，我就打電話上嚟俾你，你又嚟呢度攞啦。我話電話有錢人先有噶，我哋喺個基層嘅家庭長大咧。
1: 住邊啊嗰時？
2: 住柴灣第一段啊， okay. 其實咧就係而家嘅東區醫院嘅地址，之前係我哋嘅一條村咁樣。唔緊要，你寫得個地址，咁我咧就寄個劇本俾你。我唔夠即係半年到啦，我真係有個
1: 雞皮紙袋。
2: 雞皮紙袋啊，你呢啲啦。
1: 我當年收劇本都係雞皮紙袋，喺碼頭圍村。
2: 係啊，咁啊，林立基收都冇乜人寄嘢俾我，咁啊突然間都諗起啊鄧慧娴姐姐所講噶啦。係係。咁真係有個劇本喎，搣開，但係問題就係、是。難題嚟啦！我冇一個字識嘅，其實啲劇本好深噶嘛，嗰啲字係咪？咁我媽媽就話：唔緊要，我教你，我識字。咁就開始我嘅播音生涯啦。
1: 哇！嗰陣時好似即係做小演員都有即係嚇有酬勞嘅喎，好似8蚊啊，
2: 10蚊，
1: 十下你啊，你主要啲啦角色。
2: 其實咧個錢嗱當然好重要啦，嗰陣時嗰個年代10蚊，我記得最高32蚊嘅，有10蚊、16蚊、32蚊係咁上下啦。咁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即係不明嘅收穫咧，就係因為你喺學校都係讀緊書噶嘛，小學階段。咁你知啦，喺電台做小廣播員或者播音員，
1: 係
2: 好稀有噶嘛。
1: 咦，嗰、那個林立基係我同學嚟㗎，喺電台喺收音機度出聲。
2: 咁啊，就叫做播音王子啦。即其實咧，我哋嗰陣時有10多個小播音員咧，嗰、那個稱號咧，其實都帶來少少嘅即係待遇啦，或者優厚嘅待遇。咩待遇啊？林立基啊！你聽日中意飲維他奶啊定麥精啊？啊嗰、那個又話林立基啊，你中意食呢個雞尾包啊，一人豬仔包啊咩咁啊？跟住好多人有。
1: 後嚟咧就成個即係小學都係喺即係呢個播音生涯裏邊啦，就係啦咁。咁後嚟點解你哋會去到英國嗰度又遇上我哋嘅 Snoopy 校長嘅？
2: 咁呢個其實都係緣分嚟嘅。咁我講翻，我記得我喺英國讀書。

0: 嘅時候咧，應該係早啊林滿心一年去嘅。咁、
1: 啊、
0: 但係當其時又好特別咧，就係、是、我細佬同我細妹咧都去英國讀書。
1: 嗯嗯。
0: 咁如果我都去埋咧，就三個人都去英國讀書咧，咁即係少少負擔。即係就唔係咁理想啦，咁我咧就可以咁講，讓我細佬同我細妹讀咗一年先，
1: 哇！然之後哥哥
0: 啊，就畢咗業啦，咁我就隔一年先去，咁、
1: 嗯、
0: 就撞到我而家嘅太太，非常能幹啦，我都好佩服佢嘅，佢好多嘢。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系咁，你哋两个咧都喺呢个嘅教育道路上边咧，手牵手啦，咁啊，即系行过嚟啦，咁样。咁我见到即系太太又退休嘅时候咧，你系咪都已经又？
0: 我都
1: 哦，你已经退咗休啦，咁然之后就一齐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利物浦啊，点解成为你哋退休之后嘅第二个屋企咧？
0: 啊！呢、這個真係關我事啦。
1: 哦，係啊，係啊。
0: 因為當時我太太退休之前嗰年咧，咁、
1: 嗯嗯、
0: 我九月我最記得噶啦，因為我退咗休啦嘛，成日出去玩噶啦嘛，咁我哋咁我就喺英國嘅時候就約咗我一個舊同事，佢就喺利物浦住咗好多年。咁我咧就打電話俾佢啦，我話喂 ，Alan 啊，我想去利物浦玩下。咁佢就答：喂。林立基，你英國熟過我啊！我成日去餐館做嘢啊，不唔係、啊，我啱啱所去睇一間屋，咁啊真係同佢睇一間，我覺得係真係好似酒店咁靚嘅屋。佢太太又答一句啦，嗯，我都係唔中意呢間屋。哇，點解啊？因為咧佢冇明火啊。其實咧，如果我將呢個電磁爐改成為呢個明火爐，我驚影響曬成間屋嘅裝修設計。當然啦，佢唔買咪咯，又唔關我事，我陪佢睇啫嘛。咁我就影幾張相。咁你知而家科技發達咪 send 就俾阿 Maria 啦。
1: 係，即係啊 ，Snoopy 校長。
0: Snoopy 校長喎。
1: 係。
0: 好靚喎間屋。嚇 ，Alan 唔買啊？我哋买啦，我哋买买做咩？
1: 几爽快，好似买棵菜咁。
0: 嘿，咁我哋嚟退休啦嘛，咁样我哋不如试下啦。
1: 你哋唔系移民嘅，
0: 我哋唔系移民嘅，我哋真系
1: 移居
0: 啦，或者旅居嘅。嗱，我哋谂下，如果我喺英国住，咁我去啊其他欧洲国家，咁好方便啫嘛，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飞机。咁于是我哋就真系买咗一间屋。即係睇到好多學生嚟探我哋，或者好多家長嚟探我哋，咁樣樣咯。
1: 亦都係佢哋喺度住喺你嗰度。
0: 我哋做司機啊，做導遊啊，咁樣樣啊，好開心。
1: Snoopy 校長又整佢個瑞士卷，
0: 咪睇 YouTube 咯，好易學嘅。
3: 佢有個花名嘅，我哋所有啲學生同埋家長，你叫佢咩？叫佢個校工。
1: 校工，
3: 校長老公啊！
1: 最受歡迎的校工就在我們這裡林立基咁啊，由呢一個嘅少少播音員咧，就變成咗咧係非常可愛嘅校工。咁其實即係校長你退休啦，咁啊啲同學當然就係唔捨得啦。咁但係你提早咗兩年就同啲同學講嘅，即係等佢哋有曬心理準備，
3: 係
1: 咪？咁然之後咧就叫佢哋啊，你準備校長嘅退休計劃書，唔係你準備嘅喎，係揾啲同學仔嚟準備。哇！當時真係一時成為佳話嘅喎，
3: 我收咗860份退休計劃書，因為一年班唔使寫嘛，佢啱啱入嚟唔識寫，佢又唔係好認識我。咁你真係好驚訝佢哋嘅創意係咁犀利。嗱，佢唔係就咁寫文字嘅，嗱，有啲係畫公仔啦，有啲整到成張好似啲。嗰啲 card game 係抌色仔，你抌到邊度又叫你做啲乜啊？嗰啲咁啦，有啲又可以掹出嚟有上有下咁，總之古靈精怪，3D 立體咩款都有。有啲就嗰啲好似人哋啲轉盤咁樣嘅。咁其中咧，我覺得大部分都有寫呢樣嘢，就成日都話唔好唔記得我哋啊，記住探我哋啊。食飯嘅時候咧，就翻嚟我分一半飯俾你食啊，嗰啲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咧，我係好深刻印象嘅。我覺得呢個細路咧，將來佢都可以做呢行啊，為人哋策劃點樣退休。因為佢臨尾咧，佢仲整張卡片啊。 佢就話：我呢一份報告咧係根據林校長嘅性格啦、年齡啦、收入。

0: 入啦，佢嘅資產咧，而係去決定嘅。咁佢就計啦，嗱，平均年税咧，全香港人咧就87.幾啦。咁啊，校長性格樂觀啦，佢又有宗教信仰咧，可能佢再多少少嘅
1: 百二歲，
0: 唔好話千祈唔好百二歲。咁啊，知道校長中意旅行啦，咁所以佢係先要咧係去遠嘅國家
1: 啊，
0: 因為佢而家仲行得啊嘛。咁到佢唔係好行得咧，就去翻啲近嘅地方。嗱，我而家咪就係咁咯，好多時候。
1: 你而家唔需要用你嘅拐杖、啊。
0: 好咗啲，而家個坐骨神經好咗好多，係啦。咁另外咧，你睇到咧，其實啲小朋友真係好錫我嘅，因為佢哋會成日都會諗，嗱，你咧退休咧就唔好咁忙啦。自然醒啊，即系唔好成日要咁早啊，5:00翻学系咪啊？咁啊，多啲咧系去探世界各地你嘅学生。
1: 哇，起码都做咗八成啊！
0: 有啊，真系有啊，真系有啊，谂下都有、啊，
1: 真犀利。喂，咁其实点解咧？啲学生即系对你咁痴缠啊？点可以保持咗呢个咁深厚嘅关系
0: 咧？我估关系系由细个里边佢入嚟嗰一刻建立嘅，吓佢一入嚟一年班嘅时候，我咪讲话开始食饭，咁我哋就建立咗个好嘅关系，加上佢哋经常写信俾我，咁我又回信俾佢哋咧，咁累积慢慢咧嗰个友情，正好变咗个友情咁样，咁就建立到出嚟。
1: 系。嗱，啱啱咧就新嘅學年開始啦，咁好多啲老師啊、家長啊，甚至乎小孩子方面咧，都茫茫然，我點可以做得好啲咧？我有咩方法咧？嗱，有個板喺度啦，有個板喺度，校長喺度 ，Snoopy 校長，可唔可以同我哋同啲老師講下，點先至可以做到好嘅老師，令到小朋友中意你同埋中意翻學咧？
0: 我估作為老師咧，就同其他嘅職業好唔同啊，係你嘅生命真係影響一啲好細小嘅生命，係好重要，好重要。正如我頭先講，家長將小朋友送到學校，都希望佢每一日咧能夠有學習啦。咁而學校本來就係一個學習嘅地方。咁你諗下，小朋友從老師身上學乜嘢？嗱，佢唔係淨係聽你講乜喎，佢睇你做乜。呢個係好緊要，即係話你教細蚊仔有禮貌，但係調轉頭佢就見到你好冇禮貌，咁你係點樣教都冇用嘅。即係你嘅身教係比任何都重要啦。咁我估第一樣嘢咧，其實老師自己本身咧，佢要特別係留意。即係自己嘅言行舉止，其實佢每一分鐘都影響緊學生。咁第二咧，我覺得喺 AI 嘅年代，好多人都會問，好多嘅職業咧，可能都會被 AI 取代。到今天我都好有信心 ，AI 係唔可以取代到一個好嘅老師，一個有温度嘅老師，一個愛錫孩子嘅老師，一個願意俾時間聽孩子講心聲嘅老師。咁你諗下，你幾重要呢？仲有，你睇住佢長大，你開唔開心到佢大嘅時候，佢講翻，佢話：好在我細個嘅時候，我遇過呢個老師，佢能夠喺某方面鼓勵到我。本來我唔中意學嗰樣嘢噶，佢有心機去教我。哇！你話呢啲嘅回報啊，比任何嘢都更加甜美。咁所以我同老師講，呢個係一個好有回報率 rewarding 嘅職業嚟嘅，好嘅珍惜。世界上咁多人，香港有咁多人，而嗰啲細路仔入到你間學校成為你嘅學生，係咪一個緣分呢？好嘅教佢，唔好因為遇到一個好棘手嘅學生咧，你就覺得最好唔好喺我班，最好佢快啲畢業，或者最好佢留咗喺第二班度。因為嗰個既然俾得你嘅學生咧，係上天賜予你一個最好嘅禮物，係磨練你做一個更好嘅老師。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好啦，家長咧，哇，即係嗰啲虎媽虎爸咧，你未退休之前會唔會都遇過咧？
0: 嗱。我就好着重嗰個家長教育嘅嚇，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都會同家長分享，譬如頭先我同你講一啲故事啦，咁我就會用譬如小朋友嘅心聲，係讓家長調翻轉頭睇，就話其實你明唔明白佢諗咩先？你做虎爸做虎媽，其實你嘅目的係想點咧？你係想培養一個狀元啦，你想培養佢成為一個點樣尖子啊，定係乜嘢咧？定係你希望佢成為一個好嘅人？佢一个正向嘅教育，佢一个快乐嘅人生。
2: 行云如掠士，伴随我， 从我亲切关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大约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000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表示，2023年以来一直被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

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5: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或者它的体态、它高度、整体体格的结构、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1: 喺 AI 浪潮底下，
1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星期一晚9点半，
10: 港台电视31。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好多时咧个负面系来自父母嘅，梗唔得啦，你唔好谂啦嗰啲咁。父母要注重自己嘅言行，与其讲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佢中意跑，冇跑，佢梗系跑啦，你咁鬼大声讲跑，
14: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林婉心。
13: 我通常用最温柔嘅声音。慢慢行。
1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3: 你做虎爸做虎妈，其实你的目的是想点呢？你是想培养一个状元啦，你想培养他成为一个点样尖子啊，定系乜嘢咧？但系你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人，他一个快乐的人生，他一个正向的教育咧，即系正向。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咧睇嘢好负面。好多時咧，個負面係來自父母嘅。有時你會聽啲父母大家喺度傾偈，可能梗唔得啦，你唔好諗啦嗰啲咁嘢。咁又係一樣，父母要注重自己嘅言行，佢要講嘅嘢要一致同做嘅嘢，同埋咧佢每一天咧真係要花時間係俾小朋友，唔係督佢做功課先，係聽佢嘅心聲。聽嘅時候咧，冇咁多批判，做下頭先我哋。扮嗰只咧，即系打锣打鼓，
14: 慢打锣
13: 系系。仲有记住啊，家长，你俾多啲时间，而家听佢讲嘢，你悭咗之后好多时间。我哋成日话教佢，为咗唔使教啊嘛，好好嘅而家教佢，将来咧佢一定会喺你前面嘅时候，你望到佢，你嘅心会会心微笑。因为有时啲转变唔系即刻见到嘅，可能系经过就好。

0: 得練，尤其男仔佢可能去到放課，佢突然叮咗一下。好多家長同我講，校長啊，其實當時咧都好多眼淚嘅，但係今朝睇翻咧又好值得嘅好多嘢。咁我哋要睇遠少少，唔好咁短視。
1: 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魔術嘅説話？我哋對住我哋小朋友多講，其實就係真係百利而無一害啦。
0: 一定有啦。與其講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你咩咩咩咁，簡單講，佢中意跑。我哋大声讲，唔好跑，佢梗系跑啦！你咁鬼大声讲跑，我通常用最温柔嘅声音，慢慢行，可以慢慢行都到嘅。好啦，佢有时唔听话啦，喺唔适当嘅地方做唔适当嘅事情啦，我唔会即刻闹佢，系会点咧？佢走到埋嚟，跑跑跑，冲到埋嚟嘅时候咧，我只系问一句：其实我俾唔俾你跑嘅？俾。我不過在適當的地方場合到做嘛，即是說我們要有一些原則性的事情你要跟小朋友說，而當他做錯一些事情的時候，你回到一個原則性的事情，就不是跟他吵架。我們很怕見到父母跟小朋友吵架，他大聲你又大聲一點，那你怎麼會教到他呢？所以呢，我估說一些正面的說話，就不是說一些負面的說話，多鼓勵一定你会见到个细蚊仔有转变啊！
1: 系，但系有啲家长就话赚得多赚坏，佢唔会进步噶啦，佢以为自己已经威晒啦。
0: 嗱，呢啲系好中国人，有时咧，你知我哋细个都系噶嘛，就算叻咧，屋企就话：哎呀，唔好讲佢叻啊，佢会骄傲。你系要取一个即系平衡咯，唔好完全无厘头咁赞啦。你知有啲啊 ，wonderful fantastic， 其实都唔系嘅吓。但系我觉得你赞咧系要好具体。嗱，我举一个例啊，佢默书佢由30分变咗做70分，其实好大进步啦。你可以用呢个方法，你就话：哇，你真系由30去到70，真系进咗好多。不如你讲下俾我听，其实咧。你之前做过啲咩嚟咧？嗱，个小朋友咧，佢就开始谂啦，早咗读书温书咯，跟住你又会再讲啦，就系话，诶，系，你又 repeat 佢讲嘅嘢啦，啊，原来早啲温习系好嘅，仲有咧，咁我温嗰时候唔系成日走去雪柜度攞嘢食咯，哦，原来专心一致系好嘅。即是说有时他未必能够讲到应该那句，但你就将他的行为你变成一些真的他可以掌握到的，早点温习，专心一致，不要放弃，不断的去重复去讲。那个小朋友其实他听到的时候他就知道，啊，原来我这个行为的结果是因为我做了这个，所以我可以这样。咁呢个赞都系赞嚟嘅，就唔系嗰种嗱，你考到乜，我俾100蚊你，我带你去乜嘢嘢？因为奖罚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搞错咗。奖系当你唔使奖嘅时候，个好行为仍然会出现；当你唔使罚嘅时候，个坏行为唔会出现啊嘛。用物质嘅奖励咧，你只可能系好暂时性得，但你要令到个细蚊仔，哇，原来佢合格，佢又攞到。几好嘅分数，佢自己都开心噶，咁样喎。
1: 其实家长喺侧边嘅旁述咧，
0: 好紧要，
1: 系好紧要嘅，俾佢听翻。哦，原来我系个咁嘅人啊，系好好。点样去面对我
0: 好多细蚊仔嘅压力咧？其实真系来自屋企嘅。我觉得父母对佢哋嘅期望有啲嘢过高啦。嗱，过高期望，但系唔够支持。有啲咧就系。过高支持但系冇期望，两样都唔好。嗱，好简单啫嘛。有啲咧就诶唔使噶啦，你合格得噶啦。咁但系俾好多好多嘅物质上嘅享受佢，咁佢冇乜动力要好嘅。有啲咧就系你期望佢好高，但系个支持唔够。你对佢期望高，你嘅支持要够。简单讲，你叫佢跳嗰啲跳高啊，你咪有条棍喺上高嘅，你再加高啲嘅时候，个细蚊仔哇咁高得唔得咧？诶。擁抱挑戰你得嘅，你試下。但個問題你唔記得咗喺下低，你個戰慾你要加高，即係佢跌落嚟唔會死啊嘛。即係話我哋對佢有期望，但我有足夠嘅支持俾細蚊仔，而佢只要知道身邊嘅大人永遠俾佢支持。你知唔知好多父母咧講一套做一套，淨係講小一入學，帶佢去 interview 去面試，問啲細路仔 in 咗幾間，10幾。

0: 咁問家長嚇、啊，你做咩 in 咁多好辛苦？唔會俾佢熱下身啫嘛。我同個仔講唔緊要噶，考唔到唔緊要嘅。哇！當個結果出現 ，A 又唔收 ，B 又唔收時，哇！個媽揦住塊面揦到咧，即係你個面孔、你嘅表情係個鏡，你話俾個細蚊仔你係幾唔得。你几唔好，细蚊仔点会开心呢？
1: 咁校长你呢？你试过人生之中有冇遇过最大嘅挫折？
0: 哦，我谂我最大嘅挫折系啱啱入边我咯。
1: 哦，好多好多。
0: 但系嗰个挫折系成为我作为校长一个好嘅功课。
1: 但系当年咧，啲朋友就话吓，点解啊英华小学咧要啲老师啊着晒西装翻工，然之后咧就影晒相，好似啲补习天王咁。
0: 其实嗰个系一个好大。是的誤會來的、
1: 哦、
0: 我們完全都不是這個意願來的、
1: 嗯、
0: 我記得那時候八月尾開學，我當時說其實教學都是一個專業來的，即其實我是很不想見到老師你很隨隨便便在衣着上高翻學。我說那種不是要很隆重，其實完全不是要隆重，而是能夠穿到件衫出來，你在個講台那裡學生望到你，佢知道咩叫 decent， 即係話莊重，即係作為老師佢都有一個莊重，我只係要求係咁樣。咁好啦，咁八月尾嘅時候咧，明報嚟做咗一個訪問，其實當時冇事發生嘅，乜事都冇。咁直至到九月初我去教育，嗰陣時喺教育學院啦，咁我就帶咗兩位老師咧，就去做一個 presentation， 就係講嗰啲新老師佢做啲乜嘢。咁佢就用咗一張相，我哋係影咗啲相。嗰張相其實係俾我哋好似屋企嘅相簿，就擺喺學校，就俾家長入嚟嘅時候一望咧，佢就知道邊一個老師教咩科，係咪佢個仔嘅班主任，係咁啫嘛。點知佢用咗嗰張相一擺出嚟。在座的每一个记者，他就看到一点，补习社是这样的嘛，衣服是这样穿的嘛，他就拿了这个，他就将它发大咯。
1: 但是老师即是他们愿不愿意先拍
0: 照？当然愿意，其实我们是自己即是拍家庭照，那我自己家的相簿来的嘛，我在学校做的嘛、是我自己的家长看，我自己的老师看嘛。但是传媒写到什么呢？不耶，没得捞啊，老师就要走佬啊，整个传媒、即是铺天盖地咁样讲，但系其实完全我哋唔系嗰回事咯。咁系好冤枉嘅。咁啊，直至到后来凤凰卫视即系帮我哋再平反咧，即系讲翻学校嘅原则。
1: 有咩影响咧？对于你哋，
0: 我谂嗱。好的影響在哪裡呢？我們就拿了這件事呢，就教六年班的通識科，我們要有通識上的，是的六年班，我們就拿不同的報紙，就叫他們分析一下這張報紙用什麼的角度去寫這件事，這個用什麼。咁另外咧都冇嘅，但系最紧要系我哋啲家长明啊嘛，其实我啲家长完全都唔系咁啊嘛，老师又唔系咁谂啊嘛，同埋我知道咧，当时香港人咧，其实佢系有啲情意结嘅，喺一方面佢哋就好唔中意补习社，但另一方面佢系会谂啦，点解学生系咪最好嘅老师应该自己喺学校揾到咧，唔需要去补习咧？即系影呢啲相嘅时候咧，我有少少个谂法嘅，即系休一默，即系话好老师
1: 都可以喺学校，
0: 冇错，你唔需要补习社揾到嘅。其实我系休佢哋一默。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0: 咁係一陣啫，即係我都要即係解釋啦，即係解釋俾學校聽，即係點解會係咁？
1: 係啊，點啊？林立基啊，師兄，
3: 咁其實咧，我
1: 呢度
3: 係
1: 教育嘅噃，
3: 都有少少補充嘅。
1: 係，
3: 咁我當時都在場。
1: 係，
3: 咁其實咧喺好早期咧，佢因為有位老師係影相好叻。影得好靚，所以將全校嘅老師咧都影一個單人相。咁、你知咧都好莊重啦，就西裝啦或者女士啊著套裝咁樣啦。咁啊真係咧，好似喺巴士賣告白嗰啲咧，補習天王咁嗰啲咁樣。你一望埋係真係好似，就因為嗰個老師影相影得好好，咁而咧就發生咗一啲咁嘅誤會。但佢真係影得好靚，影到係好似人哋諗起係。以我天王補習咁樣嘅學校咁樣
1: 都會，但其實

0: 見到太太咁忙，咁多嘢要應付，咁啊，身為丈夫，咁啊，你又點樣去支持佢呢？
1: 咁呢個喺我嚟嘅即係比較上容易啊，因為我都係教育界啦。咁我譬如我同佢溝通啊，咁同埋佢剛才講話喺英話好早期嘅時候啦，嗰啲學生好惡劣。咁其實我自己本身當年咧未退休嘅，我都係教啲我哋當年叫 Band Five 嘅學校。咁我有陣時同嗰啲老師溝通啦，咁佢老師就話。林生，你都是教學界的，你知啦，學校咁樣要求我哋，家長唔教，我哋點教？
0: 你應該教佢，因為你都係一級榮譽畢業嘅喎，英國。
1: 嗰個係理論啫，咁但係我真係好坦白同你講，我話就係晶晶，其實你諗下，你作為老師，你有得揀學校嚟教嘅喎，你揀到呢間學校嚟教，咁你就要用心嚟教嘛。调翻转，学生系冇得拣噶，佢派咗嚟你依间学校，咁你有粮出噶噃，你唔系做义工噶噃，咁我觉得你应该去谂一谂啦，有几坏啊？你点会教佢唔到啊？如果你用心去教，
0: 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为呢啲即系个 band 较为低嘅同学打气咧吓？
1: 嗱，即系坦白讲咧，唔好咁讲啊，师妹。其实呢我哋作为一个老师呢我哋真係要去同啲学生沟通沟通好紧要。点解我会讲沟通咁重要呢我有一日同个学生即係倾闲偈呀。我说喂阿某同学啊点解你好似上堂呢唔係好够瞓啊琴晚系咪屋企有啲嘢发生呢佢话唔係啊我冇返屋企啊哇咁你边度住啊我話我哋咧好多同學咧喺我哋喺沙田做一間學校嘛，喺個火炭嗰度咧就洗巴士嘅，洗完巴士咧喺個巴士度瞓咯。咁你諗下嗰個環境幾唔好咧？我突然間諗下，咦？我真係將我代入，如果我琴晚瞓巴士，我今日都冇精神教書啦。咁佢都未必有精神學習啦。咁我轉換一個咁嘅角度去睇一個學生咧，咁就好唔同啦。即唔係下下話佢鬧佢，唔係話冇作用，而係嗰個關心度一定唔夠咯。我都有個花名㗎，我叫做愛心頭槌㗎，喺我間學校嚟計。
0: 所以你兩個真係都係一擔擔啊！
1: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
0: 愛學生
1: 最有效嘅方法，
0: 非常好啊！係啊，係啊。今日非常之開心啦嚇，有兩位林老師喺度，有林校長喺度。咁其實即係滿意嘛？其實林滿森校長，你 Snoopy 校長，你滿意自己所走過嘅路嗎？
2: 無憾，我都係諗好似誤打誤撞選擇咗教育，但係發覺原來自己係好適合教育。
0: 但係你真係好忙喎，咁會唔會真係少咗時間去理老公咧？
2: 唔會，我哋經常旅行㗎，我哋經常一齊旅行。我哋啱啱先去咗差唔多一個月嘅旅行啊，咁同埋都好感恩，因為咧其實佢真係愛屋及烏啊，即係大部分嚟我探我嘅都係我嘅學生啦，但係佢咧就真係車出車入，又煮埋飯俾佢食，真係好好啊嚇！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好感謝嘅，好感恩。
1: 我哋自己可能兩個都係屬於教學界咧，咁我就教中學啦，就12至18歲啦 ，Maria 就教呢個6至12歲啦。咁喺呢個年齡層嘅細路咧，我對咗幾十年啦。你問我哋係咪好恨有自己嘅細路咧？是恨的但是冇的时候我亦都觉得好自然接受到
0: 好多好多
2: 好多唔同款喎、啊、又唔使养佢但係就有得又睇佢畢業喎
0: 眨下眼喎45年
2: 45年啦
0: 好嘢好嘢好嘢咁会唔会听到即係学校打钟上堂嘅声音係恐惧呀係挂念呀定係咩嘅心情
2: 呀、第一我就会諗其实唔好用呢啲声音好唔好呢即係我觉得唔使千篇一律，多元化嘅上堂鐘聲就好玩啦。我唔會因為依啲鐘聲而掛住翻學嘅，唔會嘅，因為我好享受放假。
0: 享唔享受？ 就即係唱歌啊？
2: 唱歌聽人唱歌得，因為我五音不全。
0: 聽歌就中意啦，咁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交俾阿林滿森Snoopy 校長去點唱啦。
2: 其實咧，我真係好想點唱一首歌嘅，呢首歌咧亦都同我中。

0: 而睇嗰出戏咧，《仙乐飘飘处处闻》啊，Julie Andrews。如果你记得，当时咧佢本来系一个喺修院里边预备做修女，咁但系因为有个 calling 啊吓，咁佢就准备去一间佢要做管家啦，要凑七个细蚊仔。當初嘅時候都幾頑皮嘅細蚊仔，咁喺個路上佢就拎住個吉他，拎住嗰個皮夾行李夾，咁佢一路行就一路唱嗰首歌係 I Have Confidence in Me。正如今天，我覺得做老師嘅、做父母都係嗱，冇人做過父母嘅，你生個 B B 出嚟，你咧就要同自己唱呢首歌啦。我要俾自己有信心，因为太阳又会出嚟噶嘛。你有信心对个阳光，其实你作为父母，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做老师又系，希望每一个老师佢喺开学嘅时候咧，就好似 Julie Andrews 揸住个吉他，I have confidence in me。愿各位喺新学年开始嘅时候，能够带住一个最愉快嘅心情，将你嘅愉快带俾你身边每一个小朋友。
1: 是那有些什么说话跟小朋友讲跟他们
0: 小朋友嗱，其实学校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你能够见到你很多的同学仔，但是同学跟同学相处当中里面记住要互相帮助，要互相体谅，有时会打下交的，不过你记住不打不相识，一定要做回好朋友，学习原谅，学习更加互相的激励，拥抱挑战。
1: 是其实呢，我记得呢校长有本书呢，同心减压
0: 有
1: 妙
0: 法，
1: 可不可以在这里都跟我们、就分享一个最有效的减压方法给我们的小朋友呢？
0: 要 dream big， 那就是说要梦想，就是有一个大的梦想。不过我下面这样写，当你想不通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去 dream， 你真的要去睡觉。减压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请你去瞓觉，休息够，起身、再嚟过，
1: 系可能有新嘅谂法，
0: 冇错，
1: 解决嘅方法就出嚟啦，系咪？
0: 追梦就系去瞓觉啊！
1: 或者去听歌，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一齐听听呢首充满能量嘅歌，
0: yes, yes.
1: 歌名系
0: I Have Confidence in Me。
1: 多谢晒 Snoopy 校长同埋校工，
2: 拜拜，
1: 林立基先生，拜拜。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I have confidence in me. 再次多謝獨一無二的 Snoopy 校長，同埋當年啊鄧慧嫻姐姐訓練出嚟嘅小播音王子啊，我電台嘅小師兄校公校長嘅老公林立基老師。其實兩位咧都好中意笑嘅 ，Snoopy 校長嘅笑聲咧真係幾大嘅，不過真係好有感染力嘅。但系当小朋友曳嘅时候咧，佢即刻唔笑，问你一句：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哇！小朋友就会忍唔住啦，会崩溃噶啦。所以咧，要小朋友好成绩，你先要攻破佢嘅心啊。当佢认定啊你系佢嘅天使嘅时候咧，佢就会为你而奋斗，为你而改变噶啦。学校如是，家庭亦都系如是嘅。你俾仔女时间，比起俾佢钱更加重要噶。多谢长情嘅 Snoopy 校长，多谢你俾我哋认识到现代教育唔单止有 AI 有分数，更加要有温度啊！各位老师要加油啊！祝校长同埋校工继续周游列国，好开心。系啦。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嘅仔女中意啲乜嘢呢？如果你捉得住嘅话，你可以成就佢一生光辉嘅未来。嗱，当年回归嗰年呢，有位小女孩啊喺红馆台下边睇到一位大姐姐喺台上面指挥，哇，潇洒到不得了啊！佢心里边谂，一定要学佢啊！明年九月佢就会出任三藩市交响乐团115年嚟第一位女性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以琳啊！佢嘅成功故事将会出现喺下星期嘅《旧日的足迹》。祝各位同学学业进步，学校家庭都愉快。下个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學研發團隊研發出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技術，期望延長電池壽命，減少電子垃圾。城大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鍾樹雄同團隊獲環境及生態局核下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研發有關項目。鍾樹雄話：電動車退役電池仲有7至8成電容量，只係唔適用於好短時間內作能源輸出，認為有其他應用空間，例如為建築地盤等場景供電，替代以汽油發電，減少廢氣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的3分钟。他说新电池的他是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大約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個科研項目，涉款大約1億7100萬。基金累計獲注資4億。環境及生態局氣候變化專員楊秀權話：預計資金仲可以營運幾年，目前並冇注資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经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台。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话已经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同实质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4: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3: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职场发挥》。
3: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4: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3: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5: 行自己条路。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7: 《莫欺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今日我哋个话题叫做名将同容将。
1: 嗯，
0: 咁喺直播室咧有呢个冯天乐先生、邱日先生、小弟马鼎盛。咁啊，提起名将同容将咧，好容易就谂起一个古仔，就《史记》度讲呢个刘邦同韩信，两个倾起，咁啊一个皇帝一个大将啦。皇帝虽然唔系名将，但系佢都系打仔嚟。

佢都大兵嘅，佢都打過仗。咁啊，皇帝嗰陣時天下大定啦，就傾下偈啦。韓信就問在座嘅各位將帥啊，睇下你哋啲本事，你哋適合帶幾多兵咧？咁樣啊，咁然後就夫子自道話：你哋睇下我帶幾多兵咧？咁啊，韓信聽到佢問，其實唔係幾想答嘅，因為知道呢個老細好難服侍啊，點答都唔知啱唔啱。咁啊，敷衍下你啦，話你陛下都係帶100,000嘅啫啊。咁劉邦就笑啦。咁你咧，你帶幾多？韓信話：我多多益善。咁劉邦咧又笑，話我啊帶100,000嘅啫，你啊多多益善。咁點解你比我捉到咧？啊，咁韓信就話：啊，呢樣嘢就唔係帶兵多少嘅問題啊。你是真龙天子嘛，咁你捉我就天经地义啦吓。咁、啊、其实刘邦喺呢度咧系有少少无赖。开始你又问带兵，后面你又带边个捉边个，咁两回事。其实呢个故事背后咧系好耐人寻味嘅。我想讲多两句，就大家嚟衡量韩信同刘邦。如果講到帶兵咧，講到良將同勇將咧，咁梗係話劉邦係勇將啦，啊，梗係話韓信係名將啦，都冇錯嘅咁樣。咁大家舉嘅戰例咧，一般就係、是、舉韓信點解帶兵得咧叻咧，多多益善咧，咁就舉該下嗰一戰。該下嗰一戰，據說佢係帶300,000兵。有啲記錄話300,000，有啲話500,000，總之就好多啦。咁啊，劉邦有一仗啊，就係、是、彭城之戰。彭城之戰咧，劉邦啊，據說帶咗560,000漢兵加埋啲諸侯兵，結果就俾項羽30,000精兵打到落花流水。咁就由此就證明呢個劉邦係勇將啦。咁其實具體再睇咧，又未必嘅，因為你睇個歷史記載話公元前205年，咁啊4月嗰陣時咧，七國咁亂啦，打緊啦，咁楚軍即係項羽嘅主力部隊咧，就喺齊國嗰個地盤啊。即係今天嘅山東菏澤市，喺嗰度咧同齊軍打到不可開交。咁啊，劉邦就趁機就去帶住啲諸侯兵就攻陷咗彭城。彭城即係呢個楚嘅國都啦。咁冇辦法啦，項羽就要帶兵翻嚟救。但係話說佢係帶30,000兵。刘邦嗰阵时有560,000诸侯兵，咁项羽当然要打巧仗啦。啊，佢啲30,000兵远道而嚟咧，就冇正面打彭城，而系迂回侧击。喺呢个一个朝早奇袭刘邦，咁就560,000大军就溃败，话自相战打呢一仗就已经消灭佢100,000+。项羽继续追击，又将呢个联军咧逼入河中，又浸死100,000咁讲。咁呢一仗咧，其实里面有啲蹊跷嘅吓，系咪一仗30,000就打死100,000，跟住又再浸死100,000啊？咁总之呢仗咧系楚军赢咗，系刘邦输咗啊。咁你话佢系勇将咧，都唔會太過講錯佢，但係韓信嗰一仗該下之戰咧，係咪真係佢指揮咁犀利啊？同樣係佢攞住300,000兵，同樣佢又打敗咗項羽啊，最後徹底殺埋添。咁睇個背景咧，應該韓信有一個好好嘅背景打呢一仗嘅啊，呢個係。

0: 公元前202年冬天，在几个月当中呢，汉军和楚军是打了很多仗的。我们看历史书成日说项羽一世打亲都赢的，其实不是的，即是202年冬天这几个月呢，是一路打败的，项羽一路打败。简单讲几句，彭越这个汉军的大将呢，就攻克了羌人，这个是山东。然后呢，刘邦又带着汉军呢，在阳夏这个地方又打赢楚军，这个就是河南了。那刘古这个刘邦的兄弟，他是攻克了寿春，寿春这里是安徽。跟住呢，喺陈县呢个地方，呢、这个喺河南，又夹击项羽，又赢。灌婴又赢。楚军嗰个大司马周殷又叛乱。又喺安徽。咁而家你睇下几个省，全部都系楚军败嘅。咁先至形成垓下之战嗰、那个韩信嘅优势。咩十面埋伏啊，咩围三缺一啊，最后追击啊，就斩埋佢个头，将佢肢解。咁所以你话名将同用将，咁摆两个历史人物上去，系咪十分贴切呢？咁我諗两位就有好贴切嘅例子啦。
1: 多谢马老师啊。咁首先呢个题目呢，就名将就容易讲嘅，系咪名将，因为有个战绩喺度睇。用将呢，就通常要打完败仗先睇到系咪用将，因为平时用唔用你真唔知道。咁啊，头先马老师讲啱啦，就一场仗呢，究竟系一个人嘅力量定系其他力量，就好复杂嘅。所以呢个题目呢，我諗要首先要分清楚呢，就系名将。名将容易睇好多。用将入面呢，有分败仗嘅用将、半将嘅用将，甚至系一事无成嘅用将都好多。所以起呢个题目呢，就真系好广阔嘅。不过可以略略讲讲头先马老师嘅例啦。如果刘邦同项羽韩信呢，我会将刘邦系变成老板嘅，即系佢真系一个老板。咁韩信就系首席打工仔啦，或者系即系一个好劲嘅 CEO。咁刘邦其实佢做几样嘢嘅啫，即系佢嘅能力可能唔系在于喺前线打仗，而系将一班人围咗一齐，定咗一个方向目标，然后就即系有能者居之，然后就咩？而韩信咧就基本上咧，我喜欢嘅多多益善咧咩？就系、是、好多时咧，好多你如果睇战争啦，因为我研究战争史咧，就系、是、将对方打落嚟之后咧，通常系屠杀嘅。收编嘅都有，但系唔多。但系如果韩信能够叫多多益善咧，即系佢收编嘅能力、改制嘅能力，将一单大兵之仗，然后变成佢自己嘅能力，呢方面好强吓。即系如果咁答，就好强。所以特色嚟嘅就系、是，如果你睇成个战国去到韩信阶段咧。我記憶中冇錯，佢係第一個咁提嘅人，即係提出呢個觀點嘅人。其他嗰啲通常你諗啊，你話白起啦，係嘛？白起外號叫人屠噶嘛，係咪？人屠噶嘛，即係一嚟就慳殺幾十萬嘅，咁啊係啊，即係你要見到咧，韓信咧反而咧，我哋犀利喎，佢將一啲即係對方嘅力量，或者係啲大兵之將冇咩到力量咧，佢轉變為自己力量。即係我呢樣嘢又一個有趣嘅一個觀察嚟嘅。
2: 同埋咧，其實。剛才馬老師舉個例子是很好的，就是說即是從他跟劉邦的對話呢，其實他還有一句，就是為什麼我會被你捉到，因為即是陛下不善將兵，陛下善將將、即是你不懂帶兵，你懂控制將領嘛，所以我就被你擒了，所以陛下所謂天授、这些是你的天賜給你的東西，我當然不能跟你鬥。其實這句說話都是有一些擦鞋嘅成分嘅，因为呢个时候嘅韩信其实已经系瓮中之鳖、虽然话系淮阴侯，其实等于系佢嘅高级囚徒喺佢手底下，所以佢一方面有啲骄傲，就话自己即系多多益善，但另一方面咧，亦都要托下佢大脚。其实可能十万人话佢带咧，已经系好违心嘅。实际上，刘邦系一个政治家，但系绝对唔系一个即系优秀嘅。军事家，其实呢两个姓刘嘅人咧，后来咧好多年之后嘅刘备，咪又系一样，刘备都系成日输㗎。

0: 不过呢两个老楼都系一输咗就老婆仔女都可以即刻丢弃嘅，系咪？刘邦就将个仔女都话要抌落车三次，系夏侯英救翻上嚟。刘备又系啦，吓嗰啲咩微夫人啊，嗰啲啊掉咗又系要靠赵云单骑救阿斗。咁所以作为一个老板，佢要做嘅嘢咧就唔系啊喺前面同人打交好叻咁样，佢要做嘅嘢只不过就系、是。佢話：我有即係所謂漢初三傑啊嘛，係咪？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就吾不如子房。張良勁啊，係咪？即係鎮國家，撫百姓，給桂響，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係咪？即係蕭何就做我嘅後勤部長，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即係呢一，我就唔夠佢咁好打啦。呢樣嘢劉邦亦都係好坦白承認嘅。但係呢三個人我用。所以我可以取天下，系嘛？项羽有一饭争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败。呢个就讲得好坦白，所以讲得啱啊！我都认为刘邦佢绝对唔系一个咩名将，但系佢系一个优秀嘅政治家。
1: 补充下咧，如果根据《孙子兵法》咧，道天地象法，
0: 冇错冇错，五样嘢。
1: 道天地象法咧，象就系中间，就系、是、刘邦要思考嘅道天地象法。而象咧就系、
0: 是、
1: 自信人妖艳，系咪？
0: 系啊系啊，啱啱。
1: 所以简单嚟讲就系两个级数嚟嘅。咁但系咧就，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头先你讲个刘邦引述嗰几个说话咧，亦都睇到咧，即系佢对佢下属咧嗰个能力咧系相当了解。即系其实好似做菜咁啫，佢将啲菜调嚟调去啫。所以都去翻今日题目啦，名将就容易讲，真系容易讲。我真系一谂谂到，哇，喺数以十计。用将咧就通常咧系，但我亦都好难话佢用嘅，因为佢打败仗。即系你话项羽系咪用将？我又唔觉得系。
0: 即系拿破仑输咗都唔可以话佢用将啦。
1: 系啊，冇错啦，冇错。
0: 输
1: 唔即系话你真系好似赵括咁咧，你知道佢完全系一个决策过程出问题。系啊，所以咁啊，好啦，刘师点睇啊？
2: 你话名将咧，如果对戎将呢一组，肯定一个优一个劣噶啦。
1: 嗯嗯嗯嗯。
2: 其实头先阿邱生已经分析咗啦，你仔细去探索名将呢个词，其实仲有好多嘢讲嘅。有啲名将咧系有名，但系佢唔系真系有料。佢可能系打败仗嘅，但系佢出名，咁你冇办法。即係青史留名嚇，好多歷史上邊嘅人，即係佢嘅後人係我哋嘅先人，都一路咁多一千幾百年或者甚至幾千年都喺度頌揚緊呢個人。佢有名。比如講有一個人咧，就適合呢種名將。就係兩位都好熟悉嘅李廣。李廣。大大有名，
1: 加多句，李广利都系啊，李广同李广利都系，两个都系。
2: 李广利嗰个就丢架啦，
0: 嗰个仲衰，
1: 仲衰，
0: 二师将军吓，
2: 即系千祈唔好同李广，
0: 你同佢合作，你系
2: 一齐摆埋一齐，佢唔系同一个级别嘅人，
0: 梗系啦。
2: 但系李广咧，佢真系个打仔嚟嘅，但系咧，佢成日打败仗啊。最后都是因为打败仗而死，当然那仗呢基本上他没有打到，
0: 被卫青整他。
2: 不是因为你没有按时按后到指定的地点嘛，这样失机是要斩的。
0: 但他好像特登整蛊他，特登要他行迂回的路嘛。
2: 那些一回事、有另外一种记载呢不关卫青事，
0: 不关
2: 事
0: 的，
2: 是你自己迷失了方向。佢自己都認嘅，因為當時漢武帝根本就冇諗住俾佢帶兵噶啦，因為漢武帝信一種講法，就話李廣個數啊，唔知係咪睇相定係計八字定係計乜嘢咧？係啦，佢話你條命咧好奇嘅，啊，即係俾你帶兵。歷史上咁多次咧，你都敗過，同埋你唔就算勝咧都好唔着數嘅，即係損失都幾大嘅嚇。咁、啊、李廣最後嗰仗咧，有不同記錄啦。我就相信有一種記錄咧，就係嗰仗漢武帝下決心要去決勝噶啦，係落咗好多兵力俾衛青。咁就冇打算

0: 請李廣參加嘅。李廣年紀都唔細嘅啦嗰陣時，咁但係李廣死都要參加。佢話我就係打仗嘅啫。你而家有咁大嘅仗，我一世同匈奴鏈。今次咧，如果失咗呢次機會咧，我就唔能夠畫一個完美嘅句號啊！句號就畫咗啦，就唔完美啦。咁漢武帝咧，佢咁樣要求請戰，而且係喺御前會議上邊，你話唔俾佢，好似又幾唔啱時機。所以漢武帝就好婉轉咁樣話：我而家啲兵都已經調咗啦，都已經派喺各個將領部下啦。如果你老人家想出征嘅話咧，我冇乜騎兵俾你嘅嚇、啊。你講話唔緊要，攞步兵嚟，我照帶，我一樣打。好啦，咁啊俾啲步兵你啦，就安排佢喺一個偏師，因為你幾十萬大軍唔可能喺一路進發噶嘛，分進合擊。所以派李廣嘅任務咧係一個偏師嘅任務，但係唔理佢咩原因，總之佢就迷咗路，唔能夠按時去到會合嘅地點。咁漢武帝都冇話即刻捉佢去軍事法庭，只不過係派咗一員呢、這個可以講係使者啦，你話係呢個陰差大臣都得，總之派咗一員大員去聽李廣交代點解你冇準時到。咁李廣就覺得非常悲憤，覺得係遭人陷害，又覺得係真係唔好運，但係事實擺喺面前，你要交代。佢就唔想受呢個侮辱，自殺。咁、其實李廣以前咧係有個前科嘅、打敗仗打到全軍覆滅，自己都俾人俘虜咗，最後綁喺個城牀上邊，兩匹馬兜住咁樣，所以佢係名將，非常有名，佢係打過好多勝仗。同埋啲勝仗打得好有名，有聲有色啊！比如講佢俾優勢騎兵包圍住，佢可以派佢個仔先去衝一輪啊，殺咗幾個大將翻嚟，然後佢又攞呢個好強硬嘅大弓，又射殺對方嘅將領。咁呢啲都係歷史記載好清楚，好有名，好有故事性。所以名将咧，佢一定系名将，但系佢系咪良将咧？呢样嘢要大家倾倾。
1: 嗱，李廣咧，如果你睇咧，就系佢系适合一个小兵团作战嘅。如果用呢个术语，即系话咧，佢系善带兵，个人魅力，但系对军队嗰个建构或者嗰个法令嗰、那个，佢其实麻麻，好有个人魅力嗰个人。呢种人咧，其实善于咧就系一个即系叫做小军团作战，即系可能系几百人一个。但系后期去到汉武帝同埋呢个匈奴打咧，系大军团嘅。需要一個好勁嘅偵察啊、組織啊、一大堆力量去打咧。李廣其實唔適合嘅。咁啊，事實上咧，李廣咧，如果我再補充下資料咧，李廣佢用騎兵咧，漢代騎兵係冇馬鐙嘅嚇，冇馬鐙嘅，即係話其實難度極高嘅。佢即係呢一種。咁啊，司马迁喺史记入边记到李广嘅小故事嘛，巴陵卫啊嘛，系咪？即系话李广其实个心胸狭窄嘅。咁但系我会想象李广呢个人咧，系个人魅力好好，向前冲嘅，
2: 又话支箭可以射穿个石头。
1: 冇错，向前冲，然后非常非常之咧系即系有力量嘅人，但系佢系唔适合咧去到汉武帝年代嘅战争。因为汉武帝年代战争系嗱向前冲，一有两种，一个咧就系霍去病，我就会讲到呢个人。但另一種咧就係衛青，一種咧係大軍團嘅作戰，呢樣嘢係需要好多佈局嘅。但係李廣就呢方面應該弱啲嘅。
2: 所以咧，其實李廣咧，即係其實佢點解要咁搏命打嚟打去咧？其實都一個願望，就係想封侯啫。就係因為呢個劉邦當年講嘅嘛，非劉姓而王嘅天下共擊之。另外一條就係、凡係要封侯，就一定要有戰功。所以咧，你要封侯，你要一定要靠打。但係問題咧，一来佢就好黑仔咧，系咪？佢成日都即系时不与我。二来咧就系个老板

0: 就好多時咧就想出啲功勞就俾佢哋自己中意嘅人，等於李寧後來點解嘅悲劇咪又係因為漢武帝想益李廣利，李廣利咁渣，佢都要俾佢擔大旗做大將軍，係因為咁樣。調翻轉都係一樣啦。我哋之前我有個版本係咪？我話史記版本話衛青臨時要將呢、這個即係、就是、李廣唔想佢立功，想俾自己另外一個部下立功。所以就同佢起爭執，起爭執佢就調佢一條比較迂迴嘅路，起碼呢個係史記嘅講法先啦。其實呢個就係反映咗即係漢武帝時代一啲相對令人唔係咁開心嘅問題。不過呢個亦都係好好多時出嚟做嘢都會有㗎啦。總之你好勁都好咧，但
1: 係
0: 咧你阿頭好想益另外一個人咧，咁你咪變咗懷才不遇。咁呢個就係冇得講啦。可能佢命水真係麻麻地，
2: 或者你講自己評價自己點解封唔到侯咧？佢有一個內疚嘅事啫。佢曾經殺項。佢呢樣嘢殺行其實好好唔吉利嘅，而且佢殺嗰啲行咧，仲係佢呃翻嚟嘅，即係佢話嗱，你哋投降啊，我會好待遇，好食好用嘅，結果就反面殺。咁呢樣嘢咧，喺道德標準上面，李廣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內疚啊。佢話，所以我封唔到喉咯。好啦，聽完新聞翻嚟再講。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雅加达国际机场话，受到火山灰影响，航班暂停到当地朝早9:30，估计几百班的航班停飞。交通部在声明中表示，火山在星期五晚开始喷发，到朝早在机场侦测到火山灰。印尼气象局话，在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柱是高达15000米。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当地传媒报道，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因为受火山喷发影响取消捕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去到医院探望，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1: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2: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0: 好啦，继续。头先有次好似未讲完。
1: 系啊系啊，头先咧就讲到李广咧。咁啊，李广其实头先阿天乐讲咗啦，我觉得一个问题就边度咧，就系除咗打得之外咧，其实系需要同佢嘅上级吓，即系个搞好关系嘅。
2: 系啊，
1: 呢个最简单嘢。我通常会谂起两个人嘅，就李广同埋呢个霍去病。咁啊，两个都系一种咧，系叫我叫小部队作战啦，或者叫小军团作战啦。但系霍去病治军极严嘅，同埋佢亦都系有佢嘅方法，就系能够即系将嗰啲辎重咧，系即系嗰啲即系后勤咧，全部抛走，又长途奔驰。喺霍去病嘅军大嘅军队入边咧，唔少系匈奴人嚟嘅，即系佢有办法去系将匈奴人留为己用。李广咧有个史书记载咧，就系佢去到地方住宅嘅时候咧，就好随便嘅，总之有水啊，住宅。即系话呢个人咧，如果作为一个即系对下属嘅角度嚟讲咧，就应该唔错嘅一个人，就系讲下魅力啦，然后又有即系 friend 啦，有乜乜乜。但系作为军队嚟讲咧，喺纪律、喺军队建设、喺布制嚟讲咧，差好多嘅吓。咁啊，亦都会讲啦，就头先阿天乐讲啦，但系我觉得系正常咧，就系、是。即係所有老細都係偏心嘅。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談到一樣嘢咧，就係、是、軍隊名將通常冇乜好收場，因為佢哋政治能力好弱。咁啊，事實上亦都係嘅。即係如果你比較兩個秦將，一個係白起，一個係王翦咧，都好明顯嘅。即係王翦可以同秦始皇討價還價，討價還價之後仲安全落地，即係成功就安全落地。即係話佢本身有實力，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喺適當位置去叫價，然後最後係功成身退呢種嚟嘅。咁啊，但係白起就另一件事啊。即係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名將好複雜的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虽然话一将功成万骨枯，但佢自己都会枯埋，即系自己都冇埋。咁啊，所以你见到卫青啊，系嘛，即系其实好多嘅收场嘅都一般般嘅。咁啊，所以亦都会形成一个情况咧，就系、是、要讨论可能另一个问题就系功高盖主，名将功高盖主嘅问题。OK，
2: 嗱，我又补充下咧，咁其实

嚟講咧，其實佢都犯咗一個幾嚴重嘅政治錯誤。雖然佢自己未必意識到咧，就係喺呢個吳楚七國之亂嗰陣時咧，佢係接受咗梁孝王咧送俾佢嘅印。嗱，當然咧，佢亦都冇咩理由拒絕嘅。理論上啊，因為梁孝王都係深得呢個鄧太后嘅寵信，甚至乎咧，鄧太后呢個哭哭啼啼就成日想餓到呢個漢景帝就傳位俾佢。咁但漢景帝梗係唔肯啦，因為佢嘅酒後失言啫。但係問題咧，你漢景帝其實就係對呢個梁孝王咧就係幾猜疑嘅。而梁孝王後來亦都係將反對佢可以接班嘅嗰個大臣嘅呢個袁翁咧，就係揾刺客將佢係刺殺死。咁所以咧，你李廣接受咗梁孝王賜俾你嘅印咧，就令到呢個漢景帝咧就唔多愉快咧，所以就乜嘢封賞都冇嘅，平定咗呢個吳楚七國之亂啫。呢個又係政治問題。好啦，後來呢個周亞夫咧又係好慘嘅，絕食而死嘅喎，喺漢景帝時代，咪又係因為得罪咗调翻转啦，佢就得罪咗梁孝王，因为佢冇及时援救，佢就话即系咧，我唔使救嘅，佢守啊守得住噶啦，我应该个系同用佢形成呢个畸国之势咧，去打呢个吴楚叛军。从纯战略上，周亚夫系正确，但系喺情感上，佢深深咁得罪咗呢个梁孝王，梗系啦，喂，我向你求救，你话我搞得掂，唔使救嘅，咁梁孝王梗系喺窦太后面前就主重佢，而呢、這个。周亚夫就反对咧呢个汉景帝咧就系要换太子，又反对咧呢个嗰啲外戚啊，即系冇战功啊呢啲王信呢啲封侯就援引翻呢个所谓高祖嘅嗰个遗命，但系佢唔明白所谓祖制咧，好多时都系被选择性执行嘅，你阻住嗰啲既得利益集团咧系攞着数咧，其实你就系自己攞自己嚟衰嘅，咁所以后来咧。即系已经警告佢噶啦，汉景帝其实俾咗一块即系嗰啲嘅钟庙嗰啲肉佢食，但系就唔俾餐具佢。咁但系周亚夫唔醒目，周亚夫仲讲咗一句就系冇餐具点食啊？咁其实系一种警告嚟噶嘛，你应该请罪啊！我有错，所以我唔应该有餐具。你既然话冇餐具点食，所以汉景帝讲咗一句嘛，似养养者非少主神也。喂，呢、這个人养唔熟。佢唔可以成為我未來嘅嗰個皇帝嘅一個輔助者，咁即係後來就係話佢要作反，佢屋企啲私自打造啲兵器，但係其實嗰啲兵器咧，其實根本冇可能攞嚟作反嘅，其實攞嚟陪葬。但係咧，嗰、那個審判佢嗰個人就講咗一句：你唔反於地上，亦都係反於地下。所以佢就激到嘔血，所謂絕食而死。咁呢個就名將咧，就係嗰個政治。嗰、那個臭國咧，有好多都好低。譬如頭先邱興講嘅，譬如白起咪咯，佢就係覺得自己長平之戰好勁，慳到450,000呢、這個趙卒，所以佢就係話應該要一股就要滅咗趙。但係呢個秦王冇聽佢講，就因為又話犯追從中作梗，就話要我哋都好辛苦，我哋打咗咁耐要休養生息，其實就係犯追忌佢，唔俾佢立功。所以後來攻打唔成功，再請佢出山，佢又話自己病啊。一方面话自己病，另一方面就嘲笑，就一早听我讲就掂啦咁，最后就被赐自尽。咁呢个就系佢自己叫错板。但系王翦唔同，王翦咧，佢真系觉得秦始皇俾200,000人过去灭楚系唔够使嘅。佢话要咁呢、這个，佢就话佢冇胆。秦始皇就笑佢你老啦，何协也系嘛？将军老矣，何协也？为咗李信打，李信果然输咗。佢就再叫佢出山咧，佢就话自己病。但系秦始皇就你唔好再讲嘢啦，系嘛？你嚟帮我啦，你点忍心抛弃寡人呢？系嘛？咁然后佢话，但系我都系要600,000人。听晒你讲，秦始皇俾佢嗱，呢、這个秦始皇亦都系了不起啊！佢能够输尊降贵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佢愿意去哀佢出翻嚟。但系王翦亦都系一个好精明嘅地方，就系头先阿邱兴所讲嘅，佢好善于讨价还价，但系呢个唔系真系想。激嬲秦始皇，而系知道秦始皇多疑，俾咗600,000人，你即系举国嘅兵都俾晒你，你就要同佢不停咁讹佢。啊，啲别墅几好，你送多几座俾我啊！呢度啲田好好耕，其实就系为咗帮自己啲子孙谋。你谂下岳飞点解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宋高宗要杀佢，就系因为佢揸唔到佢咩小鞭子啊嘛！你又冇咩贪财嘅记录，又冇咩好色嘅记录，咁我点样可以 control 你呢？你仲话陷山易陷岳家军难，咁所以咧，其实一个聪明啲嘅人意思。

0: 得自污啊！我覺得呢個都係個生存之道。嗯，
1: 你兩位頭先都講呢啲名將咧，佢一定要同老闆搞好關係。
0: 係啊，
1: 咁老闆中意嘅名將咧，一定係天子近臣。呢個近咧，可能係天然嘅，佢係親戚，咁啊當然就近啦。再一個咧，佢點解近咧？就呢個武將，佢作為武將。但是他懂得察言观色，懂得看个老板的面色，同埋懂得知道老板諗緊乜嘢，他就做咗先，或者讲咗出嚟先，帮老板讲。咁呢啲当然得老板欢心啦。其实讲呢啲呢都係一种政治嘅 手法嚟嘅。但一般武将特别係職业军人呢，佢思考问题，佢系从呢个兵法上面，从呢个战争方面去思考，佢而唔系从人际关系，从呢个君臣嘅关系上面思考。啊，呢啲系冇办法嘅事。咁名将咧，我想讲讲呢个外国嘅事情。咁啊，敦克尔克或者香港叫邓寇克呢次战役。呢次戰役咧係一次敗仗，只不過撤退嗰陣時咧，係減少咗損失。咁呢個都係青史留名嘅，好難得嘅咧係敗而不潰。呢樣嘢咧，呢個名將咧就可以得到呢個歷史上面嘅肯定。他是英国的一个海军中将，翻译有很多种，我这里的翻译呢叫做伯特伦拉姆齐，其实就是 BERTRAM， 这个海军中将呢，他是敦克尔克的总调度，他的优越性在哪里呢？就大家要知道咧，敦克尔克呢次大败退系点样喺敦克尔克呢块海滩？佢唔系港口，所以佢撤退咧就非常之艰难嘅。你用专业嘅登陆舰、登陆艇或者系嗰啲冲锋舟，即系呢啲系专业嘅，但系要撤退30几万人。在很短的时间，还要在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时间，你能够综合调度所有的军用船和征用的民船，能够将这些人更多地接回来，这个组织能力，它不是组织打仗的能力，而是组织败退的能力。这个非常强的，因为个战区很小，个航道亦都不是很宽阔，你要调到这么多军船，它大到万几吨，小到几吨的小艇，还有帆船民用那些，但是救得一个还一个，所以组织这次大撤退是动用了800几艘军舰和上几千艘民船，九天之内将38,000官兵安全撤回。原来呢以为最多都是撤几万人嘅啫。咁当然损失系好大嘅。英法联军丢弃咗全部嘅重装备，60,000几架汽车，70,000几架摩托，1,000几门野战炮，700几门高射炮，500几门反坦克炮，700辆坦克，即50万吨军需品。讲呢啲系咩意思呢？即撤退嗰阵时候最好呢啲都唔好丢失啦，但系人比物质重要。物质冇咗，美国佬嗰度可以买又得，借又得，赊又得，但系人呢几十万精兵，如果系翻唔到嚟的话咧，有朝一日德军和英国在陆地上决战的时候，胜算就大大减少了。

0: 所以呢一次大撤退咧，算係指揮得當。咁呢個所謂伯特倫將軍咧，當然係升官啦。啊，以後咧喺呢個諾曼第登陸當中咧，佢係作為海軍嘅指揮官，就係睇中咗佢呢個組織能力。
1: 嗯，
0: 佢唔係話即係指揮打仗海戰嘅能力，而係指揮呢啲。即係數以萬計、數以千計嘅船舶，佢點樣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喺一個好狹窄嘅海域裏面，能夠損失好少咁樣，達到將啲兵撤翻嚟或者係送上岸？呢兩樣咧，就係呢個後尾成為海軍上將嘅伯特倫嘅本事啦。咁名將咧，我諗都。敗仗都是名將。
1: 嗱，馬老師提過另一個咧，就係、是、名將就唔一定喺前線打殺嘅，即係名將可以係後勤啊、屯田啊，即係咁。如果用呢個標準咧，咁中國入邊咧，蕭何一個啦，係嘛？即係當韓信同劉邦喺前面打嘅時候，蕭何做到後勤一個超後勤部長。咁啊，頭先其實啊。天樂咧講到王翦咯，王翦都係嘅。其實王翦咧帶兵入去坐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屯田，然後咧係一路做。如果再嚟一個著名嘅，如果係呢方面咧，就戚繼光。即係好多人咧，戚繼光咧就以為同戚繼光同倭寇啊，同日本等等打。但係實際上咧，戚繼光做樣嘢咧，我後來去到北京先知，原來長城有唔少段係戚繼光起嘅。即係話佢係一個防將，一個屯田，然後咧同一時間咧係設計咧，就係成個長城咧，尤其戰寇長城嗰帶咧，點樣去能夠一個出色嘅屯田技，即係守城技術。即係所以咧，就如果更著名嘅就係諸葛亮，係咪？諸葛亮絕對係一個後勤嘅一個，因為佢既係宰，佢係丞相，同一時間咧，佢亦都係咧，即係嗰個後勤嘅佈局。所以我頭先亦都有個概念啊，一將功成萬骨枯。前面打贏嗰個人同後邊一大堆支援力量其實有關係嘅。如果唔係打喺前邊咧，最後都係死嘅。
2: 其實名將唔一定係出奇制勝，因為喺鄭觀應嗰本叫做《盛世危言》咧，其實係將嗰啲中國嘅將才分開幾種嘅，即係佢覺得最勁就係儒將，然後就係大將，然後就係戰將，一路咁樣分落去。儒將就係我哋講嘅諸葛亮咧，呢啲就文韬武略嘅，係嘛？大將就係呢啲叫做韓信啊，呢啲反而最高等級佢呢啲儒將同埋大將咧，都唔係靠鋪力好打嘅。即係如果你純粹靠好打嗰啲咧，其實反而係屬於戰將嗰啲，即係向前衝，好似啊呂布啊嗰啲啊，佢唔係一個靠佢嘅謀略為之勝嘅。咁啊，而點樣睇呢一啲人咧？特別喺宋朝咧，就會將一啲道德因素加落去，就要合乎忠義啊、仁孝呢啲。所以咧，呢個趙匡胤咧就將呢個吳起同埋白起咧就踢出咗呢個武廟嘅。其中嘅原因就因為吳起就不孝，因為佢阿媽死，佢又唔守孝啦，又殺咗自己老婆啦，即係呢個人係道德好有問題。白起就殺咗咁多人啊，坑咗40万人，佢覺得佢濫殺，咁所以就用呢個管仲啊呢啲咧就張良啊呢啲就代替咗佢哋嗰個地位嘅。張良甚至叫亞武勝即係喺呢個宋朝。咁所以呢個都反映咗中國人嘅某種嘅價值觀咧，就係、是。即係好多嘢都要加一啲道德嘅因素落去嘅，即係我哋講練武功咁啊，而家教啲人你唔係話一味話練武功好啊，可以打人啊，唔係，即係要有武德咁樣，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緊要。
0: 名將咧有一個啊，你講啊，
1: 我突然間諗起一個人，我覺得呢個仲神奇，就係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就背誦好多宋詞。其中一句叫辛弃疾，辛弃疾咧，我最初就以为咧豪放派诗人，即系好似好似同阿苏东坡点，哇，原来佢好打得噶，21岁就2000多人起义，然后带住50骑咧就闯入万嘅人咧就攞攞张安国嘅头，哇，呢啲真系劲，即系呢种又系另一种好得意，就历史上咧对辛弃疾嘅军事能力咧就即系着墨得多。尤其是介紹呢個作者嘅時候，即係大家以為
2: 我都覺得奇怪，
1: 我都覺得奇怪，但係好叻嘅。
0: 新起集啲诗靓啊嘛，大家陪重佢啲诗。
1: 但系佢好打

0: 得嘅喎，真系哇！而且系真系少年英才都打得喎。
1: 一个人咧有两方面叻，但系历史上面咧往往只系记咗佢其中一方面，呢啲系好冇办法。我想讲一个名将咧，就非常之有名嘅。
2: 嗯
1: 啊，但系佢啲名点样嚟嘅咧？头先两位讲同老板关系好，呢个好紧要。啊，同老板关系好咧，有啲系因为佢自己识做人。有啲仲緊要天生嘅，我想講呢個咧就福安康，福康安，因為福康安咧，即係大家都其實知道啦，佢係乾隆嘅私生子嚟嘅，咁啊夾硬乾隆同人哋大臣嘅老婆上床，咁啊生咗佢，啊，所以就要對佢非常好，點解咧？因為一種負疚，你明明係我嘅親生骨肉。但系我又唔能夠，喂，同姓一定係王噶啦，唔使講噶啦，而且即係係外子添。但系我又唔能夠封你做王啊！你死咗先，勉強俾個郡王你做。咁呢個福康安咧，佢巴閉到咩程度咧？啊，因為佢真正嘅個名義啊，係乾隆嘅內侄。啊，系皇后嘅侄，咁都好亲噶啦呢样嘢。咁好细个嗰阵时仲系少年啊，都未到十八岁啊，就已经俾个户部侍郎佢做啦。话呢啲已经系二品大臣噶啦，啊，因为佢一出世已经系侍卫，即系皇家嘅侍卫，已经系有品级嘅呢个。官嚟噶啦，啊，咁少年时期已经封佢做双黄旗嘅副都统，呢个亦都系将军嚟噶啦，系二品嘅将军。十九岁去打咗金川之役之后咧，就攞到军功啦，就正白旗都统，呢啲啊大将级别噶啦，啊，24岁咧就正式封佢做吉林将军。后尾改成京将军，历任云贵、四川、闽浙、两广总督，呢啲系一品大臣啊，同埋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呢啲系好亲嘅亲贵先至能够做嘅，喺清朝啊。咁29岁咧攞到战功啦，吓喺度镇压甘肃嘅萨拉族，而家仲有嘅56个民族里边有个萨拉族嘅，啊，镇压咗呢个萨拉族嘅民族起义，咁就封佢做侯，又叫做嘉勇侯，而且咧俾咗个协办大学士佢做，咁大学士呢啲又系一品官嚟噶啦，啊，咁1787年咧，由于镇压咗台湾嘅林爽文起义咧。同埋1792年入西藏，打敗咗黎柏爾，咁啊武英殿大學士，呢啲係一級大學士啦。頭先嗰啲仲係協辦大學士啊，呢、這個武英殿大學士封到公一等嘉勇中瑞公。咁啊，到乾隆60年啦，咁啊，差唔多乾隆要交出个皇位嘅时候咧，1795年，由于镇压湖南同埋贵州嘅苗民起义啊，终于封到贝子啦。咁呢啲已经系超级公爵，啊，到佢死嗰阵时咧，追封叫做嘉勇郡王，配享太庙，啊，喺形式上其实已经。承认咗呢个系佢个仔啦，啊！如果唔系点封到王啊？咁头先睇咗佢打咗咁多仗咧，真系名将嚟嘅吓。但系讲到尾，佢能够有咁高嘅呢个官衔同埋呢个爵位咧，仲系血统关系呢个名将。
3: 嗱，要补充几句啦，就如果用翻嗰个亲戚关系咧，福。康安咧就系乾隆嘅内侄，即系侄仔，侄仔。 咁啊，佢嘅特点喺边度咧？就头先啊马老师讲咧，就正史咧就冇话佢系佢个仔嚟嘅，冇嘅。
1: 点讲？
3: 咁咧就。

0: 只係話咧，就係佢好細個咧，即係康安咧，就係送咗去即係紫禁城入邊咧，係養嘅。但係呢個福咧有個好大特點啦。頭先其實阿茂師講咗，佢幾場仗，一場喺甘肅打咗一場，喺台灣打咗一場，喺西藏打咗一場。即係話呢個人咧喺唔同地形咧，嗱你好誇張嘅係咪？即係沙漠之地、干旱之地，然後咧喺台灣咧係南方好多瘴氣之地，同埋咧喜馬拉雅山六戰六勝，仲要喺西藏，形成一個好大特點就係、是、因為嗱你想清楚啦嗱，你頭先講嘅衛青啊、霍去病啊，其實主要喺漠北嗰邊打嘅，係咪？即係大草原大山大草原打，咁但係福康康係多種地形有嘅呢個第一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咧，頭先阿茂師去幫佢補充埋咧，就係、是、佢其實去世年紀係相對細嘅，四十幾歲就過身嘅，係清朝好少好少一個異姓君王，極少嘅，所以後世咧就懷疑咧佢同阿乾隆咧係有路嘅，即係有唔係即係佢有個淵源，你應該咁講。
1: 好啦，十一點起，廣東廣西熱線開放電話係18723111。啊，咁啊，啲听众有兴趣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那个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

哈馬斯發言人卡西姆在聲明中說，和平委員會在社交媒體發表的報告站在不利於巴勒斯坦民眾和抵抗運動的立場，未能平衡和全面陳述當前局勢。卡西姆呼籲和平委員會避免採取以色列罪事，不要發布損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內容，強調加沙大約

而家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二 E 同埋十二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嘅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的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的超市。有分析说，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7: 其实他们出回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转头找回他们以前的 friend， 跟着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回出来去找工作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6: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谈。

好啦，继续讲名将。头先大家都讲到，即系名将咧，不但系前线打仗去厮杀，后方嘅供应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啊，由此咧而能够称为名将咧，都唔出奇。咁啊，头先两位都讲到呢个福康安。他去打西藏呢件事，呢件事咧就係、是、應該係中國歷史上面補給最困難嘅一仗、啊、因為大家知道左宗棠打新疆，咁都係平地啫、啊、但係去到4000多米嘅高原，內地人去到佢嘅生活作戰都係極其艱辛嘅，同埋送啲糧響。上到去拉薩咁遠嘅地方咧，1:30差唔多係，所以你要供應，哪怕係10,000人或者係幾千精兵上到去黎巴爾嗰度打仗咧，錢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大家都知道當時呢個乾隆嘅寵臣和珅，佢係管錢噶嘛，

0: 咁佢有一次咧就同乾隆倾偈，啊，佢系绝对天之近臣啦，所以倾乜都得噶啦。佢就话，我哋有时打仗咧，真系要考虑下钱嘅问题。个成本太高咧，系咪值得打？佢话呢个黎伯尔啊，嗰阵时叫咩阔尔阔啊嘛，嗰度其实打来打去都1,000几百人嘅小将嚟嘅啫。佢亦都冇可能打到內地，所以，唉，你又當唔知咁樣，由得佢啦。如果唔係的話咧，真係嘥好多錢。我點知乾隆即刻反面，佢話你就係理財嘅，而家問你攞錢，你攞唔出嚟，我要你嚟做咩？啊，呢個極少同一個咁親密嘅大臣。大家系亲家嚟嘅，乾隆嫁个女俾呢个和珅嘅仔嘅，即系亲密到咁嘅程度啊！有啲人仲话佢哋可能有啲咩断袖之癖啊，嗰啲唔理佢啦吓。点解为咗西藏呢次打仗嚟到反面呢？其实和珅嗰阵时仲未知道乾隆同佢嘅真正嘅关系啊，咁啊有啲野史咧就嚟佐证呢个关系。就话乾隆两公婆嗌交嗰阵时，个皇后咧已经系忍咗佢好耐噶啦。其实皇后唔系呷醋，个皇后咧系关心乾隆嘅身体，话你睇下而家你乜嘢样啊？吓，绝衰，即系成个落晒形吓。你搞啲咩春夏秋冬系嘛？你一把子年纪系嘛？咁。仲有，即系你知两公婆嗌起交嚟就乜嘢都啲旧账都要翻起嚟炒噶啦，就炒到呢个福汉安啊！佢话你睇下，你同你福汉安嗰啲兄弟都可以上公主，即系你可以嫁啲女俾福汉安啲兄弟，但系你就唔敢嫁俾佢吓。你估我哋唔知咩事咩？啊，啲私生子嚟噶嘛？你嫁个女俾私生子咁，即系呢啲就唔系郎舅之亲，啲亲上加亲，而系乱伦啊嘛！啊，虽然即系满清可能都唔系几在乎呢啲嘢，但系即系啊，开明车马做都系唔得嘅。所以讲到后勤呢单嘢咧，有好多仗，如果计起成本嚟讲咧。乾隆又好，康熙又好，嗰啲十全武功咧，都系可以考虑嘅。即系作为一个国家嚟讲，你嘅财政其实都已经唔系几能够支持啦。你仲偏偏去打啲可打唔打嘅仗，而且福康安咧系使钱好散漫嘅。佢攻打一个城堡，佢。去召集啲勇士，即系敢死队啦，一个人50两银，50两银当时系一个咩概念呢？50两银系一个中人嘅资产啊，或者等于100个丁嘅赋税。咁你使咁多钱啊？系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系打呢一仗。咁微费系咪值得咧？咁所以后勤同名将之间关系咧，可见一斑。
1: 嗱，我想讲一个名将，大家应该系未听过，即系好少听过呢个人。但系呢个人呢场仗咧，系完全改写咗人类历史嘅进展嘅。呢个人叫王坚，王坚系边个咧？钓鱼城之战，钓鱼城之战咩事咧？蒙哥死咗。蒙古嘅蒙哥死，即系南宋嘅王坚咧，打咗一场叫钓鱼城之战
0: 即系
1: 啦。
0: 唔关杨过咩事？
1: 唔关杨过事。
2: 名改得好啊，真系咁。
1: 蒙哥点解重要咧？就因为蒙哥之死咧，系成个之前啊，成个蒙古大军系往住呢个欧洲。 往住阿拉伯，往住好多地方去嘅。蒙哥一死，全部翻翻转头。即系话呢个好有趣的地方咧，就是、一场仗，一个人嘅死咧，系扭转咗成个世界史。但系咧，王坚喺世，即系喺我哋认识入边咧，包括中国历史入边咧，其实评价甚少嘅。所以呢场仗咧，我睇过一啲即系西方嘅记载咧，就将钓鱼城之战

0: 尤其是蒙哥的，即是会突然间去过身这件事呢，是将它上升到去人类史上很重要的一场战争。但是很得意，我觉得这些又神奇的，就是这场战役后来钓鱼城都是即是崩溃了，即是都是投降啦，要叫投降啦。咁啊，王坚亦都系信啦。咁啊，结果咧就成个即系南宋咧呢件事咧，反而就少咗。而我哋一直印象中咧，南宋或者宋咧就一个咧系重文轻武啊，或者系唔打得嘅。但系仅仅凭呢场仗咧，就可以睇到一个好神奇嘅故事嘅。
1: 其实南宋都系名将辈出嘅，嗱，我哋讲岳飞啊、余允文啊、吴佳、吴伦啊，喂呢啲韩世忠啊，喂其实呢啲都系女排金兵，只要呢个朝廷咧少啲去约束佢哋咧，放啲手或者个朝廷控制力弱啲咧，佢哋反而做到嘢。但系咧，宋朝永远都系嘅，因为佢基于呢个皇权巩固嘅需要咧。佢就寧願咧，就犧牲呢啲武將嗰個戰功，甚至係割地又好咧，就重要過俾呢啲人放手去打，就唔代表呢啲人咧係真係弱到不堪嘅。咁啊，講起南宋，我哋就可以諗下岳飛點解要死啊？有呢啲教科書亦都好少講嘅，你淨係話啊，因為宋高宗唔想扣翻阿爸爸翻嚟咯，唔想扣翻阿宋欽宗翻嚟啦，即係父兄都唔想救，但係其實。去到佢要杀岳飞嗰阵时，呢两个人一早已经都不存在啦，已经唔系一个威胁。所以点解要杀岳飞呢？其实岳飞系犯咗几个错误。第一呢，就系劝佢立太子。因为宋高宗呢，其实自从呢第一个仔夭折咗之后呢，佢长期呢就生唔到仔。有一种讲法呢，点解生唔到仔呢？就系因为有一次金兵追杀佢呢，佢突然间即系嗰阵时呢，佢就重行紧一个妃嫔。即系喺度嘶云暴雨期间，突然间听到有人嗌啊，打到嚟啦！金兵就嚟到扬州啦，咁佢就即系吓窒咗啊！喺呢个即系做紧呢样嘢嘅关头，突然间有乜听咧？自此即系呢种嘅惊吓咧，就令到佢好难先可以再即系已经冇办法生到仔。而佢嘅性能力咧，系有一个叫做即系黄继先啊，应该嗰个御医咧就系帮佢尽量恢复。但是他能力上恢复到他已经是想赐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人后来变成一个大贪官。但是即使恢复了性能力呢，都恢复不到生育能力。但是这个时候的宋高宗还是很后生，即是其实三十出头。所以岳飞叫他即立储呢，他就第一他就不想，是不是即是你批死我已经没有，因为你立储就不是自己仔，就后来他的确宋孝宗不是他的仔呢。而另一方面，佢话呢个轻言虽忠，但系你呃重兵之外，非所宜言。即系话，其实就算佢冇呢一个男人最痛咧，你同佢讲，即系你作为一个武将，手握重兵，你已经谂定叫我立接班人，咁其实咪即系你有政治野心啦。喺佢睇嚟，虽然佢话你都系忠心，但系你都系唔适宜讲啦。咁样吓窒咗佢。另外一次咧就系要北伐，咁佢话时机未到，唔好北伐。咁佢咧就嬲咗出嚟，其实自己撩挑子咧就去庐山守孝，我要帮我阿妈守孝，就未经批准就自己已经去啦，即系第一辞职报告上去。呢两件事咧都系令到宋高宗极度之不快。而喺呢个中兴四将入面咧，其实你韩世忠就已经好醒嘅，解甲归田，即系主动申请，我要喺皇宫隔离住。其实咪即系等你，即系你放心啦，我喺你眼皮底下，仲要俾佢睇。喂，听讲你想喐我，直情韩世忠系喊嘅。宋高宗面前，你睇下我有一只手已经中毒废咗噶啦。你赖念我，其实我系好早拥立你嘅。咁佢就，我冇谂过要喐你，呢啲系谣言嚟嘅啫。咁佢就闭门谢客。张晋咧仲衰，张晋呢个中兴四镇其中一个就帮埋。秦桧手就系陷害岳飞夺埋嘅兵权，而岳飞喺啲中兴四将入面系资历最浅嘅，战斗力又但系调翻转亦都系差唔多最强嘅，所以杀佢有一个好处咧，就系既可以即系将以前嗰啲积怨清咗佢啦，又可以向今人示好，亦都唔会受到太多人反对，因为你资历浅啊嘛，你资历浅咪即系牺牲你，你朝廷唔会有太多人去同情或者系反对，咁所以咧呢、這个岳飞咧虽然。佢絕對係一代忠良，冇錯。但係佢亦都係有一啲我哋認為唔係好恰當嘅嘢，就係佢嘅有啲任性，同埋咧佢 都有啲撈過界嘅情況，即係武將就應該淨係專心喺軍事。

0: 事咧，就唔適宜介入呢啲皇室入面嘅內部事務嘅。
1: 我補充多一個故事啦，就係、是、我哋經常會讀嘅三個字就係莫須有。
0: 系
1: 咁呢个咧就来自项世宗同埋呢个秦桧嘅对话。咁啊，简单嚟讲就系后来阿项世宗话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嗱，莫须有呢三个字咧，我哋一直会以为系即系冇，
0: 其实就或者有，
1: 系或者点解冇啊？其实如果用语气嚟睇咧，点解冇啊？点解冇？咁啊，最有趣地方喺边度咧？我当年咧睇嘅时候咧就好神奇，就点解项世宗唔追问落去咧？即系话点解项世宗唔再追问莫须有，即系冇啦，冇即系唔点样追。后来先发现一样嘢，就系头先咧，其实阿天乐讲咗，就系其实连项世宗都应该知道，系 都应该知道点解要杀岳飞。
0: 系啊，
1: 所以阿秦桧回应好简单，点解冇啊？我即系其实咁嘅语气嘅。
0: 系啊，
1: 然后项世宗话你点解冇三个字，何以服天下？即系有意思咁啊。咁啊，事实上咧，亦都系南宋，即系岳飞而家已经变成一个咧，我哋叫 icon 啦，即系同关公一样嘅。如果你去呢、這个。即系杭州嘅嗰、那个系啊，咁啊，某程度佢应该系个故事嚟嘅，即系呢个故事已经将呢个人咧系拔到好高嘅，咁所以就要翻转头讲咧，就系喺成个北宋亡南宋继之间咧，其实涌现咗一单名将出嚟嘅，咁但系呢班名将咧，因为后来咧，始终我觉得吓，即系始终南方中国同北方中国咧，其实两个力量嚟嘅，永远咧你北方强大咧，南方系好难生存嘅，其实系，即系话某程度有种系孤军。嘅意思系同，甚至系即系迟早唔得嘅种感觉，所以某程度莫须即系岳飞咧系一种象征，但系实际上佢冇咁劲咧，亦系另一件事。同埋嗰句嗰首经典嗰首咧，即系《满江红》咧，其实喺岳飞嘅遗作入边揾唔到嘅，其实
0: 应该唔系佢作
1: 嘅，都而家就归于佢。所以咧就某程度咧就呢首词，再加上岳飞嘅即系含冤咧。就變成一個岳飛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咧，即係我哋而家讀起上都覺得哇，好悲傷，好可憐一個名將，然後就咁樣摧殘法。
2: 講起名將咧，有啲皇帝本身都係將嚟嘅，而且咧佢打仗，佢直接指揮，因此成為名將，但係佢打呢一仗咧係敗仗。講呢個人咧就叫做劉備。刘备喺夷陵之战咧就大大出名啦，咁啊呢一仗佢开始咧打赢嘅，啊带住蜀兵，咁啊夹江而下，即系水陆被陈，都打赢咗14仗，进入咗吴地咧有500-600里，咁但系就俾陆逊顶住咋。唔能够再打啦。咁到呢个时候呢，佢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係、是、强攻突破你呢个战线。第二个选择呢就係、是、退兵。因为孙子兵法讲咗啦嘛，兵贵胜不贵久嘛。你既然係打唔落去，踎喺度食粮，等到后勤补给咁艰辛，你不如退翻转头啊！你等到秋粮或者等到一个更好嘅时机再打过都得嘅。但系佢唔系，佢就喺度挨时间喺度磨烂只。咁好多人都已经睇出佢呢样嘢系唔得噶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只不过系用其他嘅原因，就系、是。好常见嘅历史上面有一句说话又好拗口嘅，叫包袁失险阻，话刘备喺呢度结营咧系大大不易啊！包袁失险阻，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呢个地方咧，地形复杂，又潮湿，又呢、這个好难。聚集大兵团，所以你连营几百里，你几万人连营几百里，你分到一个营一千人，一个人营一千人，你点打仗呢？你攻又唔能够集中兵力攻，守你俾人哋着过咁啄，都唔系道理嘅。呢个就 唔关嗰个包圆湿险阻嘅问题，而系两个问题，就系、是、一个你连赢几百里系唔啱嘅，第二个你磨烂只系唔啱嘅。你踎喺度等几个月，等乜嘢先？无非系你个面子问题。你唔撤退咧，好似我呢个仗未打完，吓、啊、你唔可以话我错、啊。咁同埋人哋劝佢，喂，你咁样。不如即係同軍師商量下啦。你呢仗打得即係好蹊跷喎，打咁大嘅仗，傾國之兵居然唔帶埋軍師嚟。佢話朕亦頗知兵法，啊，我都頗知兵法，即係話我今次嚟咧，我唔係一個皇帝，我而係一個統帥。啊，即係呢一仗咧，係勝仗敗仗另一件事，就一定我成為一個名將歷史名將。啊，系败得好有名，咁同埋呢打即系呢一仗睇《三国演义》又好，睇呢个《三国志》又好，即系我有一个疑问，成日都话火攻，赤壁之战又话火攻，呢一仗夷陵之战又话火攻，我就奇怪，点样火攻呢？个书度写得好清楚嘅，话吴军啊，每个人攞住一扎草，里面放啲咩硫磺啊、硝石之类，咁呢一把草系几大呢？系有几多根呢？佢嘅燃烧值有几多呢？佢去烧呢个蜀军嘅营嗰阵时，能够喺好短嘅时间点着呢个营，啊，仲要几十个连营、四十个连营冚唪唥一串烧，我算你嗰阵时个风势系好大。但是一个营同一个营之间相隔几十里、十几里，你点样烧得过去呢？啊，你话唔系系树林，喂，树林系湿噶嘛？你头先都话啦，吓系呢个湿险阻之地啊嘛，你点可以连营烧埋去呢？所以三国有两场仗都话火攻成功，赤壁又话系火烧连环船，咁我又奇怪啦。水军起码有几万水军，连环船起码大船嗰啲叫蒙通斗舰都有几十架大嘅，细嗰啲唔使计啦。你黄盖攞二十艘装住稻草嘅快艇，能有几多燃烧值呢？你嗰啲稻草点样点着咗掉上去丈几高嗰啲大舰上面呢？而且嗰啲大舰咧，唔系稻草做嘅，系大碌木头做嘅。你喺水上面点着佢咧？所以呢啲都系一个疑问。所以《晋书》里面描写呢一场仗咧，佢就完全话唔系咁样嘅。啊，点解曹军败赤壁之战系瘟疫？唔知系肚屙定系乜嘢啦，总之就唔能够打仗啦。
1: 水土不服系
0: 血吸虫啊，血吸虫，
2: 血吸虫
0: 系啊。呢个系1985年已经有学者写嘅论文嚟嘅
1: 啦，但系都系推论嚟啊。呢个推论
2: 咁，但系烧船系真事。但系边个烧咧？曹操自己烧嘅。横掂我走咗咯，我唔益你啊嘛，我咪点火烧，佢点火烧就烧得着啦。所以到底刘备呢一仗系咪真系火烧连营咧？而或者系？六算用其他嘅奇袭嘅方式能够彻底打败呢个蜀军，但系我哋睇到其中仲有一样嘢咧，刘备都唔系衰得晒嘅，佢撤退到白帝城嗰阵时，白帝城仲有两万兵，如果唔系咪一直打到四川咯，所以证明佢倾国之兵前边出。几万兵后面仲有后续嘅，唔系话就一役就可以打晒嘅，所以刘备呢一仗咧，好可以话佢成为名将，呢一仗亦都系佢自己指挥嘅，佢唔听人哋说话嘅。
1: 如果一阵间咧有机会讲咧，我想讲一个咧，俾人低估。头先阿祝啊马老师嘅讲法，又系皇帝，又俾人低估，但系同一成嘅名将就系刘秀。汉国武帝，即系呢个系好值得讲嘅故事，因为好少会讲到东汉嘅汉国武帝。
0: 我哋剩翻最后一 round， 我谂循例都要讲下啲戎将嘅，
1: 讲埋先。OK， 好。
2: 好，电话都是1872311这个热线，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谈名将和庸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上午在倒冧房屋中找到一个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增至两个人遇难，十个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慢线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跟隔田村嘅慢线，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同埋受影响的九巴路线E2就是21号线同埋12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

0: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0: 好啦，继续翻嚟听人哋讲下名将同埋用将啊！有位听众已经接咗入嚟噶啦，喂，
1: 系
0: 你好，
2: 你好啊，
1: 邱博啊，天乐，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想讲下刘秀咧，昆阳大战，佢打败咗个王莽几十万大军咧，佢系应该识打仗嘅，刘秀啊，
2: 系
3: 啊系
2: 啊，冇错啊。
1: 因为佢当时都未有佢都未有吴汉啊、冯异啊呢啲名将，佢系啱啱喺庄陵起兵，就可以打败咗王莽几十万大军啦。咁系应该唔系一个勇将嚟嘅。佢啊类似应该即系带兵叻过刘邦嗰类啦。刘秀应该识打仗嘅，
3: 系啊系啊，
1: 类似毛泽东都应该识打仗嘅。
2: 佢文化程度亦都高过刘邦好多，
3: 系
2: 太学生嚟啦。
3: 头先咧，其实我想讲佢就一个名将吓，因为后来咧，天乐加句话，我要讲下容将，成两件事啊，两件事嚟嘅。我都想讲刘秀系一个好打得人。
0: 继续啊，仲有咩讲法？喂，
1: 佢啊，佢应该有学太学生员嚟噶嘛，
2: 系
1: 应该有啲文化程度嘅。
3: 唔系应该啦，应该好有添啊。
1: 系啊。他就冇诛杀啲功臣啊嘛，普氏韩信嗰啲俾人诛杀噶嘛，张良都系俾人逼咗去退休噶嘛。
0: 好多谢你，
3: 好多谢，
1: 唔该你啊，
2: 多谢，
1: 拜拜
0: 。邱生，你
3: 我补充少少咧，其实之前咧我想讲刘秀，因为刘秀系个好全面嘅皇帝嚟嘅。即係頭先阿仁講咗少少昆陽之戰咧，就係幾十萬王莽軍隊。咁啊，入邊得二千人，即係昆陽得二千人嘅啫。其實我包圍呢個城，咁啊，劉秀咧係有辦法咧，係出去揾外援，幾千人就可以打出嚟。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頭先講嘅，即係將領後邊要屯田啦，要後呢個後勤啊，劉秀都做到。然後佢有趣地方，佢好知人嘅嚇。頭先亦都講咗啦，佢有即係二十搭將啦嚇。咁啊，吴汉啊，等等，即系话呢个都一个好全面下嘅一个皇帝嚟嘅，即系如果皇帝嚟讲。但系最有趣的地方边咧，我成日觉得咧喺中国历史上咧，东汉呢个朝咧系俾人哋轻视咗嘅。
2: 系啊，
3: 即系如果嗱，虽然西汉有创立之功，但系东汉呢个朝咧，无论强盛程度，无论系嗰种即系皇帝冇西汉咁傻或者咁癫嘅程度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嘅。
2: 其实他仲有个手下好劲嘅刘秀，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寇恂啊嘛，寇恂咧其实系打呢个魏嚣嗰阵时咧，佢遇到一个劲敌咧，就系呢个黄埔文，咁咧就系呢个，因为呢个黄埔文就系一个头号军师嚟，所以咧当到佢要谈判嘅时候，黄埔文咧去同佢倾咧，佢一下就话军师无礼，斩就将呢个黄埔文斩，点解咧？佢就觉得因为我斩咗魏嚣最劲嘅嗰个谋士。咁就冇人可以再抵抗，咁魏嚣好快就要归降，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所谓上兵伐马。

0: 頭啊，就係孫子兵法所講，即係將對方最有腦嗰個腦袋斬咗之後咧，其實長仗就唔使打噶啦，你係贏噶啦。咁當然啦，我頭先所講，我哋都要循例講下啲容將嘅名將與容將。咁首先咧，第一個我哋諗起嘅就係紙上談兵嘅趙括、
1: 嗯
0: 啊、因為咧趙括咧好得意嘅，佢阿媽咧就係、是、主動見呢個趙孝成王，當呢個秦趙大戰就係、是、千祈唔好俾我個仔做。咁唔係，佢話嚇佢老豆趙奢好勁啊，佢話呢個我死鬼老公講嘅，佢話呢個人咧點解唔可以俾佢咧？佢話係我老公次次同佢爭拗咧都拗輸嘅，佢話但係佢將打仗講得太輕鬆啦。即系你打仗其实系充满危险嘅，但系佢讲到头头是道咁样，佢话而且咧，我死鬼老公咧就好疏爽嘅，你送俾佢嗰啲钱咧，佢都系分俾啲将士，我个仔唔同啦，全部自己袋晒，攞嚟做投资啊，买田啊，买地啊，买屋啊，佢话剩翻落嚟咧，就系仲要令到啲人唔敢仰视佢，啊，即系佢对啲部下就好严厉嘅。我老公唔系，我老公同啲部下咧就系好亲密，所以咧，你千祈唔好俾佢做。但系赵孝成王就系你老啦，老太太你翻嚟休息啦，我决定咗噶啦，要俾佢。佢话得，你决定咗冇问题，但我要你保证一样嘢咧，就系佢衰咗，你唔好株连我啊！即系个阿妈咧，算系非常阿妈咧，即系讲定个仔实衰嘅，你衰咗。咁好彩啲个赵孝成王真系遵守承诺啦。后来呢个赵括就系取代咗廉颇，就一反佢嘅嗰个谨慎嘅行为，主动出击，就俾呢个白起咧就系用伏兵打败噶嘛，而最后都系战死啊嘛。但系好彩赵孝成王系遵守诺言，冇株连到佢阿妈。咁但係值得注意嘅就係紙上談兵呢個成語最得意係咩？因為嗰陣時根本就冇紙嘅，嚇、
1: 嗯
0: 啊，所以紙上談兵呢個成語肯定係後人加落去，就唔係嗰個時代所有嘅。咁啊，另外一個又係一定要講嘅容將就係馬叔啦、
1: 嗯。
0: 馬叔講嘢就又係頭頭是道，而且係啱嘅，同埋佢同諸葛亮講啊嘛，即係攻心為上，就是、攻城就為下，即係最緊要係攻心。所以你要七擒七纵孟获，其实就系喺佢呢个指导思想下面进行。但系当佢喺街亭作战嘅时候，佢就唔听呢个王平嘅所讲，系嘛？佢就要上山，上山咧就俾呢个魏军就截断嗰啲水源，搞到佢挨渴挨到死，最后仲做逃兵走佬，系靠王平拿住五千人咧就殿后。王平就好似马老师所讲嗰个邓靠黑战役咁样，哇，好严整咁样撤退，虽然只系揸住五千人，咁所以诸葛亮咧就冇办法啦。佢虽然我哋好似父子咁亲咧，都系要挥泪斩马谡。咁诸葛亮呢个蒋琬都话：，唔系杀智计之事啊，呢个时候系唔适宜杀佢嘅，帮佢求情。佢话唔得，即系如果我唔杀佢咧，就冇军纪。其实。诸葛亮有一样嘢更加唔能够讲咧，就系因为呢个先帝刘备临死已经讲过咧，就系马谡咧就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咁你开口埋口先帝噶嘛？我哋知道诸葛亮出师表，咁你而家先帝讲嘅嘢，你系当耳边风，你点可以无数？而且你仲有个现成嘅国寇，呢个吴懿你唔用啊？即系你喺政治上几有问题？呢个大家都以为系吴懿有机会做嘅，你唔用佢。即系自己人，你唔用，用咗个先帝一早钦点话系唔用得嘅人，所以佢都要自请，即系贬三级。咁当然咧，实权继续都系揸喺佢度嘅，咁但系都系要自请处分。咁所以就系咁啦。
2: 打咗梗系要自请处分噶啦。但系你唔攞个人头出嚟咧，
0: 就唔掂啦。
2: 你呢仗败得太犀利，
0: 系啊，太犀利，
2: 冇理由败成咁啊嘛。我想讲咧，呢、這个。呢個良將或者講係有啲係容將嚇，點樣先至係好嘅將軍咧？咁啊有個例子，此人叫麥克阿瑟，仲有佢個老友凱爾塞，呢兩個咧喺歷史書上面都係誇讚嘅嚇，都話係名將。但我認為呢兩個咧，恰恰係容將。咁啊，先講馬亞瑟。馬亞瑟首先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一開始，佢就丟咗菲律賓啦。不但丟咗菲律賓，係將菲律賓嗰啲幾萬將士都掉低，自己坐個魚雷快艇。

0: 病走佬啊，虽然佢话系总统嗌我走嘅，咁你事实都系走佬啊嘛，啊，你冇跟住嗰几万兵啊，血战到底啊嘛，
1: 嗯，
0: 好啦，咁佢点解系戎将咧？就系、是、反攻嗰阵时，反攻嗰阵时咧，你无非都系要顺住岛链由南向北反攻，佢就话一定要打菲律宾，但系当时太平洋战区嘅总司令尼美兹，佢就认为唔系打台湾好过打菲律宾，一个菲律宾太大，人口太多，你想成个占领佢咧，花时间花成本，打台湾唔系，只要将几个机场占咗以后咧，你可以台湾飞就直炸老巢。
1: 嗯，
0: 咁当然。个总统当时咧已经系病得好犀利啦，个思考系差咗啊！佢从政治上面考虑咧，觉得马克思咧系已经系美国嘅英雄啊！从一次大战打到二次大战，你要信佢啊！咁啊打菲律宾呢度一个，咁点解要讲埋呢个海尔赛咧？海尔赛点解系戎将咧？大家都知道佢打赢噶嘛？啊，佢消灭咗日军嘅呢个航母舰战斗群啊嘛。但系当时敌军嘅航母舰已经上面冇几多架飞机啦。嗰、那个战斗群咧，唔系菲律宾战役嘅主要嘅要消灭嘅东西，主要嘅战斗任务系保护登陆兵几十万安全上陆。呢、这个先至系作战嘅核心，但系海尔赛咧系上咗当，佢俾敌军嗰个诱敌深入，将呢个美军海军嘅主力咧离开咗登陆点，北上去追敌军嘅航母舰战斗群。呢、这个其实系敌军嘅一个诡计嚟嘅，系将你调开，然后。敌军嘅主力舰队就直扑莱特湾，将你登陆部队消灭。最紧要仲系将登陆部队嗰啲运输舰同埋登陆舰只消灭。如果呢个目的达到咗咧，下一个冲绳战役咧，起码推迟半年。因为你想做呢批战舰出嚟咧，艰难。你想训练？呢班官兵就更加艰难，所以海尔赛离开咗呢个登陆点，登陆点只留下咗偏师，登陆点只留下咗几只嗰啲叫做护航航空母舰，个战斗力系好弱嘅，同埋佢唔系攞嚟海战用嘅，佢系攞嚟掩护登陆嘅啫。所以当呢个敌军嘅主力舰队突破咗封锁，到咗莱特湾嘅时候咧，美军冇办法，就攞呢啲好弱小嘅航空母舰同埋驱逐舰去抵抗，结果就损失咗三艘航空母舰同大部分嘅驱逐舰。好在咧，敌军嗰个统帅咧系戎将，仲猪头过马亚瑟同尼美兹，仲豬頭過海爾賽，佢已經擊敗咗呢個阻擊部隊，可以直撲萊德灣去橫掃美軍啦。但係佢冇咁做，啊，佢掉頭就走咗啦。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是、豬頭撞到豬頭，撞到更加豬頭，就成咗呢美軍呢兩個豬頭嘅名。佢真系名将、哦，后尾两个都系五星上将、反而有一个呢、這个功臣系攞唔到五星，只系四星啫。
1: 這
0: 个就系斯普鲁恩斯，就只系四星上将，因为佢系好谨慎嘅。佢打呢个中途岛嘅时候咧。佢將敵軍嘅四艘航空母艦消滅咗以後咧，佢唔追擊， 呢样嘢系非常聪明。

0: 如果你按照海爾賽嗰啲咁衝動嘅嚇、啊，我打贏咗，消滅咗佢嘅航空母艦，佢嘅登陸部隊同埋佢嘅主力艦喺後邊，我攞航空母艦去殺佢、啊。但係斯普魯恩斯話夠啦，已經夠啦、
1: 嗯。
0: 你再打落去咧，嗰、那個比數咧唔會更加靚。啊，咁保存實力打下一仗，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名將。
1: 嗯，
0: 即係個思考啊，係思考下一場戰爭，同埋思考全局。唔係話我攞戰果，我又消滅咗幾多架飛機，又幾多架軍艦。所以名將同庸將有時咧一線之差。
2: 嗯，阿馬老師呢個故事咧，我就突然諗起咧，就係有本書咧，就係Paul Kennedy 啊，保羅金艾迪嘅本書叫《即係霸權興衰史》啊。入面咧有即係英文版好，中文版好咧，有幾個表嘅。其中嘅表咧就係列出咧，就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由1937去到1941年咧，各個國家尤其參與戰爭嘅大國之間嗰、那個工業情況
1: 啊，
2: 即係工業力量。咁啊，美國咧其實就係即係叫做大幅領先嘅，下邊就係德國同埋蘇聯，然後英國，然後再下。即係話咧，以前嚟講咧，名將咧可能係一啲即係喺農業年代咧，或者叫冷兵器年代咧，佢去打一啲戰略智謀，因為你啲武器同農民啲武器其實唔係爭太遠，即係冇一個叫做即係好遠距離嘅。但係現代戰爭最大嘅特點就係後面係工業嘅個力量，即係除非你短暫可能會贏。但係長遠嚟講咧，佢工業力量咧，尤其係幾日做一隻船啦，兩日做一 N 咁多個飛機之後咧，咁轉變好大。所以咧，特點喺邊度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睇嗰、那個即係二戰史咧，無論係美國，無論後來蘇聯同德國打咧，即係蘇聯因為佢個版圖好大嘅，佢可以調動東面嘅軍隊，調動東面嘅工業力量咧嚟支撐。雖然佢最後都係慘勝德國啊，但係即係話呢樣嘢咧就加到著近代入邊加到咧，就係名將又好，庸將又好咧，一啲新嘅思維就咩咧，就係唔單止後勤，後邊成個工業系統嘅支持可能仲重要嘅。
1: 你呢本書係好睇嘅，因為有一句譯名叫《大國的興衰》啊嘛，其實佢就係話，即係斯大林佢就係會比較相對客觀評價佢，佢一方面。他認為他的農民是比較是好客的，即是他要在他手上用剪刀叉的方法去攞了他很多糧食。但是他亦肯定呢，他這種迅速的工業化，因為他只有十年時間，其實他十年之後他就要面對希特拉的入侵，就是客觀上就是令到蘇聯可以頂得住德國那個入侵。即如果沒有這種工業化的話，雖然這種工業化的過程是殘酷的，但是如果你沒有工業化呢，其實你能不能夠保得住蘇聯呢，都是成其為疑問的。即是透過這個例子就更加證明，在現代軍事戰爭呢，其實工業化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0: 一個反敗為勝的戰例呢，應該推出一個名將，就是普魯士一個將軍。是這個滑鐵盧戰役裏面的叫做布雷協議。這個布雷協議呢開始打敗的。開始是被拿破崙一下就插入這個盟軍或者講聯軍的中間，將呢個普魯士軍同呢個英荷聯軍切開，呢個拿破崙嘅拿手好戲。咁啊，戰敗咗嘅1815年6月16日喺呢個利尼戰役戰敗啊，呢個布雷協議咧，但係佢並冇咧一敗塗地，又冇走佬，而係咧擺脱咗呢個法軍追擊。呢、这個係格魯希元帥，本來係要追擊佢嘅，但係格魯希元帥咧追下追下揾唔到布雷協議，咁佢就走去瞓覺啦。第二日咧就唔能夠及時趕到啦。咁啊，拿破崙咧第二日係決戰嘅時候咧，就第一等個援軍，等來等去，等嚟咗敵軍，就等嚟咗呢個布雷協議。啊！布雷協議一嚟到之後咧，佢嘅前鋒就開始攻擊。一般嘅將領咧，係要等到大部隊到咗以後，因為你嘅對面係拿破崙，唔講得少啊！而且係啱啱打敗你嘅啊，佢唔係，佢前鋒一到即刻就攻擊。咁拿破崙嗰陣時咧，就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咧就係要收縮啦，因為敵軍

0: 強大好多，兩個呢個普魯士軍同英荷聯軍加埋咧，已經超過佢啦。
1: 嗯
0: 啊，但係佢仲有一啲一啲期望啊。
1: 嗯，
0: 就係、是、格魯希能夠及時趕到，咁仲係得搏一搏。所以嗰陣時佢就將佢嘅親衛隊都貼上去，係孤住一隻。點不知等來等去咧，等到咗係布吕歇尔嘅大部隊到咗，啊幾萬人，咁最後當然衰咗啦。啊，咁呢個布吕歇尔咧，呢一仗成名就在於佢係敗中求勝，佢失敗咗，敗而不潰，佢仲記得佢嘅最重要嘅使命係要參加呢次會戰。咁呢個普魯士將領咧，喺整個滑鐵盧當中咧，大家好少提起佢，
1: 嗯，
0: 因為拿破崙嘅光輝實在個光圈太大，但係呢個都應該算係名將。
1: 嗯，我提一個其他嘅用將，就係、
0: 是、一分鐘，
1: 葉明森，
2: 佢真係夠快啫，
1: 真係其他。得戰得和得手，得死得行得走。
2: 好彩佢絕食，
1: 係啊，
2: 佢嘅氣節。
1: 但係又係啦，即係但係呢個總結咧，其實就道咗一生嘅。OK，
0: 好啦，咁啊要講一講聽日星期一晚個題目叫做英國鋼鐵公司國有化，係揾到詹益光先生、馬恩慈同馬丁成一齊講嘅。最後聽支歌。嗱，谭咏麟嘅《将军秋居》。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城大团队获低碳绿色科研基金资助，研发活化电动车电池，减少电子垃圾。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小时。白宫官员说美俄讨论结束俄乌战事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而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三日。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再短片提到，本月中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到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啊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啊，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5: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說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雇員採取的措施，強調雇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和預防工作。陳曉君報導。
6: 劳工处上个月28号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优化安排及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对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7: 如果我们将

0: 採取啲乜嘢嘅步驟，同埋佢個步驟實際上嘅嗰個效果，我覺得中間都仲有個磨合同埋即係學習嘅過程。
1: 許澤森提醒，僱主需要為地盤嘅工友提供降温措施同喺高温下嘅工作安排，要以工友健康風險作為重要考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有大學預計2030年代將會迎來龐大的電動車電池退役潮，團隊研發可延長電池壽命的技術，減少電子垃圾，項目由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資助。當局說目標是促進具商業化和應用價值的綠色技術，加速香港低碳轉型，並可幫助內地技術透過香港出海。任浩峰報導。
3: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4: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兩秒鐘咁啊，想要咁快咁，嗰個咧就係正正咧就係電池能夠好短時間將啲能量輸出嚟。如果喺汽車裏邊使用咧，其實就未必係合適嘅，即係過咗一段時間。但係如果將呢啲電池應用喺一啲個場景，唔需要咁短時間釋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實是適合的。
3: 鍾樹雄說，舊電池經過長期使用，特性已經改變，或者出現過度充電。啟動團隊幾年前獲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萬元，研發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智能功率調節器項目。研發過程中著重處理安全性問題，讓電池發揮至最佳狀態。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計獲注資4億元，至今已經批出39個科研項目，涉款大約1億7100萬元，目前有24個項目經已完成。環境及生態局氣候變化專員楊秀權說，希望不只推廣到創新技術落實到應用層面，甚至推廣內地技術透過香港出海。
5: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創科做到一個綠色低碳一個能源轉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當中好需要一啲創科或者一啲技術支援嘅。
3: 當局透露，年初已經截止嘅最新一期接獲131宗資助申請，強調審批過程嚴謹。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國際方面，俄羅斯總統普京喺克里姆林宮同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會談超過3小時，俄烏分別宣布停止攻擊對方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目前的局勢並不簡單。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俄方強調必須消除引發俄烏衝突的所有根源。有美國白宮官員說，美國和俄羅斯官員討論了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下一步談判的實質計劃，這些計劃未來幾個星期內會宣布。梁正滔報導。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举行会谈。普京用英语向威特科夫表示欢迎。普京说，他们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一类接触总是有益。普京说，已经下达命令从星期六暂停对基辅的袭击，俄方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他说，俄方对特别军事行动的局势作出明确而全面的评估。乌沙科夫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将会在基辅接触期间利用从俄方获得的评估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有助于达成乌克兰冲突的持久和平解决。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他又补充，会谈中还讨论经济议题以及可能的俄美大型互利合作项目。他认为这次谈判非常及时，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同威特科夫同库什纳通话，乌克兰准备在星期一之前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他话期望两位特使的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话摧毁了三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伊朗就话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运油轮。罗宇光报道。
2: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聲明又指，美軍隨即打擊位於伊朗哈爾克島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賈斯克附近海域的兩艘伊朗運油輪，令到運油輪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軍亦都在亞曼灣打擊一艘空載運油輪，破壞船身多處關鍵位置，將運油輪徹底摧毀。伊朗外交部同日發聲明，指美國在波斯灣和亞曼灣襲擊伊朗商船，對此作出強烈譴責。聲明說，這些非法侵略行徑是美國針對伊朗軍事侵略的延續，也是美方對伊朗海上封鎖和經濟戰的一部分，明顯違反聯合國憲章，構成戰爭罪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司令在當地星期六發聲明，表示伊朗打擊了三艘美國船隻和三艘在霍爾木茲海峽未經授權航線通行的運油輪，以回應美軍襲擊伊朗的運油輪。聲明警告，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所有船隻不要被美軍欺騙，應該避免在任何未經授權航線開展可疑行動，否則將會成為打擊目標。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道。
1: 體育方面，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兩名港隊代表李卓耀和吳英麟殺入男單決賽，提前包辦冠亞軍。英超方面，熱刺作客0-0緩和洛定咸森林。梁正涛报道。
0: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个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麟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直落两盘击败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港队的新星吴英麟在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麟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21-16反胜。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缓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是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开季三战全胜。一度处于落后两球劣势的纽卡素主场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入波，但是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伯礼顿亦都同列斯联打成1-1平手。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射入两球，3-2险胜富咸，而后城同维拉都忘记带射门鞋，0-0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城大团队获低碳绿色科研基金资助，研发活化电动车电池，减少电子垃圾。普京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白宫官员说，美俄讨论结束俄乌战事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而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 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度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昼。

0: 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旺来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过咗水泉澳村。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睇睇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5: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跟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8: 我是谭家齐。
9: 我是吴海杰。
10: 我是范永聪。
7: 今天我们又讲一个新的国家专题。这个国家呢历史很悠久的，亦都有一个比较惨的绰号，就是苦难之国，就是波兰几个国家。我们在开始讲波兰的时候，容许我借大家少少时间讲一下我们一直以来讲这个一带一路的古仔里面一个核心的观念。咁我哋係本國人啦，本國嘅中國人咧，咁我哋通常都用本國嘅世界觀去睇世界。咁其他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咁梗係好啦。咁啊，即係話彰顯我國嘅力量。咁但係咧，有陣時都會陷入咗一個誤區，就係、是、其實我哋係請求緊人哋加入一帶一路。咁但係我哋就冇從呢個外交嘅角度去睇，外交咧其實係一個雙向嘅角度。中國咧唔係要人哋加入咁簡單，係好多人想主動去 join 中國。我上次提出一个讲法，就叫借力东方。其实好多国家的生存，中小国家的生存是受好多的西欧列强压迫。中国呢就是一种叫另一种的好牌，同中国的交流可以减省，或者同其他国家的跳助力去增强。所以这个借力东方的观念呢

0: 喺好多呢啲夾縫中嘅國家咧，就會見到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而中國咧係值錢嘅，即係大家會覺得哇，同中國嘅結合咧係好值得。咁而波蘭咧就係、是、一個好出色嘅例子。
1: 喂，其實咧我自己喺廿一世紀初咧喺英國讀書嘅時代咧，喺英國嗰邊咧或者係英國關聯嘅好多英語世界嘅國家咧，佢哋對於譬如嗰個 development studies 啊發展研究裏邊咧，其實都會提出咧中國係一個好奇特嘅喺西方嗰個標準或者從西方嗰個模式咧去發展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啊，佢就唔係好跟所謂西方嘅模式，佢哋有自己一套而係好成功。咁而呢個成功咧，可能背後帶嚟嘅一個動力咧，就係成為好多發展中國家嘅楷模。我哋都知道啦，中國咧相對其他嗰啲西方嘅強國啦，對於嗰啲發展中嘅國家嗰啲友邦咧，係好無私咁樣去幫助。咁亦都嗰啲國家係好理解呢件事。咁所以喺呢個互動之下咧，大家都會覺得中國嘅發展可以係世界上邊其他非西方嘅國家咧一個重要嘅希望。呢個唔係我哋淨喺東方呢邊咧去睇嘅，喺西方世界佢哋都有咁樣類似嘅結論。
2: 是我哋大家知道咧，其实喺国际关系学入边咧，都唔可以话互相利用咧，即系外交杠杆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正常同合理嘅做法。可能啲拍档，我知道我啱啱喺不丹翻嚟啦，不丹翻嚟其中一个好好嘅体验咧，就系知道小国喺两个大国中间咧，点样去求生存嘅时候咧，两个都唔可以得罪，而互相亦都能够三方共干。咁但系咧，波兰嘅情况唔同啊，波兰绝对唔系一个小国。如果波兰讲地面面积系欧洲其中一个地面面积最大国家，但系同時間咧，佢亦都唔單止喺兩個大國嘅中間。如果你今日睇地圖，如果我冇記錯咧，佢最少同七個國家啊，而有兩三個都係極大嘅國家嚟到比鄰。咁所以咧，七國咁亂嘅話咧，你嗰個共幹能力咧，真係要好高超先得。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遇上波蘭嘅悲劇。
0: 係啊，容許我講多少少同中國嘅聯繫先啦。波蘭同中國咧，其實因為喺陸路，正話都阿米哥都講咗啦，因為個陸道嘅交接嘅枢纽嘅关系咧，其实波兰系一个铁路网里边一个重要嘅节点嚟嘅。咁所以波兰加入一带一路之后咧，其实喺铁路里边咧，其实一个重要嘅网络，将中国嘅货物运出一个关键嘅一个位置。其实波兰好早就想同中国合作做呢样嘢。咁呢个其实代表住波兰系想加入呢个贸易关系，因为如果你唔经陆路经海路咧，波兰就完全冇肉食啊，完全唔关佢事。但系如果陆路嘅话咧，波兰就变咗可以喺中间有啲嘢可以做。其實波蘭喺歷史上面咧，同中國有啲好得意嘅關係，就是、一位傳教士叫卜爾格啊。卜爾格咧，其實喺去個南明嘅朝廷咧時候咧嚟過，咁佢係一位波蘭人出身嘅傳教士，耶穌會嘅。咁然後咧，佢嚟到之後咧，佢翻譯咗好多中醫嘅典籍，就攞翻去俾西方睇。哇！睇下我哋咁樣去認識人體啲經絡啊、脈絡咁樣。咁所以依個咧，可能亦都係代表住中國嘅啲醫術咧，點樣傳播去西方嘅重要嘅關口咧，就係、是、通過波蘭人去完成。
1: 但波蘭嗰個情況咧比較獨特一啲啊！頭先你提到咧波蘭籍嘅耶穌會會士，咁係咩意思呢？就係、是、波蘭嘅人咧好多都係天主教徒，但係波蘭佢位於東歐嘅地方啊嘛，咁東歐嘅地方我哋即係如果打開嘅世界地圖嚟睇，都知道咧希臘正教即係喺基督教嘅分支裏面咧，即係以希臘為本啦，東羅馬帝國時代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發展嘅基督教嘅教派咧，佢後嚟就係、是。俄羅斯啦，東歐嘅地方咧，成為咗主流嘅一個宗教。咁但係波蘭咧，佢位處喺俄羅斯嘅側邊啦，咁係一個天主教嘅國家。呢個天主教嘅國家咧，可以話就係成為咗佢同東歐其他宏宏國家之間咧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可以係優勢，亦都可以係佢嘅劣勢，因為佢與別不同啊嘛。
3: 係啊，大家拍檔都提到波蘭耶穌會士卜力格啦，佢嚟到呢個中國啦，呢段史事其實都幾值得講嘅，因為咧我其實咧就做咗少少資料搜集咧，揾過下咧佢喺中國睇到嘅一啲嘢，譬如話佢最重要嘅兩份著作，我覺得都係幾值得分享。第一就係佢有一個中國地圖集，咁呢個地圖集入邊係其中一本。因為其實佢嚟係十七世紀啦，應該都係比較早西方嘅人對於中國嘅地理有好精準嘅描述，尤其係呢一個以首都北京即係京師附近九個省嘅，加埋呢一個譬如黃河啊、長江啊等等水文地理嘅描述咧，其實佢描述得好精準。不過我更加感興趣其實係佢另外一個著作入邊咧，有大量關於中國物產嘅報導，譬如話佢畫過一啲畫咧，係有個菠蘿啦。咁佢話中國人叫做鳳梨啦，咁另外仲有一隻松鼠啦，咁樣佢亦都有埋一啲標音咧，係可以俾我哋知道其實十七世紀嘅歐洲人。

0: 點樣理解中國嘅物橙。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一件史事喺一個中波關係上，即係中國同波蘭關係上，好值得大書特書嘅就係呢位波蘭籍嘅耶穌會士卜尼格，其實佢係始終堅持住對南明，即係明朝嘅一個忠心。其實咧，佢跟隨住南明嘅永歷帝咧一路走難啦，咁樣咁啊，永歷帝啊託咗個書信俾佢，就叫佢咧帶翻去俾呢一個教廷。咁呢封信其實就係嚟自皇太后嘅親筆信，佢就好輾轉嘅。咁呢個咧其實咧都係一個橫跨當時已知嘅世界，我諗都有 50% 嘅領土嘅一個行程，由呢一個中國出發，去到呢一個中東經波斯，然後一路再陸路徒步經過中東好多嘅沙漠地區，仲要因為當時嘅伊斯蘭世界咧已經崛起咗喺呢個中東嘅地區，佢要繞過地中海，再翻翻去呢個教廷遞封信，足足五年嘅時間。而更加傳奇嘅係佢攞住個回信翻嚟啦。佢翻嚟嘅時候咧，南明已經係窮途末路添，但係佢仍然係忠心於呢個南明咯。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兩個咁遙遠嘅國家嘅關係上嘅一種忠誠咧，可以延綿一個咁長嘅時間，完全跨越時空距離，其實聽落都幾感動。
1: 係啦，我哋係時候都回應翻米高正話所講波蘭嗰個特色。我哋成個斯拉夫系統咧，其實我哋之前克羅地亞時候提過少少嘅，雖然克羅地亞其實唔係完全係斯拉夫人，有好多其他嘅人種。咁但係佢嗰條界線咧好得。就是我哋可以分为南斯拉夫、西斯拉夫同埋东斯拉夫。咁南斯拉夫大家听过啦，大家知系边度？巴尔干半岛。咁西斯拉夫咧，其实大抵系一个波兰依个范围咧，就系最多西斯拉夫人。咁东斯拉夫当然系乌克兰啦、白俄罗斯啦、俄罗斯啦嘅一部分。喺地球里边咧，讲个得意嘅嘢俾你听。正话咪讲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同埋俄罗斯啦，就系东斯拉夫民族啦。唯一同三个国家接壤嘅咧就系波兰啦。点解咧？就因为如果睇地图就明啦，因为咧波兰嘅东端咧就同白俄罗斯接壤啦，波兰嘅东南端咧就同乌克兰接壤啦，而波兰嘅北端咧就系俄罗斯嘅重要飞地加列宁格勒嘅位置。咁所以咧，其实波兰咧就可以连接住成个斯拉夫民族嘅东西两端咧，所以喺呢一个土地度去做。咁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讲到斯拉夫嘅好多嘢，但系你会见到波兰同埋所谓俄国咧，自古以嚟咧就必然有千丝万缕嘅关系。你从嗰个地缘嘅格局咧，就会见到，其实佢哋两个最大嘅分别咧，就可能系正话嘉齐所讲嘅，其实就系信仰东正教定系信仰呢个罗马天主教之间嘅界线，比起佢嘅种族本源咧，系更加大嘅差异。
2: 系咁，那个界线咧就出现啦，就喺1966年出现。即系如果你一般睇所谓我哋叫西欧中心论嘅一啲史学观啊，即系唔一定完全正确啦吓，佢就会话波兰嘅所谓嘅开国咧就系1966年。咁点解开国1966年咧？就因为咧佢哋嘅皇帝咧就决定咧罗马天主教受洗啦，咁啊选定咗罗马天主教为佢哋国家嘅宗教咧，大约喺1000年左右咧，咁神圣罗马帝国嘅君主咧就亲自确认咗波兰作为基督教王国嘅国际地位，咁所以喺西方世界、喺西欧世界咧，就会觉得咧波兰嘅文明嗰阵时先开始。咁当然啦，喺斯拉夫民族嘅史观入边咧，佢梗系唔系啦。咁只不过咧喺嗰个时点、嗰、那个地缘政治底下、嗰、那个环境底下，嗰、那个国王选择咗天主教，咁所以往后咧波兰咧就。貌似是西歐一份子，但其實呢有好重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但是我不可以說不但是，就是因為呢往後雖然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呢，因為他這麼中間這個我們叫邊緣與之間的位置呢，所以令到波蘭在長時間呢是成為一個國教是羅馬天主教，但是在法律和在正式的 practice 底下呢是一個宗教多容的一個國家。所以他長期以來都可以有法例去保障天主教徒啦、基督教徒啦、伊斯兰教啦，甚至乎东正教啦，甚至乎系好紧要嘅就系犹太教徒嘅安全。咁所以咧，波兰即系唔系话喺二战嘅时候先系犹太人嘅一个聚居点啊，而系好早嘅时候喺15、16世纪咧，已经系好多犹太人聚居嘅地方，就系因为呢一个边缘与之间，令到佢一个好独特嘅包容性。
3: 我哋讲到其实可能欧洲嘅国家咧，好多时候民族啦、宗教啊、语言等等咧，都系构成佢哋即系所谓民族国家界线啦，或者系嗰个分野咧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但系喺波兰呢个地方咧，似乎民族咧就唔系最关键。米高佢哋提到咧宗教嘅问题咧，我觉得可圈可点啊！即系除咗喺1966年呢个重要嘅分水岭之外咧，再后边咧睇佢整个欧洲嘅基督教史嘅发展咧，特别系喺15世纪嘅时候。时代咧，宗教改革啊，嗰宗教改革咧，其实就喺欧洲嘅北部咧为最主要嘅发生地。 就是德國的北部啦，同埋可能係有啲荷蘭啊等等呢啲北歐嘅國家咧，佢哋就改信呢個更正教啦，或者叫做改革嘅
2: 新教啦，
3: 新教嘅信仰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波蘭咧仍然係堅持天主教，可以話係整個北歐地區咧天主教勢力咧嘅一個飛地，即係佢就真係飛地。咁係好特別嘅一樣嘢，佢對於天主教信仰嘅堅持咧，使到佢同其他天主教國家咧個聯繫咧係始終冇斷到啦。咁並且即係西方世界咧，無論係環境點樣惡劣咧，都視佢為其中一員。
1: 有兩個節點得意，一個係1966年叫大家承認佢係羅馬嘅一份子啦。其實當時咧離開東西宗教大分裂都仲有大約幾十年。其實我諗波蘭係一個歷史事件，代表住其實當時東正教教廷仲喺君士坦丁堡啦，即係所以東羅馬帝國其實仲未係好弱嘅啫當時。咁而西方嘅羅馬教廷同君士坦丁堡咧，其實爭逐咧係去到白熱化階段。波蘭呢件事件係一個重要嘅分水嶺，之後佢哋嘅之間嘅分裂咧就變得無法共融，因為佢除咗係一個宗教教義嘅分別，呢度就唔多講啦。佢仲係一個政治嘅分別，因為大家已經知道佢係一個整個歐洲嘅力量裏邊，因為咁樣而出現一個變化。而第二個節點就正話講到嘅新教嘅一個問題，佢當然係一個飛地啦。咁同一時間咧，其實當時嘅德意志啦，呢個廣大嘅地方咧，其實有新教嘅基地咧。條頓騎士團咧就係、是、一個其中一個重要位置咧，亦都對波蘭咧虎視眈眈。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宗教嘅戰爭其實背後後邊咧，其實更加多係一啲政治啦、社會力量。咁所以條頓騎士團同波蘭嘅嗰次嘅戰爭咧，亦都代表住一個可能背後宗教嘅力量之間嘅抗衡。
0: 係啊，幾位拍檔都講出波蘭嘅特點啊。頭先米高講咗一點好重要嘅，我覺得波蘭真係一個久戰之地，因為佢周圍都係強國。咁如果你睇成個波蘭嘅歷史，我記得我哋講克羅地亞嘅時候咧，提過咁嘅理解。即係對於理解一個國家，如果佢本身個國家成長、建立或者走向獨立嘅過程入邊，都不能夠撇除同其他國家嘅關係咧，波蘭都係其中一個顯例。咁頭先都有講過啦，三次被瓜分啦，18世紀已經發生呢件事。咁但係如果你稍稍追溯翻，其實波蘭立國嘅嗰個精神，或者係一啲我自己睇佢嗰個中世紀時候比較重要嘅事咧，可能有幾件都同後來佢嗰個歷史命運好有關嘅。譬如第一就係喺1364年創立咗呢個克拉科夫大學啦，即係今日嘅雅蓋隆大學咯。呢、這個好象徵到波蘭精神。點解咧？因為以我自己微末對於波蘭嘅理解咧，其實波蘭最出名嘅未必係佢係一個好兵強將廣或者係領土非常非常遼闊嘅大帝國，反而係佢可能喺學術嘅成就上，譬如我哋了解到前近代時期哥白尼嘅呢個天體革命，佢係波蘭人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居禮夫人，佢係波蘭人啦。咁而且甚至乎佢發現咗一個元素，就係呢一個珀啦，金字邊做個卜字啦，呢個字嘅命名咧。都是用波蘭呢個名嚟命名，咁當然佢自己本人後屘都發現咗珀同埋雷之間嘅關係啦，佢都為佢嘅科學研究犧牲咗啦，因為佢自己就係長期接觸呢啲輻射，所以導致到佢有呢一個好頑強嘅一個貧血病咁樣。
2: 唔係淨係科學啦，其實人民上都有啲
0: 冇錯
2: ，Greatest Mind 啦，肖邦啦，
0: 肖邦啦，係啦，
2: 肖邦波蘭人啦，就係佢好多好出色嘅樂曲咧，其實喺波蘭被三次大瓜分喺地球上消失咗之後，肖邦逃難咗去巴黎同其他地方嘅時候，寫好多革命嘅進行曲啦，同埋其他嘅啲樂曲都係講波蘭嘅民族主義啦。咁所以波蘭咧產出咗好多世界上嘅明星。
0: 係啊，我哋理解波蘭，正如頭先阿米高講，可能往往係一個當佢個國家蒙受一啲真係困難嘅 moment 啊，咁你就會見到波蘭人嘅精神去突顯咗出嚟。咁除咗話，譬如頭先我哋講到話佢有一個好早期嘅大學啦，所以孕育咗大量嘅一啲高級知識分子，而呢啲知識分子其實往往肩負住波蘭嗰個命運。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譬如話另一件好重要嘅史事就係佢曾經長時間同立陶宛有一個聯盟啦。咁呢個可能係波蘭嘅歷史上幾大嘅一個盛世時期，佢哋又都擊敗咗呢個條頓騎士團啦。當然啦，亦都有啲危難嘅，譬如嚟自瑞典人嘅入侵。嚟自瑞典嘅劫掠啊，即係成個波蘭都被呢個洗劫，咁所以其實從一個咁長嘅時間時段去睇，我哋見到波蘭嘅歷史往往都會展現呢一種同周邊國家嘅張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法案好重要，這個就回應頭先米高講咧，波蘭點樣能夠突顯到一啲多元嘅，就係16世紀喺1573年嘅華沙聯盟法案入邊規定咗宗教嘅包容，縱然佢係一個信奉羅馬天主教。嘅一個國家，但係佢仍然可以容許其他唔同嘅宗教嘅力量喺呢個國家入邊存在發展。咁當然 不少於嚟自可能後來奧斯曼帝國嘅或者一啲威尼斯商人、熱那亞商人，咁亦都可以造就波蘭更加多元嘅一啲發展。
1: 係啊，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都係我哋所稱嘅大波蘭時期啦。
0: 大波蘭時期，
1: 大波蘭時期咧就係都係講啲近代啲新近啲嘢咧，互聯網世界喺網絡迷因裏邊咧好出名。

0: 我叫波蘭球嘅，就係紅色同白色嘅一個波，佢成日會傾偈講嘢嘅。咁呢個叫大波蘭時期嘅一個波。咁好多人甚至乎就話要復興大波蘭啊，即係咁樣，即係呢個係好搞笑嘅，即係啲後來啲去講。咁因為原因就係、是、其實都係一種搞笑啦，即係其實因為其實都係就住波蘭嘅苦難啦，同埋曾經嘅嘢。當然波蘭被瓜分啦，但其實都曾經參與咗俄羅斯嘅滅國之戰嘅，
1: 係
0: 即係搞到俄羅斯繼位都失敗。咁呢個都係代表住整個斯拉夫民族中間咧，其實好多嘅事情發生過，波黎都唔一定係永遠弱勢，佢都有佢強大嘅時候。不如我哋今節就講到依度，
2: 好，
0: 我哋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
1: 好。

0: 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2: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4: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3: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5: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下一節啦，咁我哋繼續講咧波蘭嘅古仔啊。咁上一節咧講到咧波蘭喺斯拉夫民族裏面咧，其實都係一個強大嘅一環，西斯拉夫人嘅一個重要嘅地方。咁佢信仰嘅係羅馬天主教啦，所以佢同其他信仰東正教嘅斯拉夫人咧，係宗教上有啲嘅差異。咁走出嚟嘅歷史路徑咧，都有啲。

0: 可以話喺北歐啊、東歐地區咧，唯一嘅最重要嘅天主教國家啦。咁而家嘅版圖咧，佢都喺歐洲嘅芸芸眾國家裏邊咧，係數一數二地大。但係如果係相對於頭先我哋提到咧，嗰個立陶宛波蘭聯邦咧嘅時代咧，佢只不過係當年嘅領土三分之一。
1: 嗯，
0: 所以我哋可以理解就係佢當時係確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嚟嘅，個領土比起今日嘅烏克蘭仲要大一啲。波蘭立陶宛聯邦咧，其實我有兩點咧想喺度去提一提嘅。咁首先就係呢個聯邦咧，佢個時代咧大概係17世紀啦，就係中國明末清初嗰個時代啦。當時佢就比較繁榮一啲，咁亦都可能係周圍都係大國，但係佢本身自己都唔弱嘅，同俄羅斯啊、瑞典啊等等咧多有衝突啊。呢點咧我想補一補。另外咧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啦，佢係擊敗咗條頓騎士團咧嚟到去鞏固佢個國家。咁條頓騎士團係咩咧？係歐洲咧喺中世紀時代咧三大騎士團之一啦。另外就係有個聖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咁條頓呢班咧，主要咧就係指喺北歐啊，咁啊以日耳曼人為主嘅，係擁護天主教教廷。咁但係就有佢哋自己籌算嘅一啲騎士啦。呢班條頓騎士團咧，佢個目的或者佢存在意義咧，就向北歐去推進，用武力咧開拓天主教嘅世界。而但係佢哋就雖然都係要開拓啦，開拓得嚟咧，其實周圍已經即係有地方信咗天主教，譬如波蘭啦，佢都仍然繼續打落去啦。咁但係就喺1680年代咧，條頓騎士團咧就俾波蘭同埋立陶宛嘅聯軍咧打敗咗。之後咧，北歐嗰個形勢，特別係波蘭一帶嗰個情況就穩定落嚟。但係特別要提嘅咧，就係呢個波蘭立陶宛嘅聯邦咧，如果喺歐洲嘅世界裏邊咧，相對而言咧，佢喺宗教上邊有好多嘅包容性，所以猶太人咧都可以喺佢哋度建立比較大啲嘅社區。咁但係重要嘅就係貴族之間咧相對平等好多。咁呢個平等咧係似乎一個神話，就喺拿破崙時代以前嚇，似乎呢個立陶宛波蘭呢個聯邦咧係歐洲政治上面一個落土嚟。
2: 係，我見到嘅就係波蘭，雖然佢係天主教國家，但係喺宗教同種族上面咧，其實佢係有幾多唔同嘅部分喺裏邊。除咗有西斯拉夫人之外啦，之外都有講到有猶太人嘅聚居啦。其實波蘭啦、烏克蘭啦同埋俄羅斯，即係帝俄啦，好長時候咧都有大量嘅猶太人移民嘅。其實猶太人喺帝俄被迫害咧，係遠早於後來我哋世界大戰見到嘅情況。咁其實早好多，同埋長時間好多添。咁波蘭嘅南部咧，其實仲有波布嘅，即係有啲吉卜賽人喺度。咁其實波蘭嘅下邊就係捷克同埋斯洛伐克啦。咁其實廣大嘅草原地帶咧，亦都有好多 Gypsy 喺當時喺度。咁所以其實佢又係一個多種族啦，相對有個叫天主教統合啦，但係其實冇咁強力啦。其實依種嘅國家咧，喺後來嘅發展裏邊咧，其實係弊嘅，因為佢冇咗好強嘅民族主義啦。
1: 不過咧，即係你話頭先我哋講波蘭自己本身嘅地理或者文化特性咧，令到佢可以有包容同其他唔同信仰嘅人可以協作合作。其實喺軍事方面都係頭先啊家姐提過騎士團啦。其實咧，我諗唔可以唔提，即係波蘭有一種騎士啊，唔好以為佢成日都俾人恰，佢有一種人咧係好打得嘅，叫翼騎士。翼就係一隻翼嘅翼。咁佢哋得幾千人嘅啫。咁其實佢係長期咧係做僱傭兵嘅。喺奧斯曼帝國15、16世紀啦，即係所向披靡啦，擴張得好緊要啦。其實奧斯曼帝國最後一次想擴張嘅時候咧，就想打維也納。其實佢過到維也納咧，就已經可以入普魯士同埋法國嘅啦。咁就西歐就危險啊。咁即係基督徒世界就好危險啦。面對住呢個所謂 existential crisis， 即係存亡之戰。咁呢個時候，其中一個喺維也納之戰令到奧斯曼帝國不能夠贏嘅原因咧，就係有波蘭嘅翼騎士嘅幫手。呢班翼騎士咧，當然有馬啦，有兵啦。咁佢會披住一啲獸皮啊、豹皮咁樣啦，去保護啦。咁但係最緊要咧，佢除咗拎長矛之外咧，佢會孭住一對用木製嘅翼。咁首先你知道体能有翻咁上下啦，咁呢几千人点样打嘅咧？就系佢哋有个好特别嘅一个阵营嘅。首先咧，佢会带住其他唔同地方嘅基督教徒，咁嗰啲系步行嘅步兵嚟嘅。咁啊，全部加个3000个翼骑士，3000-4000翼骑士咧，就分晒喺山区，咁就唔会有集中嘅目标俾奥斯曼帝国一啲好劲嘅炮打中。跟住去到集中到差唔多100-150米嘅时候咧，嗰班有翼嘅骑士咧就会伸出个翼。咁你知道咧，其实翼唔带。只係大嘅嘢咧，木嘅翼咧係好響嘅。咁當佢集中埋衝嘅時候咧，嗰個響咧係愛嚟嚇奧斯曼帝國嗰啲騎兵、嗰啲馬。咁令到啲馬咧就唔能夠集中精神，再加埋長矛，再加埋嗰啲木嘅翼，變成一個好長嘅圍牆，集中咁衝埋去咧。就可以令到
0: 個效果好勁，
3: 好去試個效果。
1: 電影感試個效果同埋嗰個軍事力量，
3: 好多人驚啊！
1: 咁就即係搞掂咗，即係令到咧，即係喺西歐喺起碼喺。

0: 維也納一戰咧能夠維持不敗，咁其實都係預示咗奧斯曼帝國往後嘅一個開始衰落。
1: 係、啊，頭先米高講嘅呢一段往事咧，令到我哋都睇到其實波蘭雖然係位處可能好多強國嘅，即係還治佢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有佢輝煌嘅一段歷史。咁但係當然去到十八世紀咧，我哋就經歷見到波蘭三次被瓜分啦，佢周遭嘅譬如話俄羅斯啦、普魯士聯合瓜分佢啦，咁三次瓜分以後，其實都處於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個國家嘅形象係要靠可能好多流亡喺海外嘅波蘭人去展現出嚟。阿米高提到過呢個肖邦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好重要嘅高級知識分子啦。我想分享佢去到近代嘅故事就係、是。都再同中國有關，即係我哋可能稍稍回應翻今集一開始我哋講到南明嗰個故仔，見到一個中波關係。中波關係唔係完咗喺十七世紀，雖然波蘭咧好似都叫做亡咗國啦，國家被瓜分啦，咁但係波蘭人仍然存在噶嘛。咁佢點樣喺中國嘅近代史入邊咧，都有一張嘅角色可以扮演到出嚟。翻去我哋成日都喺唔同嘅場合講嘅嗰條鐵路啦，西伯利亞鐵路嘅一條中東支線，即係講緊嘅東青鐵路或者中東鐵路，又或者後來我哋叫做北滿鐵道。咁呢條鐵道咧，其實就係1896年李鴻章去呢一個俄羅斯參加呢一個尼古拉斯二世登基嘅時候被屈嘅禮物。可以咁講，我哋成日用呢個 term 啦。
0: 係啊，
1: 當時俄羅斯嘅理由好充分嘅，因為佢哋有一條橫跨西伯利亞鐵路，但係佢攞咗海參崴，佢哋需要有一條延伸嘅支線，由一個叫赤塔城嘅城鎮連接呢個海參崴，方便佢運兵。咁李鴻章就簽咗條約，應承咗啦。咁1897年以後，俄羅斯就喺呢個東北動工啦。咁啊，嗰陣時波蘭已經不復存在噶啦。咁但係俄國咧就喺波蘭咧揾咗一班人去負責。興建呢個鐵路，尤其係呢個鐵路途經一個好重要嘅城市，今日都仍然係非常著名嘅，就係、是、哈爾濱。咁哈爾濱嘅城市建設，或者係我哋講緊嘅中東路啦，佢有好多嘅興建咧，其實波蘭人都有好大貢獻嘅。喺最鼎盛嘅時期，大概20世紀初嘅時候咧，1900至1910年左右，大概有10000人波蘭僑民其實係住喺哈爾濱。咁哈爾濱城嘅好多建設咧，都有嚟自一個波蘭工程師，佢個名叫亞當希德玉。夫斯基其實佢同好多波蘭人都係被帝俄捉咗嚟去參加呢一個鐵路嘅興建，同時佢哋亦都延伸佢哋嘅技能啦，唔單止淨係整嗰個 railway 啊，佢哋都幫手做埋呢個哈爾濱嘅城市建設。咁所以哈爾濱咧到今日，如果聽眾朋友有機會去咧，仍然會見到好多波蘭人留低嘅建築遺產喺度，譬如話有一個好出名嘅教堂叫做南江波蘭天主堂，其實佢嘅原名係聖斯坦尼斯拉大主教堂。咁其實佢就係哈爾濱，佢當然就係波蘭嘅建設啦。佢係1906至1907年起好嘅，咁係一個波蘭人做嘅哥德式建築。咁另外仲有一個1912年嘅叫波蘭之家大樓，亦都係一個社會活動嘅文化中心啦。我哋會見到好多波蘭嘅人嘅一啲生活嘅習慣仍然留喺度，譬如話哈爾濱紅腸嘅前身其實係波蘭人嘅克拉科夫香腸。
0: 咦？呢個真係唔知喎。
1: 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波蘭人係帶咗唔止係佢哋自己嘅技能去哈爾濱，甚至乎佢哋嘅生活、衣食住行嘅一啲遺產都繼續留喺哈爾濱。
2: 所以唔止係羅宋湯，仲有波蘭。
1: 冇，就有波蘭腸。係啦，
3: 好多人都去。哈爾濱旅行啦，都有講。其實哈爾濱裏面好多所謂俄式嘅嘢咧，
1: 其實係波蘭嘢，
3: 波蘭嘢或者白俄嘅，
1: 係白俄嘢，係啊，
3: 即係佢唔係俄羅斯人去做嘅。咁所以呢個都得意啦，即係其實可能都係叫他鄉遇故知啊。即係其實唔同地方嘅文化，可能都喺中國有個土地咧，可以揾到個地方俾佢發揮。咁我借機會咧，就講多少斯拉夫嘅嘢。咁其實我哋之前講克羅地亞嘅時候都有提過，其實巴爾幹半島係所謂南斯拉夫，所謂斯拉夫民族南部嘅一個叫擴散嘅一個支點。咁而成個南斯拉夫克羅地亞以東嘅好幾個國家，即係後來建立南斯拉夫嘅幾個國家咧，其實咧都係信仰東正教為主嘅。咁當然好混亂啦，我哋唔喺度展開。但係你會發覺咧，成個東正教勢力嘅範圍咧，其實基本上咧之後都受到俄國嘅強力影響。咁所以波蘭咧其實係一個西斯拉夫裏邊嘅一個例外嚟嘅。點解咧？佢係同東正教係冇關係，佢係一個羅馬系統嘅東西。咁但係咧，佢就變咗陷入另外一種屬於波蘭字嘅困境，就係咩咧？因為佢人種上面佢同俄國有天然之間嘅接近，因為佢係斯拉夫人。但係佢喺宗教上面，佢係同德裔嘅德意志嘅系統接近啲。咁但係到民族國家興起嘅時候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要歸邊。 咁所以點解出現瓜分波蘭呢？就係、是、你會發覺民族國家，尤其係普魯士興起嘅時候，佢嗰個強大吸引力同埋去擴張嘅時候咧，波蘭就會成為佢最早想去擴張嘅部分，因為佢宗教上面用嘅貼近，地理上面上係貼近。對於俄羅斯要防範擴張咧，波蘭亦都

0: 必須要做，因為我佢係斯拉夫人，我不如攞咗佢，等佢可以做前線咯。咁所以就變咗大家會處理波蘭問題嘅時候就係咁。咁但係亦都係幸運咧，因為佢信仰羅馬天主教，佢唔係東正教啦。佢喺後來嘅好多古仔裏邊咧，亦都冇徹底融入所謂俄國嘅系統裏邊。咁呢個咧，可能就係波蘭嘅得意之處。
1: 波蘭講緊佢三次瓜分咧，即係波蘭120多年喺地圖入邊消失咗啦。其實即係嚟自於由1772、1793年有兩次大瓜分，最尾一次就冇埋咧1795年。咁其實點解咧？即係有少少同人同名嘅，頭先你講到一啲地方嘅自由主義嘅興起啊，民族主義嘅興起啊，譬如話美國有民族主義嘅興起嘅時候，或者係一啲反帝國主義興起嘅時候，佢立片就可以獨立。喺法國喺度反帝國主義啊、民族主義興起嘅時候咧，咁啊立片又獨立。咁大家唔知道咧，原來喺西歐最早其中一個咧有自由主義嘅一啲元素嘅憲法咧，其實咧除咗法國之外咧，就係、是、波蘭。咁但係正所謂同人唔同名啦，因為波蘭想立呢個憲咧，就係、是、想令國家再次強大。因為他已經經歷了第一次被俄羅斯入普魯士瓜分，他想立一個新的憲法，改善的政府可以授權多些給人民去管治，但是呢就被 Catherine 他隔離 Catherine
2: 就是
1: 沒錯、就是俄羅斯的女王 Catherine the Great， 我們提過的就是覺得哇很危險、啊、你民主化自由化會影響我，你在我隔離強大我咪。冇着數咯，咁所以先下手為強，就係、是、因為立憲而嚟咗第二次，亦都係其中一個最大規模嘅第二次瓜分，跟住就冇第三次瓜分，咁整個波蘭咧，估唔到喺一個善意立憲嘅情況底下咧，國家滅亡。
3: 喂，呢個立憲嘅時間咧，我想特別提一提啊，喺1791年，波蘭啱啱喺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喺1789年啊嘛，之後就推行佢嘅改革。於是乎，我哋可以理解就係波蘭呢個立憲咧，都係乘住歐洲嗰個可能係民主意識高漲啊，咁啊或者可能民主同民族嘅一齊去發展咧，去產生出嚟嘅。即係呢個想補充一下咧，就係、是、波蘭唔係無端端地去實踐呢個咁嘅新嘅思想，咁而係見到呢個世界潮流，亦都希望可能借住呢個憲法啦，或者係尊重人民嘅權利咧，嚟到去提高自己嘅國力。不過就好唔好彩，佢嘅鄰國啊，或者嗰啲強鄰喺佢強大之前，就將佢撲殺於萌芽之機。
0: 我哋話法國大革命啦，美國嘅獨立戰爭啦，到後來其實拿破崙嘅事件啦，其實都係代表住整個所謂嘅立憲啦、廢除君主嘅系統嘅一個大嘅一個攬傷。咁但係佢嘅逆轉亦都之後出現，後來嘅整個反思亦都係話帝制復辟啦、甚至法國自己都建立翻佢自己嘅皇室啦。咁呢啲都係反撲。其實波蘭就可能係走得太前啦，反撲嘅時候就傷害太深嘅一個結果。咁其實都係當時好多國家面對嘅問題，究竟向左行向右行？其實兩邊都唔知道前路係點，咁呢個波蘭嘅選擇當時就係咁。咁但係唔緊要嘅，佢後來嗰啲嘅偉大人物咧，就喺呢啲時候都會繼續出嚟。正如我講嘅肖邦啦，即係呢啲人物都冇因為個國家係短暫或者一段時間滅亡而消失，嗰啲嘅波蘭嘅人依然喺唔同嘅崗位度繼續去發展佢自己嘅實力。
2: 係啊，冇錯，我哋睇波蘭嘅歷史咧，我哋都講咗成集啦，咁樣其實都係發覺佢嗰個歷史本身個自身嘅發展咧，都係不斷受到呢一個外國嘅影響，咁當然俄羅斯嘅影響永遠都係嚟得最大嘅，因為佢真係一隻大熊啊，大 bear 呢個熊。當然啦，我自己諗翻我細個睇到嘅波蘭歷史，好多時都唔係喺書嚟，係我聽新聞。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利沙，大家都記得，成日都會有新聞提佢。咁當然呢個亦都體現到其實波蘭真真正正走向獨立以後嘅歷史，其實都仍然受係啦，就係個船廠係啦，亦都係受住呢一個前蘇聯嘅影響啦。前蘇聯成立咗之後，當然喺東歐擴展，將好多國家納入佢嘅衛星國啦。所謂嘅共產主義實驗，亦都喺呢一個東歐嗰度展開。咁但係當然啦，華里沙點解會出嚟呢？好明顯就係因為所謂嘅計劃經濟同埋個共產主義嘅實驗並不能賦予真正嘅烏托邦理想。
0: 我插一句啦，咁正話講到以蘇聯為首嘅聯盟就係華沙啦，咁波蘭嘅首都就係華沙，所以你會見到，俄羅斯永遠都對波蘭係唔會放棄嘅，就係華沙聯盟，咁你都見到佢個重要性。
1: 冇錯，大家見到咧嗰個邊緣語之間咧，其實係好重要嘅。頭先講到華里沙、華沙就華沙公約啦，咁其實華沙公約就1955年成立啦，咁啊 點解呢？就是、因為喺二戰之後、冷戰之後咧，咁咪西歐就成立咗北約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啦，其實一個軍事聯盟啦，目的就係對準住當年共產陣營嘅首領蘇聯。咁呢個蘇聯咧，所以喺1955年咧就要 respond 啊。咁個反應咧就係喺華沙成立華沙公約國，而華沙公約國入邊咧就包括有蘇聯啦、波蘭啦、東歐啦、捷克啦、匈牙利啦，同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等，嚟到去揭開咗整個冷戰嘅對抗個形勢啊！
2: 華里沙所述的組織呢，我都很特別呢，想借這個機會呢，因為我一直都講波蘭團結的工會啦，是吧？但其實它真正的組織的 official 的名字，哇，真的很長，我讀一讀給大家聽啊。是格但斯克，即是它的工會的領袖就在格但斯克啦，列寧造船廠工人抗議自發組織的跨廠制罷工委員會。這個名字裡面其實已經包含了很多元素，去說明他們為什麼對於當年的所謂共產主義實驗破產的一種控訴。即是說其實我們講緊話追求一個共產主義的一個烏托邦，終極的烏托邦，勞工的利益其實在當時的波蘭並沒有受到重視，亦都沒有受到伸張，所以才会有这个团结工会的领袖华里沙去争取这件事。
0: 是啊，讲到运输，正我也有讲到重要的中欧的铁路，波兰的铁路。这个值得在临尾要讲一讲。为什么呢？这条铁路在大约2025年的时候就有些位置不再连通。原因就是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是被封闭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俄乌战争，其实那个战争的军事演习开始，你和平的运输根本就越来越困难了，即是它受到打击就会被封闭。你會見到其實在大陸合作對波蘭是最大利益的，但我們說地緣格局的變化、戰爭的出現，其實對於一些和平的商業貿易是很大打擊。這個肥肉波蘭是因為這樣而忍痛是沒得再吃的。但我相信隨著可能世界格局的演變、戰爭的演變，這條鐵路的重要性是之後只會復原和更加強。但你可以見到個地緣波蘭在連通整個歐洲的重要的節點的位置，你會在今次的講述裏面應該會清楚。我們波蘭就今天講到這裡，好嗎？
1: 好，
0: 我們下個禮拜再講其他國家，再見，
2: 拜拜。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賢、范永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電台聯合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

0: 疗等唔同方面嘅具体措施。李家超话：过去两个几月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嘅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系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嘅关系。他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提出寶貴意見，政府會總結意見並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三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三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中。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8度、东经129.7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

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泥路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另外，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3: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2: 逢星期六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3: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2: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4: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星期一晚9:30，
4: 港台电视31。
2: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大地书香。
7: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2: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8: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9: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1:00，
10: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9: 我哋一齐。

0: 嚟到九月份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面有 Jeremy 钟俊明，
1: 同埋我黄真贤阿添。
0: Hello 阿添，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啊，成个月冇见，挂唔挂住我啊？
0: 梗系挂住啦，挂住到啊！你好似有问题想问我，我都 get 到啊！嚟问我。
1: 喂，嚟啦，咁都俾你 get 到。系啊，咁咧我咧就系伤残人士啦。咁我成日有机会咧，就即系成日都有机会接触到好多相见嘅朋友啊，同埋一啲健全朋友搞嘅活动、啊。咁你咧做咗呢个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之后咧，你有冇参加多咗我哋呢啲共融嘅活动嘅咧？
0: 真系有、啊，真系由即系年初嘅时候开始接受非常人物之后咧，就开始了解更多关于一啲相见朋友仔啦，同埋佢哋搞嘅坊间活动咧，都会留意多咗。咁亦都有曾经参与融入其中。嗰啲體驗都幾深刻嘅，例如之前譬如一啲輪椅嘅體驗啦，都了解到啊，原來真係平時相見嘅朋友喺街嘅時候，甚至係輪椅嘅時候，都會遇到好多困難嘅喎。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了解多少少佢哋啦，睇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哋即係方便啲。可以出行都易啲咁樣，
1: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咧，坊間咧有好多呢啲共融嘅體驗活動咧，俾大眾參與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請咗幾個嘉賓上嚟分享一啲共融嘅活動俾我哋聽啊！
0: 冇錯，我哋咧就有香港相見協會機構傳訊及發展經理阿 J Sam。
2: 大家好 ，Hello。
0: 当然仲有香港相见协会会员企业。
3: Hey, 大家好，我是企业，或者大家可以叫我阿叶。
0: Hello， 阿叶，好啦，咁我哋一嚟咧就点解阿添咁问我呢，就是因为啊喺年初大概三月度啦，佢哋咧就搞咗一个叫做共融村，同埋系一个叫做共融节啊。
1: 系咩嚟噶？
0: 系啦，所以我哋就即刻问下 J 先，究竟啊相见协会搞咗嗱呢个共融节？

0: 已經是第四屆添㗎啦，
1: 冇錯，
0: 係啦。咁當中協會背後嘅理念啦，同埋佢哋目的，其實有啲咩嘅咧 ，J？
1: 其實最初想搞共融節的想法呢，是因為我們在22年啦籌辦香港商結協會50周年的慶祝活動的時候呢，我們希望呢承傳返協會過往很多不同的共融活動啦的歷史啦，同埋呢我們希望一直推廣共融的理念啦。咁所以呢我們就決定在23年的時候呢就舉辦第一屆的共融節，同埋呢探索共融村的挑戰賽的。希望透過一個面向公眾的大型共融推廣活動，令到大眾可以再次關注共融和友善社區的訊息，亦都希望在後疫情的時期，那時23年，能夠再次見到相見同樂的機會。咁我哋希望咧，其實呢個活動咧，唔單止係單向嘅知識嘅傳授啦，或者係分享啦，而係咧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互動攤位遊戲又好啦，遊戲又好啦，亦都咧可以透過唔同嘅共融嘅表演啦，可以令到咧公眾能夠喺現場裏面咧同唔同嘅傷殘人士咧互動交流，親身咧去見證佢哋嘅 ability， 而唔係淨係 focus 喺佢哋嘅 disability。而我哋咧更加希望咧，共融節就係令到大家可以體驗到乜嘢係社區共融友善嘅一個場合添。
2: 聽阿 J 咁講，我都聽得出咧，其實你哋都好想帶去一個雙向嘅一個體驗啦。咁啊，我又想問下啦，我頭先第一眼見到咧共融村，咁點解咧叫做個共融村，又唔係叫嘉年華，又唔係叫同樂日？咁、那個村字係點解？又點會可以諗到呢個叫共融村呢樣嘢出嚟嘅咧？
1: 嗱，其實共融村嘅由來有啲地球村嘅諗法嘅，係、啦。但係其實一開始咧，其實點解用共融村呢個 idea 咧？其實係因為我哋頭兩屆嘅共融節咧，都係喺我哋同埋挑戰賽啦，都係喺我哋自己商業協會嗰、那個喺薄扶林嘅營地度舉行嘅。系啦，咁我哋當時咧就將整個嘅營地啦，透過唔同嘅裝飾啦，去將佢打造成一個共融村莊，係啦，將佢裝飾到一個村莊咁嘅樣，希望咧透過呢個完全無障礙嘅營地設施啦，去示範咧一個共融無障礙，而且咧係友善社區咧應該係點樣嘅模樣嘅，係啦，咁而且咧。透過配合我哋，即係我哋營地咧，因為喺薄扶林水塘側邊自成一角啦。咁我哋咧就希望每一個參加者進入喺呢個共融村裏面嘅時候咧，好似咧就進入咗，可以放低咧好多平時日常嘅諗法同埋包袱。我哋咧真係咧再一次咧去，好似進入咗另外一個時空咁樣咧，重新去嘗試體驗一下唔同人士咧佢哋嘅生活咧，其實係點樣樣嘅。而且咧，每一届咧，其实我哋共融节同埋探索共融村挑战赛都好啦，其实都有一个自己一个独立嘅主题同埋故事咧，系串连晒各个部分嘅，唔得，无论系我哋嘅 task game 啦，无论我哋摊位啦，同埋表演啦。即係舉個例，例如咧，有一年我哋係用尋寶嘅故事去做主題嘅，係啦，咁啊要大家咧透過唔同嘅任務啦，一齊咧去要揾翻一啲唔同嘅共融結晶或者寶石。咁另外有一年咧，我哋喺觀塘搞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個主題咧就話我哋時空穿梭翻翻去咧舊時咧未相對未咁方便同共融嘅香港，係、啦，咁我哋咧就一齊重新經歷一次，由六七十年代開始重新經歷一次咧香港商建立共融嘅旅程。咁我哋希望咧每一個嘅挑戰背後咧都有一個故事做串連啦，再配合翻共融村呢個設定嘅做法咧，令到每一個參與嘅朋友咧都會有深刻嘅體會同埋經歷嘅。
0: 咁我聽到呢個挑戰賽啦，即係我就即刻諗啊，會唔會有獎㗎？即係如果贏咗嘅話，
1: 贏咗係有獎牌同埋有獎品
0: 的。哇！咁嗱，即刻。了解完呢條共融村之後啦，就問下企業啊，阿葉啊，你第一次聽到即係共融村呢個名啦，又或者聽到呢個共融嘅活動之外，你心入邊係諗咩嘅咧？
3: 我自己覺得咧，所謂共融就我哋會好強調相見共融啊嘛，無論係傷殘人士，亦或係健全人士，咁大家都可以，大家一齊好玩得好開心啊，或者大家都有得共同參與嘅。咁樣一個機會，咁樣一個空間啦，所以我一諗共融村其實就應該係要有咁樣個元素喺度咯，就係所有嘅人，無論佢身體嘅狀況係點樣都好，大家都可以喺度一齊去玩嘅。咁但係至於話佢裡面係點樣玩啊，或者裡面佢有啲咩安排，有啲咩設施咧，其實我就冇諗得咁仔細嘅。
0: 係，
3: 咁我自己由即係第一屆開始啦。 我就純粹係作為一個參加者，或者就可能就係一個過客咁嘅身份，就去到咁，去到。

0: 睇一睇，去到周圍行一行咁樣，但係見到一樣嘢就係話，真係呈現到出嚟嘅，無論係設施上啦，咁當然一定好方便啦，喺商業營裏面。另外就係啲嚟參加嘅朋友咧，都唔淨止係得傷殘嘅朋友喎，咁都好多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嚟到一齊去做一啲遊戲啊，做一啲攤位啊等等。所以其實俾到我一個感覺咧，就係佢事實上真係做到一個有雙贏共融嘅元素。咁呢一樣嘢其實喺而家第二度啊，或者喺香港嚟講，都唔係話會經常有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共融村咧，或者佢呢一個活動啊，亦做咗4屆以嚟咧，我都覺得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都一個好值得大家去知道嘅一件事咯。
1: 咁你参与咗4届，你都乐而忘返噶咯，即系玩完第一届之后，喂，哇，期待第二届、第三、第四噶咯，嗰阵时。
0: 嗰陣時其實又冇特別諗話自己嘅角色係點啦，因為頭嗰兩屆咧，我都頭先都話喺過客嘅身份啦，咦去即係去又得唔去又得，咁去到玩乜嘢啊，唔玩乜嘢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咩作為啊，其實就完全冇諗過嘅。但係就去到第三屆嘅時候咧，咁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啦，因為嗰陣時有參加協會裏邊，即係我哋有一個計劃叫 Phase One 啦，咁。嗰陣時就提出話，咦，希望大家可以去學一啲技能咁樣就，咁我咪跟住去 join 咯。咁大概就2年前嘅事啦，2024年。咁嗰陣時就學咗有一個叫做手語歌啊，即係啲手語舞咁樣一首歌咁咪用手語呈現到出嚟。點知學完之後我就話，喂，呢個原來咧係要我哋喺共融節裏面咧去做表演嘅喎。咁係啊，
2: 啱晒啦！
0: 咁咪突然间就因为参与咗呢一个活动，咁就导致我又喺另一个活动又多咗个身份啦。咁去到第三届2024年去学嗰一个手语舞，到2025年我再去上台嘅时候，已经变成咗一个表演者啦。咁嗰一日嗰刻啦，咁就个地方唔同咗啦，就唔再系喺薄扶林啦。因为始终薄扶林虽然有一个环境好优美喺水塘隔篱，咁但系始终交通上都少少不便嘅，咁就而且距离嘅啲市民啊都有少少远，咁但系去到第三届，我哋就去咗观塘啊、裕民坊啦，咁呢个就真系落到去社区啦，然后就市民大众就都会更加容易去睇到呢一件事，或者睇到成个成个共融节、共融村佢系点样去运作咧，点样去玩咧，咁所以到我自己个角色又转变咗，变成咗一个表演者之後啦，咁就除咗要專注喺自己嗰個節目上面啦，此外咧又可以又睇到更加多嘅市民去參與，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件事啦。到再到今年啦，第四屆啦，第四屆又係除咗表演者之外咧，咁又擔當咗一個MC 嘅角色，咁
1: 勁
0: 又
1: 啊！
0: 上台，
1: 好嘢，好嘢，好
0: 上台
1: 嘢！
0: 要上多幾次添啦，所以覺得喺呢四屆裏邊嗰個參與咧，其實都可以話形容翻自己就係由一開頭咁樣一個 nobody 嘅一個小角色，咁咩都唔係嘅，咁啊到慢慢慢慢，好似自己個身份又多咗啦，要做嘅嘢又多咗啦，咁樣其實我會認為係一個自己又會多咗少少嘅使命又好，任務又好，就係可以俾向住更多嘅朋友就去傳遞一啲共融嘅信息出嚟啊！
2: 哇！头先听到啊，奇业咁讲咧，佢好似人生入边一路一路每年咁样一个成长，由本身有一个过客，跟住越嚟越参与呢个共融村活动，越嚟越多角色啊！咁又问下阿 J 啦，咁阿 J 啊，我想问下咧喺个共融村入边咧，有冇边个环节啊，边个游戏咧令你印象最深刻嘅咧？
3: 其实都好多嘅，例如咧，其中一届挑战赛啦，我哋系用一个扮雪山攀登嘅挑战嘅，系啦。其实我哋就用咧呢个营舍，我哋独有嘅一个嘅轮椅攀石场啦。等两个参加者咧，一个用轮椅，一个就普通攀石，佢咧去攀登我哋嘅雪山，去咧去夺宝啦。咁咧，其实当时咧就配合埋啲布置啊、音乐啊，同埋我哋仲有个飘雪机咧，就令到成个环境咧就改头换面嘅。另一个咧就系头先提过旧香港嗰一届啦，因为咧个故事咧我哋系讲时空穿梭，所以咧我哋嗰阵时已经搬咗喺观塘搞啦。咁我哋市区一架空地上面咧就搭咗一个黑房，系啦，真系完全黑掹掹嘅。

0: 咁裏面咧就用好多舊香港嘅特色嘅霓虹燈招牌啦，就等參加者咧入到去嘅時候咧，即係有個入到去時空隧道嘅感覺。即係我諗呢啲環節咧，令到我特別深刻嘅原因咧，係因為好多參加者玩完之後咧，都會同我哋講啊，頭先佢哋可能親子一個組合啦，或者一家人一齊玩啦，好似咧一齊經歷咗一個好唔同嘅歷程咁樣樣，好特別。學到嘢之餘咧，大家個 bonding 咧都會強咗，亦都發現咧，原來對方有啲叻嘅位咧，平時冇留意，透過呢啲遊戲咧，又留意多少少，互相欣賞嗰個嘅气氛咧，就令到我哋觉得啊，做到啦，就系、是、我哋想要嘅嘢啦。
1: 咁头先我都听过啦，有雪山嘅攀登啦，咁系咪喺之前咧都会同一啲相见朋友就一齐玩过呢个游戏啦？可能做个 demo 啦，可能试下啊，当中会唔会可以点样方便到佢哋玩啊？或者当中会唔会有啲咩危险？跟住我哋就剔除咗去咁样试啲 game 出嚟噶。
0: 其实我哋所有设计嘅游戏都一定系会试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就当我哋设计游戏咧，就冇特意系为咗伤残人士去度身订造啦，而系基本上咧，我哋希望无论系伤，无论系健，都可以一齐挑战，先至系我哋最希望做到，就系大部分人任何人都可以一齐玩到嘅，呢、這个先至系共融嘅意义嘛。咁所以咧，而我哋当我哋去准备过程里边啦，咁我哋都会揾唔同嘅会员嚟帮我哋做测试啦。咁唔单止咧系确认大部分人都玩到呢一个 task 啦，更加咧会问佢哋意见，觉得啊，所有人希望佢哋玩完之后都觉得呢个 task 系好玩嘅，亦都系有意义嘅。
1: 咁啊，最后问埋啊，奇业啦，因为知道你系 MC 之外啦，仲系要跳舞啦，手语嘅跳舞啦
2: 。
1: 其实当中你喺第三届嘅时候学呢个手语跳舞难唔难呢？你觉得你首先你自己系咪一个有节拍嘅人啦，定系你对呢啲系一窍不通嘅咧？当阵时，
2: 我自己就对手语又好啊，或者对于其他啲音乐啊、舞蹈嘅嘢咧，我就真系一窍不通。我过往我系冇接触过呢一类嘅事物噶嘛。咁、我由2024年嘅应该9月份开始学。咁嗰陣時係真係請咗一位師傅去教我哋，哇開頭都好困難嘅，因為哇要記啲手語嗰啲動作啊，同埋要跟到一開頭要睇歌詞，要跟到嗰啲歌詞，到再到後面咧，你唔可以睇歌詞啦，要真係要聽住首歌去做，哇得跟住發覺唔得啦，好快嘅跟好咁啊，我就由0.5倍嗰個速度開始，慢慢。由慢到接近正常，到再到正常，甚至自己又挑战过系去到2倍，都跟到啦，咁样就可以去做啦。咁所以其实咁当中表演嘅唔止系我啊嘛，我哋仲有另外嘅好几个会员，咁其实大家都呢个过程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即系除咗我哋嗰啲每个礼拜都有一堂夜晚嘅咁去做训练之外咧。我哋會錄低啲片啦，咁翻到屋企自己又會去練習啊，然之後到再到表演前嘅嗰一段時間咧，大家又要你再 good 埋，咁我哋再去 run 一次，咁所以其實背後個時間真係落咗好多啊。雖然我哋喺台上好似播曬成首歌，我諗2-3分鐘到啦，咁我哋背後要付出嘅時間啦，唔知係幾多倍嘅2-3分鐘啦。
1: 真係真正體驗咗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啊！咁啊，仲有你嗱 MC 啦，到 MC 你紧唔紧张咧？其实你对于即系突然之间话，喂，不如话阿叶你做 MC 啦，咁样你系当下系有咩感受啊？
2: 当然受宠若惊啦，起码系体现到佢哋对我系有信心嘅，对于我去讲嘢啊，对于我去 present 啊，系即都一个肯定啦。咁当然我自己好开心。但我自己又唔係話十分緊張，因為過去都有呢方面嘅經驗。最主要就唔係 MC 嘅經驗，係自己讀書嗰陣時要經常要上台 present 啊。咁 present 嘅時候，其實就係我認為一個好好去練習自己點樣講嘢嘅一個過程。咁我即係尤其大專嗰幾年啦，唔計講我讀咗5年，5年裏面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唔知 present 都幾十科啦。咁自己要上台系唔可以就咁揸住份稿或者揸住部手机喺度照读咁啊，我觉得呢样就唔系一个专业嘅行为。咁另外咧就系、是、要自己又要记得，要讲啲乜嘢啊，人哋要讲啲咩，要记埋人哋讲咩，因为要接噶嘛，
1: 同埋唔好识咗人哋。

0: 嗰啲對
1: 係咯，所以就係呢個過程裏面就要其實都係由實踐當中出嚟嘅。咁經過自己喺課堂上嘅一啲做 presentation 啊，再到後來出到嚟咁有其他嘅一啲活動，我都有做過。上台講嘢或者去做 MC 嘅角色，所以其實我都叫做有經驗嘅，反而就唔太擔心，唔太緊張咯。咁但係上到台又梗係唔會話 100% 唔緊張，點都有少少嘅，點都有一兩成。
0: 咁
1: 但係嗰樣嘢咧，到自己真係開口講嘢啦，到自己同 partner 去做互動啦，當專注喺嗰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惊嘅嘢其实可以抵消到。
0: 好啊，嗱，转头咧听埋新闻之后咧，就可以问一下叶关于当中啊，即系做 MC 呢个共融村嘅时候嗰啲辛酸事啦，同埋问埋阿 J 啊，究竟筹办呢个共融村同埋呢个共融活动、共融节咧，究竟有咩棘手嘢？

0: The Virus。
1: 男人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男人大步就是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日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集合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

0: 相輔相成的關係。他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提出寶貴意見，政府會總結意見並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香港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表示，醫院投入服務至今九個多月，形容發展比預期快，服務需求大，市民反應熱烈，已經四度增加門診服務名額以回應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區中醫診所加強聯動。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醫院具備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機械人執草藥和煎藥，亦引入機械人做艾灸。中醫醫院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他說會為行動不便、有重病並需要醫院系統監察、因病情複雜或未能夠只接受單一醫療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明日仍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的管道慢线咧，而家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油麻地就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东莞街的全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大埔丁角路的爆水管咧，而家系有更新噶。就是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麗路，而家咧改為快線封閉，大家留意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況啦，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路面情況，新界區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運頭塘村一段而家是車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上水馬會道有水管緊急維修，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的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8: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7: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1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11: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一分钟，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现在要应该有五十八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
12: 哇，
11: 所以是很难，这个是目标来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好它咯。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14: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15: 其实他们出回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转头找回他们以前的朋友，然后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回出来去找工作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14: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6: 我哋一齐出去。
1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8: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16: 我哋一齐出去。
19: 好，新聞翻到嚟，繼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繼續有 Jeremy 鍾俊銘，
20: 同埋我阿添黃真燕。
19: 不如話華華快啲繼續了解一下條共融村先。直播室咧入邊繼續有香港商建協會機構傳訊及發展經理 J Sam， 同埋香港商建協會會員企業。
21: 大家好。
20: 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兴高采烈嘅时候咧，咁我想问翻下阿叶啦。咁咧，我想问喺共融村入边咧，成日都话咧，我哋商建人士咧系被帮嘅一群啦，被帮嘅角色啦。咁但系喺共融村入边咧，你又变成一个帮人嘅角色、教导者嘅角色。咁你觉得呢个感觉系点样，同埋呢个经验系点样嘅咧？
21: 我头先都提过啦，喺头两届共融节嘅时候，我就仅只系一个过客式嘅一个参加者。咁都可以話係一個被幫助嘅角色嚟、因為嗰陣時，喂，我要去破富林，係、已經借人哋嘅車咁咧，都要有係啊，唔容易要協助先去到啦。咁去到之後咧，咁都係你哋提供啲咩俾我，咁我就去接受啲點樣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角色上就一定係被動噶啦。咁就再到咗第三屆、第四屆啦，自己啲身份唔同咗啦。因为今次呢自己要表演啦，要表演之外呢又要去做埋 MC 嘅呢个角色啦。我会认为呢做 MC 其实我都可以 比喻為我都會作為一種 present 嘅一個過程。嗯、我喺學院裏面 present 就係、是、present 我而家呢一份功課，或者我而家呢一個 group project 個 topic 係乜嘢。咁但係去到我喺共融村嘅台上面，我就係要 present 緊一種相見共融嘅呢一個意識 ，present 緊、嗯、一種我哋點解要去做呢一樣嘢？我哋帶出嚟嘅意義係啲乜嘢？我哋能夠去為社會去做啲乜嘢？所以我會話咧，我又唔敢講話就係一個教導者，因為又我又唔係話有啲咩有好高深嘅學問要教人。
12: 嗯、
21: 我會話我係一個分享者，或者我係一個、
12: 嗯。嗯
21: 即係將自己嘅經驗、將自己嘅故事，只不過係分享出嚟、講出嚟，即係希望就係透過我去 present 嘅嘢，能夠令到更加多嘅人，咦聽咗之後，你可以往後多一分嘅意識，多一分嘅一啲留意，點樣我哋喺生活裏面可以去更加去理解到唔同身體狀況嘅朋友啊，去更加去明白咦點解我哋要有一啲。無障礙的設施啊，等等，所以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是相當大的意義嚟嘅。
12: 嗯，
20: 咁我都明白有時咧，我哋好多時都係由我哋嘅口中分享我哋嘅小事或者我哋經歷出嚟咧，會更加令到其他人可以感染到佢哋啊，亦都係可以有更加多嘅同理心出到嚟啊。咁所以我覺得你嘅分享者呢個角色，我覺得你係做得好好，亦都係社會上都好需要你呢種角色去帶呢個信息出嚟俾其他人士聽嘅。
19: 嗯，咁追問阿葉先，因為作為一個分享者啦，咁有冇即係搞完呢個活動之外咧，有冇啲朋友仔啊，甚至係當中呢個共融節嘅參與者走埋嚟同佢講，喂，哇，原來我即係了解咗你哋之後就，就令到佢哋嘅諗法唔同咗，或者佢哋反而會覺得我想了解你多啲咁樣，有冇啲咩深刻嘅例子咧？係。

0: 兩屆入邊，
1: 尤其是今年我在台上面去做 MC 啦，
0: 嗯嗯嗯，
1: 因為有部分的啲對白咧，其實我就唔跟稿嘅，我慣咗，有啲嘢係我臨場爆肚諗出嚟嘅，
0: 係
1: 我噏完之後咧，咦聽到台下會笑嘅喎，咁我覺得呢樣嘢。你起碼我講嘅嘢能夠令到引起大家嘅留意，引起大家會笑，咁我自己都好開心啦。咁、我記得就完咗之後，真係會有啲陌生嘅市民，會走嚟，你講得好好啊。咁亦都會見到有一啲市民啦，佢哋會即係佢哋會留意翻，原來殘疾人士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喎，佢都可以做到一啲表演出嚟啊，或者去都可以。有好多嘅活動可以做到啊！即係包括我哋，其實我哋當時個人組入面有啲攤位都係我哋啲會員，都喺坐輪椅嘅朋友佢哋去負責嘅。咁、其實都唔淨止係我啦，其他嘅朋友佢哋喺呢個過程裏面都做咗好多嘅努力，佢哋都會去同市民去介紹翻，咦？我哋而家個個人組係點啊？或者我哋而家個攤位，我哋係要帶出啲乜嘢信息出嚟啊？咦？咁樣我覺得係見真係會見到有一啲朋友。佢哋會聽完之後，會好認同，會聽完之後都話啊，係應該要咁樣咁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對於我自己嚟講啦，或者係對於嗰一日去有份去參與嘅咁多朋友嚟講咧，我相信都係一個會值得紀念嘅一件事咯。
2: 咁又問下阿 J 啊，咁啊頭先啊聽到你哋喺成個過程中啊睇住個活動嘅誕生啊，頭先又聽到阿奇葉講啦，哇咁其實佢嘅角色一路咁樣喺度轉變緊，咁咧喺你嘅角度嚟講，咁你又見證住阿奇葉一路咁樣進步或者改變，咁你有咩嘅睇法或者有啲咩感受到有啲咩改變咧佢？
3: 咁當然首先係好欣賞阿葉先啦，所以今日先邀請埋佢一齊嚟。咁但係咁阿葉本身就自己好有信心啦，都好有經驗嘅。不過頭先好似阿葉咁講咧，其實我哋成個共融節嘅活動啦，每一屆都好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會員咧一齊去參與嘅。其實好見到咧，其實可能過往都有聽翻好多同事話翻俾我哋知啦。其實過往佢哋可能係唔係好敢咁樣出嚟見人。有啲朋友就係嗱，唔係好敢見人啦，好驚啦。有一啲咧就可能喺中心本身有做開一啲幫手或者少少義工嘅幫忙嘅，咁佢哋就可能做慣咗，可能協會中心裏面一啲活動，咁就見翻自己啲會員 ，share 翻自己啲會員，佢哋 OK 嘅，越嚟越有信心嘅。但係佢哋成日都話啊，出到去公開場合，真
0: 係
3: 街嚟嘅，
4: 得唔得㗎？
3: 嗰啲工作人士會點睇我㗎？啲反應會點㗎？咁去到最尾真係完曬成個共融節嘅活動之後，見住佢哋嘅樣子，佢哋覺得原來我係得嘅，原來都唔係咁低人驚，原來大家喺公眾場合，大家走埋一齊，全部人都三唔識七，都好走埋嚟都好，大家都係啊好哇，你哋做得好好啊，你哋嗰、那個啊咁一齊去玩啊，原來我知道咗多啲嘢，原來係咁嘅咁樣，咁佢哋都自己有好大嘅鼓舞啊，對於佢哋嚟講，咁都即係見證喺唔單止係企業啦，見證住所有嘅我哋唔同商行事嘅喺參與嘅過程裏邊，見住佢哋嘅改變咧，都係。自己係好開心，亦都好興奮嘅。
0: 因為咧好多上嚟接受訪問嘅嘉賓啦，相見朋友仔都有咁講嘅，即係佢見到啲陌生嘅朋友仔，即係拍佢膊頭支持佢話啊，你做得好好啊，同埋或者搞呢個活動令到佢哋了解多咗咧，係真係俾咗好多信心俾啲相見朋友仔嘅。咁另外咧就想問一下 J 啦，即係其實真係搞咗呢個共融村啦，第四屆啦，咁多屆。其实即系最棘手或者最困难系啲乜嘢呢？
3: 最难系啲乜嘢呢？其实呢就各方面都几困难嘅。因为其实即系作为一个中小型嘅 NGO 啦，咁资源就一定唔会系十分丰富嘅。系啦，所以都即系感谢捐赠同埋赞助共融节嘅唔同单位啦，令到我哋都可以继续推广共融嘅工作啦。咁而家喺揾地方上面咧，即係無論係要揾一個方便、完全無障礙、又價格相宜嘅地方咧，都係唔容易嘅。係啦，咁同埋最難頭先，即係可能都係講緊啊個人嘅心點樣可以透過我哋嘅活動，即係希望改變得到咧。其實呢個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咯。其實我相信其實有一個合適嘅場合，令到傷同埋健可以相遇，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步啦。係啦，好多時我哋對一啲自己未知未理解嘅事啦，同埋人啦，好多時都會有啲保留同埋有啲驚嘅。 甚至咧，其實係好自。

0: 自然嘅事，系啦。但系当我哋有机会去换个位置，可能透过共融节一啲嘅体验嘅活动又好，各方面都好，或者大家即系可能成个社福界里边搞嘅唔同嘅活动一样，有换咗个位置去睇一睇，互相去理解咧，心态就会改变。
1: 因为咧喺咪后咧，头先阿 J 都有透露过咧，原来第一届嘅时候咧，争啲就有少少甩碌啊。
2: 系啊，
1: 因为人太多啊，可唔可以再分享一下当中嘅经验？
0: 好啊，好啊！第一届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喺2023年嘅年尾去举行嘅。咁嗰阵时咧，我哋都即系疫情过咗冇耐啦。其实我哋搞嘅时候咧，都唔系咁有信心嘅啫。系啦，因为都唔知啊，大家会唔会仲系好惊，或者唔系好肯出嚟咧？咁，所以当时咧都唔系做咗好多嘅宣传。但系当我哋去到当日啦，即系共融节第一届共融节当日，我哋都冇谂过，突然间嗰日系有大概1500-1600人出現咗喺我哋個場，我哋個 campsite 係裝唔到咁多人，咁同埋嗰日咧 shuttle bus 都係爆曬棚，咁大家不斷都 call 翻上嚟，哇，唔係啊，地鐵站好長龍啊，你哋要諗下方法點樣再載啲人上去，
1: 我一架搞唔掂，
0: 係啦，我哋不斷輪住。都辛苦我哋啲司機叔叔，佢哋全部冇放過飯盒，佢哋話：誒，我哋裝得，我哋裝得幾多得幾多，係啦，想要車曬你哋上去一齊參與呢個活動。咁其實嗰陣時係估唔到係即係可能係即係大家可能餓咗太耐啦，即係疫情之間太耐冇去過呢啲唔同嘅活動。咁但係同時間翻到嚟，佢哋即係參與嘅時候，佢哋都會講緊啊，除咗啊，終於大家好開心有得玩之外咧，佢都話：誒，學到好多嘢，同埋誒好多家長同我哋講翻，原來嗰陣時佢哋係小朋友好少咁樣去接觸輪椅啦，亦都好少接触轮椅嘅人士或者朋友啦。咁其实佢哋咁样接触完之后，对于佢哋嚟讲都有几大嘅体验同埋学习。咁都令到我哋终于有信心可以，不如试下第二届咧。之后先至再有第二、第三、第四届嘅出现。
2: 咁啊，听到你哋有第二、第三届嘅出现，咁即系证明你哋第一届系好成功啦。咁样，咁啊，同事问下两位啦。咁我就想问下共融节啦。咁可以叫做我哋嘅第一步啦。咁啊，可以令到社会各界嘅人士啦，认识多啲大家啦。咁样，咁你哋又觉得第一步之后，点样可以行多一步，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将你哋共融村呢个理念啊，呢个体验啊，亦都可以带到去社会上面嘅咧？或者企业讲先啦。
3: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雖然話一個活動，能夠帶出到少少嘅正面嘅信息啦，咁但係呢個遠遠唔夠嘅，因為活動完咗又完咗噶啦。你過咗一段時間，其實係咪大家都仲會記得咧？咁呢個就未必。所以我覺得就需要係日常生活裡面，我哋要多啲去再做多啲嘢咯。嗱，我自己就作為一個坐輪椅嘅人士嚟講啦，咁我就會比較中意周圍去嘅，每日都出街嘅。咁其實出街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障礙啦。咁呢啲我諗所有坐輪椅嘅朋友都深有體會噶啦。咁但係如果遇到啲障礙就點咧？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就唔應該，即係唔應該有一種心態就我係咁啦，你算啦，我哋諗我第二個辦法啦。我覺得就係首先作為殘疾人士就多啲去反映呢啲意見，即係多啲同社會嘅大眾去。去講多啲，其實殘疾人士坐輪椅嘅朋友，或者係其他身體障礙嘅朋友，咁佢哋日常嘅需要係啲咩啊？佢哋嘅面對緊嘅狀況係啲乜嘢啊？我都係好需要去多啲同健全嘅朋友去做交流嘅。咁樣就係一個要令其他人都要明白到令到佢哋都去留意到身邊有呢啲嘢嘅存在，即係包括其實我自己都有唔少健全嘅朋友啦。其實喺佢哋在認識我之前咧，佢哋都從來冇諗過話，坐輪椅要考慮啲咩狀況，去到某個地點咁樣，佢有冇電梯？即係呢啲嘢，佢哋從來唔會去諗咁啊！但正正係因為佢哋識咗我，咁我又成日好氹氣咁同佢哋講，所以令到佢哋就會多咗去留意到呢方面咯。咁所以我覺得咧，殘疾人士嚟講，就我哋盡量唔好困喺一個淨係我哋自己傷殘人士嘅呢一個同温層裏面咯，多啲走出去，都要多啲去同唔同嘅朋友去結識啊，多啲去做交流啊，不同嘅團體啊等等，就將我哋嘅經驗，將我哋需要嘅嘢咁多啲同大家去講，咁樣我覺得就可以會令到再多啲人去聽到我哋嘅聲音咯。
1: 咁啊 ，J 咧？
0: 咁我就不如借我一個同事成日會講嘅例子啦。咁佢成日都講咧，其實連電影裏面嘅超級英雄咧，其實都各有自己嘅特性嘅。
4: 嗯，
0: 即係如果我哋仔細去諗下咧 ，Iron Man 如果冇心口嗰個裝。

0: 置咧，冇呢個輔助裝置去幫助佢阻止啲子彈碎片入到個心臟咧，佢都唔會生存得到。所以咧，呢個係佢嘅弱點啦，同埋某程度上咧，佢都一個弱嘅人，甚至可能某程度上可以界定為一個傷殘人士。但係如果我哋 focus 喺佢嘅能力上面咧，佢就係一個 superhero。社會咧，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特性同埋能力啦，咁各有長短嘅。但係當我哋好似我哋頭先講過，即係共融節裏面，佢哋有好多嘅合作啊、互補嘅時間一樣咧。當我哋喺日常嘅社會裏面都合作互補，我哋咧可以有更多嘅可能性嘅。我哋成日都講咧一句説話叫做不容有失啊。即係如果我哋唔共融咧，其實咧我哋就會損失咗好多機會。
1: 咁啊，同時再問下兩位啦，即係你覺得啊，而家啦，香港嘅社會呢個距離真正共融啊，你哋覺得仲差幾遠咧？
2: 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單論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咧，我去過咁多個地方嚟講，我認為香港都算得上數一數二。因為我哋喺好多一啲，尤其一啲公共嘅設施上面咧，都做得相對會比較多啦。無論是電梯啊、啲斜道啊、一啲出過引路徑啊、暢通洗手間等等，其實我哋都不缺乏嘅。大家日常生活裏面可以留意一下，其實周圍都有嘅。咁就設施上、硬件上啦，咁我認為就都比較好噶啦。但係最關鍵係好多朋友未必會有嗰一個意識，點樣去同殘疾人士相處啊，或者係點樣去有效咁去善用呢一啲無障礙嘅設施，而唔會去濫用咗，或者唔會去浪費咗。我發覺就未必就個個都會有呢個意識咯。因為以我自己嘅一啲經驗嚟講啦，即係都出街都不時都會遇到一啲，咩明明有斜道，咁但係斜道可能俾一啲其他嘅障礙物，即係啲人為嘅擺咗喺度，阻礙咗，
1: 阻住咗，
2: 或者一啲有一啲暢通易達洗手間咁，又係放咗好多雜物喺度，咁尤其是一啲舊式嘅商場都比較會見到啊。所以一個問題就係你有嗰個硬件喺度，咁但係關鍵你用嘅人佢有冇去令到呢一樣嘢能夠真係變成一個可達性，即係變成一個有效地去俾有需要嘅人用到咧，我覺得呢個位置始終都係社會大眾都進步空間都好大。
0: 我都贊成阿葉嘅講法啦，即係硬件上面其實個配套上面越嚟越好啦。咁人嘅心態上面，我覺得仲有好多可以改變嘅地方。不過其實咧，我覺得共融都唔係真係有一個好真正嘅終點，同埋即係真正嘅共融咯。因為其實我哋每日都變緊，我哋面對緊嘅情況都不斷變緊。我哋其實都有機會咧，繼續面對住唔同嘅誤解同埋差異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嘅係我哋要繼續不斷咁去思考喺唔同嘅場景裏邊，我哋點樣做先至係真正嘅共融啦？點樣做先係真正嘅友善咯？我成日都會同嗰啲同事又好啊，或者同其他人都會講嘅，就係希望有一日咧，我哋唔係再成日分大家係 which kind of person，而係我哋大家都諗緊點樣去 be a kind person。咁咧，呢个就系我觉得最理想嘅情况。
3: 咁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社会一路一路咁样行到呢一步啦。咁又想问下 J 啊，咁啊，出年嘅共融节入边咧，咁你哋最想加咩元素啊？除咗撇除你头先讲嗰啲资源问题之外，你哋有啲咩新嘅元素想放落去咧？
0: 新一届下年嘅共融节咧就会喺1月举办嘅，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仲喺籌備當中啦，係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哋下年有咩新嘅元素嘅話咧，就記得要繼續留意我哋嘅消息啦。
1: 好啊，咁最後就真係問埋阿葉啊，即係如果用一個説話啦，總結共融村呢個精神，你會點樣講咧？
2: 我呢個一句説話都有少少難度啊，
1: 或者咁咁一篇文啊，
2: 或者如果要講嘅話咧。真係可以一篇文，可以講好多嘢。但係如果真係濃縮為一句説話嘅話咧，我會覺得就我諗係兩個形容詞去講咯。第一個當然共融節，咁又講共融啦。第二個就係快樂，即係點解咧？我哋想帶出嚟嘅嘢係一個相見共融嘅一個社會，一個好進步，大家都好平等，都能夠去參與到嘅社會。咁當我哋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就每一個人喺當中都可以感覺到快樂，都感覺到嘅幸福。咁呢一個就係我自己所理解為嘅一個共融村嘅一個精神啦。
1: 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上到嚟咧，分享咗呢個共融嘅精神啦。咁我引述阿 J 嘅一句説話啦，就係我哋唔好分 which kind of person。

0: 我哋要 be a kind person， 同埋阿葉嘅大家出多一分力，出多一個關心都好，總之了解多啲身邊嘅朋友仔咧，咁就最好啦，
1: 就會好快樂噶啦。
0: 係啦，咁啊好多謝兩位嘉賓
1: ，thank you，
2: 多謝曬。
0: 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又再見啦，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连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江西瑞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瑞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仲有较早前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入面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卑劳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5: 又嚟到我哋新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
6: 系啊，嗱，我哋今次嗰、那个即系主题咧，我一睇咧，我就有一个形象。
5: 咩形象？
6: 吓，因为咧，嗱，你一讲起 thinker 啊嘛，
5: 系啊，
6: 即系沉思者或者叫思考者啦、就系有一个。

0: 创办人。何庚雄是一位致力于推动设计与科技融合的培训师，毕业于加拿大 OCAD 艺术设计大学。他是 .com 年代首批专注于用户体验和界面设计的先驱之一，其后取得设计硕士学位并投身教育，展开十多年的设计教学旅程。在成立科技教育公司 DXLab 之前，何先生已经累积超过十年和大专院校及科技企业的合作经验，有助开办和革新以 UX/UI 和设计思维为核心的培训课程，为业界培育无数数码专才。面对生成式 AI 浪潮，他创立了 DThinker AI 加设计思维平台，致力发掘 AI 的创新价值，为企业和学界搭建桥梁，推动行业创新和人才升级。该平台更荣获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实力备受肯定。
1: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你好啊。
1: Daniel 啊，头先你叫佢我哋嘅嘉宾何生咧，佢好似唔系好识反应咁啊。
2: 系啊，因为咧，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就识咗呢位嘉宾咧，其实好耐噶啦。咁咧，但系我哋每一次咧，其实唔系咁样叫佢嘅。系啦，我哋叫佢阿马 Sir 嘅咁样。
1: 马 Sir 系。
2: 我想听阿马 Sir， 阿马 Sir 可唔可以同大家同听众去讲声 hello 先啊？
3: 喂 ，hello， 各位听众好，啊 Jenny 好 ，Daniel 你好，
1: 系。
2: 因为咧，阿 Marco， 阿何生啊，咁佢个英文名叫 Marco 嘅，系咪啊？咁但系我哋平常咧就会嗌佢就马 Sir 嘅，咁但系你又姓何嘅咁样，喂，可唔可以解释啊？同听众解释下，系点解叫你做马 Sir？
3: 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故事啦。咁啊，熟悉我嘅朋友咧，其实都知我系从事呢个教学工作啦。咁跟住，但我英文名咧就叫 Marco 噶嘛。咁跟住咧，佢哋就好有趣地咧，就將我嘅英文名用中文嘅讀法嚇。咁跟住咧就嗌馬 Sir 咁樣嚇。咁其實咧就我唔係姓馬嘅嚇。
2: 不過係啊，我哋一路節目落嚟，我都係親切啦，我哋叫翻馬 Sir 啦。
1: 跟佢啲學生咁樣。
2: 跟佢學生咁樣。咁事實都係每一次管理新思維咧，我哋都請嘅唔同嘅嘉賓上嚟咧，都係教導我哋即係一啲嘅好嘅思維。咁所以今日好開心請到阿馬 Sir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一個設計思維啦，同埋點樣用 AI 啊咁样，好啦，但系时间我哋今日都好多时间嘅，所以我哋倾下偈先系嘛，系啦。咁阿马 Sir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因为头先你都提过我，即系你系一个教育工作者啦。咁但系就有时就觉得教育工作者同埋管即系设计思维，听落去又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咁样，好似听落去好似啊咁样。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即系？早年嘅時間，你係喺即係工作上邊，或者你點入行嘅咧？或者你可唔可以同聽眾介紹下？
3: 咁個入行咧，就我就從事咗教育工作咧，都超過十年噶啦。咁而我咧就本身咧就係做呢個設計嘅。咁第一份工作咧就做呢個初代啊 .com 年代裏邊嘅 web designer 啦嚇。咁輾轉地係啊，冇錯啊嚇。咁啊，即係輾轉地咧，亦都經過一個咧，嗰、那個最繁榮啊，
2: 最輝煌、
3: 最輝煌嘅一個時期啦。咁但係其後咧，就因為嗰個科網股咧，就你可以叫爆破啦嚇。咁啊，跟住咧就漸漸地咧，我就將我嘅工作嘅重心啦，又轉移咗啦嚇。咁喺當時嚟講咧，經歷咗呢一個嗰、那個科網股熱潮之後咧，咁其實就要揾翻一個。在我當時同一個水平的工作咧，同一個級數啊水平的工作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嚇。咁繼而咧，就因為我自己本身係讀一個設計學系啦嚇，咁啊特別喺嗰個廣告設計嗰度啦。咁所以咧，我輾轉地咧就開始揾翻一啲傳統嘅設計工作咯。咁啊到最終亦都揾翻即係傳統嘅設計行業嘅。
2: 嗯。
3: 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亦都喺嘗試咧。是自己創業嚇，咁啊去開自己嘅公司啦，咁啊提供一啲設計服務俾一啲受眾嘅一啲目標客户嘅。咁但喺嗰個過程裏邊咧，亦都有不同嘅一啲挑戰啦，有唔同嘅 struggle 啦。咁啊舉例就係話啦，作為一個設計師咧，其實你可能喺設計嘅範疇咧就比較專長啦嚇。咁但係咧去到營運一間公司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發現咧自己有好多不足之處。

0: 咁啊，跟住咧，慢慢地咧，就開始要尋求一啲方法去自我提升啦。咁啊，跟住咧就咁啱就見到咧，喺呢個香港理工大學咧，就當時就舉辦咗第一屆啊，嗰陣時係，咁就呢一個設計碩士嘅課程嚇，咁我哋就叫做MDesk Master of Design 嚇，嘅一個課程。咁啊，跟住亦都同覺得同自己嗰個相關性好近啦嚇。咁啊，跟住就報讀咗呢個課程啦。咁但係輾轉地，因為呢個課程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契機咧，令到我咧係作為一個踏腳石，就入咗呢個教育行業。咁啊，好得意嚇，好有趣。
1: 可唔可以講下咧？因為你係出身或者係喺工作上邊咧，出身喺當時嗰個科網股最初頭嘅時候 .com 啊嘛。即係我仲記得咧，好多時咧就係
2: 火紅
1: 年代，同埋好多人咧講錯個字嘅 .com 咁樣嘅。
2: 哦，係
1: 啲狗啊嚟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大家對呢件事嘅認識係好認知好淺嘅，咁所以咧，成日連個名都可能講錯。我仲記得，即係因為阿馬 Sir 早年嘅時間係做網頁設計啦，其實同個網頁設計同而家嘅網頁設計，我諗都係爭學爭天共地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嗰陣時嘅網頁設計其實有咩特色嘅咧？即係相比於現在嚟講，個網頁設計係一個即係比較單向性啊，即係會係雙向性係點樣嘅一個設計嘅模式啊？當日，
0: 咁啊 ，Daniel，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喺當時嗰個互聯網嘅年代裏邊咧，其實啲網頁啊，或者我哋叫網站咧，都係偏向比較單向性嘅，即係話咧係提供一啲資訊俾大眾啦。咁啊，同今時今日，尤其是我哋而家有咗智能電話之後咧，其實喺我哋瀏覽嗰個資訊咧，亦都好唔同啦嚇，因為我哋能夠係隨時隨地拎起個電話就已經能夠接觸到互聯網啦。咁但喺嗰陣時嚟講咧，就啱啱互聯網興起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究竟呢一個新科技係點樣去運用嘅咧，咁樣嚇。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嘅企業咧，其實佢就開始咧去嘗試模仿一啲傳統嘅一啲行業嚇，例如話就係我後期就進入咗一個就嗰入門網站叫 Portal 嘅公司啦嚇。咁啊 Portal 公司裏邊咧，其實佢好得意啊！佢成個運作咧就好似將一個報業咧係複製咗上去個互聯網嗰度。咁所以大家可以諗到嘅就係啲咩咧？一個報業咧，佢可能有頭版啦，佢有娛樂版啦，佢有財經版啦，咁啊生活頻道啦咁樣啦嚇。咁佢又將呢個概念咧就複製咗落去呢個互聯網嗰度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就係話啊，嘗試用呢個方式令到一啲資訊係容易理解同埋去接收。咁當時啲受眾都係當然喺個電腦嘅屏幕裏面啦，去到睇成個網站啦。咁而就係嗰個資訊係好豐富嘅一個版頁裏面。
1: 我仲記得咧，嗰陣時係頭先阿馬 Sir 咁講，你令我記得啊！嗰陣時所謂嘅 portal 咧，就係我時諗下。我買份報紙同埋上網睇，其實分別又不大嘅，只不過就係、是、即係我就個即係一份一係就揸住一份報紙，一係咧就上網睇，咁但係其實個內容又冇乜唔同。嗰陣時我嗰時仲諗嚇咩？真係網上係可以取代到即係網下咩？咁因為始終我揸住張報紙就好似實在啲，上到網就硬係覺得即係嗰陣時仲未習慣啦，仲係比較單向性啲嘅係咪啊？嗰陣時。
0: 你可以咁講啦，咁喺開始去，我哋去做呢個入門網站嘅時候咧，係偏向單向嘅。咁尤其是喺我哋嗰、那個設計嘅技術方面咧，都係比較偏向一啲我哋叫靜態嘅一啲嘅嗰個網頁啦。咁大多數都係可能運用嗰啲 HTML 啦，咁背後可能再加啲編寫程式，令到佢有一定程度嘅一啲動態呀同埋彈性啦。咁但普遍嚟講都係比較靜止啲嘅。咁但一路慢慢發展落去嘅時候呢，我哋就能夠運用多啲唔同嘅技術啦，例如話去將一啲影片啦，甚至乎一啲嘅聲音啦，咁去將佢融合落去個版面入面嘅。咁然之後咧，其實有趣嘅地方好有印象嘅咧，就係去到再發展成熟啲嘅階段裏面咧，我哋就開始識得搞一啲我哋叫一啲直播嘅一啲活動一啲 live 嘅咁透過聲音啦咁跟住咧，亦都當年咧邀請一啲好知名嘅一啲財經分析嘅。

0: 即係嘅一啲知名人士啦嚇。咁啊，其中啊係陸叔啦，好有印象嚇。咁啊嚟到主持一啲，
1: 到而家都係啊，係好知名嘅。
0: 係冇錯冇錯，好知名嘅一啲嚇。
2: 因為呢一個咧就可以同一個報紙，即係個紙媒係開始要諗有啲乜嘢可以分別到佢哋做唔到嘅。但是一個入門網站咧，就可以做得到嘅嘢，即係喺當時嚟講，可能嗰個頻寬亦都唔係咁夠啦，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嗰啲影片係可以無限量咁樣去，咁所以喺嗰個限制之下咧，就都諗到一啲，咦？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係利用到呢、這、一個即係互聯網嘅一啲特性啊，咁樣
1: 同埋個做到個互動性啦，咁樣係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嗰個進步真係好快嘅，但係。確實真係頻寬係一句好重要㗎，即係以我工作嘅經歷裏面，我更加明白呢件事咁啊。今日唔講呢樣嘢，但係真係頻寬係一件事，但係就嗰個科技嘅變化同埋個思維變化都係好唔同。頭先阿馬 Sir 提到就係、是，咦係、哦、我哋收尾入咗去即係 Poly 咁裏面咧，就讀咗一個嘅 Master 嘅一個碩士課程咁樣喺嗰度。你有咩對你有冇乜嘢嘅啟迪或者係咩？
2: 因為你即係喺大學嘅時候，你都有讀設計啦。
1: 係啊。
2: 咁到底當時讀嘅設計同你後來即係 take up 呢一個碩士嘅課程有啲咩唔同咧？即係係啦。
0: 嗯，我諗喺大學嘅年代裏邊咧，其實我哋比較主修嘅咧都係一啲。可能係行業裏面比較基礎少少嘅啲知識啦，咁啊同埋一啲可能軟件嘅操作啦嚇，咁啊其實大學城嘅目的都係為咗去培訓一啲年輕人，佢出到嚟能夠揾到一份好嘅工作啊，能夠勝任到工作裏面要做嘅嘢啦嚇。咁樣而我當年係讀呢一個廣告設計嘅時候，咁可能會讀一啲我哋顏色學啊，點樣去構圖啊，文字學啊咁樣啦。咁但去到碩士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就多咗一啲深入嘅探討咯。咁啊，探討就係話你個行業裏面嘅運作嚇，點樣去實踐嚇，同埋點樣能夠將設計呢樣嘢本身咧，去再跨落去其他唔同嘅一啲行業嗰度嚇。咁我印象好深刻嘅就有幾個科目啦嚇。咁我其實讀呢一個課程。嗰、那個主要原因都係因為覺得自己嗰個知識喺當時嚟講係不足啦嚇。咁而佢裏面咧，我哋都有一啲科目係專係去探討呢一個品牌管理啦、marketing 啦，咁啊甚至乎一啲 finance 嘅 management 嘅一啲科目啦。咁當然嚟講，呢啲就係話正正就係我想要嘅嘢咯嚇。如果作為一個 designer， 我再去想要做一個管理嘅一個。設計嘅管理員咁甚至乎一個可能自己公司嘅一個領航者嚇，咁呢啲知識咧對我嚟講就好有用啦。
1: 咁喺嗰個你上完個堂啦，咁對於之後你個工作或者你對於你嗰個設計上面嗰個體會，有咩唔同咗咧？
0: 呢個一個好好嘅問題啊，因為點解咧？喺我哋讀呢一個設計學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可能係誤解，甚至乎我自己喺讀呢個大學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有呢個諗法嘅，就係話哦，設計係咪真係比較去著重喺將一啲事物係美化佢嚇、美觀咗佢嚇？咁好多時啲人一諗起設計呢個字咧，都係同一啲外觀美學有關嘅一啲，
1: 好藝術啦，
0: 係啦，好藝術啊咁嗰啲啦嚇。咁但咧就去到碩士嘅時候咧，咁其中有一個科目裏面咧，佢就揾咗一個外國即係好資深嘅一個嘅教授過嚟嚇，咁啊去教導嗰個科目啦。咁而佢好啟發到我嘅，其中佢有一個 topic 講到咧，就係話其實設計本身咧呢、這個定義咧同外觀係無關嘅，即係少少關係啦嚇。咁但係佢定義就係話咧，設計係解決問題嘅一個思維。咁例如就話有一個喺設計學裏面咧，一個金句就係啲咩咧？就叫做 form follows function 嚇。咁呢個咧係一個十九世紀末咧一個建築師啊，咁啊叫 Louis Sullivan 嘅咧。咁佢就去 coin 咗呢一個金句啦。咁個簡易嘅意思係啲咩咧？就係話啦，一個產品或者係一個存在都好啦嚇，其實佢嗰個嘅形態咧。

0: 係應該係要嗰、那個考慮係要次要嘅。調翻轉，我哋應該要真正要 focus 嘅咧，係嗰件事嗰個功能啦。咁所以就一個咧凝聚功能嘅一個概念喺度。
1: 哇！咁樣講，你又勾起我咧，即係對於設計嘅重新嘅理解。因為我記得我係有一次去一個博物館裏邊咧，即係比較細個嘅時候，去一個博物館嘅時間去睇。我睇設計咁樣，我咪睇咯咁樣。咁裏面咧就我即係有啲時間去睇下設計是什麼咁樣。咁佢裏面嘅定義就有啲相似。頭先你阿馬 Sir 講嘅，其實設計並唔係話真係我細個就諗下設計，咪就係畫畫咯，咪就係好靚嘅藝術作品咯。咁可以係花樽，可以係畫咁樣。咁但係喺嗰個設計展裏面，我睇到嘅係設計其實係講緊點樣係去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啊！我真係唔好諗過呢個思維喎。但係之後咁，當然佢裏面有啲設計嘅展品去做出嚟嘅時間，佢就去表明咗設計其實係點樣係去解決問題。當然喺裏面能夠再糅合一啲嘅美學嘅，就真係更加好啦！我記得就係有個咁嘅經歷咁樣，我多謝你。
0: 係冇錯啊，冇錯啊！其實咧，大部分嘅人咧，一諗起設計，都會係一定會諗咗係外觀啊、美學啊、藝術啊嗰一方面嘅嚇。咁呢個都唔係完全錯曬嘅。咁但係當我哋細心再去諗一諗嘅時候咧，嗱舉例啊，就話好似呢一個廣告設計為例啦嚇。咁我哋好多時都會諗到就啊，點樣將嗰個平面嘅構圖，或者一個短片啊，電視廣告去拍得咧就咦好吸引咁樣。但係其實佢個底層咧，真正要解決嘅問題係啲咩咧？就話要透過好短嘅時間裏邊咧，要將一啲產品嘅信息以最難忘嘅方法、最短嘅方法去到傳遞俾一個目標受眾嚇。咁呢個就解決緊嗰個資訊傳遞嘅問題。係啦，咁啊令到個品牌係入咗去嗰個嘅客户嘅心裏邊嚇。咁啊調翻轉咧，又或者好似咁講啊，一啲時裝設計嚇。咁時裝設計當然就分咗好多唔同嘅類別啦，有啲可能真係偏向就係嗰個要外觀係要好吸引、好靚嘅嚇。呢個我哋會即時諗到時裝設計呢一個功能嚇。咁但如果當我哋再細分嘅時候咧，嗰、那個我哋亦都有分話功能服飾嘅設計噶嘛嚇。咁呢個亦都係啦嚇。Under 呢個時裝設計嘅其中一個分支啦。咁舉例好似消防員咁啦，消防員嘅服飾就一定要可能防火啦、耐熱啦、防水啦。運動員嘅服飾當然就係話要透氣啦、要輕身啦。咁有個功能性嘅一啲存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真真正正就係要去解決嗰個核心嘅問題，先考慮咗呢樣嘢，然之後咧嗰、那個外觀吸唔吸引？固然之係一定係錦上添花啦。如果嗰件事係望落去係靚嘅咁樣。
1: 所以馬 Sir 都講咗，即係去解釋咗啊，其實所謂嘅設計，即係並唔係表面嘅，而係真係中間有內涵啦。咁我哋就亦都唔好淨咁睇表面啦。其實真係去翻個問題核心，而係設計本身咧，係應該係做到呢個咁嘅功能嘅。咁咧就時間第一節咧，我又差唔多咯。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又再講設計多少少。但係呢段時間咧，我知道阿馬 Sir 咧為我哋咧就準備咗第一首嘅歌曲咁啊，想同即係聽眾去分享嘅，叫做 No Such Things 咁樣。可唔可以同聽眾解釋下首歌啊？介紹下首歌。
0: 好啊，咁啊呢一節咧就想送呢首歌俾大家啦。咁啊就係嗰個 John Mayer 主唱嘅。咁而歌曲裏面咧，其實主要想表達嘅咧就係話人生啊係唔應該咧麻木咁接受人哋嘅所謂嘅成功標準去衡量咯。咁而咧應該咧勇敢咧走自己嘅路啦，嚇嘛，追求自己真正想要嘅人生嘅。呢首歌好代表到呢個歌手咧佢自己嘅親身嘅經歷咯。咁啊，送俾大家。
2: 好多谢马 Sir 吓，一阵间下一节咧，我哋继续同何根红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第一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网志话，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作。

0: 有。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洪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5: 好，繼續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維啦。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叫做做一個 design thinker， 即係點樣係即係做一個嗱 thinker 就知啦。點樣
6: 思考者啦？
5: 思考者係用一個設計思維嚟思考嚇。咁我哋嘅嘉賓咧就係 DX Lab 創辦人啦，何庚雄 Marco， 咁亦都係叫做馬 Sir 嘅。頭先咧，我哋就即係講下講下咧，其實入咗我哋今節嘅。主題嘅，
6: 冇錯。
5: 我哋就想即係講下到底點樣定義一個設計咧。咁其實頭先阿馬 Sir 同我哋講咗，
6: 係啊。
5: 咁但係除咗設計咧，有另外一個名詞，頭先係有解帶咗出嚟。
6: 係啊，上一節咧都有提過嘅。咁、除咗設計咁樣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設計思維喎。
5: 嗯，
6: 咁同我哋管理新思维嘅思维咧，都系有异曲同工
5: 嘅。系啦，有啲关联嘅。
6: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个节目叫管理新思维，咁啊，梗系要讲下思维啦，咁样。但系如果跟前面加个设计，咁即系乜嘢意思咧？可唔可以阿马 Sir 讲？
5: 系啦，
7: 不过呢个有趣话，咁但系呢个节目就叫管理新思维吓。系，咁啊嗱，如果咧即系讲呢个设计思维咧，咁啊。用最簡單的方法去解釋的話，其實就是一套有邏輯思考的解決問題方法。
5: 嗯，
7: 跟著這套方法裏面就不是 我去 創出來的，而是源於史丹福大學，即是70年代或者更早的已經。其實他們做了什麼，就引導我們去深入地去探討一些問題，用理性的分析，咁然之後咧，從數據呢個方向嚇，咁啊得出一啲推斷嚇，咁從而去揾出嗰個答案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咧令我諗起咧就話咧有一本書叫《快思慢想》啊。
6: 嗯。
7: 咁啊一個心理學家咧就話 Daniel 去寫嘅啦，咁啊亦都叫 Daniel 啊。咁啊書入邊提到咧，其實嗰個思考者咧係應該有兩套系統去思考嘅嚇。咁啊，一個咧就叫系統一啦。咁就係嗰個思考者咧，會憑佢自己嘅一啲直覺啦，或者係過往嘅一啲經驗咧，去到做用最少嘅時間啊，

0: 同埋氣力咧，去思考同埋做決定。
1: 嗯，
0: 咁呢啲咧，呢個思考方法咧比較適合咧日常生活，我哋做一啲小決定。
2: 嗯，
0: 舉例就啊，今晚去邊度食飯咧咁啊？咦，我記得我依上星期去嗰間咧餐廳都唔錯嘅喎，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系統一啊。咁但係系統二裏邊咧，其實我哋就需要用一個慢想嘅方式嚇。咁啊咩意思咧？就話我哋運用邏輯，用去一啲數據嘅分析嚇。咁啊，同埋去衡量比較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嚇。咁啊，另外啦，就啦，去反覆地咧去檢測自己之前可能喺直覺上面諗到嘅一啲嘢。咁但系咧，我哋就唔應該咧就話好衝動或者咧憑直覺好主觀地去執行一件事。而我哋應該用理性分析嚇。咁呢個咧係一個咧好謹慎嘅一個思考模式咯嚇。咁啊，適合做一啲重要嘅決定嘅。咁所以套翻落去設計思維裏邊咧，就係話。可能我哋需要去解決一些問題。如果我哋就話用一個快思的方法啊，憑我哋過往經驗或者係一些直覺，好機會咧會撞板嘅。除非嗰個解決的問題好係好細微啊，微不足道，就算撞咗板咧都無關痛癢嘅。但相對地，如果我哋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問題，而我哋係憑直覺去出發的時候咧。咁撞板咗之後咧，那個錯咗嘅成本咧，其實就會好高咯。
2: 我又諗緊有冇一啲嘅日常例子，究竟我哋究竟係應該係快思啊，定係慢想咧？咁樣即係譬如頭先阿馬 Sir 講話啊，馬 Sir 一陣間咧，我哋即係節目完咗之後，我哋去邊度食飯啊？咁呢啲就係好快思噶啦，即係唔使點樣係好多思考啊咁樣。咁就或者之前經歷過哦，平時去邊度食，咁咪就係去邊度食咯，又好坐咁就可能呢啲叫快思啦。
1: 跟住我就即刻諗到啦、
2: 啊，
1: 如果同太太佢生日去邊度食飯，
2: 咁就要慢想啦，因為影響
1: 唔好亂咁做決定，
0: 做錯決定嘅影響會好大。
2: 是不是一个咁生活性的，因为你的想法是不是这样的？
0: 当然啦，如果我们套落去生活的情景里面呢，我们都会用得着啦。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提到设计思维的时候呢，我们会套落去可能一些商业的角度啦，做一些商业的解难啦，这样啦。咁而其实我们日常那个在个企业的文化里面呢，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難題嘅，咁、而呢啲難題裏面咧，當我哋係可能用一啲既有嘅思維啦，用一啲可能真係憑經驗啦，就未必能夠解決到一啲新出現嘅問題嘅。咁而啦，我舉例啦，就喺商界裏面咧，通常會遇到啲咩嘅問題呢？就可以講包括啲咩咧，就係、是、可能企業老化啦嚇，咁啊品牌同埋啲服務咧未能夠與時並進啦，呢啲係一啲我哋常見到嘅問題啦。企業文化嘅守舊啦嚇，咁呢啲會係因為嗰個可能新嘅一啲團隊成員嚇，同埋一啲可能已經係好 senior 嘅一啲成員之間嗰、那個溝通嘅嗰個分野啦嚇。咁另外啦，亦都有啲情況就係話咧，可能嗰、那個企業佢推出一啲產品嘅時候咧，佢捉唔到嗰、那個受眾嗰、那個真正嘅需要係啲乜嘢嚇。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常見嘅問題啦嚇。咁所以咧就話啦，仲有就可能啲市場嗰、那個啲企業推出產品出去個市場嘅時候咧，撞板嘅機會有好多時就係佢哋冇將揾一個 prototype 咧去嘗試去測試啊，試下水温先喺個市場嗰度啊，咁啊避免一啲撞板嘅情況。
1: 即小撞板就唔好大撞板啦，
0: 冇錯冇錯，
1: 用一個圓形嚟測試嚇。
2: 我記得頭先啊，如果係馬 Sir 頭先所講咧，就係嗰、那個即係設計思維，讓我記諗起一個例子，就睇下馬 Sir 覺得係適合唔恰當。譬如話係美國嘅好著名嘅富翁啦，馬斯克咁樣，咁佢個 SpaceX 咁佢就即係。大家都睇到喺個佢啲火箭上到去太空，然後落翻嚟嘅時間，除咗識落之外咧，仲發明咗個方法，就好似中國人嘅筷子，咁啊攞只夾住支火箭咁樣。咁人哋又問佢啊，點解你會諗起呢一個方式咧？咁樣咁佢就好多個場合都有講，就係佢所指嘅叫做 first principle， 即係個第一原理，就係佢翻去成件事。

0: 个物理性，成件事嘅物理性最根本个位就系、是，我就系要想支火箭落到嚟，安全咁着陆，咁就系咁简单咯。咁样最直接咪就系夹住佢咯。咁样，咁当然我谂系佢有好多其他嘅可能性，当期嘅试过，但系但系呢个思维背后就系颠覆咗好多传统嘅，就系、是、第一，火箭不能回收。第二就係，就算回收嘅，係咪有一啲嘅傳統嘅做法？咁佢嗰個做法就係一個破格嘅，而係去最顛覆。不過佢係去強調就係翻去成件事嗰個嘅根本性同物理性嗰度係去出發咁樣去出嚟。咁我覺得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設計思維嘅其中一種嘅實踐。
1: 這個火箭科技咧，同埋呢個物理學咧。就都唔係我嘅強項，咁啊好難，好難去評論啦嚇。咁但係咧，我只能夠講嘅咧，佢呢個諗法固然之真係一個好破格啦，亦都係一個好創新嘅一啲方法啦嚇。咁當然即係喺我哋個創新嘅過程裏邊，如果方法一佢係得嘅成功嘅。咁但系咧，亦都唔會阻止到我哋去諗一啲更加好嘅方法嘅嚇，會有方法二嘅出現啦咁樣。咁主要就佢透過一啲初型prototype 咧去測試，咁啊得到小成功之後咧，將佢再大規模咁去複製嘅時候咧，係啦，咁就係一個好嘅一個設計思維運用嘅一個方式咯。
0: 嗯，頭先阿馬 Sir 提到咧，設計思維嗰個運用啦，就除咗係喺商業上邊啦，即係可能係嗰、那個商業嗰、那個邏輯啊，嗰、那個就係、是、商業模式啊咁樣，咁可以去運用啦。除此之外，阿馬 Sir 本身都係好投身喺個教育嘅一個工作裏邊。咁我又想問下，即係如果除咗商業應用之外，如果係投身喺嗰個教育方面，咁即係設計思維又可以點樣係教導到俾學生呢？
2: 即係我成日覺得好似思考嘅方法係咪即係都要去自己要領悟，你點樣去將一套嘅思維嘅方法去教俾
0: 係咯，
2: 教俾學生。
0: 因為譬如教書咁樣，但係即係傳統嘅教書就係我有個教科書啦，係咪啊？我有教科書咁啊，第一課係講乜嘢，第二課講乜嘢，第三課講咩，咁跟住做咯，係咪？咁所以但係設計思維，如果講設計又想係比較係要解決個問題喎，咁學生究竟我係要根據個課程啊，抑或係要即係有自己嘅諗法咧？咁即係一個點樣嘅一個關係咧？
1: 我諗嗱，其實解決問題咧，相信咧喺個社會上邊咧係一個咧就最有價值嘅一個技能嚟嘅嚇。即係無論學生也好啦，或者係我哋即係作為成年人出到嚟呢個社會咧，其實都係做緊解決問題嘅一啲工作嘅。咁咧而咧喺學生嘅時期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真係好值得去教導年青嘅一輩咧呢一個概念啦嚇，同埋呢個設計思維。點樣能夠去掌握到成呢個方法？咁我自己覺得最好嘅方式就係啲咩咧？當然就係透過一個真實嘅場景啦，或者個案嘅分析啦。咁咧能夠令到佢哋咧係掌握呢一個思考嘅模式咯。因為如果你話透過一啲可能好虛構嘅情景裏邊咧，佢未必真係感受得到嗰、那個。一就係嗰個情景嘅係咪有一個現實嘅問題，佢需要去解決啦。佢如果唔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嘅時候，佢亦都喺完成咗成個構思咧，佢亦都比較唔到究竟我係咪真係做到解決問題呢一個 KPI 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透過呢個真實情景去做係非常之好啦嚇。咁另外啦，其實透過令到啲年青人咧，其實佢了解嗰個失敗嘅原因。系啦，呢、這个亦都系好重要的。系啦，喺个过程里边，其实设计思维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啲咩咧？就系话我哋透过越早失败咧，就越早去揾到个成功方案。咁所以呢个思考过程里边咧，尤其是年青人啊，佢掌握失败，佢面对失败呢样嘢咧，其实系对佢嚟讲系好有价值嘅。咁如果你唔能够灌输呢个正确嘅思考俾佢哋咧，当年青人面对失败咧，佢可能会好难面对。咁樣咯，咁所以就透過我哋 prototype 啊，做實驗啊，從中去測試下佢哋嘅諗嘅一啲方案啦。
0: 我諗即係我就即係 作為家長咧，我頭先阿馬 Sir 講呢個咧，我都有即係啲嘅一啲嘅體會嘅，因為喺香港教育制度好多時就係我哋作為家長就會有 FOMO 嘅恐懼啊嘛 ，FOMO 即係我 fear of missing out， 即係我即係驚蝕底咁咧就驚蝕底啊點咧就作為家長可能咧就好填鴨式啊，我就又覺得啊個小朋友咧要學依樣嘢，學依樣嘢，學嗰樣嘢咁樣，但係咧就可能忽略咗本身就嗰、那個即係可能一啲比較知識上面嘅嘢去呃佢。但系咧就反而少咗咧就去啟迪佢，或者造製咗個場景咧，係令到佢自己去自我發掘啊，甚至頭先阿馬 Sir 咁講，製造一啲安全，但係讓到佢係失敗嘅，有機會失敗，而係中間有領悟嘅一啲嘅場景，其實都唔容易嘅，即係喺香港嘅環境裏邊嚇，尤其是係即係咁嘅即係咁嘅氛圍之下。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咧，中間即係要係去推呢件事嘅時間，有冇一啲咁有冇呢個阻力嘅咧？其實即係喺裏邊，即係啲同學喂，我係想要知識，你啊而家好似又掟翻個波俾我，等我自己去自我發掘咁樣，有冇啲咩阻力嘅咧？中間，
1: 我諗即係大家都會認知嘅就係啲咩咧？喺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邊咧，好似啱啱 Daniel 你咁提到咧，就是、我哋係偏向。是做一個知識的填充的一個教學方式啦，俗稱就是填鴨式教學啦，而很多時咧，亦都學生咧係透過一個考試啦、測驗啦嘅模式咧，去評核佢哋嗰個嘅知識水平嘅。咁但喺面對日後呢個世界變得咁快嘅時候，其實呢一種嘅教學模式仲能唔能夠持續發展落去咧？咁樣？尤其是我哋嘅即係我哋中國香港人啦，係嘛？咁啊，一般咧就面對失敗嘅時候咧，亦都係唔係咁容易係面對得到嘅嚇。即係啲父母一見到小朋友錯咧，可能就會去鬧佢啊嚇，糾正佢啊嚇。咁但係調翻轉西方思想就係可能佢會比較冇咁規管得咁緊啊嚇。咁啊容許佢真係去犯錯。去撞板，從而係吸收嗰個經驗啦嚇。咁所以呢個直接都係有一個文化嘅差異喺度啦嚇。咁我哋好值得去思考就係話，日後會唔會能夠即係容許得多啲喺嗰個教學嘅情景裏邊，去令到啲小朋友去用犯錯嘅模式啦去學習啦。咁而另外咧就講到咧，即係啱啱都講嗰個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邊咧，令我諗起有一個漫畫係幾有趣嘅嚇。咁、那個漫畫裏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啦嚇。咁咧就有一個嘅考官嚇。咁啊考官咧就對住咧一班嘅同學嚇，咁啊同佢哋講啦，嗱而家咧嚟緊咧就會考你哋咧嗰個爬樹嘅技能嘅能力咯咁樣嚇。係啦。咁啊邊個爬到個樹頂嗰度咧就為之合格啦嚇。咁但係奈何嘅咧就係咧原來嗰班學生咧。全部咧嗰個嘅能力差異咧係好大嘅嚇，原來有一個學生係雀仔啦，有一個學生係一隻馬騮啦，有企鵝啦，有大笨象啦，有金魚啦，有一隻狗啦，
0: 金魚都有啊，
1: 金魚都有啦嚇。咁而如果我哋用同一個嘅標準去評核啲學員嘅能力咧，咁究竟係咪即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就係話咁現今社會教育係咪應該係咁樣咧？咁樣咁而我哋即係亦都有一句好老土嘅説話啦，就話、是、因材施教啦。其實我哋喺個教學制度上面咧，應該要去盡量了解個學生佢嘅能力，從而去啟發佢哋咯。
0: 你頭先提到嗰個故事咧，係即係我相信唔係條魚贏啊，係嘛？應該係馬騮贏係咪啊？應我估應該係啦咁樣。咁但係我諗最重要的那個即係個故事想講就係即係要因材施教，唔能夠話即係一套通書就係去俾曬所有嘅學生咁樣。咁但係又咁咁，作為教育工作者，即係你嘅本位啦，咁。你又要設計一樣嘢，而可以每一個人都有不同嘅，咁你做設計嗰個課程嘅時候，咁咪好唔得閒啦。即係你個設計係點樣嘅，同個普通一個教材嘅設計會有咩唔同嘅咧？
1: 調翻轉咧，其實喺我哋嗰個教學嘅過程裏面咧， 其實應該要抱住一個比較開放式嘅一個態度啦，嚇。咁係因為現時咧，其實作為老師啦，嚇，或者一啲培訓者咧，其實我哋都係以一個 facilitator 嘅角色咯，嚇。咁同以前嗰個年代已經好唔同啦，嚇。以前啲老師可能真係一作為一個知識嘅傳遞者，嚇。咁但大家都會知道噶啦，喺 AI 年代裏邊咧，其實嗰個調翻轉硬性嘅知識咧，其實嗰個相對個價值咧，又係冇以前咁高噶啦，
0: 嚇。
1: 咁啊，即系我哋透過一啲 AI 嘅技術，其實就問一啲問題，咁已經有好多資訊係能夠提供到俾我哋啦。
0: 嗯。
1: 咁但喺個設計思維嘅教學裏邊咧，其實我哋就調翻轉，要佢去自主。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可能問題啦，嚇問題，然之後咧等個學生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析啦，一步一步咁樣了解個問題嘅空間啦，定義個問題啦，然之後作出一啲嘅。又係建議啦，咁樣咯。
2: 嗯
0: 嗯，頭先阿馬 Sir 都講出一個出路喎，因為頭先我問題係啊，你作為教育工作者，你又想每一個學生為佢係度身訂造，咁但係工作量
2: 因為每一個學生唔同啊嘛，
0: 係啊，咁你又咁你個工作量咪多咗咯？咁但係頭先即係阿馬 Sir 娓娓道來咧，就係咦，原來有一個好嘅出路就係 AI 喎，係咪啊？係啊，咁 AI 又即係。點樣幫到嗰、那個個課程嘅設計咧？又
1: 其實咧就我哋而家咧喺嗰個嘅教學裏邊咧，已經係即係全面地去融入咗 AI 喺裏邊啦嚇。咁、但係 AI 嘅運用咧，我哋都要好小心嘅嚇、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真係運用得唔好嘅時候咧，會導致到個學生咧會過度依賴呢一個技術嚇。咁、從而咧。是將嗰個思考咧，係外判咗出去，俾呢個人工智能嘅嚇。咁調翻轉就係我哋要咧運用呢個技術咧，係作為一個輔助嘅角色嚇。輔助佢哋去探討個問題，然之後咧個學員咧以一個佢自己手握軚盤嘅角色咧，咁去決定一啲方向嚇。決定究竟呢個 moment 應該係踩油啊，定係又係踩鼻力啦咁樣啦嚇。究竟向左啊，定係向右啦？嗰、那個學員佢自己係嗰個嘅話事人嚇，咁、而咧嘅 AI 咧就提供嗰個馬力嘅啫嚇。
2: 呢個講得好好啊，因為即係好似頭先阿馬 Sir 講咧，可能而家我哋習慣咗用 AI 之後咧，就淨係同佢講話，我由呢度要去到嗰度。你設計幫我設計一個路線，或者係即係應該去點樣去行係最好咁。咁事實上咧，即係當然啦，設計路線可能 AI 係叻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喺成個設計思維裏邊都將成件事係交咗俾 AI 嘅話咧，日後嗰個後果咧都係可能有啲嚴重嚇。一陣間我哋喺下一節咧就會深入啲去講呢一個問題啦。
0: 係啊，呢個問題係好精典。不過咧，呢個時間咧，我又知道咧，阿馬 Sir 咧又帶咗另一首歌咧，就希望同聽眾去分享嘅咯。呢首歌咧，哇！呢首歌咧就我都好中意嘅，就係、是、任我行係咪啊？係啦，就陳奕迅嘅。點解會揀呢首歌咧？
1: 咁啊，陳奕迅咧，其實佢呢首歌啦，其實佢嗰個核心咧，就想講自由同埋成長嘅妥協啦嚇。咁、我自己咧就好想送呢首歌俾現今嘅年青人嚇。咁、希望佢哋咧就能夠咧揾到個人理想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係要喺呢個現實生存嘅空間裏面咧係攞到一個平衡咯。
0: 任我行本身咧，就里边嘅内容咧，就唔系真系任我行嘅，大家都可以即系
2: 留意
0: 个歌词。
2: 好，一阵间我哋喺第三节咧，继续同阿马 Sir 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海关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三只活猫，随即拘捕那名女子，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外有九人失联。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有关电车服务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暂停使用。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的快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5: 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6: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外，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
7: 哇，
6: 所以是很难，即是这个是目标来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好它咯。
8: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10: 管理新思维，
11: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12: 继续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我拍档咧就系卢伟文 Daniel 啊，
13: 你好啊 ，Daniel
12: 你好。咁我哋至于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DX Lab 嘅创办人啊何庚雄 Marco， 亦都系马 Sir。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做一个 design thinker。咁头先咧就阿 Daniel 咧喺即系阿马 Sir 讲紧设计思维系包括啲乜嘢啊？点样教嘅时候咧，你系抛咗个问题出嚟，即系而家咁，即系我哋就 AI 啦，必须要用啦。咁点样可以令至到啲学生或者即系年轻人啦，佢喺用之余又唔好过分地依赖咗 AI 咧？咁咁呢一节咧，我哋就系讲 AI 嘅双面人吓，呢个其实都系马 Sir 即系建议嘅一个话题嚟嘅。因为我谂你即系接触呢一个范围系好多啦，即系你见过AI 嘅嘅我哋叫 power， 即系几强劲，见到佢嘅好处，亦都可能都见到唔少佢带嚟嘅一啲问题嘅。咁喺呢一节我哋就集中讨论呢一样嘢啦。
13: 系因为 AI， 我谂大家都无可否认咧，就系未来一个趋势，亦都大家即系已经系无孔不入噶啦，已经系即系好似我自己嚟讲啦，我自己基本上系又唔好话每一件事嘅，但系即系如果头先好似套用翻头先阿马 Sir 讲快思慢想咧，我一嚟慢想嘅咧，我就谂啊，咁啊，问下 AI 先咁样，咁睇下我咧，我通常点咧，我就会问下，希望佢俾一啲嘅意见俾我，又或者我有冇一啲思考嘅漏洞，或者令到我丰富咗我，起码我个即系资料搜集先，咁然后咧就再俾啲意见俾我，咁样同我就起码好似有个 teamwork 咁样，咁我就咁用。

0: 嘅。
1: 嗯，
0: 不過確實我都有時諗啊，咦，我再咁落去，我都開始有少少依賴嘅。我依賴就係咁啊。咁之前咧我就八二啊問下佢啦，我八佢二啦，搞搞下咧就可能佢又三七啊六四啊咁樣。我都有擔心頭先阿馬 Sir 咁講嘅話，我好似思想外判咗咁樣。咁我作為一個成年人，我比較即係如果你有一啲比較批判。

0: 佢見到最大嘅好處就係啲咩咧？佢個效率非常之高，
1: 冇錯，
0: 係啦。咁佢能夠咧去生成一啲內容出嚟咧，基本上咧係以秒速咁樣去計算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啦，個成本效益啊。咁站在好多企業嘅角度咧，其實佢能夠咧以一個好低嘅成本咧，就做到好多唔同嘅工作出嚟啦嚇。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現今 AI 我哋見到嘅一啲好處啦嚇。咁但相反地就係啲咩咧？就我哋未必話真係咁明顯見到嘅一啲弊處咧，就係啱啱提及到嗰個嘅思考外判啦嚇。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喺未來作為人類咧，我哋必須要係有一個自覺嚇，同埋需要去面對嘅一個問題咯嚇。咁另外咧，當然咧 AI 咧亦都有嗰個好處啦嚇，譬如佢帶嚟嘅喺一個社會上邊咧。就普遍啊，我哋一般人嚟講咧，都能夠即時得到一個知識嘅提升啊！咁無論你係咩嘅水平嘅人士都好啦，只要你能夠接觸到 AI 呢個技術咧，咁你問佢啲咩嘅問題，佢都能夠即時答到你嚇。咁甚至乎佢好似咧賦予咧我哋啲用家咧，好似一個 super power 咁，我自己覺得嚇。好多時就係話啊，你叫佢整一張圖出嚟。哇！就算你唔係讀美術啊、design 嗰啲咧，都即時有一個好靚嘅圖像出嚟啦。咁你唔係讀呢一個嘅computer science 啦、咁但係你叫佢寫一啲小嘅程式出嚟咧，其實佢都能夠即時係應付得到咯。咁所以好處係非常之多嘅。咁但係啱啱亦都講到啦，其實佢隱藏住一個好大嘅風險啦，就係話如果我哋過度依賴佢嘅時候咧。會發生啲咩咧？就係嗰個思考嘅外判啦，慢慢地，我哋大人也好啦，一啲青少年都好咧，更容易就係話會開始唔去諗嘢，咁啊，從而咧令到慢慢咧，我哋叫一啲叫咩認知嘅退化，
1: 認知退化，
0: 認知退化，即係話我哋嗰個知識啊，我哋唔需要再硬記啊嘛。即係以前我哋讀書，我哋都要真係要温書，要記住一啲基本嘅知識。咁但係而家呢個知識嚟得咁容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咧係死記嚇。有啲咩唔明，我就問個 AI 咯。我仲使乜要記咧？我仲使乜要背書本咧？咁久而久之就係話我去背誦一啲或諗起一啲唔同嘅知識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即時已經諗唔起咯，因為我哋冇花嗰個努力啊，個努力去記住嗰啲資訊咯。
1: 所以成日有時會諗就係究竟我哋用 AI 啊，因為 AI 控制我哋係咪一個咁嘅即係我嗰個關係究竟係一個角力嘅關係啊，或者一個支持嘅關係，就真係好睇你點樣去用啦，係咪啊？
0: 係。
1: 咁所以咧就我知道馬 Sir 你創立嗰個 dthings.ai 個平台咧，其實即係有呢個理念就其實就係即係有一個透，即係呢件事兩件事之間係點樣爭取個平衡啊？可唔可以同聽眾介紹下你呢個平台點樣一方面又係用到 AI 之餘？亦都係賦予即係學生有一個自主學習嘅能力咧，咁樣我就聽落即係因為頭先聽落去就依兩件事好似有少少角力，但係應該就唔係嘅，係咪啊？
0: 係冇錯，即係如果我哋運用得 AI 嘅適合適嘅時候咧，其實係絕對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咯嚇。咁嗱，公司就研發咗一個平台啦，咁啊叫 dthinker 嘅嚇。dthinker.ai。咁其實咧，佢嗰個成個邏輯咧，就係話希望結合到我哋早前提及到嗰個設計思維啦，再加呢一個 AI 兩個咧嗰個核心價值咧，就結合埋一齊。咁就相得益彰啦。咁而呢個咧，亦都係透過我自己個親身嘅感受啊。因為啱啱都提及到就係話嗰個嘅思考外判啊嘛。其實因為我喺日常嘅工作上面咧，都成日會運用到 AI 啦，亦都開始我自己慢慢親身感受得到咧。咦，我開始對住一啲長嘅文章啊，或者係一啲嘅複雜啲嘅議題咧，其實我都可能會好想啊，好想跳去個 AI 嗰度啊，不如問佢啦，
2: 俾個 summary 你，
0: 係啦，一個好大嘅誘惑，係啦，咁就叫佢幫我去做曬啲流程啊。咁而事實上係真嘅喎，今時今日咧，只要我哋落幾個指令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做一個項目研究啦。 咁佢係可以負責咧做曬所有資料搜集啦，一個 brainstorming 啦、邏輯推論啦，甚至乎個方案嘅提議咧，其實佢都能夠可以全部做。

0: 晒嘅话，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嚟啦，究竟佢提出嘅方案系咪真真正正系一个最好嘅方案啦？
1: 嗯，
0: 究竟佢做完出嚟嗰个嘅建议会唔会同你个初心想做嗰件事吓，你想解决嗰个核心问题，其实会唔会有所偏离啦？吓，因为佢已经一 tick 过帮我做晒啲嘢噶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有时我哋用 AI 嘅时候咧，其实系要 keep 有一个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咧。呢、这、一個嘅過程係好緊要嘅，一個人機協同嘅一個過程，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呢個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咧喺我呢個 DThinker 裏邊咧嗰個平台嘅其中一個機制啦。就係話，當我哋人去用 AI 嘅過程裏邊咧，我哋會有啲唔同嘅 checkpoint 嘅、checkpoint 裏邊就係、是、啊，舉例就話我哋做完啲資料搜集，咁咧你作為一個用家咧，你其實可能要去做一啲核實，去自己真係去自己去睇嗰個內容嚇。從而再可能俾一啲意見啦，做修改啦，然之後咧先移去下一步嗰度。
1: 嗯，
0: 咁呢個咧就係正正就係嗰個設計思維成個嗰個思考嘅流程。
2: 嗯，
0: 佢本身係一個咧好細緻、複雜嚇，亦都好多重步驟嘅一個思考過程咯。啊，設計思維。
2: 嗯，
0: 係啦，咁所以咧就話啦，喺每一個 step 嘅中途裏邊咧，其實個用戶係需要做佢自己嘅一啲決定咯。
2: 嗯，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即系头先喺个 design thinking 里边，其实系一套好系统嘅解决问题嘅思维啦。咁就有成个思维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步骤啦。头先阿马 Sir 提过，就系每个步骤AI 系可以帮你，不过其实都系有个即系人机协同嘅一个机制咧，人系需要介入喺里边咧，系做一啲嘅判断嘅。咁可唔可以再分享喺即系分享一下？即系通常喺成个 design 即系叫做设计思维里边，有几多嘅重要嘅关卡？
1: 嗯，
2: 系需要系做人机协同人出马嘅咧，系啦，即系有边啲就系由你去啦，咁样系有边啲系咁咧？
0: 系嗱，咁如果好即系简单地去描述啦，嗰个设计思维啦，其实你可以分四大个步骤啦吓。咁第一個步驟咧，就係我哋去定義個問題啦，嚇，咁啊叫 define 啦。咁好多時，因為咧，我哋作為一個題目嘅探討者咧，其實可能我哋一開始可能有一個直覺，咦，我應該未來面對緊一啲某一啲嘅問題嘅喎，嚇。咁但係咧，嗰個喺嗰個階段裏邊咧，其實嗰個問題咧係相對地模糊嘅嚇。咁所以咧，我哋應該要透過咧係做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市場調查啦嚇，咁啊蒐集資料啦，從而去核實究竟自己嗰個嘅直覺係啱唔啱嘅嚇。咁所以有啲數據上去反映翻你個決定啦嚇。咁所以啦，做完資料蒐集之後，第一步可能你亦都要去做一啲嘅決定啦嚇，究竟個方向正唔正確啦。咁但係我哋定義咗嗰個問題嘅範圍之後咧，其實我哋要需要第二個步驟裏邊咧，就係話我哋要去 define 嗰個真正嘅問題。喺早前節目個前半段裏邊咧，我哋都有提及過啦，就係話好多時個問題未必係真正嘅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哋要透過咧一個叫做 divergence thinking 啦。咁同埋一個 convergence thinking 嘅收窄思維，
2: 收窄同埋拉闊，
0: 係啦，
1: 係啦。
2: 幾時收窄？幾時拉闊咧？
0: 第一個階段就擴闊嘅，
2: 係
0: 第一個階段擴闊，因為我哋又唔知，
1: 乜都諗下先，
0: 係啦，乜都諗下先，了解下成個問題嘅空間係啲咩先。可能我哋捉錯路嘅喎，本嚟就係翻去咧，就依太太嗰個生日食飯嗰度。
2: 我正想講呢個，
1: 可能佢根本唔想食飯啦。
2: 係啊，我真去旅行。
0: 係啦，冇錯啦，可以探討一下，要喺從旁敲擊，問下佢，其實你想點㗎？生日係嘛？收集下啲資訊先，
2: 跟住先慢慢定義下件事先，
0: 冇錯啦。跟住再收集嗰個核心問題係啲咩？到最終可能真係咧，咦？原來唔係食飯㗎喎，可能要嚟個 short trip 先。冇錯，要收集，跟住之後第二個階段就收集嗰個問題啦。咁從而咧去定義個核心，你想解決啲咩嚇？跟第三個步驟咧，我哋就開始去做 develop 咯。就因應翻嗰個問題，係啦，去發展一啲唔同嘅方案，去構思唔同嘅方案，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因為嗰個解決問題咧，往往都唔係淨係得一個方法嘅。好似先頭提及到 SpaceX 係嘛，嗰個火箭降落係嘛，咁佢又諗到咧就用筷子嘅模式去夾住個火箭。咁但可能呢個係呢一刻所能夠 用運用到的最佳方案。咁、但係好難保就係話，依過多半年之後，依佢亦都有一個新的技術出現，做得更加好。

0: 咁但係當然咧，即係解決問題，永遠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即係我哋能夠從咁多唔同嘅方法裏邊咧，挑選一個你覺得係最合適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嗰個 develop 要做嘅嘢啦。咁而呢個咧階段裏邊咧，亦都係一個擴闊思維嘅過程嚇。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去做一啲比較同埋衡量啦嚇。咁呢個就係嗰個 human 介入嘅嗰個一個情景啦嚇。我哋要做決定嚇。咁然之後咧，到到第四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就要做一個交付咯嚇。交付就係去做一個 deliver。咁deliver 個過程係做啲咩嘅咧？就話我哋就將嗰個概念嚇，我哋挑選咗最佳嗰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我哋將佢具體化咗佢嚇。舉例就係、原來呢個係一個實體嘅產品。我哋會唔會做一個初型出嚟嚇，去測試一下嚇，咁啊攞翻一啲 feedback 翻嚟，究竟呢個方案係咪真係可行咧？嗰、那個受眾係咪受唔受落咧？呢、這個方案嚇，如果呢個係一個服務嘅，係一個非實體嘅一個嘅方案嘅時候咧，我哋會唔會用一個好收窄咗嘅一個測試嘅一個模式，去試下呢個服務流程嚇，從而攞翻啲 feedback 翻嚟咯？
1: 剛才讲开即係 SpaceX 啦，即係夾攞个筷子咁形式夾住个火箭呢，其实我哋国家喺嗰个火箭降落呢一个呢，都有用设计思维呢，係諗到係好另一个新嘅方法，佢又唔係夾住喎，佢攞个网然后呢就兜住佢，咁然后呢就火箭喺个天从天而降嘅呢，就攞个好大嘅网就接住佢。咁呢个就係返返去点解要咁做，咪就想接住个火箭囉，咁咪就攞个网囉。咁呢个係好物理性同埋即係好破格，亦都係即係头先好似阿马 Sir 咁讲，其实喺个设计思维里面有四部曲里面呢，其实都睇到其实係中间亦都係有呢个四个过程呢係发生緊咁样。
2: 係因为好似马 Sir 咁讲呢，如果你好快已经收窄呢，就係话我就不断研究点样可以夹得佢准啲啦。點樣唔會 miss 咗佢啦？點樣夾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冇嗰、那個即係擴散嗰個過程咧，就係、可能我會諗唔一定夾嘅咧，即係或者我揾咗個匙羹，或者用個叉，好似你講用個網，即係我有冇去探討過有其他嘅方法？即係兩個程序都唔少得嘅，即係一個係探討，一個就係、現時最佳方案啦，咁我就集中精神去諗，咁樣做嘅話，有啲乜嘢即係再仔細啲，係去做得好啲咧，咁樣樣。咁呢一個都係即係成個設計思維裏面，即係經歷嗰個過程，或者都可能答到阿 Daniel 嘅問題，就係、中間到底人嗰個作用喺邊度啦？即係我哋喺邊度需要我哋要有 input， 或者我哋要有嗰個決定係要我哋落咁啊？馬 Sir 講嗰幾個步驟都係
1: 冇錯，即係嗰、那個。即係變咗 AI 咧，就可以幫到人嘅，真係幫咗好多，就即係啲基本上邊咧一個嘅，譬如做 research 啊、資料搜集啦，或者真係做一啲嘅繁瑣嘅工作，但係人嘅智慧喺呢刻裏邊咧，就仍然係即係喺呢一刻中啊，都仍然喺 AI 之上啊，我相信就
0: 係
1: 啦。咁呢個咧，亦都即係我諗阿馬 Sir 做攞呢個咁微妙平衡咧，其實都即係。係非常之好，因為點解咧？我知道馬 Sir 咧，即係喺今年裏邊咧，就亦都係有機會咧，係為香港爭光咧，係去到日內瓦咧，係參加咗一個嘅發明獎。
2: 國際發明展。
1: 咁發明展亦都係有個獎嘅喎。咁馬 Sir 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中嘅經歷咧？咁樣呢個真係好難得嘅。
2: 首先點解你會諗？我去。參加呢一個即係發明展啦，咁即係乜嘢推動？
1: 咩推動你會去做呢件事咧？
0: 咁當然就係啦，即係我哋研發咗呢個平台之後咧，其實都好想話，除咗話本地人去認識佢之外咧，其實都好想去出去海外嗰度咧，咁啊跟住咧就去被多啲了解啦，咁啊睇下咧，究竟个概念系咪自己谂得真系咁好啊？咁啱啱都讲啦，其实即系设计思维里边，即系我哋要做多啲唔同嘅测试啊嘛，系嘛？咁而参加我谂呢个嘅展里边咧，其中一个目的都系想去一啲俾一啲国际级嘅一啲嘅评审团去睇下啊，究竟自己谂嘅方案系咪真系可行啦？究竟嗰个

0: 的創意得不得到認可啦，咁樣啦。咁而其實嗰個過程係真係非常之難忘嘅嚇。咁啊，跟住咧喺嗰個展覽裏邊啦，亦都能夠見到啦，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機構啦嚇，佢哋嘅一啲唔同嘅發明嘅嚇。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同佢哋作出一啲唔同嘅交流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呢、這個當然就係其中一個目的啦，就係、是、話去到，咦，可唔可以能夠得到一啲嘅國際嘅認可啦？咁啊，然之後，咁啊，好彩呢個過程裏面啦，因為咧喺個展覽裏面咧，佢評審員睇完之後咧，其實佢有幾個唔同嘅級別嘅嚇。咁啊，跟住咧就有呢一個金獎啦、銀獎同埋銅獎啦嚇。咁另外有啲特別嘅金獎嚇。咁但我亦都唔奢望啦嚇。咁啊，即係第一次參加嘅過程裏面嚇。咁成日咧都個體驗咧都難忘之餘咧，亦都喺嗰個經歷裏面咧都好忐忑嘅，可以咁講嚇。因為點解咧？你講緊哇，一個發明喎，喺個出面日內瓦嗰度俾人去睇，究竟係被唔被認可啦？咁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項目咧，其實到最終佢哋係冇得到任何嘅嘉許或者認可嘅，即係話冇攞到一啲嘅獎項嘅。咁所以個忐忑個位係啲咩咧？就係話，咦，自己嗰個項目都會唔會有同一個結果咧？嚇，會唔會不被認受啦？嚇，咁甚至乎咧就話啦，有獎都好啦，會唔會係得到一個咦銅獎咧？咁樣嚇，咁跟住咧，到最終咧，都我自己覺得都對自己一個交代嘅，
1: 係
0: 就係話，咦，雖然有進步嘅空間嚇，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攞一個所謂嘅銀獎嘅嘉許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好高興噶啦。
2: 我諗呢個係即係都俾到阿馬 Sir 咧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認同啊，一個國際嘅認同啊，即係咧，其實咧係去堅持一件事咧，係咁耐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即係好多時大家都係諗啊，究竟我係見到個曙光我先堅持啊，定係調翻轉我要堅持先見到曙光咧？咁即係我知道阿馬 Sir 喺條路上面亦都係唔容易，但係亦都係一路好堅持，亦都遇到呢個機會。最緊要嘅佢又會握實呢個咁嘅機會。咁所以咧就即係再一次好恭喜。馬 Sir 啦，咁但係咧，依個獎咧，亦都好 echo 到而家咧，啱啱咧，馬 Sir 咧又為我哋咧第三首歌
1: 喎，係啊係，
2: 依首歌咧真係哇，好經典啊，真係係啦，依首歌叫做許冠傑嘅《揾嘢做》喎，咁即係話又即係揾嘢做啊，真係要捱出頭來咁樣，點解要揀呢首歌咧？
0: 嗱，我自己咧就成長裏面咧，亦都有聽呢一個許冠傑先生嘅歌曲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佢嘅歌曲咧係好能夠代表到香港啊嘅一啲獅子山嘅精神嘅。咁而裏面呢首歌咧，佢用一個好幽默同埋諷刺嘅方式咧，就叫大家咧就唔好等運到啦，咁自己咧去把握嚇嗰個機會嚇，咁了解自己嘅能力咧，去創造一啲機會出嚟嘅嚇。咁送俾大家呢首歌。
1: 好多謝馬 Sir， 下一陣繼續同何根紅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当地传媒报道，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啦，而家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啦，有路面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葵涌葵联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葵联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

由下午5点至到傍晚7点，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的车辆，就必须要左转去城启道方向，就是城启道通往启程村的方向，视乎情况园区附近到时候或者会实施其他的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5: 哇！好快嚟到最後一節嘅管理新思維嚇，
6: 好快。
5: 係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做一個 design thinker， 而幫我哋去諗下，我哋點樣去實行呢、這、一個即係設計思維咧？特別喺呢個 AI 年代點樣做嘅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嘅嘉賓啦，就是、DX Lab 創辦人何根雄啊 ，Marco， 咁亦都係啊馬 Sir， 再一次歡迎你嚇。
6: 歡迎你啊，馬 Sir。
7: 係，主持好。
6: 上一首歌咧，你揀咗個首歌啊，揾嘢做啊，真係好記得。一路播嘅時間咧，我都仍然搭緊裏面嘅歌詞啊。有一個歌詞咧叫做即係、就是、你要揸 Benz 要靠你自己個腦。
7: 系
5: 咁，但系靠自己个脑，
6: 系靠自己个脑啊，系啦。咁你真系要用脑噶，但系即系嗱，揸 Benz 都唔系一朝一夕噶嘛，其实都要由低开始做起。咁、你作为就算系千里马都好，都要有个伯乐噶，系咪？咁你嗱，头先你头先提过啦，即系你攞喺日内瓦攞咗一个嘅发明展嘅银奖啦，咁样咁之后咁，都凱旋回歸啦，或者係嚟到翻到嚟香港嘅時間，點樣再實踐呢？即係點樣將呢個 idea 點樣去即係一個概念都去實踐咧？或者有冇一啲伯樂啊，或者係啲人去相助你，係去繼續發展咧？
7: 伯樂咧就一定唔少得噶啦。咁啊，令到一件事嘅成功咧，往往咧都真係要遇著一啲千里馬先得嚇。咁咧就我哋講開嗰個平台開發嘅期間啦，咁其實除咗話靠自身嘅一啲嘅技術開發員啦，自身我自己對設計嘅知識啦，咁咧亦都咧向外尋求咧有冇一啲嘅助力噶。咁而其中咧，我哋亦都係睇中咗，即係呢個香港數碼港啦，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創業基金嘅支持底下，去支持我哋本地香港中小企咧，去開發一啲創科嘅項目嘅嚇。咁而呢件事咧，亦都係其實喺上年嘅期間去發生嘅嚇。喺呢一個日內瓦嘅展覽之前嘅嚇。咁咧就我哋咧就個團隊就有咗呢個概念之後咧，就參加呢個數碼港呢個創業基金啦嚇。咁跟住咧就要做presentation 嚇，咁從而咧先能夠被認可咧入到呢一個項目裏邊嘅嚇。咁呢個咧叫一個咧 CCMF 啦嚇嘅一個基金。咁跟住咧就其實 in fact 咧喺我哋入數碼港之前咧，我都有嘗試過一次嘅印象之中一次嚇，都係呢個去參加啊呢一個數碼港嘅 CCMF 嘅 application 嘅。咁但第一次嘅期間咧，就我哋嗰個得翻嚟嘅回覆係啲咩咧？就俾人 reject 咗reject 咗咁啊，當時咧都感覺到係好氣餒嘅嚇。哇！點解自己嘅概念咧就不被認可咧？咁樣嚇。咁但啱啱好似之前咁講就係咧，即係永不放棄啦。design thinking 亦都係試咗一次撞咗板之後咧，我哋再 fine tune 嗰個嘅方案啦，跟住重新再試過去申請嘅。咁結果第二次迎來嘅咧，就係有一個去 presentation 嘅機會咯。咁亦都好慶幸地咧，喺第二次嘅 presentation 咧，我哋就把握咗呢個機會啦。咁跟住咧就成功入咗呢個數碼港啦。咁而佢裏面呢，除咗話嗰個資金嘅一啲嘅資助底下啦，其實佢亦都能夠呢提供到好多唔同資源呢，同埋本地嘅一啲企業嘅網絡㗎。 咁啊，同埋咧，數碼港咧，佢亦都咧係會開辦一啲唔同嘅研討會嘅一啲活動啦。咁啊，專題展覽啦，咁啊，甚至乎咧，亦都對我哋一啲可能初創嘅企業咧，提供一啲培訓嘅一啲活動嘅嚇。
5: 嗯。
7: 啊，咁啊，我自己覺得咧，就無論係數碼港啦，或者係呢一個嘅科學園都好咧，其實佢喺支援我哋嗰、那個小企業啊，去做一啲創科咧，其實係嗰個支援係非常之好嘅。
5: 咁作為過來人，你可唔可以俾少 tips？ 即係嚟緊都仲有好多 start up 噶嘛。即係當時佢俾你嗰個意見，譬如第一次認為未得喎，咁到第二次佢覺得你哋係入選啦，咁其實佢係有冇講到佢睇中咗你哋啲乜嘢，或者你做啱咗啲咩嘢，係令至佢哋即係將你擺入去呢一個基金嘅支持嗰度咧？
7: 係好多時咧，佢哋睇一個項目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真係會去分析一下，或者了解嗰個可行性係得唔得咯嚇。咁所謂嘅可行性就係話佢喺嗰個由個概念嘅階段裏面，直至到佢係個執行嘅過程裏面啦，佢有冇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受眾啦嚇。咁而呢個嘅你個產品能唔能夠有機會去持續地去一路營運落去啦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哋比較側重啲嘅一樣嘢咯。
6: 可持續發展好緊要嘅，
7: 係啊，冇錯冇錯，
5: 係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心要即係都想申請呢啲基金資助嚇。
6: 嗱、你嗰個主題咧就係設計思維啦。你然後咧你又用設計思維係去申請呢個基金啦。咁。裏面嘅評判或者嗰啲嘅一啲嘅我哋叫 mentor 啦，或者係啊，咁佢又調翻轉，佢有冇即係利用到設計思維去令到你去修正翻，或者更加令到你嗰個嘅成個方案更加完善咧？
7: 都有噶嚇。如果你咁樣講翻轉頭嘅時候咧，其實設計思維咧，佢都係基本上真係無處不在啦。咁如果你運用得好嘅時候咧，其實喺個生活上邊啦，無論係咩嘅情景底下咧，都係適合去運用啦。咁而我負責我個項目嗰個 mentor 咧，其實佢喺俾我哋意見嘅過程裏邊咧，佢都會話叫我哋，你會唔會嘗試係用一啲問卷嘅方式啦，去收集翻你目標受眾啊？其實喺呢個產品上邊咧，會期望有啲咩類型嘅功能啦嚇。咁呢個 in fact 就係一個設計思維裏邊其中一啲嘅流程咯嚇。就係話我哋去對外去用唔同嘅角度。用受眾的角度去了解一件事，而不是單單從自己的一個主觀的角度去想啦，跟住亦都用數據去推動一些決定啦，咁樣嚇。咁呢啲正正就係嗰個設計思維嘅啲體現咯。
6: 我你咁講咧，哇！我又記起我個恩師陳志輝教授咧教我哋。左右圈理論啊，即係真係要點樣係左圈帶動嘅意思，即係話即係點樣係同個知道市場要諗啲乜嘢，知道市場嘅需求，而另一邊所謂嘅右圈就係我哋本身嗰個能力同埋嗰個實力喺邊度，然後中間點樣係將市場嘅需求結合我哋有嘅能力，然後咧重疊嘅位就係真係大家合作嘅根基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你咁提嘅話咧，就即係又令我諗起。咁確實即係一個設計思維裏面確實都唔能夠去咗一個本翻翻個本位，就係解決問題。咁解決本位好解決問題好多時咧就係解決別人或者出面嘅問題，亦都係去翻就係譬如左右圈理論裏面就係個左圈，就唔能夠脱離咗個市場或者個 client 嘅需求，而係自我中心咁諗咗啲嘢出嚟做咧，咁都係注定失敗嘅。
7: 係冇錯冇錯，係我諗設計思維咧，其實

0: 另外一個核心嘅就係啲咩咧？就係話嗰個同理心啊，同理心係好緊要，因為呢個咧就係成個我哋先頭講緊嗰個設計思維嘅思考框架裏邊咧嗰個起點。起點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咧明白到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嗰個受眾啦。那個真正的需要嘛，很多時候你亦都係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咯嚇，咁啊換位思考。而呢個技巧 ，in fact 咧就係喺我教書多年裏邊咧，係慢慢去建立出嚟嘅一個技能之一啦嚇。因為很多時候教書咧，我哋會面向就係話一班裏邊就有幾十個學生啦嚇，咁而學生裏邊咧亦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嘅。能力啦，學習能力嘅同學喺度啦，佢哋個成長背景每個都唔一樣啦，咁導師與學生之間可能本身個年齡層亦都有一定嘅差距啦，咁所以你點樣能夠站在佢嘅角度，然之後咧用一啲好容易理解嘅方法去傳授一啲知識俾佢哋咧？咁所以呢個同理心咧係透過我諗喺呢十幾年嘅教育經驗裏面咧，去慢慢去 develop 出嚟嘅。
1: 咁我想問下咧，你而家創立呢個平台咧，那個目標嘅受眾會係有邊啲人咧？有邊啲朋友係可以用得到你個平台咧？
0: 我哋而家咧定立嘅目標受眾啦，會係當然就係校園裏面啦。咁校園裏面啱啱我哋都提及到就係話，其實年青人係好需要去鍛鍊翻呢一個嘅批判性思維啦，運用設計思維呢個樣嘢啦。咁另外啦，中小企咧其實都好適合嘅，因為我啱啱好，我哋亦都有探討過就係話，中小企好多時都會面對一啲可能係盲點啦，自己可能從自己嘅過往經驗出發啦，去忽視咗一啲可能現今我哋需要去即係審視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兩個受眾咧係我哋嘅目標嘅啲 user 啦，咁無論係其實設計思維裏面，無論係大企業啦，或者係中小企啦，甚至乎咧係一啲公營機構咧，其實設計思維都好適合去用嘅。咁但係主要嘅受眾都係我哋而家嚟緊就會入學校啦嚇，咁同埋一啲中小企裏邊去推動嘅。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如果真係 AI 嗰個發展咧，都係一日千里嘅，即係唔係個依、這個唔係虛數嚟嘅喎。即係就算啲AI 巨擎嘅朋友咧，走出嚟去分享，即係話每個星期都有嘅唔同一啲嘅新嘅模型出嚟啊咁樣。咁咧就半年之前嗰啲已經係哇隔咗幾代嘅啦咁樣。咁而頭先阿馬 Sir 提到，咦？我哋系做呢个嘅设计思维里边，唔能够少得就系同理心，同埋换位思考。咁喺呢件事上边，你觉得未来 AI 有冇一日系可以再食多浸啊？即系吓，即系佢明白到人嘅同理心，会唔会可能咁嘅咧？
0: 我自己觉得，AI 固然之呢个技术咧，会一路发展落去啦。亦都可見嘅將來啦，其實我相信係唔會消失㗎啦嚇。咁其實同互聯網嘅技術一樣咧，我哋即係會喺日常生活裏面咧都會係依賴咗個 AI 㗎啦嚇。咁但係啦，佢會唔會繼續去一路進步一路發展咧？一定會啦嚇。我自己可見嘅將來咧，佢真係會越嚟越智能啦。咁但係始終去翻就係嗰個同理心嗰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同理心。佢可以透過文字去模擬翻佢對你嘅了解嚇，所謂嘅同理心。咁但係實質喺一個咁冷冰冰嘅銀幕上面出現嘅文字咧，究竟係咪真係一個真正嘅同理心咧？我固然之有保留啦嚇，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虛擬嘅存在啦。佢冇經歷過我哋真係人真有血有肉嘅人嘅一啲經歷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咧，佢另外啲 AI 嘅發展咧，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是、佢未來咧會由虛擬慢慢跳出去呢個現實世界嗰度啦嚇。咁能唔能夠取代到人類咧？我自己。固然之咧，就唔希望啦，唔希望 AI 能夠取代到我哋啦嚇。我哋人類嘅智慧始終都係有靈性啦嚇。咁無論人工智能幾聰明都好嚇，佢只係流於可能係嗰個速度上邊啦嚇，同埋個效率嗰度咯。咁我希望就 AI 只係一個工具咯，而唔係。

0: 能够取代到人类嘅一个存在。
1: 咁
2: 我哋人呢係应该要掌握一啲乜嘢最核心嘅一啲能力或者係一啲技能。而令到即係我哋喺呢个 AI 嘅浪潮之下都唔会最基本冇份工先啦，或者即係冇咗我哋嗰个角色啊，冇咗我哋嗰个作用啊，即係我哋要学啲乜嘢嘢。
0: 係啱啱都讲到啦，其实即係我自己个人嘅一啲经历都好啦，咁我自己觉得呢，就係人嘅嗰个最大嘅价值呢，就能够解决问题嘛。咁无论喺个即係工作嘅情景里面啦，家庭嘅情景里面都能够解决到问题啦。咁而我深信呢，其实人呢未来呢一啲重要嘅技能呢会离唔开系啲咩呢，一就係嗰个批判性思维啦。我哋能够即係透过分析做一啲决定啦。咁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技能就係啲咩呢，就係话嗰个嘅创意思维。点样能够呢有一个你个原创嘅一啲概念。而是不是我們是問了 AI 去提供給你的一些的點子咯。這個是人的我自己覺得最大的價值咯。而正正就是這些我自己覺得是 AI 在現今未能夠取替到的一些技能。
1: 我都好赞成嘅，即係我諗係即係 AI 或者人啦，我諗重要嘅就係个原创性嗰个好紧要，即係有时好多时 AI 喺呢一刻中啊可能都可能我有机会讲错都唔定嘅，即係都系基于一啲嘅过往嘅一啲嘅事实，咁然后再衍生一啲嘅嘢去衍生一啲嘅概念出嚟，咁但係都可能系都喺个框之内。咁但我相信即係人类係有个原创性喺度。咁讲到呢样嘅时间呢，就令我諗起呢，我啱啱过去一个星期呢，我就同咗一班中学同学出嚟食饭，咁大家又讲起即係差唔多年纪呀，开始諗呀，咪小朋友呀升学呀读乜嘢呀，大学揀咩科呀，咁又咁其中一个朋友呢就讲话，哎呀咁样呀，即係我应该系读，我嗌佢读 P.R. 三人时，好似唔系几好，好似搵唔到食咁样。咁但系隔篱嗰个同学咧就话，唔系啊，我当日都系读 P.R. 三人生，我而家都几好，有份工啊咁样。咁席间其实有好多讨论。咁亦都有人就话，有同学就话，即系我啲朋友就话，哦，咁其实喺而家 A.I. 年代里边咧，会唔会其实就系翻去返璞归真？其实就系可能系读翻一啲基本人类物理又好，所有嘅学术都好嘅一啲基本原则，由嗰度开始。然后咧就因为佢个论调就系，反正啊，我读得得咁专业，除非佢可能真系医科或者系律师，否则好多时我读完之后我都做唔翻嗰啲噶啦，咁样即系有啲咁嘅讨论嘅。咁所以就即系我谂都呢个问题都可以好阔，同埋即系有好多大家唔同嘅睇法，但系亦都我睇到有一个有个空间位，就系 AI 系好多有好多嘅工作啊，或者系有一啲嘅资料搜集嘅嘢咧，其实真系唔使你做噶啦。咁但系反而咧就系你要令到防止自己思想懒惰咧，就可能咧你就真系要一啲基本根基，你自己企得稳啲先。咁就算即系洪水冲埋嚟嘅，你都起码有你自己个人立场同埋自己一啲嘅独特嘅原创性嘅能力啦。我自己系咁睇法。
0: 系啊。冇錯，咁喺我自己嘅感覺啦，其實現今嘅一啲嘅教育制度裏面啦，咁尤其是大學啦，咁以前就我哋教一啲嘅專業嘅技能啊嘛，咁但係現今或者係未來嚇不久嘅未來 ，AI 呢個洪水咁樣殺埋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再學呢一啲所謂嘅專業技能，究竟仲足唔足夠咧？即係好多時都係呢啲技能有機會已經被 AI 取替咗啦，喺日後嚇。咁今年嘅會考嘅公布咗啦，咁而嗰個嘅報讀律師嘅人數咧，係比往年係大大地咁樣縮小咗嘅嚇。係啦，咁大家都會見到，咦，律師個行業又係咪有機會被呢個 AI 去取替啦？咁而我只覺得喺大學裏邊咧，我哋日后必须要掌握的一些技能呢，就不再是集中在一些专业技能那里，而是可能是一些协作啊、团队精神啊、沟通啊，这些呢反而是一些我们将来会 未來嘅年青人係必須要有嘅一啲 skills，
1: 基本嘅本質啦，
0: 係冇錯嚇。
2: 嗯，
1: 咁可唔可以又同分享一下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啦，即係其實頭先你都有講過嘅，即係未來人類嗰個嘅主要角色係喺邊一度？咁但係確實真係而家每一年都有啲新生學子去頭痛緊啊，或者啲家長啦頭痛緊。唉，我真係要送個仔女去邊度，或者去學啲乜嘢咧？咁樣或者仔女自己亦都諗，哎呀，咁又點咧？好似畢咗業就會唔會失業咧？咁我係咪要好小心揀咗嘅科乜嘢咧？咁即係你會有啲乜嘢建議係俾一班家長或者啲新生學子？
0: 我哋之前其中有一節裏面咧提及到嗰個嘅因材施教啦，或者係自己嗰個嘅學生可能會係了解自己個能力啦，個興趣喺邊一度啦，從而去發掘自己嘅嗰個天賦嘅。
1: 嗯，
0: 咁而呢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喺未來嚟講咧係更加重要咯。因為咧傳統嘅一啲職業咧，喺我諗未來十年咧，都會大大地被 AI 去顛覆啦嚇。咁而咧隨之而嗰個改變咧，就係話我哋而家會見到就係有啲新嘅一啲職業發展啊，都幾有趣嘅嚇。其中有一啲咧就 buzzword 咧叫做話一個一人公司嚇，英文就叫啊呢個 OPC。
1: OPC 係。
0: OPC 啊 ，one person company 嚇。
1: 我哋叫 one man band 啊嘛，以前。
0: 係啦，冇錯啦，one man band 其實幾十年嚟已經有存在，
2: 已經存在
0: 啦，係啦。咁啊，英文有啲咧 fancy 啲嘅一啲叫法咧，就叫咩啊 ，solopreneur。
2: 哦。
0: 好 sexy 呢個名。solopreneur 嚇。咁其實就係代表緊啲咩呢？就係話哦，可能下一代出到嚟，就算佢完成咗一個咧學士學位都好啦，究竟佢能唔能夠話投身喺一啲以前我哋嘅一啲企業裏面啊，作為一個可能其中一份子啊，一個齒輪也好咁樣去即係去做佢嗰份工作。咁變相就係可能咦，佢需要去探討嘅就係佢自身嘅興趣，將佢發展成為一個事業啊。從而去滿足其他嘅啲嘅受眾咯。
1: 嗯，
2: 哇，即係這個問題好大嘅，我都知道。即係可能喺今個節目嘅範圍裏面咧，我哋唔能夠即係百分百可以俾到答案。
1: 討論曬，
2: 因為我哋想將一啲思考嘅空間留俾啲聽眾啊嘛，即係唔好外判曬，自己都要諗下係嘛。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謝馬 Sir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最後你仲帶咗一首Super Moment 嘅歌上嚟送俾大家嘅。
0: 係冇錯，咁呢首歌咧就係 Super Moment 嘅無盡啦。咁而呢首歌咧，佢係關於咧個我哋自己應該係堅持個內心嘅信念啦嚇，同埋理想嘅。咁啊，無論咧面對啊現實嘅挫敗咧，都唔好放棄啊！好似我咧數碼港項目咁樣嚇，失敗咗都要再試多次嚇。
1: 冇錯，
0: 咁啊一首嘅勵志嘅歌曲嚇，送俾現今嘅年青人。
2: 好多謝何根紅 Marco 嘅，
1: 多謝馬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一帶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是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正

0: 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话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喺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5: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4: 转行、
5: 转工、
4: 转岗位，
5: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职场发挥。
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做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4: 收听职场发挥，
5: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10: 林海君，你说什么？平时呢，我就会同大家用 Grüezi 来打招呼的。今日讲的 Grüezi mit den anderen 呢，就是长少少的 version 啦。Grüezi 呢，就是瑞士德语区，尤其苏

马来西亚的一个打招呼的方法大概是你好这解啦。那 Greeting Midnight 呢就大概译为大家好这解啦。嚟到九月头呢大家已经收拾心情开学的开学翻工的又翻工啦。咁我哋喺瑞士呢虽然我啲小朋友就未返小学幼稚园啦但係呢我哋嗰个托儿所呢佢都

家入秋啦咁樣嘅。咁其實嗰個天氣嘅變化咧都幾明顯嘅。咁我哋由六月開始熱啦，跟住直到八月中、八月尾咧都係幾熱下嘅。最熱嘅日子咧係可以去到成36度。咁就唔係全日都36度嘅，通常係晏晝3點至到5點嗰段時間就最熱嘅。咁日照時間又長啦，3點至5點大概就係咧太陽咧最猛嗰啲時候嚟嘅。咁我哋喺瑞士咧又好少屋企有冷氣啦，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夠用一啲比較原始啲嘅方法去消暑嘅，食下雪糕啦，去游水啦。最多開個風扇咁樣咯。咁辛苦咗我7、8月嚟探訪嘅一啲朋友同埋家人啦。咁我咧陸續咧有一啲香港嘅朋友、歐洲其他國家嘅朋友同埋香港嘅爸爸媽媽咧都嚟咗瑞士探我哋啊。咁呢一個夏天咧都過得非常之充實嘅。首先咧就數咧有一個喺移民咗英國嘅香港朋友，咁佢就一家人咧由呢、這個英國嘅利物浦嚟咗我哋呢度啦，住咗一個星期。咁佢就都有去周圍探訪一下瑞士一啲比較出名嘅旅遊景點啊。上下少女峰嗰頭附近嘅有好多山景咧，都好靚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嘅主持旅遊樂園嘅劉蓮啊，佢都有嚟家訪過我嘅。咁接住落嚟就係、是、去到八月咧，我有屋企人嚟咗，咁我爸媽咧就見兩個外孫女放暑假，咁多啲時間喺屋企，咁佢哋就嚟陪我哋咯。咁我哋咧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啦。有幾日咧就去咗 Lenzerheide。咁喺瑞士嘅家庭咧，好多時候咧就夏天咧會上山避暑噶。之前幾年咧都冇做呢個好瑞士嘅舉動啦，夏天去避暑。今年我哋都係第一次，咁就帶埋啲小朋友同埋我嘅爸爸媽咪咧，就一齊去咗 Lenzerheide。Lenzerheide 咧就係喺呢一個州咧叫做 Graubünden 嘅，咁嗰度係即係出曬名，好多瑞士嘅家庭咧都會去嗰度放暑假嘅，咁亦都有好多家庭咧可能會喺嗰度買翻一個度假屋啦，咁佢哋就可以逢親暑假或者冬天咧都可以去嗰度放假咯。咁 Lenzerheide 呢個地方咧，除咗夏天佢冇咁熱。我記得我哋去嗰幾日咧，日頭最高温度咧都係差唔多25度嘅啫，咁所以係好舒服噶。我哋都可以脱離下蘇黎世呢個炎熱嘅天氣，上去咧享受一下清涼啲嘅天氣啦。咁嗰度咧就有好多適合小朋友嘅活動啦，有好多好多公園。咁我兩個小朋友其實仲咁細咧，佢哋都唔識得話睇啲咩旅遊景點嘅，或者有啲咩博物館啊成。佢哋其實咧，如果要揾到一個遊樂場有千秋有上滑梯，佢哋就好開心噶啦。咁所以我哋上到去 Lenzerheide 咧，主要咧都係去一啲遊樂場俾佢哋咧放下電咁樣咯。咁 Lenzerheide 都有細細地嘅湖啦，咁嗰度都有鋪咗啲沙嘅一個沙灘咁樣咧，可以去嗰度游下水嘅。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林海君。
1: 咁我哋系点样上呢个 Lens Hyde 嘅咧？嗱，我屋企有架车，但系咧就坐唔晒咁多人嘅。咁我阿爸阿妈喺度咧，咁坐车啊俾佢哋优先啦。咁因为我唔识揸车嘅，我老公负责揸车。咁佢就車埋大女同埋我阿爸阿媽上山，咁我細女呢其實架車呢要坐都坐得落嘅，不過可能逼啲後座呢就變咗細女夾住我媽媽，跟住佢嘅右手邊又有啊大女咁樣呢，咁就會好唔舒服嘅。橫掂我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入去㗎啦，咁小朋友就唔使錢嘅，咁我可以帶一個。咁我當時呢就帶埋細女去搭火車囉。咁如果你哋嚟瑞士呢，想去呢個 Lens Hyde 呢，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咁我屋企呢就住喺蘇黎世呢個州啦，咁就唔係喺市中心嘅。咁我就要搭15分鐘嘅火車去到市中心嗰、那個中央車站，之後呢就喺嗰度轉一架火車呢，就係、是、去一個地方呢，個名好搞笑嘅，叫做 CHUR。咁我哋香港人呢就會讀佢做扯啦，係咪？即係好似做嘢好忙，要好快咁做好多嘢，好扯咁樣。咁呢一度嘅話呢就讀做 hur。 咁我哋呢就係、是、搭火車好似一個鐘頭鬆啲啦，去到 hur。 咁喺嗰度呢就再轉巴士入去呢一個 Lens Hyde 呢個山區嘅，其實都幾簡單嘅。咁我哋入去呢，其實入面都有好多叫做適合家庭一家入住嘅酒店啦，入面又有可能有室內泳池啊，有玩具房啊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就選擇咗呢住民宿嘅，咁就闊落啲，同埋有個廚房。咁我哋可能唔係想餐餐出去食，咁就可以自己買啲嘢簡單煮下啦。咁喺山上面嗰啲時間呢，其中一晚呢我仲偷咗一晚呢，可以同我老公出去撐下抬腳，多得有我阿爸阿媽呢幫我呢睇住啲細路。咁我哋呢可以數出去呢，兩個人食下個晚餐，咁就可以享受下兩個人嘅安靜嘅時間啦，真係好難得㗎。咁我哋呢回程嗰日呢就喺 Lens Hyde， 我又係搭返巴士出返 Hur 啦。咁我老公呢又揸車帶埋我阿爸阿媽同埋大女出返 Hur。 咁喺 Hur 呢我哋就簡單遊覽一下，因為 Hur 都係一個喺瑞士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城市嚟嘅，都有個古鎮可以行下。咁我哋又要搵個公園俾起碼大女可以放下電啦，上下滑梯咁樣啦。咁跟住呢就中午啦，咁就搵個地方食晏。因為呢我見阿爸阿媽嚟咗瑞士兩個星期呢，咁呢度啲嘢都唔係好啱佢哋食。喺我蘇黎世嘅屋企呢，我阿爸呢就真係24孝嘅，日日都去買餸煮飯嘅。咁我就食咗兩個星期嘅住家飯。咁嗰日喺 Hur 就想帶佢哋去中國餐館呢食返啲適合佢哋胃口嘅嘢啦。咁嗰日呢我哋喺市中心就搵到一間中國餐館。咁入到門口呢，嗰位老闆呢睇個樣好似大概50歲到啦，佢就用普通話同我哋打招呼嘅，問我哋幾多位嘅。咁講咗幾句

之後咧，咁我因為同阿爸媽講翻廣東話咧，佢就用廣東話同我哋對答啦。咁原來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咗瑞士已經有成超過40年啦。因為佢話佢係由1983年嚟嘅，頭嗰幾年咧就係喺蘇黎世嘅一間好出名嘅豪華五星級酒店嗰度做嘅。之後就自己開餐館啦，咁我哋喺佢嗰度咧都食得好開心。咁我阿爸阿媽咧，尤其我阿爸咧，因為佢好外向嘅，咁又可以有一個同聲同氣嘅人咧吹下水傾下偈咁。我見佢咧都食得幾開心。咁我哋喺 Hall 食完呢一餐咧，咁就回程啦。我又係帶埋細女去搭火車翻蘇黎世，咁我老公咧就帶埋其他人咧一齊揸車翻嚟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托儿所两个星期的暑假完了之后呢，送了爸妈去机场搭飞机了，我也都回工作了。跟住咧，呢兩個星期咧，八月尾呢兩個星期咧，其實都幾休閒嘅，因為有啲同事可能仲放緊假啦。咁喺歐洲咧，好多人咧都係七八月咧放暑假，咁就同屋企人去放下假，去下旅行咁樣。咁都有好多同事咧前前後後咧，唔喺度，咁我哋要做嘅其實都少咗嘅，同埋咧因為我都有涉及少少sales 啦，有做銷售，咁有啲客咧歐洲嘅客咧尤其都係會放暑假，咁我其實都少啲工作量嘅。咁但係咧同大家一樣咧，嚟到九月咧就冇得再輕鬆啦。咁我哋咧就卷起個手袖啦，就開始咧又要埋頭苦幹啦。咁由而家開始去到十二月咧，就係、是、慢慢入秋啦，直到聖誕咧，其實都冇乜假期噶啦。不過咧嗱，小朋友如果翻小學嘅小朋友咧，通常喺九月嘅第二個星期咧，有半日唔使翻學嘅，因為咧有個節日咧喺蘇黎世叫做 Clubbing Season 啊。咁就係咧，佢哋會玩一啲射擊遊戲嘅。咁咧呢個係週末發生嘅一個活動啦。咁跟住咧嗰個星期一嘅下午咧，啲小朋友咧就會放假嘅。咁有啲翻工嘅朋友咧，公司咧都會放半。

0: 半日假嘅。譬如我老公公司咧就有放啲半日假嘅，我公司咧就好唔好彩啦，我哋係冇呢半日假放嘅。咁我哋做打工仔嘅咧，九月咧放完暑假啦，大家咧插完電翻翻公司咧，都可以叫做係大展拳腳嘅時候啦。咁咧基本上咧每間公司咧。去到九月咧，突然之間嗰個生產力咧係會大大咁提升嘅，跟住大家咧好忙好忙好忙。去到十月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翻小學嘅咧，咁就會有呢個秋季假期啊。咁個學校咧就會放兩個星期假啦，咁就有好多家庭咧就會趁仲未落雪咧，日照時間都仲唔係好短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咧帶啲小朋友上山行下咯。咁同埋咧，去到十月咧，呢度嘅山咧好多樹咧都會變咗紅紅地色啊、黃黃地色、啡啡地色咁樣咧，咁咧係好靚嘅。我哋坐寫字樓嘅打工仔咧，去到十月咧，通常都係衝刺期嚟噶。咁同埋咧，我哋就會開始忙於做明年嘅規劃啦。而家亦都係嚟到最後嗰一季咧，咁就要取盡佢。咁希望喺年底之前咧，嗰一年本身 plan 咗要做嘅嘢啦，同埋啲 target 咧，全部都可以完成得到啦。嗱，去到十一月咧就。對我嚟講咧，係最抑鬱嘅一個月嚟嘅，因為咧十一月咧日照時間咧好短嘅，個天啊黑得好快。咁通常咧你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個天係仲黑嘅，跟住到你離開公司之前咧，個天亦都黑曬噶啦。咁嗰個月咧對我嚟講又開始凍啦，又濕濕地啦，又好陰天，又會落雨。咁我就覺得嗰個月咧係最陰沉，工作壓力又去最大嘅月份嚟嘅。咁去到十二月咧就開始好啲啦。十二月咧，因為有聖誕節咧，咁就係又係放假月啦。有好多人咧喺十二月頭咧都開始陸陸續續提早會放假噶啦。咁咧十二月咧，大家就係、是、哦有啲咩之前未能夠完成嘅咧，十二月咧輕鬆少少，因為好多人放假咧，咁有多少少時間可以自己坐低慢慢做一下自己手頭上未能夠喺年底前完成嘅嘢咯。多謝你哋收聽今集嘅大城小事啊！我哋下個月再見面啦，拜拜！
1: 節目仲未完嘅，下一次翻嚟會有蔡基偉分享伊拉克嘅大城小事，記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电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去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计，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就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这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至4成。他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透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与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至5星期。林肯号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没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说，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咁呢個夏天啦，即係伊拉克就過咗個都幾歡暢嘅夏天啦，即係因為上集同大家都分享過啊，呢個美加墨世界盃咧，咁啊伊拉克就進入咗呢個決賽周啦。咁啊，其實除咗伊拉克本身佢打入咗決賽周啊，令到大家都好中意睇波嘅朋友啊，好興奮之外咧，咁本身呢、這個即係足球呢個城市咧，都令到好多人都好開心嘅，因為起碼你知道有個好嘅 show 俾大家睇，咁樣可以暫時忘記煩惱咁樣。即係足球咧，就暫時成為咗呢個國家嘅一個精神支柱同埋驕傲啦。咁啊，令到呢、這個本身喺處於呢個咁嘅危局入邊嘅呢個伊拉克國家咧嚇，就暫時啊可以即係短暫咁樣凝結埋一齊咁樣。即係跟開呢個節目多嘅聽眾朋友都成日都聽到我講啦，即係伊拉克本身咧，其實佢都係一個人造嘅國家嚟嘅，即係好多嘅唔同民族咧，即係融合而成啦。咁啊，有什葉派啊、遜尼派啊咁樣，跟住北部嘅庫爾德人咁樣，佢同周邊嘅國家咧就即係都好好多嘅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樣，咁啊。土耳其打打談談咁，今集咧同大家都會講下嘅，即係點解佢同周邊國家咧矛盾衝突啊，但又唔離開得大家咁樣。最緊要就係你譬如話伊朗咁樣先算，即係之前啊即係幾十年前同伊朗打過一個八年嘅兩伊戰爭，咁啊而家點會估到佢咁多嗰啲嘅派系，即係譬如啲民兵啊，或者佢本身啲政黨啊。咁多政治勢力咧，同伊朗又有關咁樣，佢哋又唔係話完全係想親曬伊朗咁樣，但係佢哋又冇辦法去呢個離開咁樣，咁啊好多嘅即係千絲萬縷關係咁樣啦，咁啊即係你冇辦法嘅，因為你個國家處於嗰個位置咧，喺呢個中東成個嘅局勢入邊咧，都似乎係一個比較敏感啲嘅地區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伊拉克政府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因為起碼佢冇完全去捲入咗呢個熱戰之中。咁啊，佢鄰近嘅波斯灣其他國家，譬如呢、這個GCC 國家啦、海灣國家，譬如科威特啊、巴林啊、阿聯酋啊咁樣咧，即係受到呢個伊朗即係無差別嘅攻擊咁樣，咁啊其實就好麻煩。咁啊，起碼佢相對嚟講啦嚇，受襲嘅呢個次數咧比較少啦，可能因為本身伊拉克咧都好即係同伊朗嗰個關係都幾密切，尤其是南部啦嚇，大家都係什葉派，咁有啲什葉派嘅聖城喺呢個伊拉克入邊，咁可能佢哋都即係伊朗嚟講都唔能夠做得太過分咁樣，即係就算你話有美軍基地嘅藉口，最多都係喺呢個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嘅陸區入邊啦，去呢個向美國嘅領事館去做啲騷擾啊咁樣式。咁但係咧，即係你話冇一個受到無人機或者導彈嘅攻擊啦嚇，就唔會話好似嗰啲 GCC 國家咁樣受到一啲表面上嘅侵襲咧。但係佢伊拉克本身佢嗰個國家咧都受到一啲嘅影響嘅，你話完全獨善其身就真係好難啦。咁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關閉咧，就令到好多啲石油都運唔到出去。

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咁樣而家咧就直情係呢個開始擺到上台面啦，因為呢啲嘅經濟問題咧嚇、啊，即係而家甚至連呢個伊拉克嘅呢個衛生部部長啊，阿卜杜拉侯賽恩穆沙維，即係呢個 Abdul Hussein Al Musawi， 咁啊一次嘅內部會議入邊咧嚇，就根據呢個 Al Jazeera 嘅報導啊，就咁就罕有咁樣承認咗呢個全國振聾發聩嘅説話，就係話冇錢啊！即係而家政府咧公開承認係冇錢，國家咧就面臨一個前所未有嘅現金流斷裂咁樣，咁啊令到好多嘅過百萬公務員啊、退休人士出糧咧都成為一個問題。即係點解一個可以全球坐擁數一數二嘅石油儲藏嘅國家嚇、啊，油價升到差唔多成100蚊嘅地方，點解可以喺即係半年之內咧嚇、啊，陷入連呢、這個連糧都出唔到嘅財政寒冬咧嚇咁樣？咁啊，其實都唔難理解嘅。不過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呢、這個分享一下啦。咁要理解呢場嘅危機呢，我哋首先就睇一組一啲核心數字啦，即係伊拉克政府呢每個月啊最主要嘅呢個埋單就要應付大量嘅公務員、退休人士同埋呢個社會福利嘅基本開支啦。咁啊，據報道呢大概要去到7.8兆到10.8兆嘅電納迪納爾，即係伊拉克迪納爾，換算返美金呢就即係大概60到82億嘅美金咁樣。咁啊，喺呢個2026年咧，呢、這個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爆發戰爭以嚟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中東嘅命脈啊，霍爾木茲海峽咧，實際上係遭到封鎖咁樣。伊拉克咧90%嘅石油咧，即係都要靠南邊呢個嘅港口咧，經過呢個海峽咁運出去。海峽一封咧，就連帶呢個上游嘅伊拉克嘅石油咧，即係都會受到影響。即係除咗佢本身嗰啲油田受到呢個干擾之外咧，佢本身嗰個生產咧，亦都要減產，由每日大概400萬桶啦嚇、啊，要暴跌70%，去到每日咧90到140萬桶咁上下。咁啊，你減產之後咧，每個月嘅收入咧就原本有70到80億嘅美金啦，直插到得翻10億到15億嘅美金咁樣。咁呢啲即係係災難式嘅斷崖式下跌咁樣。根據呢個一啲嘅數字啦，喺公開嘅資料顯示啦，去到2026年嘅年中啊，伊拉克咧累計蒸發咗大概400到500億美金咁樣啊。最嚴重嘅就係咧，即係呢場危機啊，蔓延到成個國家嘅呢、這個石油天然氣嘅經濟命脈啦。根據一啲嘅公開嘅資料啦，顯示呢個伊拉克石油部啦嚇，喺3月嚟講，一開始咧已經向呢個唔同嘅外國公司嘅呢個控制嘅油田或者有份參與去發展嘅油田咧，宣布咗所謂嘅不可抗力嘅，就直接咧就影響咗所有嘅大型嘅即係石油同埋天然氣項目嘅擴建啊、新嘅鑽探啊咁樣，就要暫停咗佢哋全部嘅工作。咁啊，所謂嘅不可抗力啦，其實即係喺呢個嘅美伊戰爭入面啊，即係最出名就係波斯灣卡塔爾嘅天然氣啦，因為佢呢個拉斯拉凡工業區咧受到攻擊啊，就被迫停產啦，有多嘅設施就呢個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嘅設施咧就受到呢個破壞咁樣。咁啊，呢樣嘢咧就令到好多嘅合約停擺咗啦，好多嘅伊拉克嘅國外公司咧，佢哋嗰啲嘅外資啊，攞唔到回款啦，咁令到好多外國嘅油公司啦，就呢個要將佢哋嘅外派人員撤離。咁啊，解釋咗呢段時間點解好多嘅外國嘅工作簽證咧嚇、啊，即係好多同事啊，佢哋嗰啲嘅去伊拉克嘅工作簽證咧，都根本批唔到咁樣，令到好多嘅石油天然氣嘅基礎建設咧，完全停擺咧，成個生產都放緩咁樣，成個產業鏈咧，都基本上喺呢個地緣政治之下咧，就煞停曬咁樣。咁啊，你除咗呢樣嘢之外，就係話佢本身嗰啲減產之外，咁有一部分就係因為你冇錢，咁大家都唔開井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你開咗之後，你又賣唔到出去，咁你只能夠擺喺地面嗰啲油嘅倉庫度。其實就本身好危險嘅，因為你本身嗰啲嘢係一啲易燃嘅爆炸品嚟啊嘛，你嗰啲化石燃料，咁你就不如停咗啲井佢啦。咁樣咁啊，一啲嘅因果鏈去一層一層，就令到所有嘢都停曬咁樣，咁啊變成一個負循環咁樣啦。咁啊，石油買唔到出去，咁啊伊拉克政府咧就只能夠靠即係外匯儲備啊，或者發行貨幣撐一撐咁樣。咁啊。

呢樣嘢都好麻煩嘅，不過喺講呢樣嘢之前咧，就再講翻先，因為佢石油，即係佢唔係話淨係靠波斯灣咁樣去賣油出去嘅，咁但係主要係你南部好多已經開發咗嘅一啲大型油田啦嚇，都係集中喺巴士拉省度咁樣，咁你要運出去，咁當然靠海路就容易過你陸路啦。好多嘅而家一啲嘅提出嘅意見就話，不如去翻呢個土耳其啊，或者起條油管通過呢個敍利亞，甚至乎扮過去呢、這個沙特阿拉伯由紅海邊出啊咁樣。咁呢啲你而家先至諗啊，即係臨殼先嚟掘井咁解咧？因為你有呢啲嘅開油管、山油管嘅問題啦，同埋主要就係話嗰邊都係一個山地區，就冇話好似南部咁樣喺個平原地區。咁你運到出去土耳其向地中海邊運出去嘅數量有限啦，始終都咁啊，亦都幫唔到話成個嘅伊拉克經濟，因為你就算有條油管可以開翻，咁透過土耳其運啲油去地中海，你只不過係舒緩到係呢個北部嘅生產啫，南部生產咧始終都係要靠波斯灣，冇一條嘅油管係貫穿南北咁樣嘅，咁啊所有嘢都係一個指紋流梯響咁樣。咁啊，石油賣唔出，咁啊，政府或者仲可以靠呢個金融手段去支撐住啦嚇。咁但係原來咧，伊拉克本身亦都承受住一場呢個貨幣供應嘅呢個金融打擊嘅。咁啊，呢樣嘢咧就留翻下次同大家繼續分享下。而家到底伊拉克政府佢哋嗰個財政情況係咪真係好似穆沙維講到咁差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蔡基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上一节叶美跟大家讲过，就是伊拉克除了说可以靠卖一些的天然资源去赚钱之外，咁其實依家政府咧，仲可以靠啲嘅外匯儲備啊，或者仲可以靠發行貨幣嘅撐一撐咁樣。但問題呢一本身佢嗰個嘅貨幣發行咧，佢有自己嘅問題咁樣嘅，即係依家嘅國庫啦嚇，其實就俾呢個美國禁固住咁樣。其實原來咧，即係依家自呢個2003年嘅戰爭之後遺落嚟嘅深層制度咧，根據呢個聯合國安理會嘅1483號決議咧，即係依家賣翻嚟嘅美金咧，要首先存喺呢個紐約嘅聯邦儲備銀行嗰邊，然之後再由呢個巴格蘭嘅中央銀行咧，即係申請調翻翻嚟國內咁樣。咁啊，本身呢個制度就為咗透明化啦，但係呢個20多年過去啦，呢個變成一個好唔對稱嘅權力結構咁樣，咁亦都令到呢個美國咧對伊拉克嘅事務咧，始終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話事權咁樣。即係雖然話你本身民間個社會同埋一啲在地嘅武裝力量咧，受到伊朗嘅高嘅干預啊，或者去牽連啦，咁但係喺呢個嘅財政嘅貨幣供應啊，就算你連呢個選嘅總理出嚟都好啦，都係要受到呢個美國嘅同意先至可以上到位。即係根據呢個《華爾街日報》啊，同埋路透社報導咧，美國政府曾經暫停過一輪啊，向呢個伊拉克運送呢個實體嘅美金。咁啊，於是乎亦都凍結咗部分安全合作啦。咁啊，呢個美金嘅供應權成為一個政治籌碼咧。美金嗰個現金流一斷裂咧，市場即刻出現呢個美金恐慌啊！就令到呢個伊拉克嘅電拉迪納爾咧就貶值，咁啊通貨膨脹啦嚇，呢啲通貨膨脹嘅問題咧，以前嘅伊拉克嘅大城小事同大家都分享過，好多嗰啲嘅本地人嘅同事咧，一見到美金即係升值或者迪納爾貶值之後咧，就馬上就同公司嘈啦，就話啊我哋嗰個工資咧實質上其實就減少咗10%，因為呢個通貨膨脹嘅問題咁樣，佢哋對於好多喺香港嘅聽眾嚟講，就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即係你嗰個通貨膨脹或者你個購買力少咗，點解同個公司有關呢？咁樣咁佢哋質疑就係話點解外國嘅員工係可以出美金出糧，咁但係點解本地人咧就出迪納爾咁樣？你出迪納爾咧就好快就會貶值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啲實質嘅影響啦。咁你攞唔到美金現鈔情況之下咧，即係伊拉克政府咧，只能夠向一啲國內嘅私人銀行啊，或者中央銀行去借錢咁樣。去到即係一啲公開嘅資料顯示啦，去到2026年1-5月底咧，國內嘅債務啊已經飆升到呢個歷史新高啊，103兆嘅迪納爾啊，即係大概係790億嘅美金咁樣。咁啊～冇錢啊，水緊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就被迫向呢個一啲民生嘅配給開刀啦。一啲嘅糧食配給啊，嘅預算咧就由12兆減到7兆嘅迪納爾咁樣，咁啊令到好多人都受惠嘅人數大減啊咁樣，或者佢呢個增加費用啊咁樣，咁啊一啲嘅小童福利咧都被迫延遲咁樣。咁對於呢個巴格達政府嚟講咧，喺呢個地理同文化上咧，都係好近伊朗啊嘛。咁啊，對呢個德克蘭又有極強嘅依賴咁樣啦。咁但係佢喺個制度同埋金融上咧，始終又離唔開美金嘅體系咁樣，就變咗佢嗰個政府就變成一定又要親美又要親伊朗咁樣。咁啊，兩邊你都會令到你好難搞。咁而家佢兩邊打緊仗，咁你企邊邊咧？即係呢個依家嘅新總理咧嚇，亦都佢上任之後冇耐，亦都去拜訪過呢個 Donald Trump 總統，咁啊希望可以去兩邊討好下，咁啊希望呢個美國人放開條生路咁樣啦。咁啊伊朗嗰邊我唔知佢點樣去拜會啦，因為嗰個最高嘅精神領袖到而家冇人見過，就連呢個伊朗嘅總統都好似唔係好見到佢親人。咁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喺呢件嘅事情上面咧，可以感受得到，即係伊拉克咧，對於好多人嚟講，佢一個戰亂嘅地區啦，同埋一個賣石油嘅地區咁樣，咁啊冇其他嘅 嘢可以講啦。咁但係財政壓力咧，佢主要都係嚟自因為佢有一個好嚴重嘅資源詛咒啦。佢基本上所有嘅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邊，佢嘅石油同埋美元體系咧，完全係不對稱咁樣，係集中埋一邊咁樣。咁啊，只要中東嘅地緣政治一出問題咧，或者呢個美金嘅水龍頭一關咧嚇，咁啊～就連一啲嘅外國投資項目咧，就馬上要叫停。佢亦都唔會話好似其他即係正常國家，你有唔同嘅 diversity 咁樣可以有一啲嘅基金啊，或者一啲其他嘅門路去俾佢揾錢去支持個國家嘅民生咁樣。即係最近呢幾年賺到嘅錢咧，都係還翻舊時嘅債，同埋去修補翻一啲爛咗嘅建設咁樣嚇。咁但係佢而家遇到一啲嘅地緣政治嘅風險一出現咧，佢又去翻一個好唔穩陣嘅情況，同埋你本身嗰個戰爭嘅風險始終都喺度啦。因為喺三月初嘅時候，同大家分享過啦，一啲外資嘅油田啦，即係佢哋都受到呢個無人機嘅攻擊咁樣。咁啊，托大就冇咩人係受到傷亡咁樣啦，但係一啲建築物嘅破壞咁樣，都足夠令到好多嘅僱主咧去暫停佢哋項目咁樣。咁所以咧，我本身咧亦都會暫時呢個離開咗呢個伊拉克呢個篇章嘅，要翻嗰篇。咁啊，之後嗰個集數會去邊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香港電台。咁啊，都係留翻喺中東地區嘅。咁啊。之後咧，仲同大家分享其他地方嘅大城小事。拜拜。
2: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將會遊走於波斯灣地區嘅蔡基偉，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偉聰同埋摩洛哥嘅譚慧清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記得逢星期日下晝4點，大城小事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四十几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自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流感仍然未见顶，近期仍有不少个案出现，甚至出现重症。南半球的流感情况亦都非常严重。他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流感疫苗以提供保护。关日华又提醒，如果有病征就不要翻工翻学，应该佩戴口罩，同时做足个人预防措施。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造成12棟房屋受損，其中8棟完全損毀。另外，遂川縣左安鎮楊芬村前日和昨日發生多次山泥傾瀉，目前有2人失蹤，多方力量正在展開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

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6，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4: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4: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3: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4: 职场发挥，
3: 前路由自己指挥。
5: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6: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转头，问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5: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7: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8: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9: 探索世界，
8: 定系破坏世界，
9: 解决问题，
8: 定系制造问题。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2: 大家好，
13: Hello， 大家好。
11: 今集节目和上星期一样，我们都是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怎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2: 我知道杨博士今集分享的发明是一个训练程式，希望可以提升到自闭症人士的执行功能。
13: 执行功能即是什么意思呢？不如先请杨建中博士解释一下。
14: 咁咧就執行功能咧，其實就係一啲我哋自我控制嘅一啲能力嚟嘅。咁我哋去達到一啲目標嘅時候咧，咁我哋都需要控制自己行為啊、思想啊、情緒啊、動機等等，令到我哋去邁向個目標嘅。咁啊，由執行功能一個好總括嘅一個名詞啦。咁其實有唔同嘅能力嘅。咁例如包括係工作記憶啊，工作記憶即係話你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到幾多嘅信息啦，咁亦都係有抑制嘅能力啦，即係你能夠係冇咁衝動啊，可以睇到事情嘅即係行為嘅長遠嘅後果啊，可以就係集中啊，咁呢啲就係抑制能力啦。咁另外咧，第三個咧就係一個靈活嘅思維啦，咁就係去諗下事情嘅唔同嘅原因啊，去諗下事情嘅唔同嘅可能性啊，或者係轉。

0: 应变去找其他即系搭车嘅方法。咁呢啲咧，所以執行功能嘅一啲不足咧，其實都令到佢哋日常生活咧，係無論係喺學習啊或者社交方面咧，都會有影響嘅。
1: 咁其實所謂執行能力有冇得提升嘅咧？譬如自閉症人士，佢哋同一般人嗰個執行能力可能有啲差異啦，但係有冇得改善嘅咧？
0: 嗱，咁咧就。我哋嘅研究團隊咧都做咗一啲研究咧，就係、比較一下自閉症人士同一般發展人士咧喺個執行功能嗰個發展嘅一個軌跡。咁我哋就綜合咗啦，係好多過去嘅研究啦，都有十幾個唔同嘅研究。咁我哋就發現咧，係大概喺八歲至到十二三歲呢個過程咧，嗰、那個執行功能發展咧，其實自閉症人士同埋一般發展嘅人士都係差唔多嘅喎、即係話佢隨住年齡咧，隨住都會有一個越嚟越好嘅、那個執行功能嘅嗰、那個都會有進步嘅。咁亦都我哋喺科學嘅研究嗰度發現啊，其實有啲方法咧係。可以幫到一啲自閉症人士咧，係會嘅執行功能嘅。咁所以話咧，其實我哋有啲方法咧，係可以將呢個自閉症人士與一般發展人士嗰個距離咧，係可以收窄嘅。
2: 嗯，所以楊教授，你哋嘅團隊亦都設計咗一個執行功能嘅電腦訓練啊嘛。究竟係個原理係點樣嘅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0: 好啊。嗱，呢個執行功能訓練咧，其實有起碼兩大類啦，一就係根據佢日常生活面對嘅挑戰啦，然後就俾相關嘅教佢哋相關嘅技巧，即係例如計劃時間表啊咁樣。咁而我哋團隊所研發嗰個執行功能訓練咧，就係從嗰個自己內裏嗰度出發嘅。即係個基本功嚇，那個出發喺佢哋嘅大腦嘅功能啊，佢哋嘅思維方面咧就着手嘅。咁啊，執行功能先，即係之前都所講過，係話有唔同幾類，有幾類有工作記憶啊、抑制能力啊、靈活思維咁樣。咁我哋就根據啲不同嘅執行功能咧，就設計咗一啲小遊戲，就係、令到佢哋咧要不斷咁樣去運用呢啲咁嘅能力，係啦。咁因為我哋大腦咧就隨住個經驗嘅一啲訓練咧係會有一個適應嘅，咁佢隨住因為佢用得呢啲功能越嚟越多嘅話咧，咁佢嗰個效率啦就會越嚟越好嘅。咁我就希望咧呢種好似對個大腦做 gym 嚇，去訓練大腦嘅呢個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執行功能係有改善嚇。
2: 呢啲遊戲係咪真係都貼合我哋生活日常嘅情景㗎？
0: 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嘅。我哋喺設計上遊戲上面咧，我哋就用一個日常生活嘅一個情景嘅，就係、個電影院，係、做一個主題。咁就係話戲院入面有唔同嘅發生咗唔同嘅情況啦。咁就需要佢自閉症嘅小朋友咧，就要去做一啲任務嚇。咁、例如係有個派跑谷嘅一個遊戲咧，其實就係話。啊！我哋有即係有唔同人咧，又有男有女啊，有啲又開心，有啲唔開心。咁我哋要根據佢哋嘅情緒啊、性別咧，去派嗰個不同嘅炮谷嘅。咁喺做呢個任務嘅時候咧，佢哋需要經常去轉換一啲概念咯，即係性別啊、情緒啊等等嘅轉換。咁我哋希望係可以透過咁樣一個靈活思維嘅訓練咧，令到佢哋轉數會快啲咯。咁頭先嗰個係一個靈活思維嘅訓練啦，咁我哋仲有一個遊戲係關於係嗰個專注力，即係嗰個控制能力嘅。咁其實就話有人當失路啦，咁你就要根據佢個眼神咧，有個人物有佢嘅眼神咧，要判斷下究竟佢係想去左邊啦，定係右邊。咁、個人嘅附近咧，即係個環境咧，啲牆咧就會有一啲箭嘴係會干到，即係同個視線可能係不同嘅。咁所以要去了解呢個視線望嘅方向咧，佢必須要好集中望嗰個人嘅眼神，而忽略嗰個環境嗰啲干擾，係啦。咁呢個第二個遊戲啦。咁另外有多一個遊戲咧，就係話有套戲完咗啦，啲人觀眾就慢慢逐個咁去離席啦，咁樣。但係咧，有時咧有啲人就會會唔記得 即係漏咗啲嘢，咁要翻去攞翻，咁所以你作為一個職員咧，你就要。

0: 要記住呢啲人嚇離開，即係離場嘅人嚇嘅面孔啦，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工作記憶嘅，一個人物嘅工作記憶，係啦，要記住啲人嚇，要佢望樣，記住啲人，咁一個係工作記憶嘅訓練咯。
1: 哇！你頭先提到即係要記好多嘅人樣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啊，我都知道你哋呢一套嘅程式用咗虛擬人臉作為一個訓練素材，係咪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下虛擬人臉其實係即係佢哋一啲畫上去嘅一啲公仔人物啦，
2: 好似動畫咁，係
1: 啦，定還是即係一啲嘅 AI 做出嚟嘅一啲人像係點樣一回事咧？
2: 好似真係照片咁樣，好似見到真人咁樣嘅咧。
0: 係嗱，依個係我哋依個訓練程式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用咗 AI 嘅技術咧，去將一啲真實嘅人面咧就變做一個動畫喺個電腦入邊嘅一個好真，但係佢唔係真人嚟嘅，佢係一個。即都係一個假嘅人，但係佢即個仿真度係好高嘅。咁個月即點解我哋係要想有啲咁嘅訓練嘅素材呢？一我哋就係希望想將執行功能同埋社交嗰個訓嗰、那個認知方面嘅能力呢，係好似一個二合一咁樣嘅同步嘅訓練，因為日常生活呢，即
2: 接觸好多陌生人啦、
0: 啊。係啦，日常生即係首先自閉症佢嘅社交方面係弱啦，佢哋唔係好望人啦咁樣。希望鼓勵佢哋咧，就係、是、去自發咁樣去留意人嘅面孔咁樣咯。咁第二就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咧，執行功能咧都會喺好多不同嘅社交嘅情景咧都會用嘅，即例如同人哋傾偈，你要係。自己嘅同埋其他人嘅諗法要不斷咁轉換啦，你唔可以成日都係由自己嗰個角度出發噶嘛，有時你都要喺人哋嗰個角度出發，咁呢個係涉及嗰個靈活思維啦。咁同埋有時你同人哋傾偈嘅時候，你都係你會可能有啲想法，咁啊同個傾偈嘅內容冇關，咁你要識得抑制佢啦，係啦，要專注咁人哋講嘅嘢啦，咁樣。咁當然人哋講嘅嘢你都要記得好清楚啦，咁呢個都係同個工作記憶相關。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係一個二合一執行功能再加社交認知功能嘅一個二合一嘅訓練。
3: 知道咗呢套訓練嘅運作原理啦，但係點解研究團隊要將 AI 技術融入程式嘅設計呢？
1: 咁我哋再听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点讲啊？
0: 至于点解我哋会用 AI 去做呢，就系、首先我哋要喺个电脑嗰度咧，个 software 咧，其实系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嘅。即系我哋可以，其实佢哋个样咧就系喺个电脑入边一啲虚拟嘅人物啦。咁呢啲虛擬嘅人物咧，我哋可以調教佢嘅表情啦，即係可以令到佢開心。就算開心都可以有唔同開心法，有微笑啊，有大笑啊，咁啊嬲啊嗰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所以嗰個靈活性係高好多，我哋可以做到好多不同類型嘅素材啦，同埋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情景咧，就去即係模擬翻嚇。咁所以就係希望透過用一啲好真嘅人樣咧，就係令到佢。同埋一啲社交嘅一啲素材咧，就令到佢嗰個訓練效果，希望可以能夠更加容易轉移到日常生活度。
2: 咁你哋希望嗰個訓練對象咧，有冇話係一個乜嘢年齡層嘅自閉症患者？又或者你頭先有個好生動嘅比喻，我哋為個大腦去做 gym 啦，咁要做得幾頻密先至有效果咧？
0: 係，暫時我哋個設計咧就係一啲係8-12歲嘅小朋友嘅，即係小學生啦，但我哋希望係將佢發展到係可能青少年都用到嘅，咁但係因為青少年嘅話，佢嗰個複雜性啊同埋個畫面咧就要提高一啲，如果唔係佢哋又未必咁有動力咧就去玩啦。咁至於效果方面咧，我哋就之前就做咗一個先導嘅研究啦。系啦，咁就去揾咗大概14個嘅自閉症家庭啦，係有兒童有青少年嘅，咁就去進行咗2個星期嘅家居訓練啦。咁係我哋就即係俾個 software 嚇佢哋家長，咁佢哋屋企度俾個小朋友去訓練啦。咁每星期咧就做5日，每次咧就做30分鐘，即係半個鐘啦。咁喺半個鐘內咧，其實頭先即係所講嘅3種執行功能都有訓練㗎啦，每個10分鐘左右， 工作記憶

0: 抑制能力同埋灵活思维都各自系训练十分钟。咁我哋嗰两个礼拜嘅训练咧，前后我哋都有啲评估嘅，即系我哋有一啲执行功能嘅评估啦，同埋我哋系都有问翻家长啦，即系小朋友嘅嗰个社交啊，佢嘅一啲固执行为啊，嗰啲有冇改善？咁我哋就初步咧就见到，其实两个星期后咧，佢哋小朋友嘅執行功能嘅表現咧，就有一個中度嘅提升啦。咁而家長咧都發，即係佢哋講翻就係話，小朋友嘅社交嘅嗰個能力啦，同埋佢嗰個行為嘅靈活度咧，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嘅。咁亦都補充翻一點就係、是、呢、這個一個先導嘅研究咧，咁我哋就暫時未有一個。我哋叫控制组系做一个比较吓，咁、所以我哋嚟紧系要做一个更加严谨、更加大规模嘅研究咧，去更加了解吓、究竟呢个训练嘅方法系咪真系有效咯？
1: 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 AI。
2: 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我哋今日问 AI 咩问题啊？
3: 就系小朋友喺乜嘢情况之下需要执行功能嘅训练呢？
4: 小朋友当经常出现以下情况嗰阵，就可能需要执行功能训练：抑制能力唔够，易唔耐烦，听人讲嘢听一半就走去做其他嘢，件事唔顺自己意就大喊大叫发脾气，需要加强抑制能力。工作记忆唔够，一被其他嘢吸引就唔记得自己做紧乜，需要加强工作记忆。认知弹性唔够，净系中意特定嘅嘢，习惯咗嘅方法一遇到困难就企咗喺度玩游戏，净系想跟自己规则，需要加强认知弹性。计划能力唔够，拖拖拉拉，做功课成日改完又改，需要加强计划能力。执行功能可以透过后天训练嚟提升，越早介入效果越好，透过游戏同提示策略就已经可以训练到。如果有多过一个情况，而且影响到学习同人相处日常生活，就建议寻求专业评估。
0: 咁佢 AI 嗰度呢，其实有一个好好嘅字眼，就係、是、经常嘅，就係、是、话如果嗰个能力例如工作记忆是经常是不足，即是成日都唔记得啲嘢啊，漏嘢啊，咁呢就可能真係需要啦。经常嘅，因为我一般人呢其实间唔中都会可能控制唔到自己。即係例如可能而家想减肥，但係有杯雪糕好食，咁我都会食㗎嘛。咁呢个都可能係咪都即係都叫抑制不足，但係可能係一次性嘅啫，就唔係经常性嘅。所以如果係嗰个不足呢係经常发生呢，亦都係喺唔同嘅場合，即係例如喺屋企啊、學校啊，都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咧。咁可能就真係需要執行功能訓練啦。第二個咧就係嗰個不足係點樣去定義咧？就唔係咁，即係有啲人覺得成日都唔記嘢，可能冇乜特冇乜，即係可能係個個都係咁樣噶啦，都唔係啲不足啊。咁但係有啲人可能覺得哇，好大問題喎、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不足咧係需要一個客觀嘅評估嘅。咁呢個客觀嘅評估咧就係我哋就要透過一啲心理學嘅一個專業嘅評估嚇。咁呢啲可以係揾教育心理學家啊，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去做一個客觀一個標準化嘅評估，咁先至能夠判斷呢個能力係咪真係不足咯。
2: 嗯，我哋个问题咧系问小朋友喺咩情况下需要即系进行一个执行能力嘅训练啦。咁佢嘅答案咧，除咗讲到自闭症嘅患者，佢亦都讲到 ADHD 过度活跃症。其实系咪呢啲患者都有需要做一啲执行能力嘅提升噶？
0: 嗱，整体上咧，我哋即系科学嘅研究咧，有发过不同嘅神经，即系神经发展障碍啦，即系包括 ADHD 即系 SEN 啦 ，ADHD。ASD 即係自閉症啦、學習障礙啦等等，其實都整體嚟講都係有執行功能嘅即係比較弱一啲嘅。咁所以就一般嚟講，佢哋都執行功能訓練都佢哋對佢哋會有幫助啦。 咁但係有一樣係都好緊要嘅，就係、是、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咁一個人咧，佢嗰個執行功能都不同嘅。即係例如 ADHD， 又話整體嚟 ASD 嚇、啊，整體嚟講係話有執行功能嘅不足啦。但係呢個係講緊係整體嚟講嘅啫。咁、有總係有一啲係會好啲嘅。咁嗰啲如果好啲嗰啲咧，我哋就唔好話啊，你都係執行功能不足㗎啦。咁你哋去訓練，即係我哋就唔需要咯。所以其實就睇翻自己個小朋友係唔係真係有頭先所講嘅執行功能不足，即係抑制不足啊，工作記憶不足，即係實際嘅情況。咁先再判斷究竟佢哋需唔需要去參加呢啲相關嘅訓練咯。
2: 再一次多謝楊建中博士在過去這兩個星期跟我們介紹了一些不同的電腦系統，去協助自閉症的患者去提升他們的執行能力以至社交認知能力等等的。
5: 下一節太陽底下新鮮事再同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

0: 经追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16，直落两局取胜。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署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普京说，目前局势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与美方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会保持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亦会继续推进工作。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战事的所有根源。白宫官员表示，双方讨论到结束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建设性和实质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而较早前油麻地嘅危险棚架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啦，都已经解封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将士街和近住中树街的慢线是分别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去九龙，还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声音更立体。

0: 意見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其實處方是怎樣鑑定那隻狗隻是不是一隻格鬥犬的品種？漁農自然護理處首席獸醫師楊麗獸醫，
2: 我們的評估都是獸醫負責的啦，外觀啦，或者它的體態啊、它高度啊、整體體格的結構啊，咁咧我哋都係會逐點咁樣去評估。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0: 太陽底下新鮮事。
3: 又嚟到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啦，为你主持嘅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仲有我 Sky
5: 喺学生哥搞紧 DF 呢个环节，仲有我鱼仔。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介绍一个考验智慧同埋团队协作嘅机械人比赛。
4: 鱼仔讲紧嘅就系 Best 世界机械人锦标赛，呢个比赛汇聚咗全球数以千计嘅队伍，更加曾经被建立是世界纪录大全，认证为世界上最大型嘅机械人比赛添。
3: 系啊，参加者要用标准化嘅零件嚟到设计同建造机械人，仲要编写程式，令到机械人执行指定任务。今日我哋就好开心，请嚟喺呢个锦标赛入面表现出色嘅东华三院邱子田纪念中学机械人队嘅代表，嚟到同大家分享参赛嘅点滴，当中就包括咗陶湛顺、古柏彦、黎心柔、莫淑华、张乐婷同吴子轩。
5: 我知道喺过去嘅赛季，同学仔会先喺香港赛区通过选拔晋级，然后远赴美国参加全球锦标赛。在他们参与的项目入面，分成红色和蓝色两队联盟，各队要在限时入面将自己颜色的球放在几条好像桥这样的储球管入面才可以得分。
4: 鱼仔，这个是其中一个得分方式，那这个比赛的详细规则又是怎样的呢？不如我们听下我们的嘉宾怎样说。
6: 首先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有四部机械人在个12×12英寸的场地度啦，分为红蓝联盟，之后红方两部蓝方两部，要在两分钟内，首先在15秒内的自动时段啦，透过 program 去控制机械人，另外其余1分45秒呢就会由机手去操控机械人去跟对方竞争啦。而个玩法就是对应住每年唔同赛季啦，佢会有特定嘅得分物同埋得分道具，我哋就要透过我哋组装好嘅机械人啦，喺竞争时段就要以得分物嘅颜色比例，因为分咗红蓝方啦，喺结束之后裁判就会以颜色比例去占多啲嘅就获胜。咁另外仲有分为 skill 技能赛，系另外一个 part， 就分咗又系自动同埋操控，都是以 program 路线在指定时间内透过完成路线去得分啦，同埋另外手动亦都是在指定时间内透过操控机械人去得分。最后仲有工程笔记啦，每队都要缴交一份工程笔记向评判指示我哋嘅机械人设计，之后喺得到最高嘅分数之下就可以获得唔同嘅评审奖项。
3: 不如我哋先让听众都了解一下你哋个机械人嘅设计系点啦。咁不如解释一下你哋机械人有几大啦，然后有啲乜嘢部件组成去完成佢唔同嘅任务嘅咧？
7: 咁佢呢个 Fast 嘅比赛咧，佢系每年嘅赛季都唔同先啦。咁所以佢年年嘅赛季出嘅嗰、那个賽規的規矩都不同，咁其中賽規裡面咧會有專登有一個地方是寫明話呢個機械人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咁首先第一個就是機械人的大小啊，即係佢嘅 size。我哋玩嗰個賽季嚟講，佢係需要係一個18×18×18寸的一個立方體，咁喺呢個立方體空間裡面的機械人，你可以隨便

0: 造型，但不可以超過這個這樣的 size。 那我們因為個得分物即是那粒球，它是在地下，原本在地下的嘛，那是有兩個碌這樣去捉那個球，那所以呢我們最主要就會分一個球的入口，然後它入口裡面會有一條通道將粒球去出口那裡，然後將出口就是會對準要擺上去的那一條橋上面去得分。
1: 嗯，
0: 主要是分這三部分。
1: 可不可以講下有些什麼部件和什麼材料去製成一個機械？
2: 例如最基本啦，就是佢會官方就會有一啲材料，就係、是、一啲金屬嚟嘅。咁嗰啲金屬係鋁製啊，就係、是、一條一條嘅鋁條啦。咁上面就開好曬窿，就係、是、俾你去上螺絲嘅。咁樣我哋就利用咗橡筋啦，同埋一啲齒輪啦，就去整咗一個卷嘅咩東西。咁就依靠嗰兩個碌先用。嗰兩個碌吸咗啲波去個通道度先啦，之後再用嗰啲啱啱所整用橡筋同齒輪整嘅碌咧，就去吸佢上去，最後再用嗰啲碌好似一個 C 字形咁樣，就去運送佢去條橋上面咯。
1: 嗯，點樣可以又快又多咧？那個巧妙喺邊一度？
2: 個巧妙就係佢。唔可以一次過好多粒，即係你要一粒一粒咁樣嚟。如果你一貪心，佢就會卡住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細節嘅位置。
3: 嗯，咁同時咧，我都知道其實除咗入波得分之外咧，都可以推走人哋啲波嘅。咁又係點樣嘅咧？
2: 咁喺推走人哋啲波方面，就係、是、我哋喺網上面啦，或者睇到其他隊伍都有好多一個叫做減分，即係。減人哋分嘅一個設計啦，咁其實佢就係、是、一條鋁條啦，之後上面再加一個 L 咁嘅嘢啦，即係一個呈現 L 嘅一個形狀嘅一條鋁條啦，之後就可以去插入去呢個條橋上面咧一啲有預先開咗窿嘅地方，咁樣就可以一下推走佢哋，推走人哋喺橋上面嘅波。
1: 嗯，咁你哋能够喺香港站度出线咧，其实同场有几多少本地嘅学校队伍，同埋大家各自个机械人嘅设计，其实主要个分别系喺边一度咧？
2: 大概六十几对香港嘅学校啦。咁喺机械人设计方面咧，大多人都系会选择我哋会叫做系 S 型嘅线路啦。咁样佢哋就系喺地下。上去橋嘅嗰個位置，佢嘅管道係呈 S 型嘅。咁而仲有係一種係就咁一條斜路斜上去，咁樣去吸上去啦。而我哋嘅特點就係我哋係一個 C 字型嘅管道。咁有咩優勢就係雖然可能吸嘅波會比 S 型少啦，但係我哋可以更加快咁樣比 S 型更加快咁樣打出我哋嘅波。
1: 咁喺香港站呢度有成六十几队嘅比赛队伍啦，最后你哋攞到卓越奖啦，亦都可以去到美国去作赛嘅。当其时个感觉系点咧？知道自己能够成功，
2: 我系十分之兴奋同埋感动嘅。七月知道赛季，九月开始做嘢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做咗努力咗咁多，终于有一个好。正面見到的回報。
3: 咁柏言我都知道啦，你喺呢个嘅比赛入边啦，都身兼多职嘅，即系砌机啊、控制机械人啊，甚至系编程方面啦，都系你有主力帮手啦。咁喺嗰个初赛啦，去到嗰个决赛，即系去到嗰个锦标赛中间咧，我都知道有啲高山低谷嘅。嗰一阵你个心理个起伏或者系感受系点样啊？
2: 因为我又。開始賽季嘅第一場比賽，我係因為經驗唔夠啦，同埋今年係我第一次玩啦，咁樣就輸到好嚴重。
3: 點樣輸到好嚴重咧？
2: 即係有八場嘅排位賽啦，咁我係輸咗六場，贏咗兩場，咁最後淘汰賽都係要俾其他嘅學校去揀我。
3: 咁嗰一刻啦，你有冇觉得，唉，我一定去唔到美国比赛啦？咁

0: 你自己怎樣調整翻個心理呢？同時之間你又即係係啦，同時之間當你發現哦，原來我有機會去美國比賽喎，咁嗰陣嘅心情又係點樣啊？
1: 一開始係有諗過嘅，可能我覺得係一開始係覺得我嘅能力應該未夠，今年去到美國，可能就繼續努力啦，繼續咁直至到去打完香港嘅嗰場初賽之後咧，就發現好似有啲機會喎，咁就一直努力可能有時候好夜先翻屋企，就係為咗整好呢個機械人，咁樣最後成功咗，係真係好激動。
2: 咁我知道咧，在座其中四位同學就有去到參與呢一屆嘅美國嘅賽事啦。咁啊，美國嗰個賽制啦，即係個機械人要完成到嘅任務，同香港呢個比賽有冇唔一樣嘅地方呢？喺呢個過程之中，你哋個機械人又有啲乜嘢調整過去參與美國嘅賽事？
3: 咁喺美國嗰邊咧嘅隊伍多咗啦，場地都大咗啦，而且嗰邊啲人都係講英文噶嘛，
2: 係，
3: 咁所以我哋要用英文去溝通咯。
2: 咁啊，除咗語言嘅問題啦，頭先講到個機械人個設計方面，係咪都有啲唔一樣嘅地方？
1: 機械人設計方面，其實我哋都係保留咗呢個獅子嘅設計啦，但係我哋加咗一樣嘢，就係我哋喺前後都可以進行呢個嘅攞波嘅呢個動作。即係除咗我哋可以喺前面攞波之外，亦都係喺後面攞波，咁就係同時亦都加快咗我哋得分嘅速度。
2: 呢個比賽既有分一個自動賽啦，亦都有其後有一個叫做手動控制嘅環節。你哋覺得邊一個個挑戰性係大啲啊？
1: 我覺得兩個部分嘅挑戰性都大嘅，但係大嘅地方係兩個部分啦。一樣嘢就係在自動方面，其實準備是在學校居多，要在學校寫好了先，這樣就去比賽，但是在比賽期間都有不同的東西，例如個場地可能會個摩擦力不同，因為有新舊的問題，還有有機會去到場地的時候個自動就不準。但是在手动方面就是你可以在学校练习很多，但是当你落到场的时候，个心理压力你怎样去面对呢，就是这个的问题。
2: 其实手动控制呢，有没有得透过平时的练习来到提升个技巧的？
1: 哦，是有的。那我们就自己想了一个好像听起来挺离谱的方法啦，但是好似實際上都有少少用途，
2: 係咁就係、是、有啲咩離譜嘅方法咧？
0: 打多啲機，
1: 唔係一個叫做蒙眼練機法，咁樣咧就係、是、點樣？咁我哋會有知呢個方法，定係可以有多於一個人嘅情況下先用到嘅。咁我哋喺比賽入面咧有一個角色叫做 commander， 咁樣佢就係俾指令呢個嘅機手，咁睇下佢可以令到機手可以判斷到當要做乜嘢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叫嗰、那個機手呢就牽埋眼啦，或者搵嘢遮住隻眼啦，咁就令 commander 即係叫嗰個機手去做前後左右，或者係轉左轉右轉幾多度等等啦。咁樣呢樣嘢就練到兩個人嘅默契啦，同埋會練到機手嘅肌肉記憶。咁练到肌肉记忆有咩好处呢？就係、是、可以令到机手就算喺一个比较高压力嘅情况下啦，都可以正常发挥到出嚟。
2: 嗯，係边个諗出呢个蒙眼嘅锻炼方法？
1: 係我。
0: 咁呢我就知道今日录音室呢除咗有四位同学仔喺度之外呢，亦都有两位救生支持各位师弟师妹啦。咁呢一位救生呢有啲特别嘅，就叫吴子轩。咁佢有个称号㗎喎。可唔可以请各位同学仔一起大声讲出嚟啊？一二三。 爸爸，系啦，点解会叫爸爸嘅咧？不如我哋请阿子轩同学介绍下。
2: 点解你被称为爸爸咧？你已经参加咗几多次同一个赛事啦？
4: 因为我系嗰阵时就第一。我哋學校第一次開呢個比賽嗰陣時候就已經開始參與啦，咁就累積參與咗四次啦，咁即係四個賽季啦。咁我哋就即係我嘅經驗，即係 program 上面嘅經驗啊，傳俾佢哋，所以就以呢個稱號。
2: 咁啊，累積咗咁多嘅經驗啊，有啲咩精華可以總結俾咁多位師弟妹咧？自性的关键或者在个过程里面，即主要向他们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意见呢？
4: 主要上都是 program 上面的经验啦，因为我们这四年都学习了不同的新技术啊，或者不同的软硬件上面的帮助咯。
2: 嗯，乐婷不如都讲一下，乐婷参加了多次同一个比赛 FAX 的比赛啊？
5: 参加了两年，
2: 两年咁啊，过去的比赛同即系目睹师弟妹参赛，其实个挑战有咩唔一样的地方？又俾咗啲乜嘢心得佢哋咧？
5: 只可以讲打比赛嗰时候，真系要听下隔篱队友讲咩，唔好挂住自己揸机乱撞咯。因为我哋其实咧揸机咧，你只可以可能就系目光只可以精聚喺你个机上面啦。咁有陣時會兼顧唔到你隔離隊友同埋對手喺度做緊啲咩，所以我哋旁邊就會企咗兩位隊友喺度，會幫手去睇下場外又有啲咩特別嘅事係需要佢去幫手去處理㗎啦。咁我哋就一定要去做囉。如果唔係你可能，如果你淨係精進於去做自己嘅任務，唔去理下你嘅隊友，理下你嘅對手嘅話，係好容易輸嘅。所以聽下隊友講咩，而一起去決定去做一啲會更加好嘅決策，去幫手會先會更好嘅取得呢個勝利。
2: 咁啊，今次完成咗賽事啦，嚟緊啊，下一季有邊個有意係準備再參賽嘅？
0: 今日席間咧，其實都有中五啦、中六嘅同學仔啊。咁所以应该係有啲中五嘅同學仔来年都会继续参加呢个比赛。因为每一年我都知道佢嗰个主题都有少少唔同啦，你嚟緊啦会点样备战下一年嘅比赛啊？
6: 咁对应返我个岗位係负责工程筆记啦，係帮助评审奖项嘅一个辅助工具。咁我依家就已经提前准备緊我本工程筆记，以課我哋将来会参加一啲内地嘅赛事，可能可以试下争夺啲评审奖项。
2: 咁个机械人嘅设计就完全唔一样噶啦，系另一回事，要从头开始噶啦。
6: 因为对应翻个赛季唔一样，我哋本身讲好嘅即系得分物同得分道具，每年都会有改变啦。之后游戏玩法当然都会有好大嘅转变，所以我哋要对应翻个赛规，我哋每年个设计都好唔一样。
0: 嗯，咁柏然咧，你身为中五嘅同学仔，应该都会继续落场比赛噶。
1: 系啦，当然啦，咁我嘅准备就系因为嚟紧都知道要东莞比赛啦，咁我亦都准备紧呢个新嘅机械人，就系将上年嘅经验，同埋就去砌一部新嘅机械人去做新嘅得分任务。
2: 呢个东莞嘅比赛其实个任务将会系啲乜嘢？
1: 今年嘅赛规将会系要将一啲得分物咧，就系搭起。但系佢一个系凸起，一个系凹起嘅。咁样你就要将一啲嗰啲叫杯啦，咁就去摆上去一个平台，就去得分。
0: 系咪即系话搭得越高就越攞到越多分？
1: 系啦。
2: 所以每一次比赛其实个挑战都好唔一样啊。咁啊，机械人亦都系从头嚟过，冇一啲譬如元件可以重复再用噶咯。
1: 都有嘅，例如嗰啲嘅主路啦，一啲啱长度嘅铝条啊等等咯，仲有系啦，嗰三个啱提到嘅三个陀螺仪同埋嗰八个嘅距离 sensor
2: 都可以重复，
1: 即系 通常都是一些電子元件、一些 sensor 等等。
0: 咁真係要鬥智鬥力，我睇你每一次嘅重新嘅比賽
2: 都係一大嘅挑戰啦。咁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東華三院優智田中學嘅幾位同學嚟到啦，分享咗佢哋參與 FACS 世界機械人賽事嘅經驗嘅。好，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好嘛？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今个月中发表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的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得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似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嘅，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计划的受惠市民说，护士教他怎样做健康管理和培养恒常运动习惯，现时高血压的问题已经改善了很多。李家超强调会继续以民为本，聚焦民生，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5: 过去两个多月，我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个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但印证这种结合景级赛事、餐饮及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效。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藉著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的旅客來港，深度體驗本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獨特魅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過去五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和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大約17%，來自東盟和中東在港設立的企業數目超過930間，較五年前增長近30%。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今個禮拜舉行，陳茂波說將會首次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崔慧欣報導。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 佢引述數據指出，過去五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和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約17%，平均每年增長近10%。自2010年至今，東盟穩居香港第二貿易夥伴位置。在投資方面，香港對東盟的直接投資總額去年達到165億美元，較五年前增長近1.4倍，佔東盟整體外來直接投資接近7%。商業方面，來自東盟和中東地區在香港設立的企業數目已經超過930間，較五年前增長近30%。陳茂波引述貿發局調查顯示，絕大部分的內地企業拓展一帶一路市場的時候，香港是他們首選的出海服務平台。而在股票融資方面，陳茂波說，目前已經有超過100家一帶一路地區的企業在港交所上市，總市值超過3400億港元。至於債券融資，截至今年7月，一帶一路地區在香港發行的上市債券共有82隻，集資額超過4700億港元。近年接連有來自東南亞、中亞和中東的政府、公營機構和企業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即是點心債，例如哈薩克石油天然氣公司上個月在香港發行大約35億元人民幣點心債，是中亞企業在香港同類發行額之冠。陳茂波說，期望進一步協助一帶一路企業開拓市場，降低交易成本，釋放區內增長潛力。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7: 勞工處早前進一步優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統，加入兩個觸發不同級別警告的新條件。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說，新安排對於戶外或缺乏空調工作的僱員有一定幫助。他又說，不少僱主未必熟悉鼠疫工作環境需要為僱員採取的措施，強調僱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陳曉君報導。
8: 勞工處優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統，當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觸發較高級別紅色和黑色警告的門檻將會降低。當40%或以上氣象監測站實測氣溫達到35度或以上，警告級別會自動上調一級。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話，優化安排對於戶外或者缺乏空調工作的僱員有一定幫助，將會檢視改良後的落實情況，下年夏季之前評估是否需要再調節。對於有建議希望機制改為參考濕球黑球溫度指數，許澤森說未必可以全面照顧有需要的工友。
9: 如果我們將我們整個工作鼠疫警告變成了一個黑球濕球溫度的一個指數，一個邏輯的結果就是評測這個空氣流動和濕度構成了熱壓力的個敏感度其實是會降低了的，會這樣喪失了一個工作鼠疫警告下面的某一啲嘅功能，咁呢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結果。無論佢係喺室外工作烈日當空，定係喺室內係翳熱嘅空氣流動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顧佢嗰、那個即係、就是、熱壓力嘅嗰個需要。
8: 許澤森又話，僱主有責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風險管理。雖然現時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並非法例，但可以探討加強個別領域嘅力度。
9: 佢本身唔係法例嚟嘅，但係如果僱主佢係冇做好風險管理，冇照顧到嗰個員工嘅嗰個健康嗰個需求嘅話咧，佢其實係犯法嘅。職安健條例下邊咧，我哋係有條文去處理管理責任疏忽嘅法律責任，可以再進一步咧，將個別領域嘅嗰啲指引咧，裏邊有啲成分係咪值得攞出嚟，將佢變成喺個法例嘅強制力上邊係再做一啲加強咧？咁可能性永遠都有。
8: 至於應唔應該將中暑分類為職業病，許澤森就話持開放態度，需要有足夠理據，探討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電台記者陳曉。
7: 一个72岁男人朝早喺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朝早9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指事主喺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部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佢送到东区医院，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不简单。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就说，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有美国白宫官员说， 美國與俄羅斯官員討論到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下一步談判的實質計劃，這些計劃將於未來幾星期宣布。梁正滔報導。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举行会谈。普京用英语向威特科夫表示欢迎。普京说他们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一类接触总是有益。普京说已经下达命令从星期六暂停对基辅的袭击，俄方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军

0: 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同威特科夫同库什纳通话，乌克兰准备在星期一之前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他话期望两位特使的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同实质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位于信他海峡的印尼克拉克托狮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超过300班机受影响。当局呼吁民众冷静并提高警惕，减少户外活动。机管局就话，截至下午三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卢晓珊报道。
2: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说，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信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信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寻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至于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2人失踪，多方力量正是展开救援。翻嚟本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现在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在固定的状态。有大学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动车电池退役潮，团队研发可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减少电子垃圾。任浩峰报道。
3: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4: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 至一百兩秒鐘咁啊，所以要咁快咁。嗰、那個咧就係正正咧就係電池能夠好短時間將啲能量輸出嚟。如果喺汽車裏邊使用咧，其實就未必係合適嘅，即係過咗一段時間。但係如果將呢啲電池應用喺一啲個場景，唔需要咁短時間釋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實適合。

0: 钟树雄话：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启动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1: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0: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麟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打入超级750赛的决赛就赢得冠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赫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要暂停航班升降。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呢个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系影响该区。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3: 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嘅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台做更新剧场第三集《生命变奏的旋律》，阿一饰演阿轩，江卓宜饰演香港基督教更生会义工，梁洛希饰演阿强，旁白余日峰。
4: 四面围墙，冇窗外嘅风景，得翻日日重复嘅声音。阿轩因为年少无知，一时冲动行错咗路，结果被判入狱。初初嗰阵，佢成日都低住头唔出声，成个人好似困咗喺自己嘅世界入面咁。
5: 阿轩啊，今日又食剩咗咁多饭餸嘅，冇事啊嘛。
6: 阿强，唔使担心，冇咩心情，所以胃口麻麻啫。
5: 诶，你咁样唔得噶，帮自己揾翻啲动力啦。嗱，听日有活动啊，有宗教班，仲会教乐器添，一齐去玩下啦。
6: 我细个净系吹过口琴啫，其他嗰啲我咩都唔识噶。
5: 就系唔识啊，先至要去睇下啊嘛。你当陪下我啦。
7: 各位，欢迎大家，我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义工 Fiona。今日我哋好轻松噶咋。就是想同大家一起坐低倾下偈，同埋感受下音乐。人生有时会行错路，但唔代表永远都行唔翻正路。就好似弹吉他走音咁啊 ，tune 翻佢咪得咯。
6: Fiona， 我觉得自己好似一支坏咗嘅吉他，已经冇得 tune， 冇得救咁。
7: 唔系冇得救，只系仲未揾到重新开始嘅方法啫。可能而家呢度就系你嘅新开始咧。你愿唔愿意试下？
6: 我惊啊！
7: 嚟啦，试下先啦！你跟住揿一下，好易噶咋？
6: 咁我试下。
5: 喂，阿轩啊，估唔到你几下就跟到、啊。
6: 我都冇谂过，原来自己都可以弹到啲声出嚟嘅。
7: 其实学弹吉他同改变嘅路程都好似，弹第一个音符就好似踏出新嘅一步咁。慢慢就会找回正向的自己。音乐很特别的，它不会立刻去改变一个人，但是会一点一滴令你停低，听见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4: 自此之后，阿轩开始期待每一次的聚会，由最初坐在一边不出声，到后来会主动学和弦听分享，他的眼神慢慢不再那么灰。音乐不单止是一种学习，更加似是一把锁匙，打开了他封闭了好耐的心。
6: 凡事之后，我成日觉得我搞到自己的人生乱七八糟。我不可以改变过去，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面对未来。
5: 你真的不同了啊！以前呢，你乜都自己顶住，而家肯讲、肯听，仲肯改啊！
6: 因为我在院所呢度慢慢感受到有人愿意听我讲，愿意陪我行，我先知道原来人。是可以重新来过的。
4: 有了宗教信仰之后，阿轩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他不再只是执着于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开始学习面对，学习反省，学习感恩。
7: 阿轩出到来适不适应啊？
6: 初初都有点不惯的，不过现在就反而觉得每一日都很真实。以前我成日在想怎样逃避，而家我想谂点样面对。
7: 你而家喺教会度工作，又愿意分享自己嘅经历，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已经系好大嘅鼓励啊！
6: 我以前咧喺入边嗰阵，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冇用，但系咧学音乐、听分享，有咗信仰之后，我先明白，原来一个人跌过，唔代表永远起唔翻身。如果我嘅经历可以帮到其他人行少啲弯路，我觉得值得啊！
5: 听到你咁讲，我都觉得希望感强咗啊！
6: 只要唔放弃自己，慢慢行，总会见到光。我以前以为自己嘅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而家先知出翻嚟先系真正嘅开始。
4: 音乐改变咗阿轩嘅心，一班愿意同行嘅人为佢带嚟希望。由囚室入面嘅沉默，到今日勇敢企出嚟分享，阿轩用自己嘅生命证明，人真系可以重生。
1: 就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0: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

0: 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嚟到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啦，6:27，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一台座更新劇場咧，咁啊，禮拜四嘅時間咧就會喺港式生活館嗰度播出啦。咁大家咧就可以聽到精彩嘅過程啦。咁當然啦，一台座更新劇場咧，即係都係我哋個 B B 嚟嘅，係咪先？好啦，咁但係而家咧個 B B 咧茁壯成長啦。咁因為咧希望咧即係透過呢個短劇啦，等大家咧就可以感受多啲啊，到底在場人士或者周邊佢哋可能嘅家人啊、服務提供者咁，其實喺呢件事嘅当中咧，都会有好多嘅面向噶。咁啊，服务提供者或者系义工朋友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得着，对自己嘅人生观咧，都可能会产生咗变化噶。基督教更新会嘅朋友仔咧，已经准备就水噶啦。咁啊，听下啦，佢同我哋嘅分享先啊，有呢一个咧更新资讯，轻松倾啊。
1: 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其实每次去到这个的环节，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很多的得着，希望听众朋友听完之后都是一样，因为见到不同即是在这个更新工作上面的持份者，他们在他们岗位上面的努力不单止造就到很多人的改变，其实在于我们自己来讲，其实都有很多的得着。我相信今天家宝姑娘应该都认同的，她在这个服务当中的时候都见到很多的改变，我想令到佢自己嘅人生咧都有好多嘅感动位嘅。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有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事工总主任何家宝姑娘。Hello， 家宝姑娘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家宝话，其实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即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听就听咗好耐噶啦，呢个名细细个听到大噶啦咁。其实当年咧系点样开始进入去惩教院所里边做服务嘅咧吓？
2: 我其實咧，早喺70年代初咧，喺長洲嘅建道神學院嘅神學生，就係睇到沙咀勞役中心，同埋嗰陣時有一間叫做唐福勞役中心嗰啲青少年嘅犯人嘅需要咧，所以就組織咗一個報道團啦，去關心佢哋咯。咁直到1973年成立咗呢個更新團契，就專門去跟進一啲更新人士嘅。咁去到1978年就真係正式成立咗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咁我哋更新会嘅第一任嘅总干事，当年都系呢个神学院里面嘅学生，呢个嘅报道团去关心所缘咯。
0: 哦，原来系咁，哇！我真系唔知道沙咀唐福嘅前身系劳役中心，因为我嗰时未出世啊，系啊，我都要睇翻多啲资料先噶嘛。不过多谢晒即系家宝姑娘今日同我哋讲下呢、這、一个，即系原来有个历史背景喺度，点样去提供开始一个咁好嘅服务咧？嗱，咁当然啦，我知道咧，你哋喺院所入边咧都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服务或者。活动噶嘛，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其实有啲咩嘅活动会搞啦？宗教班我相信一定会啦，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小组活动嘅咧？
2: 其实我哋都系去晒咁多间院所咁滞嘅，咁喺唔同嘅院所里面，从青少年院所到成人监狱咧，我哋除咗宗教班之外咧，我哋都会有个别嘅探访佢哋啦，亦都会有 band 队啦、球类嘅活动啦，亦都有个人嘅面谈啊、辅导因为见佢哋时间亦都有限，所以我哋都会透过书信咯，咁从佢哋做笔友咁去关心佢哋。我哋亦都会有圣经函授课程，咁可以等里面嘅信咗耶稣嘅朋友仔咧，可以做呢啲嘅圣经功课，去提升佢哋对信仰嘅认识咁样咯。
0: 咁当然啦，头先讲到嘅一啲嘅即系唔同类型嘅活动小组啦，当佢哋参与完嘅时候啦，咁件事就唔系话想句号噶，翻到出嚟嘅时候，其实喺出边啦。你哋嘅即系基督教更新会咧，都会有唔同嘅活动俾佢哋，叫做新延延续又好啦，重新去学习一啲其他唔同嘅即系活动啊、技能啊，咁样都会有噶嘛。咁其实喺院所里边有服务啦，出到嚟嘅时候咧，继续为一啲更新人士吓跟。

0: 进或者系提供支援服务，你哋系点样做嘅咧？嗰件事系
1: 系，其实喺院所里面系同佢哋建立嗰个关系，我哋都好希望延伸到佢哋出翻嚟咯，所以我哋都好重视呢个嘅跟进啦、逐步嘅服务咁样咯。嗯、我哋都会按照佢哋嘅需要啦，例如如果佢哋真系有住宿嘅需要，咁我哋跟生活都有男女宿舍啦。咁如果佢哋有工作嘅需要，我哋都会去转介佢哋一啲嘅工作。如果佢哋仲系想读书，咁我哋都会揾一啲嘅课程俾佢读啦。咁唔单止关心佢哋出翻嚟呢啲嘅个别人士啦，咁其实连佢哋嘅家庭，我哋都好关心咯。所以我哋都有家庭事工去关心在囚人士同埋更生人士嘅子女咯。
0: 嗯，因为咧我都接触过好多位更生人士咧，其实都有讲翻佢哋喺院所里边或者系出到嚟嘅时候啦，其实都靠咗你哋一啲服务去帮忙。尤其是有啲翻出嚟咧，佢未必真系有屋企嗰一刻会接纳翻佢。咁啊，点样算咧？即系落脚之地都好紧要噶嘛。咁要提供一个即系宿舍嘅服务俾佢哋，做一个落脚点去改变。我亦都最感动就系见证到啦，就系当屋企人唔接受佢，已经同佢断绝关系啦。见到佢喺你哋嗰度成长改变之后啦，即系真真正正再翻到佢家庭嘅怀抱，跟住咧屋企人同佢去旅行啊、影相，我觉得系好感动。如果冇咗你哋中间呢一个嘅角色嘅时候咧，未必可以有咁好嘅转变咯。咁当然啦，唔单止即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去做呢件事啦，亦都要配合好多唔同嘅，即系我哋叫做持份者噶嘛。咁譬如你哋啦，点样去同政府部门啊，例如惩教处啊，或者社会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去合作，希望推展多啲嘅服务或者系更阔啦个网络，去帮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咧。
1: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转头，搵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咁所以其实更新会即系我哋嘅力量系都有限，我哋都好需要咧社会嘅各界或者唔同嘅即系社会资源咧可以提供得到咯。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搵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即系始终都系有一个案底嘅时候，佢哋填份方面已经要去表达自己有冇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如果有啲爱心嘅雇主或者有啲嘅社企都愿意去请佢哋嘅时候咧，都系俾佢哋可以系翻出嚟嗰时候，慢慢去建立翻佢哋自己个自信同埋嗰个嘅能力咯。
0: 嗯，呢个都好重要啊，所以无论你系雇主又好啦，或者系其他啲嘅机构团体都好啦，有一啲嘅工作需要啊或者合作嘅机会咧，都可以联络佢哋噶吓。咁啊喺你哋嘅服务里边啦，我见到应该系有一啲咧，即系特别注重咧，可能系培养佢哋一啲嘅灵性成长啊，或者全人关顾嘅咁。你觉得呢啲服务咧，对于在囚人士或者系更生人士嘅改变啊，有住一个点样嘅重要嘅方向嘅牵引咧？吓，
1: 系，其实我哋出翻即系照顾翻出翻嚟嘅朋友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团契啦，同埋我哋有一个叫阿尼西姆嘅训练计划，咁系每个星期都有嘅，团契都系啦。咁其实凝聚翻佢哋咧，系等佢哋喺呢个更生嘅路上唔好孤单啊。因为呢啲嘅团契里面咧，亦都有成功改变嘅过来人啦，即系成为佢哋一个榜样啦。同埋佢哋有时可能浮浮沉沉嘅时候，有啲思想又想翻以前嘅时候咧，佢哋透过呢一个嘅团体呢、这个群体咧，都可以系彼此去提醒同埋激励咁样咯。咁我哋都好希望佢哋系喺呢个嘅即系个聚会嘅里面咧，建立翻佢哋自己嘅人生嘅方向啦，同屋企人复和啦，甚至可以服务翻呢个社区咁样。因为可能佢哋以前都带来好多嘅破坏，但系佢哋透过即系生命嘅慢慢改变，又去做义工，去即系俾翻呢个嘅社会可以有一个祝福咁样咯。
0: 系，因为咧有时佢哋个内心咧都空虚啦，但唔单止即系现实里边可能未必嗰刻得到家人嘅原谅或者支持噶嘛，咁点样去真系建立翻自己一啲嘅信心，做得更加好？因为呢件事咧，家宝姑娘好似环环紧扣啊！你觉得家人唔理你，或者点解佢哋唔支持你？咁自己又好似冇动力，做得唔好啦咁样。咁继续落去嘅时候，咪就系一个唔好嘅 loop 咯，我哋唔好嘅循环喺度咯。点样帮佢哋慢慢建立好自己，做好自己先咧？唔系要求他人去接纳你先咧？咁样系应该改变好自己，做好自己呢个系第一步噶嘛？咁所以咧喺你哋嘅陪伴里边，又或者俾佢哋依靠住一个即系信仰，觉得心灵上面咧冇咁空虚嘅时候咧，呢、这个我谂对佢哋嚟讲咧个实在感或者建立自信都好重要同埋好强咯，嗬？
1: 系佢哋好需要有人支持咯，即使系 又跌翻低嘅時候，都仍然係支持去扶翻去。

0: 身咯。同埋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改變唔係可以即係 magic 咁樣話變就變，係啦。咁所以其實係需要持久咯。所以其實我哋當中嘅同工啦，其實都係有一半都係喺更新會服務超過10年。其實真係會係陪伴住佢哋係一份細水長流嘅關係，見住佢哋起起跌跌裡面咧，都係繼續同佢哋同行，直到佢哋真係可以真係去改變為止咁樣咯。
1: 嗯，頭先你講啦，即係喺嗰個服務當中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去幫手啦，包括你哋嘅即係事工。你哋嘅義工啦，咁樣咁譬如啦，你哋都有要好多一啲嘅即係人力咁樣，即係義工朋友們咁樣去參與呢一個服務噶嘛。咁譬如嗰個裝備上邊咧，會唔會有啲課程俾佢哋上下各樣咁樣先至去到即係監獄嗰度做服務
0: 嘅
1: 咧嚇？
0: 有啊，我哋會有義工嘅訓練班嘅，咁裡面提供一啲嘅訓練啦，咁包括可能係正向嘅心理啦，點樣同佢哋面談啦，甚至點樣去關心在囚人士嘅孩子，我哋都甚至邀請過懲教署嘅更新事務組啦，同埋心理學家咧嚟到我哋嘅訓練班，即係同佢哋去教導咯。
1: 嗯，我覺得等佢哋可以多啲畫面感咧，知道啊，原來在囚人士如果喺監獄裏邊做服務，佢哋有啲咩需要咧？咁樣有時我哋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唔可以，得啦，我 WhatsApp 佢問下佢先，咁你想要啲乜，或者你而家做咩唔開心啊？咁可能嗰個另外一套語言咧，我哋要學識就係靠一啲嘅可能專業嘅朋友去幫到手帶一啲 message 俾我哋嘅義工朋友啦。好啦，咁你覺得咧，其實去到院所裏邊提供一啲唔同類型嘅服務啦。咁對在囚人士嘅心態啊、行為啊，或者係將來出獄之後嘅生活，個實際影響係點樣嘅咧？係咪嗰個基礎好似打好咗咁樣咧？
0: 其實有時真係好難去量化嘅，因為其實即係好似即係一粒種子一樣，其實我哋所建立咗俾佢嘅信息啊，或者關心佢哋咧，唔能夠可以即刻見到任何果效。不過咧，真係慢慢嘅一步一步，令到佢哋即係被愛。覺得是被信任，以至真的有一刻呢，他們真的想叮一聲醒的時候呢，他們知道去找哪些人。因為其實我們從他們由羈留到判刑到出獄，中間我們都是連緊，即是緊湊住跟他們同行的。其實他們知道哪些人是真的關心他們，其實他們懂得去分辨哪些是好和不好，只是有時是個動力未夠這樣咯。所以就是陪到佢哋有嗰个动力，储到嗰嚿力量，可以去弹翻出嚟咁样咯。
1: 嗯，咁你哋咧一路营运咗即系咁多年啦，咁靠好多一啲可能外界嘅捐款啦，又或者系有啲好多有心嘅义工去支持咧，先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噶嘛。咁喺个过程里边有冇啲咩挑战困难？头先我讲嘅资源啊、人手啊，或者社会上边对更新人士嘅标签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叫做即系压力嘅负担嚟噶嘛。咁你哋点样去拆解或者有冇啲乜嘢大眾可以市民都可以幫到手嘅咧？
0: 係啊，其實更新會咧咁多年咧，我哋都係真係靠社會人士啊、教會嘅捐獻啦，我哋係冇特別攞到政府嘅分定嘅。咁所以其實個資源係好有限，不過我哋真係又好感恩，即係喺有限嘅裡面咧，即仍然係有供應嘅。咁當然啦，我哋即係會去抽賣期啦。咁我哋嚟緊都會賣期，係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召集多啲嘅義工啦，同埋即係有心人士可以去支持我哋嘅工作啦。去無論係即係行動上支持，即係嚟做我哋嘅義工，或者金錢上嘅支持咁樣啦。咁即係如果我哋可以有足夠多啲嘅經濟，咁當然我哋可以請多少少人，可以喺嘅即係關心佢哋裡面咧，可以再多啲嘅manpower 人力咁樣咯。
1: 嗯，咁其實喺你哋接觸在囚人士嘅過程裏面啦，或者係更新人士啦，有冇一啲個案？我相信其實應該係好多嘅。要揀一個嚟講嘅時候咧，有邊一個會觸動到你而家呢一刻嘅內心深處，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改變經歷或者係故事咧？
0: 哇！真係回望翻廿幾年啦，
1: 太多啦，係嘛？
0: 係啊，即係其實好多係片段咯。咁其實即係有好開心嘅，亦都有好唔開心嘅，亦都有。咁開心嘅就係可能即係見到一啲嘅女孩子啦，咁就即係從可能女童院我識去到入咗懲教啦，升咗班，咁跟住可能出嚟都有跌跌蕩蕩，但係最終都係即係。即係翻咗去教會啦，信咗耶穌之後咧，生命真係有嗰個改變啦，去再讀書，讀嗰啲朋輩輔導，咁然後繼續去喺用自己自身嘅經歷咧，去鼓勵翻即係仍然喺困難當中嘅朋友仔咁樣啦，咁即係見到。

0: 佢由起起跌跌到真係而家可以去建立人嘅生命，甚至即係做我嘅小義工，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感恩嘅事情啦。咁頭先都講話都有唔開心，咁就係可能係佢年青嘅時候我識佢啦，到佢長大咗佢自己做人父母啦，咁就見到佢嘅下一代都又犯咗事。咁入咗監，呢啲就係真係會好難過嘅。咁所以其實更新我哋都好重視家庭事工，我哋都有私有計劃，我哋就好想咧去做一啲預防工作啊，即係陪呢啲即係可能爸爸媽媽係曾經坐過監或者而家仲坐緊監嘅呢啲嘅小朋友，我哋就係有導師有義工咧陪佢哋同行，建立佢哋生命，咁等佢哋喺成長嘅過程裡面咧可以有其他嘅人去。即係俾到愛，俾到關心佢哋，等佢哋可以即係唔好去跨代犯罪呢個嘅步伐咯，咁樣咯。
1: 嗯，聽到家寶姑娘講嘅時候咧，我個腦裏邊咧又閃咗另外一個嘅，即係女孩子嘅模樣出嚟，都係因為靠著認識咗你哋之後咧，佢嘅改變，我又記得咧25年前應該係第一次入去芝麻灣懲教所見到佢，咁佢咧。好特別嘅，我記得佢就用我個名字作嗰首詩。當時行到入去院所嘅時候咧，佢就唔好意思啊，監督，我就要講呢首詩俾阿允兒聽啦。咁樣佢話冇辦法，如果真係要罰我，我都要罰，但我要講咁樣啦。咁但係阿 Sir 好好嘅，咁當時咧就話啊你講啦咁樣。咁跟住就佢讲咗用我名字做嗰首诗之后，我好记得呢件事。咁当然都见证到佢出出入入一啲嘅过程啦。但系都我谂起码都10年前啦，见到佢真真正正嘅改变。因为咁多年嚟我哋都有联络嘅。到最近啦，佢应该我记得系咪上年佢结婚，揾到自己嘅另外一半，我都有参加佢嘅婚礼，即系见证到佢嘅改变。即系同头先讲嘅，你哋好想佢哋同家人有复和啦，有家庭力量嘅支持啦，咁样由初初唔接纳佢到接纳。到见证到佢再组织一个新家庭，哇！这个好似即自己生嗰个女出嚟咁啊！你知唔知啊？家宝姑娘，我谂你而家有好多个仔女，你嘅感觉都应该系咁样。
0: 系都有见证过佢哋，即系由青少年到长大咗啦，跟住咧就去结婚，跟住去出席佢嘅婚礼啦，又或者去再读翻书，出席佢嘅毕业礼，跟住出席佢哋嘅小朋友百二，呢啲系值得好令人兴奋嘅事情咯。
1: 系啦，亦都我谂喺你哋嘅工作里边都带嚟一股好强大嘅力量啊！最后啦，家宝姑娘，做咗咁多年呢一个服务啦，咁有好多都系令到你好开心，亦都有啲个心都揦住，哎呀，点解仲未改变噶？你仲未肯改变噶？不过唔紧要，继续陪你同行。咁对于你自己嚟讲咧，对你自己嘅人生会唔会都有好大嘅改变咧？有啲嘅即系谂法或者嘅方向？
0: 会啊，即系会觉得其实有时都会代入佢哋嘅世界。即系如果我嘅成长里面都系有经历到呢啲嘅困难啊，可能个家庭嘅困难或者嗰个嘅缺乏咧，即系自己可能都会系佢哋嘅其中一份子咯。咁所以我成日会觉得啊，其实好似圣经讲啦，即系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即系上帝俾咗一啲嘅能力我哋嘅。即系如果当你俾咗你去唔去用？埋咗落个窿咧，咁就会冇噶啦。咁但如果你有嘅时候，你去付出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好多嘅成效翻嚟咁样咯。咁我都希望可以，即系我可以去付出我嘅时间、我嘅生命，去同呢啲朋友仔继续去同行啦。咁虽然可能有时行一步又褪后翻几步，但其实即系继续坚持陪佢哋同行，直到佢哋行翻正路为止咯。
1: 所以咧，我哋见到咧，即系有好多点光咧凝聚住喺度咧，就会变成咗一点大。光噶啦，咁而咧好多谢咧，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咁亦都喺咁多年里边提供一啲嘅服务，帮助好多更新人士啦、在囚人士啦，以及佢哋嘅家庭嘅。咁呢种改变嘅力量咧，我哋会继续延续噶。下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请到一位咧，即系由佢细细个16岁嘅时候入到院所啦，咁服刑完毕之后咧，翻到出嚟咧，隔咗一段时间，再翻返去院所里边咧，做翻一个音乐嘅导师。哇，我觉得呢一个改变历程咧，都好让人感动啊！你哋系咪？都想听佢嘅故事咧，记得咧留意9月20号呢一集嘅访问啦。今日唔该晒咧，何家宝姑娘 ，thank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轻松倾。
1: 大家啦，如果想重温啦呢一个即系更新资讯轻松倾嘅话咧，就可以咧随时去到咧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啦，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噶，免费可以慢慢重温噶。得闲就听下，塞车嘅时候听下，等车嘅时候又听下，或者搭紧车嘅时候都可以听下。因为你知啦，一个车程可能半个钟噶嘛，系咪？咁啊可以重温翻咧，即系其中一个部分。跟住啦，即系落完车之后就一唔好一路行一路听啦，系咪？又再上车嘅时候。再重温，系啊，无限重温，唔因为咧，即系个次数咧而会收你钱噶嘛，系嘛？几好，香港电台嘅服务免费重温，咁啊，大家咧都继续可以享用呢一个节目为大家提供嘅唔同平台啊，吓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星儿姐姐、星儿妹妹，好似有两个人咁样，其实星儿姐姐同星儿妹妹咧都系一个人嚟噶，系啊，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俾佢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咁继续咧用唔同嘅渠道啦，咁啊将你哋嘅点唱信息咧话俾我听，我都会尽量安排帮你读出噶。可能咧，即系家宝姑娘咧，都会觉得啊，十年前见嘅佢仲未肯改变，但系十年后唔同晒。你有冇估计过十年后嘅自己会系点噶？

0: 有 Fiona 薛凯琪嘅《十年后的我》，咁就大家唔需要等十年嘅，咁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啦，1872311 1872311俾阿星儿姐姐啦。喂，转头翻嚟咧，讲件事俾大家听，关大家事。我觉得第一时间话唔得，今晚做节目要同大家分享，就系骗子啊，提子又出现啊！
1: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星期一晚9:30，
1: 港台电视31。

0: 玩嘢。
1: 好啦，真係事不宜遲啦，即刻要為大家直接報道啦，即係一日之內啦，有兩單即係遇上騙子嘅事件啦。话说啦，全部都系咧今日啊接触嗰啲个案咧，都系关一啲货运咧要喺内地嗰度咧运嚟香港啊，系啦嗰啲货物啊，咁啊无论你系大小嘅货物都好啦，总之有嘢运落嚟，喂而家好频繁嘅啦，系咪先？你买咗啲嘢，有时都会咁样运输运落嚟啦，咁咧。就咁嘅，本身咧就系我先生，即系我老公啦，佢处理紧一啲嘅物品啦，咁啊运翻落嚟香港啦，咁啊经过一个中转站啦吓，嗰间公司系，咁就联络佢，咁嗰人咧就用香港电话276几嘅电话咁样嘅，咁啊打电话去嘅时候就但系讲普通话嘅，就同佢讲话而家咧你有件货就喺我哋公司，不过咧我哋就唔小心咧就唔见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根据咧一啲嘅赔偿机制咧就会赔俾你啦，点解？会知得咁详细咧，就因为我老公就讲普通话，你口掂佢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联络得上啦，咁对方系位女士就讲普通话嘅，咁我系啊，咁事实上我哋真系有件货物咧就未落到嚟嘅，讲到晒啲详细资料嘅，咁佢都有电话号码啦，有贵姓啦咁样嘅，咁跟住咧我一路听落去嘅时候就发觉唔多对路啦，咁我话咦咁即系点啊？佢话你而家个货品系几钱？我100蚊咯人民币，运费就35蚊，佢话冇问题，嗱咁我哋跟翻。公司的赔偿机制就会将这个同等价值就赔一倍，跟住再加多500蚊，即是说一共770蚊，有没有问题？还要讲得很详细，就说当如果这个赔偿生效的时候你接受的话，那就是代表你就不再追究件货物不见了的了，那这个你同意嘛，哇好像很有条理地讲到，就说那当然同意啦，如果770蚊是不是原本135，好啦，那跟住下一句就是说冇问题嘅，咁我而家就转你去一个理赔嘅部门嗰度啦。咁麻烦你由而家用，哇，佢嗰啲即系对唔住，我普通话又唔系话非常之灵光啦。又佢啲有少少卷，你又唔卷得晒嗰啲咁样啦。佢话咩叫我打开唔知乜嘢啦？咁我话哎呀，我真系听唔到你讲乜嘢，你讲英文得唔得？跟住佢就话 WhatsApp 咁上下啦。我话 WhatsApp 咁跟住佢话你就打开佢入呢个电话号码97唔知几咁样啦。咁我话吓，而家要做啊？佢话系啊。而家要做就即时咧有对话跟进，咁你就跟住嗰啲指示输入翻啲数字就得啦。跟住我就嘟嘟提防骗子嗰个信息又出现咗啦。因为我记得咧有类似咁样嘅个案讲过咧，就系当受害人咧佢一路跟住咧嗰啲指示去输入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就已经系攞咗好多嘅资料啦。咁佢就喺佢嘅银行户口咧总之就。被呃咗钱啊，系被欺骗咗金钱嘅。咁啊，咦，我觉得相类似喎。咁我就话，我而家唔得闲，晏啲再搞咯。咁样，咁跟住咧，佢就真系咧，晏啲咧就不停咁打电话，我就唔听啦。咁跟住我仲去防骗伺服 app 嗰度咧，举报佢个电话。咁佢继续打俾我先生。最好笑就系我先生话你唔好再呃人啦，你哋系骗子啊！咁佢就唔系我先生讲广东话啦，跟住咧佢系听得明，佢就话：我哋都冇做任何嘢。咁佢明明听得明先回应呢句啦。咁跟住到我先生后期话啦：咁你咁样嘅话，我真系报警处理噶咯，就系咁。跟住咧佢即刻咧无啦啦就变咗讲纯正广东话，但系粗口嚟嘅咁，但系佢系讲广东话粗口。之前就话唔明你讲咩，你讲普通话啦咁样，哇！跟住我将呢件事喺屋企群组分享嘅时候咧，原来我个仔同日咧亦都遇到呢个情况，又系有人咧经呢一个即系 WhatsApp 咧用香港嘅电话号码，即系手提电话号码九字头嘅，就同佢讲话有一啲理赔，因为一理赔听到就系即系好似有钱收咁样啦，系咪？咁就讲

好多一啲即係詳細問你攞詳細資料啦咁樣，咁點知咧到我個仔咧 capture 波睇就話下一句就問佢啦，喂咁得意嘅，我喺內地唔見咗件貨，但係你哋用香港電話號碼聯絡我嘅咁樣，咁跟住就變咗係之後係點，全部變成單剔啊！佢基本上就已經離開咗呢件事啦，咁因為我個仔咧仲 cap 埋一啲即係警方出嘅一啲片段嘅。相片啊，就是叫大家提防骗子咁样咧 send 埋过去咧，跟住嗰人即刻走咗。喺度咧，真系想讲俾大家听，若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唔好惊，亦都镇定啲。就算佢话俾你听有十万九千七攞又好，又或者你件好重要嘅货嚟唔到香港又好，攞唔到又好，烂咗又好，唔好紧张，停一停先，收咗佢先，系啦，咁跟住就联络翻官方嘅平台。事后咧，我先生即刻咧就联络翻咧，即系官方个平台啦，用翻咧官方嗰个微信电话咧，即系打翻电话过去啦。咁跟住咧，对方嗰间公司就系啊，其实我哋都知道呢件事啊，我哋都已经咧即系报警处理噶啦。咁样佢话，因为咧都唔少朋友咧同我哋反映翻有呢件事，我哋都追查到。咁但系我话哇，都几惊，因为咧佢讲嗰啲都话嗰啲资料系好正确嘅，件货又真系未落到嚟，又去到一个中转站。嘅中转公司咁样，全部系似层层噶嘛，兼且我自己本人又好，头先星儿讲又好啦，即系佢屋企人都试过，就系、是、直情系讲得晒咧，你嗰啲个人资料出嚟嘅，即系身份证 number 咧系讲得晒。对上一次我唔记得咗有冇喺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过啦，我自己亲自接到个电话咧，我嗰下喂唔好讲，即系老人家接到啊或者剩啊，系咪我自己接到嗰时候有一下都打过突嘅，因为佢讲得晒我啲资料，仲讲得到咧，即系我喺内地用嘅一啲嘅电话号码各样嘢啦咁样，咁而佢亦都系。即系有少少恐吓我话，嗱你真系唔即时处理嘅话咧，你下次你会翻嚟内地噶嘛？你工作系需要噶嘛？系咪？系啊，梗系啦，系咪？你都见到讲得出晒，我有啲即系行踪资料，几时用过内地嘅电话咁样。跟住佢就话咪系咯，你下次如果咁样，你而家唔即刻处理嘅话咧，你入咗嚟，你出唔翻去噶啦咁。我话咁，哦明嘅，我真系好惊啊！我话咁，但我都系要联络香港警方噶。佢同我讲，你联络香港警方冇用噶，呢度系内地公安嗰边要处理噶咁样。咁我都系坚决收咗佢先咯。所以喺度真系要将呢件事咧话俾听众听，希望大家咧就将呢一个嘅我哋接触嘅系好近距离嘅真实个案咧，将佢咧同其他啲屋企人啊朋友都即系 share 开佢啦。咁希望大家提高呢一个咧即系防骗意识啊，就唔好俾佢哋呃到，同埋好好咁样装呢个防骗伺服 app 啦，都有用噶。咁预防一啲即系可疑来电，同埋提高警觉，提防骗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维持在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话，嗰14人系喺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寻日喺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被人呃。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首访当地。泽连斯基在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来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看地图；
3: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怎做呢？
2: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职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3: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2: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4: 行自己条路。
2: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大地书香。
6: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2: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5: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很多在囚人士和更生人士都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里面放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很多担心，很多无形的压力，但最重要的都是放不下自己的包袱。背得这么辛苦，这样去看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又怎会看得清楚，看到真实的一面呢？在这里我刘德华呼吁社会各界的人士要接纳和支持这班在囚和更生的人士，令到他们重投社会，做一个积极有用的人。

0: 好啦，到大家咧系坐定定嘅时候啦，嗱坐定定真系要怪，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又以为诶咁、个礼拜都冇自己份啦，或者写咗嚟咁多个礼拜都冇读啦，唉算啦，今个礼拜都系冇噶啦，呵呵，点知就系读中你封信。世事就是这样的嘛，你有没有试过、啊、即当然不要计在囚的环境啦，在外面回到家你想着去冲凉的时候，哎好啦，平时呢成日拎埋个电话入去怕有人找你嘛，就哈冇㗎喎，你拎咗个电话入去厕所的时候你冲緊凉呢就冇人打电话俾你㗎喎。但係呢当你咁啱嗰日，哎呀咦今日唔记得拎，唔紧要啦，平时都冇人找嘅，即咁啱入咗厕所拎咗19次都冇人找喎。哎就是今次你不拎，他就会在你淋到成身湿晒的时候查埋呢个洗头水有未冲，他就会响电话的了。这个道理你懂得，所以呢就等大家呢就是、啊、又是提高警觉了，就好像刚才讲的骗子一样，那些骗子呢手法就层出不穷的，所以提高警觉随时，好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就是对于呢、这个读信方面呢会不会读得出你的名字呢，那个触觉要敏锐一点、啊。好啦，先恭喜呢就是高荣，不知道是不是姓郑的呢。Hello，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是18A 的嘉荣啊，好想拜托允儿姐姐你帮手咧点首歌俾罗湖的玉儿啊，玉儿啊，我哋之间咧一齐经历咗咧有好多嘢啦，有开心嘅，有唔系咁开心嘅，即系都有啲难过嘅时刻啦，系咪？但系我哋成日都记住快乐幸福嘅事嘅，你嘅往事咧令你唔会再咁容易去相信别人命噶，因为呢一啲系你嘅经历吓，经历系抹唔走嘅。但我真心希望可以俾一次信任机会我，因为你嘅出现咧令我学识咗好多嘢啦，学识咗珍惜啦、奋斗啦，你喺我心目中咧占咗我全部嘅位置啊，所以我希望未来咧你都可以继续陪住我走，我当然亦都系喺你嘅身边一路支持你啦，更希望咧可以成为我嘅家人啊，即系你啊，玉儿，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啊？等你嘅答案啦、啊，麻烦晒允儿姐姐，我系嘉荣。好啦，全宇宙最靓嘅允儿吓，允儿 B B， 我系罗湖嘅绵羊仔啊，今次咧就想点俾咧动物园最冇杀伤力嘅狮子仔啦，补翻咧佢8月8号生日嘅生日快相啦。喂，狮子仔要乖乖地啊，就算你嚟紧咧吓嗰个 baby 放学都好啦，仲有我哋吓只无牙绵羊仔陪住你一齐挨落去啊嘛，陪多你几个月咧就放学噶啦，咁大家就喺出面等你系咪？加油啊，狮子仔！冇杀伤力嘅狮子仔，咁咪即系都系绵羊仔咯。好啦，唔该晒玩鱼大大同埋咧台前幕后啊，呢、這个节目嘅所有同事啊，嗰棵花咧系送俾你同埋星儿姐姐嘅，预祝你哋中秋节快乐。好，唔该晒。
1: 哇，好鬼靓喎！你画棵花都画得。
0: 哇，咁鬼多花收嘅，今个礼拜，唉。哎呀，唔好意思啊，束花应该唔系画俾我嘅，因为佢上面写住 Happy Birthday 嘅，但唔系画俾我嘅，咁点解画喺写俾我嘅封信纸度咧？嘿，真系好啦，叶大大你好啊，我系你嘅铁粉嚟嘅，我咧都试过坐过几次监噶啦，但系每一次咧我都会听你嘅节目嘅，

我觉得又有啲靓歌听啦，又可以点唱啦，仲有好多正能量嘅信息添，所以我都好中意听。祝你嘅节目越嚟越多粉丝啦！喂，你成日开咪咧讲咁多嘢咧，记得要饮多啲水啊！点唱内容如下 ：Hello， 我系罗湖嘅有意性人性会长啊，琪琪要点俾两位会员嘅 Day 五嘅阿婷7200补足

Hello， 允儿，我是傻鸭啊。首先咧，补祝 YMC 八月份生日快乐，同埋咧要九月份生日嘅士巴拿甜甜啊，当然咧唔可以少咗我哋一班小伙伴啦。宝贝年年啦，小甜心 ，ring ring 大小姐，记得心静自然凉呢一个好自然嘅疗法。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唔经唔觉咧，我都听咗呢个节目三年噶啦。咁小弟咧，今次就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嘅，希望可以被叶大大你嘅幸运之手抽中啦。我系东头嘅金曼打老虎吓，咁、但系下边你系用阿峰个名噶、哦，今次咧系专属点唱嘅，俾罗湖嘅阿 Blue 啊，系咪啊？系咪好惊喜咧？答应咗你嘅每月点唱又嚟啦！今次抽得中啊！多谢你一直陪住我咁耐啦！咁仲有咧，就成日带俾我欢乐。讲真啦，我哋相识都系一种缘分嚟噶，相识也是缘分。虽然我哋咧分隔两地啦，但系我都应承你，我会一直喺度陪你，支持你，唔会无啦啦唔见咗人噶。但系你都要记住吓、要记得咧，你依家咧唔系一个人噶啦，有咩？事咧，我都会一个亲密战友嘅身份嚟到撑住你嘅。好啦，听完点唱就早啲休息啦。麻烦叶大大帮我读出呢个点唱啦。祝你嘅节目长做长有，收听率大爆灯。我系东头嘅阿峰啊，但系上面又叫自己做今晚打老虎。记住啦，大家咧除咗可以咧写信嚟点唱啦，咁当然讲紧嘅在囚朋友啦，咁其他咧喺出边嘅朋友仔咧，你知点做噶啦？平时点样点开唱噶？随便啦，继续用唔同嘅渠道嚟点唱啦。超级无敌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希望幸运被你抽中呢封信啦。因为9月13号啦，就是我老婆 Sarah 宝宝嘅生日，我想送个专属点唱俾佢啊。佢啱啱咧被罗湖立德书院啊收咗佢读书啊，希望佢能够考到好嘅成绩啦。咁到时颁证书嘅典礼就可以见到啦，哈哈，见到仔仔啊最紧要啊嘛。哇，好开心啊！最重要梗系能够见到你啦。如果佢啲同学仔咧听到，麻烦大声啲叫一叫佢。老婆 Sarah 宝宝，我哋分开咗哇四年啦，你为咗我受咗好多苦，我应承你，我会咧就守护你下半生，系啦，直到人生终结时啦，带你去食匀全世界嘅美食，食到变到肥嘟嘟宝宝。我想同你讲咧，我真系一天比一天爱你噶，直到我老死。到将来嘅时候咧，我都一定咧会将最好嘅嘢俾晒你，包括咧就系大闸蟹膏啦。好啦，我而家要大嗌三声，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多谢 Vivi 叶大大，希望咧可以点咗呢首歌啦。赤柱三前 Sarah 老公阿 Ken 上，祝万千宠爱全体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同埋你嘅节目收停啦。爆灯延续三十年，我都可能继续做紧噶、哦，咁30年唔够噶、哦，再长啲啊！可能到时上咗太空嗰度做节目用另外一种方式嚟做，咁都系有一个服务提供嘅，只不过形式可能唔同咗咯。亲爱的叶大大，希望你可以抽到呢封信，然后帮我读出啦。我是大懒 BB 期的振波啊，我想在这里多谢一班的兄弟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和支持。我知道自己还有一段很漫长的日子才可以毕业，多谢你们成日整蛊我，哄我开心。但我个人其实很眼前很容易哭的，成日被你们叫喊鲍鱼。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都一路写一路眼湿湿的。唉，我一直都捱住，坚强咁样要写完呢封信。我份人咧一向都好怕丑啦，亦都好软弱啦，同埋好容易喊。咁好容易喊都唔系坏事嚟嘅，冇好坏。咁啲泪腺即系吓劲啲啫嘛，系咪啊？容易喊。但系自从咧遇上你哋一班好兄弟之后咧，教识咗我好多人生嘅道理啦。我想喺度提早咧同一班兄弟同埋叶大大讲翻声中秋节快乐。去、哦。廿几号就系中秋节噶咯，我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听啊，兄弟们收歌啦！

0: 间有皇上雅俊、波仔、富仔、轩仔、蕉龙、华生、Amy 叔叔、车依琪嘅阿烈、李小明、阿辉，同埋好似当我好细佬咁样照顾嘅金奇阿哥，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多谢叶大大、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我系喊爆震波上。Hello， 亲爱的允儿姐姐、星儿姐姐、发哥线道会的同事，系啦，都要同大家讲多声啊！今日咧星期日啦，亦都系本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啊！咁咧，我哋嘅万千宠爱助更新热线线道会嘅同事咧，都会喺度帮手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喺呢个时间拨通28651333，28651333。今日咧，同事 Felix 咧会接听电话嘅。咁如果你系在囚人士嘅家人啦，咁都可以打电话嚟啊。譬如有啲爸爸妈妈话啊，我个仔女咁而家遇到呢个情况入咗去，咁究竟喺入边嘅时候咧，你明啦。尤其是年青人咧，未必会好多时间同父母讲好多嘢噶嘛。咁喺呢个即系配置上边啊，我应该几时去探啊？几耐有得探啊之类。咁惩教处福利官咧都会同家属讲嘅。咁但系有时未必好即刻可以联络到福利官问好多嘢噶嘛，咁变咗咧就有一个后勤支援好重要啦，就系、是、香港善道会啦，咁你哋都可以咧同佢哋联络咗先，咁佢哋好多一啲嘅即系支援嘅服务咧都可以提供，甚至乎咧都可以转介去另外一啲机构嘅服务嗰度噶，咁最紧要就系打个电话俾佢就得噶啦，28651333。好多谢啦！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为我哋在囚人士嘅生活啦，添上咗一片嘅色彩。喺度啦，透过大气电波啦，发放一则重要嘅消息先。嚟紧咧，11月21日就系我毕业啦。我系边个？我咪赤柱男神余先生咯。喺度啦，想点唱刘浩龙嘅歌啦，送俾咧所有嘅兄弟朋友们啊，仲有姊妹啊。名单如下：赤柱68B 嘅青海杨仔、阿旭、阿肥、叮当、大妈、米仔；赤柱2B 嘅阿 Ken、阿婷、宏仔、财俊、肥和、建和、雀仔同埋晓晴；A 河嘅龙杰、鉴仔、余林峰、罗湖人哋老婆、Lala、毛毛、小仪同埋阿欣。大榄女惩教所的 Siro 妹妹收听，感谢咧呢段时间有你哋咧同我风雨同路，不常见常在心，多谢大家。最后祝允儿姐姐啦、星儿姐姐啦，就系星运流转啊，长做长有啊，啊应该系星运流传系咪？另外啦，都提咗祝自己咧，9月26日啊，生日快乐啊，爱赤柱男神余先生。
1: 啊，好少人咧自称做男神嘅，即系冇理由嗌我系一个电台第一台女神咁，真系大件事噶嘛，系咪先？我自己都打冷震啊，大佬讲唔出嗱，喂，有咩事你自信成咁样啊？余先生，请你来信吓，详细即系娓娓道来啦，我都想知道啊。嗱，如果你唔想我讲出嚟嘅话咧，你可以喺个头顶嗰度写住呢个系私下分享，不需要读出咁样就 OK 咯。好多朋友都用呢个方式嚟写信，就系斋俾我睇下，倾下偈咁样嘅。

人美心善的叶天使，我是罗湖界记的 MM 啊，今次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将呢个点唱送俾喺天国的妈妈。妈妈啊，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咧？我会尽快翻屋企噶，我叫你等我，叫你撑住。我仲想食你煮嘅饭啦，因为真系好好味，同埋饮你煲嘅汤，好遗憾啦，我唔可以拖住你只手陪你行人生里边最后一段路。呢段日子咧，一直咧都每日为你祈祷啦，知道你承受病魔嘅折磨真系好痛苦。得知你最后都可以安详平静地离开，都算是一种解脱。妈妈，你在天国不会再有痛苦的了。我知道你一直最担心我，每次去医院见你，我就见到你一日守过一日。我每次其实都以泪洗面，我还跟你说家不可以没了你的，你要快点出院煮饭给我吃，知不知道？由细到现在三十几年了，你对我的照顾都是无微不至的，代替了妈妈的角色去锡我，去呵护我。有你的溺爱，我才做到我们家的小公主。以后

冇得再听到你嘅把声，屋企咧再冇你嘅身影啦。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啊！我真系好想你唔好离开我，得唔得啊？但系屋企咧而家得翻我自己同埋爷爷。我今次毕业之后咧，一定会乖乖咁样咧替你撑住呢头家，好好咁样守护爷爷。你喺天国都唔需要担心噶啦，你永远咧都活喺我哋心里边。你慈祥嘅笑容，我永远都会记得。终会有一天咧，我相信我哋会喺天国相聚噶。就算啦，我而家谂起你嘅时候咧，我真系都忍唔住啲眼泪都会涌出嚟，好想好想咧大喊一场，但系亦都唔敢放声大喊，唯有咧喺度好好咁样掩饰自己嘅情绪，继续如常喺场内工作。我觉得有时咧做嘢好似咧令到自己冇咁容易乱谂咁。好啦，另外咧，我都想点埋俾维维啦、肥师、叶少、瑞士糖、婉儿，仲有赤柱嘅爆珠、疾兵小陈小气啦，知道我有事啦，不停咁样安慰我，同埋氹我开心，俾鼓励我，俾支持我，我都会坚强咁样生活落去噶。因为咧，唔开心吓、开心吓、都真系咁样过噶啦，系咪？如果唔开心唔食饭咧，其实嫲嫲咪仲担心你系咪啊？乖女啦，要撑住啊 ，M M。好啦，咁我真系乖嘅，我应承嫲嫲，我大个女噶啦，我会生性，唔会再任性，唔会再闯祸。我知道你咧喺上天一定会保佑我噶，我想同你讲，我爱你啊，嫲嫲，我知道你会听到噶，永远怀念你，永远爱你。亦都好想同听紧咧猫仔即心机嘅朋友讲啦，你哋啊要记得珍惜眼前人啊，对住爱嘅人咧一定要好啲。知唔知啊？关心多啲，咁样先至唔会留有遗憾噶。好多谢叶大大咧，帮我读出呢一封给嫲嫲的最后一封信，愿嫲嫲会听到啦。唔该晒啊，允儿，多谢你，我系刘嘅 M M， 你记得啊，天气热啊，叶大大饮多啲水，养好把声啊，因为咧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靠你啊，靠你帮手咧读信先得噶，知唔知啊？梗系啦，最锡自己或者陪伴咗自己咁多年嘅亲人离开咧，确实咧，系一件好抽心嘅事啊！你好想叫自己平静落嚟，好想叫自己哇唔好即系太过悲伤，但有时真系会涌上嚟好多片段回忆。咁我话时间咧冲淡嘅唔系你心里边嘅记忆，只系冲淡啲悲伤感，剩翻落嚟咧就系你同嫲嫲一啲即系成长嘅片段，一啲美丽嘅回忆啊！所以 M M 你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嫲嫲最想就系见到你开开心心啊！

有刘浩龙嘅记得啊，咁都希望大家记得身边咧系曾经又好，或者而家又好啦，总有一啲好爱你、好锡你、对你照顾周到嘅人，系嗰种嘅周到咧，唔系话啊，我需要零用钱你就俾我嗰种，而系啊，知道你呢排辛苦啦，可能翻到嚟咧，唔会再同你讲好多嘢啦，佢知道你攰想休息，但系咧佢就会煲咗碗汤咁样拎嚟俾你啦，又或者咧冲杯你中意嘅嘢饮啦。設定咗一啲嘅水果啦，咁呢一啲縱然你睇落，可能咧你嗰時拮咗嚿橙啊蘋果嚟食，就唔覺得有啲乜嘢。但係而家回想翻就係、是，就係呢一啲即係好關心嘅動作行為，令到你喺內心裏邊咧，其實都積聚咗好多嘅正能量。當一啲唔開心啊、失意來襲嘅時候，你就諗下，咦？其实我都唔系一个人噶，我仲有好多人陪住我，因为永远佢心目中都记得我，正如你记得佢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同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港铁表示，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的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留意到网上有帖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事件。港铁提醒乘客要注意安全，顾己及人，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香港铁路西北铁路附例，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25人死亡，大部分是青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佛得角国家通讯社报道，一部巴士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道路，跌落大约30米深的沟谷。车上乘客主要是参加旅游的中学生，现场地势崎岖，增加搜救难度。总统内韦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呢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了，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
7: 记住啦，八点钟之前咧，我哋嘅热线都系开放28651333。咁啊，香港善道会咧就会有佢哋嘅社工同事啦 ，Alex 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嘅。咁如果你系头先讲嘅在场人士嘅家人朋友啦，或者系更新人士嘅本人咧，都可以拨通呢个热线噶。

翻到嚟最后半小时嘅万千宠爱啊，有允儿喺度啦，帮你咧读出你嘅心意点唱啊！我想点俾咧就系、是，唔好意思，线太添，好再嚟过，想点首晚风咧告白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副歌经典的一句，我遇见很多人却只想和你慢慢周旋。哇，好像很有意境咁样、哦。喂，咁慢慢周旋，即是话个关系确定咗未先？即系喺度，大家估下你系咪中意我，我又估下我自己有几爱你咁样。大家有时自己都要估自己噶、啊，究竟我系咪真系吓中意佢咧？我觉得好啦，咁啊，意思系喺茫茫人海之中咧，虽然见过形形色色不同嘅人，但系眼里边全都是你，只想同你慢慢经营呢份温柔嘅感情，冇你喺度嘅日子。唉，每日都好煎熬啊！虽然佢未带有语气嘅，不过我觉得读到呢度嘅时候，应该要唉声叹气一下嘅。荔枝角嘅细 B， 唉，你听到啦嘛？嗱，佢冇讲自己嘅署名噶，不过讲得你系细 B 咁样，你都自己识。对号入座啦，对不对？粉红色史迪仔点唱俾最爱嘅史迪女，终于的起心肝去写久违咗嘅点唱信啦。

我等你不是三个字，更加不是一句口号，这个是我对你的承诺，因为我爱你。外面花花世界不及你一句，其实你默认了。我期待我们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去玩，想你看我打每一场的比赛，想和你在家无聊地过一日。你又说勤力些写信给我的，你知不知道我又高了 10cm 了？蛤？条颈啊，咁系条颈长咗，唔系高啊，咁都叫高咗，系整体都可以叫高啊。但系单讲颈嘅话咧，就系长咗啦。其他肉迷嘅嘢咧，就留翻信先讲啦。家阵都费事麻亲人哋咯。我咧未知八月尾过唔过到嚟，咦，今年过咗咯。如果唔系嘅话，就九月头啦，一定嚟噶啦。唔好乱谂嘢啦，傻瓜，你个脑啦，谂住我就够，其他嘢不要多想啦。好，唔该晒，我想点周恩婷嘅《想和你》，祝业大大，你最紧要身体健康。你好啊，允儿。咁我老公咧，唐福嘅阿 Wang 啊，家姐前几日咧中咗啦，甲流啊，依家好翻噶啦，但系仲有啲咳咯。好彩我哋个个都冇事，但系咧我架车个冷气就坏咗，要攞去整。哎呀！夏天先至嚟坏冷气啊，系啊，整成个星期添啊，冇车揸好麻烦啊。点啊，你好嘛？希望你呢个星期过得 OK 啦，起码天气都唔太热啦，系啊，好翻啲啲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冇咁辛苦啦。Hello， 叶大大，希望抽中点唱俾宝贝仔啊，壁屋嘅林仔听啊，林仔转咗新环境唔使怕，万大事有我喺度，加油啊，乜都唔使谂，乖乖地，好快雨过天晴噶啦，好快就挨完噶啦，知唔知？好快就挨过呢一段日子噶啦，好好照顾自己，我哋一家人永远都会 support 你嘅。三号建议。三号咪真系见咗咯，多谢你啊，叶大大，系咁啊，点任何卫兰嘅歌啦，佢都会中意噶啦。Hello， 允儿，天使祝你身体健康。咁唔知道咧，可唔可以被抽中点唱咧？咁听到嘅话咧，就唔好扮听唔到。冇谂到生日之后你会咁对我，哼，失望啊！不过都算啦，但系佢冇讲前冇讲后、啊，但我觉得咧应该有人知噶啦。讲完之后，哈哈。小天使你好啊，又系我花生啊，今次咧都系点俾罗湖啊 WG 三嘅屋企人啊，有啊哥比耀焕阿妹，小燕燕家姐，大宝宝小乌乌，同埋咧就系、是、唐福嘅 Jimmy， 咁多位近排好忙凑仔同埋搞小朋友开学嘅事，未必啦，要九月尾十月头先至可以嚟探你哋啦，信都未有时间回啊，阿哥啲歌词上个星期已经寄咗噶啦，耐心等候啦，挂住你哋啊，啲相都晒咗，未有时间拎去买信封，等星期三咧复咗诊再去买啦。收到我信咧就回信噶啦，知唔知？等我去揾你哋啦，多谢晒小天使，唔该晒。

韻兒姐姐你好啊，我想點俾荔枝角嘅卓軒啊，上次幫你點咗噶啦，今次終於到我點俾你啦。我自己咧就係、是、第一次係點唱嘅，咁你都唔好再雷我啦，我有時間就過嚟噶啦，同埋咧我日日都有寫信俾你嘅，仲有點都好啦，我都係會等你噶啦，唔使再問我，我愛你，我依家穩定錢嚇、啊，等你，咁啊翻出嚟嘅時候等你唔使咁著急好多嘢啦，係咪？之後咯。呵呵个任务交翻俾你噶啦，到你搵钱养我噶啦，前提系你要乖乖地啦，哈哈，点翻首你成日想要听嘅歌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呢？好啦，咁咪又系全部系的恶魔咯，允儿，嘻嘻。大家咧繼續努力咁樣啦，從唔同嘅渠道啦，咁樣就留言咁啊，讀出嘅話，佢一定會好開心啦，係咪？星兒姐姐又啱啱製作完呢一個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大家如果下個禮拜咧都想 mark 定個位嘅話咧，就下個禮拜節目時間開始嘅時候先打你1872311啦。Hello， 婉宇姐姐。

我想点俾咧赤柱嘅 TKO 陈伟霆啊，我老公啊，老公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好挂住你啊，我哋仲有十日咧就可以见面噶啦，好期待啊，所以咧今日咧同妈咪去咗咧东涌嗰边嗰个特卖场咧，哇，买定好多嘢啊，哇，你真系好嘢啊，我买咗好多好多今日所买嘅嘢，全部都系你噶，我都冇时间买嘢俾自己，全部都系帮你拣，所以我决定咧之后咧你出翻嚟嘅咧。就要你买翻俾我啦，哈哈！哇，攞嘢都攞到我啦，真系咁啊，因为要唞啖大气先可以有力再拎啊嘛。之后咧，我哋依家咧揾咗间韩国餐厅食夜晚啊。不过今日星期日咯，超多人啊，要等位咯。食完嘢就翻去噶啦，嘿嘿，好快就有得见面咧，加油啊，爱你啊！咁都好嘅，你知啦，以前呢我哋即係有一段时间呢真係星期六日呢冇乜人喺香港嗰度消费。嘩，而家就开心啦，多啲人留返喺度。其实呢香港有好多美食都可能大家未食过嘅。咁倒不如试下留返喺香港，我哋搵返啲好多嘩咩美食嗰啲唔知咩报道咁样啦。有时我都会睇下无论系啲 KOL 啊网上平台咁样。因为你唔知道，有时你唔知啊，我唔系唔想去食，或者我唔系淨系啊听个名话人哋话好食去。而系咦呢一间都好似啱我河车喎啲嘢食。嗱，你唔好理人哋介绍成点样先，望落去咦你起码知道原来土瓜湾啊有间咁样嘅甜品铺。咁我唔睇嘅话，我完全唔知土瓜湾有间甜品铺，原来又开心过，好好食。咁你去到好唔好食都系自己经历啊，好食咪下次再去咯，唔好食咪拜拜咯，唔帮衬咯，系咪先？就是咁简单啊！好啦，我系 Alphys 啊，今次咧就点唱俾我亲爱嘅 B B 阿 V 嘅。咁啊，亲爱嘅 B B， 又系你男朋友嚟点唱俾你听嘅时间啦。我已经咧揾咗阿树噶啦，咁啊，你等下啲信同埋啲相啦，系我哋嘅合照嚟嘅。但系如果收唔到咧，你唔好发脾气，知唔知 ？OK， 我同阿树咧会继续整噶啦，好冇？虽然我唔喺你身边啫，但系咧都有你心嘅，我要提醒你唔好曳曳，要乖乖。我都有朋友仔帮我睇住你噶，乖乖地食嘢饮啲水。今日咧学咗第一日车，哇咦，咁啊要记录低，学车都系大件事第一日啊。系啊，阿 Sir 话我咧都 OK 嘅，快啲乖乖地加油，继续努力，我哋一齐去努力，唔系净系你一个嘅，知唔知？记住分隔几远都好啦，我哋嘅心事在一起，你唔系得一个人嘅，我陪你噶嘛，超级超级超级乘以十啊，挂住你，我爱你。Hello， 我想点俾我哥哥嘅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大包，我想点咧几许风雨俾我哥哥，知道呢段时间咧唔容易过，点都会有啲嘅迷失啦、失意啦、迷茫啦，但系我都希望哥哥咧可以保持乐观同埋咧斗志，好似歌词入面咁样啦，就系、是、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乱，屋企人永远咧都会系你嘅最强后盾，同时将呢只歌啦送晒俾所有人生之中可能或者呢一刻面对逆境嘅朋友，人生咧总有高低，但系一定要保持希望，前方咧就并唔系绝路嚟嘅，希望就在转角，多谢大家。虽然咧系啦，佢未讲佢哥哥叫咩名，同埋佢自己叫咩名，咁呢位朋友仔听到点唱之后，下次知道要加分。不过又系嗰句啦，心灵相通啦，听嗰个就会知道，咦，几许风雨咪我中意嗰只歌吓，会唔会点唱俾我细佬？或者系咪细妹？可能系。婉言姐姐你好啊，咁啊，我想送俾猪鼻仔嘅老公，本来今日应承咗嚟睇你，细佬话咧小吉可能今晚或者听日咧就会离开噶啦。我寻晚翻去睇佢嘅时候咧，佢已经咧趴喺地下嗰度啦，唔系点喐啦。佢已经陪咗我14年啦。咁如果佢要毕业去彩虹桥嘅话咧，我都要祝福佢，系啦，佢已经好叻，好叻，好叻叻猪噶啦。
你好啊，咁好想同各位嘅听众朋友讲啦，叶小姐你好，我系阿琴啊，我都好想同我哥哥咧伟晴打打气嘅，阿哥啊，我哋好挂住你啊，希望我哋嘅思念转化成你坚强嘅后盾，当有不如意嘅时候，谂下我哋啊，跟住你就要好好照顾自己噶啦，知唔知？咁我哋等你翻嚟，愿你平安顺利，我们爱你。真系个、哦，你要照顾好自己先，你可以照顾其他人啊嘛。所以咧，无论在场事又好，或者家属都好啦，谨记送俾对方最大嘅礼物就系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在囚嘅朋友，你照顾好自己，咁出边屋企人安心啦，唔使咁担心啦，系咪？咁咪系最大嘅礼物咯。咁屋企人又系、哦，你照顾好自己系啦，咁你个人咧个感觉就会正能量好多啦。咁亦都睇到系啦，俾在囚嘅家人睇到你嗰种嘅心啊，就系、是、嗱，你放心啦，唔使担心我噶，嗱，我有努力噶，我有定时去复诊噶吓，爸爸妈妈虽然要去复诊啫，但系咧就系都定时啊，都乖咁样，你话系咪好好先？咁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啊，知唔知啊？

0: 哇，真系争啲惊惊啊！即系最后一部机都唔得啦，我就要嗌星儿啊！救命啊，星儿，佢又唔得啦！好，继续读埋呢个点唱先。Hello， 黄子康，我系熊仔啊，听到啦，知道咩料啦？我想话俾你知咧，好多嘢其实咧，我都有用心去听同埋感受嘅。仲有我咧，以前唔系啊，即系应该话我唔再系以前嗰个傻傻更更嗰个坚持噶啦，而家咧系坚持翻。要坚持嘅嘢就系爱你啦，老公你要加油啊，一定会等你翻嚟，点样都好啦，条路唔易行嘅，几难行都好，都有我一齐同你坚定咁样行落去。我个心装唔到其他嘢噶啦，因为净系装住咗你咯，系咪？好啦 ，I love you 啦。想讲 I love you 嘅又点止系头先咁多位嘅朋友啊，仲有佢哋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Hello， 唔知道你听到我把声，知唔知道我是边个呢？等你好好加油，等你出翻嚟即刻请你食翻餐好嘅，就唔好再话我孤寒啦吓。之后你嗰个大波妹叫我同你讲啊，佢话会好好等你啊，等你出嚟就同你行礼啦。所以你喺入边要操嘢，继续 keep。跟住马仔咧，佢就会 keep 住咁肥咁样，等你出翻嚟咯，系。跟住系咯，好好加油啦
2: ！Hello，
1: 我想点一首《新不了情》俾佢，叫佢好好加油。
3: 你好啊，你好啊，老公老公，我而家系点俾《太阳谷》里边嗰个飞鹰？咁你喺朋友听到同我老公讲话，飞鹰佢老婆揾佢啦。老公老公，我变咗一个礼拜有多我十日啦。烧足十日好惨啊！我瘦咗十几磅，同埋你家姐过嚟帮我整嘢，整屋企嘢，同埋帮买啲嘢帮拎上嚟，因为我真系冇晒力，好攰啊！咁屋企都冇乜特别啦。架车买咗啦，咁你回信翻嚟嗰时，你写多啲嘢俾我啦，因为真系发生咗好多嘢，都食呢几日都，总之就冇心情啦。咁如果你咁挂住我啦，就40日啦，就可以见到你嘅老公。咁到时候，我真系好想揽住你嘅会。好啦，猫猫都挂住你啊，老公，我爱你啊，拜拜。
4: 阿哥，我系阿妹阿兰兰啊，我哋屋企咧而家一切都好好，喺你喺里边咧唔使担心我哋，我哋都好挂住你，你喺里边咧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哋全家人咧会等你翻嚟，跟住我点咗首歌黄婉之嘅哥哥俾你咯，多谢你一直以嚟咧做我哥哥，你喺里边要加油，要顶住啊！
5: 伟成你好啊，我系家姐啊，我想同你讲，希望你喺入边好好照顾自己，保持心境平静，坚强面对，我哋喺出边会挂住你，同埋你要平平安安。你要保持好健康，我想点一首歌是重演者生这首歌给你听，希望你可以在往后日子重新的去演绎你这一生，开开心心的在神的里面去重新再来过。
6: 我想跟老公子说，那我会一直等他，等他出来

0: 住去進行我哋的婚禮啦。咁我希望佢加油啦，堅強少少，就我哋全部人全家人都會一直等佢等翻佢出嚟。咁樣，唔該。
1: 王子康，我只熊仔聽到啦，咁你知咩料啦？我想話俾你知，好多嘢其實我都好用心去聽同埋感受。仲有啊，我已經唔係以前嗰個傻傻地嘅堅持啦，而家只係得翻愛你嘅堅持。老公你要加油啊，一定會等你翻嚟。點都好啦，條路唔容易行噶，亦都好難捱，但係幾難捱嘅路，我都會堅定咁樣同你一齊行落去噶。我個心已經裝唔到其他嘢啦。只是装住你咋，黄山。仲有啊，我想讲，我只眼真系盲噶。I love you， 彪彪。好啦，拜拜。
2: 你好，我想录俾荔枝个监狱收押所嘅慧婷。我想同你讲，我哋同你一齐嘅，唔使担心。我想点首歌俾你听，系朋友，与你常在，朋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包，我想点一首罗文的《几许风雨》给我哥哥。知道他这段日子不易过，怎都会有些失意迷茫，但我都希望哥哥好似可以保持乐观和斗志，好似歌词里面咁讲，无求一生光辉伟望，斗志不会乱，家人永远是你最强后盾。同时都送这首歌给各位可能面对逆境的你，人生有高有低，但一定要保持希望，前方是主路，希望左转角，多谢大家。

希望再轉角，可能係咯，大家有時會覺得啊，睇唔到嘅，我望唔到前面有希望呢一個形態出現，到底點算啊？原来喺转弯嗰度啊，你唔好理，你继续向前行嘅时候就会发现，咦，原来呢度有个转弯位，原来呢度有条小路，可能啊，原来放住希望一个盒子，咁 OK 啦，又揾到新嘅出路，揾到新嘅希望啦。系难嘅嗰一刻咧，你会觉得好似冇乜人俾到呢个方向你，或者系自己好想揾呢个方向都揾唔到。点解咧？就系我哋希望喺呢个平台里边咧，俾到一啲服务系令到你哋会觉得有人系喺你身边啊，支持你啊，失意又好，或者你而家好开心，哇唔得，我就嚟即系要爆啦，爆到好开心啊！因为有啲事都有人同你分享，咁所以咧，我多谢咧就系我哋嘅同事啦，同埋咧就系善道会嘅朋友啦，咁社工们啦，咁一直咧为我哋坚持咧就系开放呢一个咧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啊，咁喺咧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嘅时候咧就会开放噶啦，咁今日都多谢晒佢哋嘅同事 Alex 啊，帮我哋咧主持呢个热线嘅，如果大家都想咧，即系寻求服务嘅话咧，唔一定要等热线开放噶，平时都可以噶。因为平时咧，28651333咧喺办公时间咧都系善道会嘅助更新热线嚟噶，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啦。好啦，俾大家啦，喐动一下啦。结束节目之前咧，有请到就嚟开演唱会嘅 Joey。

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就觉得系演唱会嘅开场歌曲啊。跟住你就会问啦，系咪已经知道几时啊？咪就系同你哋一样知道嘅，2027年好似系一月咯，启德啊嘛。我谂迟啲应该会再有其他演唱会嘅歌曲啊。好啦，今日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以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嗰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

0: 与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和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8: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7: 转行、
8: 转工、
7: 转岗位，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有职场发挥。
8: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
9: 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10: 收听职场发挥，
9: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1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2: 中国自古以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我们有礼多人不怪的处世哲学，自细就开始培养，例如对他人要客气、尊重，见到人要打招呼，在公共场所要注重言行举止，不要失礼人，收礼物亦要回礼，礼的概念影响我们待人处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事实上，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涉猎很多不同面向。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协办的人生学问讲座。礼是什么？讲者是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李博士会同大家深入探讨传统概念，例如礼、礼仪乃至礼义的具体文化内涵。在讲座入面，李乐文博士首先讲解了何谓礼仪。在古代，仪式的仪和意义的义是相同，两者都有合宜的意思。礼仪从来都不只是表面的客套，而是扮演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孝经广治文中提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就是说要让社会天下安宁，礼是最好的工具。
13: 礼仪或者礼这样东西一定本身是一种形式，而这个字礼仪的仪这个字呢，本身我们说古代的解释是仪者则也，则就是规则的意思，是一些仪容，仪容就是大家的装扮、服饰、动作、就是那些动作行为都是的，行路的快慢，就是顺带一提，就是古代呢那些人呢行路呢都要学习的，即当然我们现在都比较随意，喜欢走得快，赶时间赶巴士的嘛，走得快一点咯，或者其他时间怎样。那以前的人是怎样呢？他会根据空间的大小，譬如空间大一点的走得快一点。为什么啊？如果那边有个人等自己的、你是埋条丝地这样走，那不合礼咯，是吧？那这些一些的小礼。如果我场地是比较窄小，就可能在台面上面的，那就不可能那么快的了，那也是不合礼的。所以以前来讲，尤其贵族那些还更加是夸张的，他们行路呢要跟住嗰啲音樂嘅節奏嚟行嘅。假而新書，咁呢個漢代嘅學者啦，咁我哋引咗呢個，佢話用服有儀，為之儀。一啲嘅表面嘅形式，譬如我哋著衫啊，我哋嘅裝扮啊，我哋嘅動作啊等等，佢會有佢入邊嘅義理嘅，會入邊嘅意義，會有佢嘅精神嘅。OK， 咁呢個先叫做儀。所以我哋話禮儀之邦咁包含好多嘢啦，佢有佢嘅形式，佢有佢合理嘅地方，亦都會有佢嘅一啲嘅內在嘅含義嘅。咁我哋再睇到禮嘅功用，咁啊當然啦，佢一定係合宜嘅。我哋話禮點解咁重要呢？尤其喺呢個中國文化入面，因為佢有一啲嘅重要嘅社會功用，包括啲咩呢？咁呢度求其引咗啲嘅即係古代嘅典籍啦，禮記一陣間會介紹呢本書㗎啦。禮記記載咗好多禮嘅一啲嘅意思啊，一啲嘅思想喺入面。佢就話咩叫禮呢？定親疏決嚴而別同而明是非，人有同有異，係嘛？有些人親一點，有些人疏一點，怎樣分別呢？是吧？有些嚴而猶豫的地方怎樣去決定呢？是非之間、同意之間的分別、okay? 尊卑之間的差別等等等等，如果所有東西都一樣的話，那這個世界就很混亂了。所以它牽涉到一些社會秩序的問題。 尤其一點啦，我哋呢度引咗一個史記，史記大家都知道噶啦，司馬遷嘅重要作品啊，司馬遷漢代嘅啊，我哋話重。

0: 究新潮咁樣。咁冇錯，佢係一啲傳統嘅嘢嚟嘅。咁但係佢傳統得嚟，佢係咪唔變咧？佢唔係嘅。佢係咪迂腐咧？佢係咪陳舊咧？佢唔係嘅。佢永遠都係合宜嘅。點解啊？因為佢係根據人嘅情感嚟製作，根據人嘅性情嚟到製作。
1: 禮儀係根據人情同人性而製作，而性情嘅約束就係禮其中一個重要功用。
0: 禮記，禮記我哋成日好講嘅，好重要嘅係禮訓篇。入面佢更加清楚講到咩叫人情咯喎，佢話咩叫人情啊？喜怒哀惧爱护欲七者，重要系咩啊？忽学而能，唔需要学习嘅。大家唔需要学习咩叫开心噶嘛？大家唔需要学习咩叫愤怒噶嘛？系咪？大家唔需要学习咩叫即系悲伤噶嘛？大家都会天然自然而然就知道嘅。好啦，咁入边有即系简单再分啊，有啲最中意嘅嘢，有啲最唔中意嘅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全言。飲食男女，大家都中意食嘢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會肚餓。男女之間嘅一啲嘅關係慾望，人之大欲全言，咁啊，當然大家都即係認同嘅。死亡貧苦，大家都即係對呢啲嘢咧比較即係厭惡啦。人之大惡全言，問題就係人有慾望，人又厭惡嘅東西，點樣去平衡咧？呢、這個就係戰國嘅時候，大家對禮嘅一個嘅思考啦。我哋睇睇啦，根據孫子嘅說法咧，人性就係天生生之所以然啦，人嘅本質，人性嘅各個傾向就係人情。頭先講過啦，《禮記》講法人情係無需學習嘅。好啦，飲食男女、死亡貧苦係最大嘅慾望、最大嘅厭惡，咁點算呢？嚇，我哋係咪要縱容自己嘅一啲嘅厭惡嘅或者係一啲慾望嘅東西呢？我哋作為一個人，我哋要維持呢個社會嘅秩序，維持我哋可能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各個層面嘅和諧啊等等，我哋需要適當咁樣抒發同表達啊。過分嘅縱慾當然唔得啦，過分嘅壓抑當然亦都不可能嘅。OK， 好啦，咁咩嘅或者個標準呢？禮，禮就係一個輔助表達情同埋性嘅最佳嘅途徑。所以頭先就講啦，禮係原人情而作嘅，啊，依人性而作而嘅。根據人情人性而制定一啲禮嘅方式，咁啊包括我哋頭先所講啦，飲食禮儀啦。點解我哋咁多飲食嘅禮儀啊？因為我哋有貪吃嘅本性。以前咧有一個怪獸，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以前有一個怪獸咧好得意，叫饕餮啊。可能大家你去參觀博物館都有見到饕餮咧好得意，即係佢去分享下饕餮咧，佢係從兩個食字旁啊嘛。咁即係話咧，佢嘅特色就係好餵食。咁佢餵食嘅情況咧，即係有啲人講法啦，唔知真定假啦。大家會見到咧，饕餮咧嗰個形象就係佢淨係得個樣嘅啫，佢冇身嘅，佢係好大個口。咁點解會咁？有啲人講法啦，就唔知係咪真啊，我都唔知。咁就話，因為佢太餵食啦，食埋自己個身。即係當然呢個我哋聽咁聽啦。咁啊，即係總之係好餵食啦。咁反映咗啲咩咧？反映咗餵食就係人嘅本性咯。咁大家都知噶啦。咁個問題就係咪即係每日都要食自助餐咧？每日都食放題咧？咁首先就係身體可能頂唔順啦。咁第二就係咁食曬，咁人哋食咩咧？咁所以呢，我哋話我哋要一個平衡喺度，我哋要一個中庸之道，我哋要滿足自己飲食慾望，但我哋唔可以放縱。

0: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礼是什么？讲者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反映着一套自我约束的方法。不符合礼教规范、不庄重或者不道德的嘢不好睇，不符合礼节、荒谬、淫乱或者挑拨离间的言论不好听，不符合礼数、粗鲁、背后伤人或者毫无根据的说话不好讲，不符合礼法的事不好去做。过去不少学者的训诂工作都对礼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除了控制欲望、合理合规以外，还要履行和报恩。一起听下李乐文博士怎么说。
6: 礼者养也，刚才说过了，对欲望情感的控制，好喜欢吃东西，劲想吃那些咩，即系好香口嘅嘢啊，自助餐啊 ，M 和牛嗰啲啊，劲想食劲多，但系落河唔够钱，咁点算咧？咪制约一下咯。咁即系呢啲嘢都系知，即系大家会有一个满足基本嘅欲望，但系唔可以放纵。好啦，咁啊呢个就系养啦，即系养育啊。呢个养育嗰个说法咧系嚟自荀子嘅。啊，头先我荀子嗰、那个礼者养也，对欲望情感控制，其中礼嘅一个重要嘅含义。第二，礼者礼也，以前咧又好得意嘅，将嗰啲咧。差不多音的字呢，将它就是等同的意思，礼者礼也，是吧，差不多音。好啦，它就告诉你，礼呢是按照天道地理而制定的， OK， 礼是合理的规范和秩序。所以刚才说过了，礼一定是合理的。它的形式可以改变，可能以前跪拜，现在变成握手或者可能其他的形式，但是它中间的道理是永远都是合理的，合乎天道地理的。好啦，那当然啦，礼当然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禮者禮也，其中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咧，就係孔子咧，即係成日講孔子，孔子好重要啊！孔子一個偉大人物，點解孔子咁偉大呢？因為中國文化入邊咧，幾乎大部分嘅嘢都同孔子有關嘅。OK， 好啦，孔子咧最中意同佢嘅學生玩啲咩咧？就係玩禮儀嘅練習。OK， 禮儀練習，禮儀係需要實踐出嚟嘅，唔實踐出嚟，淨係紙上談兵咧，係冇意義嘅。OK， 好啦，咁所以啦。禮是實踐，透過對禮的實踐履行，可以改變個性。剛才說了移風易俗，很出名的一句，克己復禮，克制自己的慾望，克制自己的行為，復禮，遵循禮的一些實踐就是仁了。這是其中一個講法。好了，然後禮者報也、okay? 報啊，我們知道可以報恩、可以報怨、什麼都好。好了，禮者報也，什麼叫報呢？交流的原则简单，礼尚往来。当然啦，我们说礼尚往来，它有比较表面的层面，就是我去旅行就买手信给大家，大家去旅行买手信给我，那种呢就是比较简单的礼尚往来。比较复杂的礼尚往来呢，可能牵涉到更加深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即是可能伦理之间的关系啊，国家之间的关系啊，诸如此类。那这个我们会知道礼者报也。所以礼呢很多不同方面的。
5: 而孝经话：礼者，敬而已矣。礼嘅本质其实系源于发自内心嘅一份恭敬。
6: 古代礼仪其中一个重要来源嘅部分就系古代嘅祭祀。古代祭祀咩咧？我哋话以前咧，商代咧，商代系好中意祭祀嘅，好崇尚鬼神嘅，乜嘢都祭一餐嘅，仲要劲多祭品嘅。所以周代的時候有些節約，有些即修改了，但是它的來源都是來自一些祭祀，對鬼神的尊敬，對鬼神的崇敬。

0: 點解要對鬼神崇敬啊？因為佢哋想得到啲願望啦，都願望達成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啦，禮者敬也，本身係對鬼神嘅敬意，敬而遠之啊嘛。孔子話：好啦，因為頭先所講啦，商代係鬼神嘅世界，信仰嘅世界，去到周代我哋變成啲咩咧？人民嘅世界，由鬼神變到去人間嘅層面。所以由周代的禮樂啊、孔子啊各方面的人呢，都重視人民一個方面的。好啦，他是將鬼神那種敬意帶到落人與人之間的生活層面，生活層面上面無事不敬。所以我們說禮記這一部儒家經典裡面第一句說話就是什麼呢？無不敬，所有東西都要尊敬，所有東西都要敬的，是吧？我們經常說相敬如賓。什麼叫相敬如賓啊？即係好尊敬啊！咁咩叫賓咧？點解唔係相敬如其他嘢咧？即係呢度拆開少少嚟講啦。以前咧禮儀有一個好重要概念，就係主賓關係。主賓關係好重要嘅。主賓關係邊個係作為比較地位高少少或者尊崇啲嘅咧？係賓。賓客永遠係尊崇啲嘅。OK， 相敬如賓就係話永遠對對方係比自己更加尊貴。咁自己又永遠處一個咩咧？謙讓嘅一個狀態，謙卑嘅狀態。咁所以都系貫通嘅。
1: 今集李樂文博士同大家讲解咗中国传统文化入面礼嘅核心意义，包括约束人嘅行为欲望，懂得节制，同时提倡一种谦卑精神，尊敬他人。可以话礼往往喺无形之间约束住个人行为，从而维系社会秩序，亦减低人与人之间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留在这个讲座，尝试从不同人生礼仪、丧祭仪式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入面礼的其他文化内涵。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啦，拜拜。
2: 哥哥哥哥，这里是哪里的？
3: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2: 嗰度咧？
3: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家，较五年前增长接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40%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和大鵬灣海域一帶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偵破一宗走私案件，檢獲大約192萬支懷疑私煙，估計總市值大約860萬，應課稅值大約637萬，並扣查一架涉案貨車，案件正由相關部門繼續跟進。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人员展开追截，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奇利D，保持地。

0: 全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4: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们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拎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修密，他身兼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等的公职。李修密早年是以小说成名，著作有《滴泪字》、《捆绑上天堂》等的小说。2017年他获得第二届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矛盾文学新人奖，2018年凭散文集《山河袈裟》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集文奖，2020年散文集《至江东父老》就获得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奖，2021年散文集《致母亲》就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之后每年都有不同的奖项。比较近期的奖项就是2025年凭小说《猛虎下山》荣获第五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其实李修密的创作道路似乎是一帆风顺，他13岁写出第一篇小说，投给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作家》，即刻获得发表。随后呢，他就因为作文写得好，直接是保送入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做过文学杂志编辑、报社编辑记者，但始终都是钟情文学创作。在25岁那时呢，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心都碎了》，就凭着这部小说集呢入了武汉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今晚我就请李修密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创作和成长经历。李修密老师，你在13岁就一鸣惊人，可以在当代作家发表小说，之后一路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年少成名，很有天分，不过天分之外一定还有很多重要因素，所以想知道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哪位老师、家人或者是一本书对你产生关键的影响。
2: 我从小在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我的父母在城里头，所以呢，我有很长的幼年到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所以说其实也没有是没有什么阅读的，也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当一个作家什么，因为也没有什么阅读。但是呢，因为我的老家这个地方呢，主要我的外祖父啊，他能唱几句戏，豫剧、花鼓戏，当地的那些小调实际上他都能唱一些。有一些戏班来我们这个地方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演员不够用，然后就会叫我的外祖父就是去搭个班，去跑个龙套，这样呢，我就对那个戏曲就特别感兴趣嘛。所以其实小时候看戏就好像是在阅读，所以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古典文化，具体一点就是受中国的那个古典戏曲影响特别大的一个。很多人他是因为阅读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开始了这个喜欢文学、喜欢写作。我呢是完全是因为先喜欢戏曲啊，戏曲那个世界让我觉得非常神奇，戏物那些戏文是吧，让我觉得既漂亮又觉得很神秘，而且戏曲在舞台上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实际上在农村嘛，他都是在码头上演，在田埂上演，在道场上演，他如此的割裂分裂，一边是王侯将相啊，生老病死，但同时一边又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作物，真实的那些面孔。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就很分裂，一直也觉得对戏曲的那个世界就分外的感到好奇。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文学上受到启蒙的那些东西。
1: 原来李修密和文学的缘分呢，就不是由阅读，不是由书本开始。他自小在农村长大，阅读资源就一点都不丰富，不过他外祖父呢，因为懂得唱花鼓戏等的地方戏曲，有时会去客串演出，所以呢，李修密自小有很多看戏机会。 在耳濡目染底下呢就对戏曲产生浓厚兴趣。他说看戏就好像阅读一样，戏文入面有优美的唱词，曲折的故事又靓又神秘，尤其是戏班演出嗰阵咧，因为系乡下地方啊，冇专业舞台，就咁喺田野边或者系码头，又或者系道场上边咧搭一个简单嘅舞台，咁一边系演绎猴王将相嘅兴衰荣辱，另一边咧就系佢眼前真实嘅乡村实景。咁呢一种两极嘅效果咧，李修文觉得好分裂，都因此对戏曲世界咧更加觉得好奇。可以话咧，戏曲成为佢最早嘅文学启蒙啊！嗱，如果将睇戏当成阅读，咁但系戏曲讲嘅通常一啲简单易明嘅民间故事，未必有太多华丽词组。
2: 很多的剧种，它起源于民间俗语，起源于小调，所以它是不可能去所谓的洋气得了的。而且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你比如说像黄梅戏，黄梅戏它本身就。因为它这个剧种的这个主体性或者这个剧种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天仙配一上来董永和七仙女在路上遇到的时候你说那需要多么雅驯的文字要它干什么是不需要的人们看见的其实就是在下雨的一条泥巴路上是吧两个人碰到了两个人是如何躲雨两个人是如何心怀着对于对方的这种爱慕或者说是好感在不断的闪躲亲近一段奇缘的开始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些打趣小动作这才是一个戏曲或者这才是戏曲的完整的魅力戏曲的魅力并不是单独的体现在文本上的有很多的戏它是不需要特别今天看起来是多么书面语化的多么漂亮的那些词儿的反而他会远离这个剧种之所以成为这个剧种的初心
1: 好多剧种呢都是源于民间小调好似黄梅戏天仙配讲的就是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落雨天董永和七仙女相遇一段奇缘就开始了是不需要华丽的词句用最朴素的方式讲最简单最在身边容易见得到的情感。有观赏传统戏曲的基础之后又是什么因素令到你有所行动毕竟一个13岁的小男孩有什么故事是想写又有什么因素令你突然有创作的冲动呢
2: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当一个作家而且那就是一个中学的暑假。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经常旱水它会发水灾发水灾有一年初中回去之后当水灾来了之后我们就要往那个山上的林场跑因为山上高一些嘛所以它就会给我们一段短暂的那样一个像乐园一样也没有大人管所有的小孩为了躲水灾都跑到山上的林场里头去待着了这对于大人来讲这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其实是一种灾难因为洪水要来了嘛但是对这一群孩子来讲他可能他是一个太虚幻境他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那一段

0: 时光。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时间里头，大概有那么半个月时间，经常要和那个村里头的一群小孩就会在那个林场里头待很长时间。那个时候，在一群小伙伴里头，有一个小伙伴，他常年是被人看不起的，父母都不管他嘛。因为小孩子嘛，他总是比较没有大人的那么多的虚伪的地方嘛，所以小孩子他总是非常赤裸的，都在欺负他嘛。在欺负他的过程当中，我甚至都感觉到有人为了逃避他自己被欺负，也转而去帮那些人去欺负这个孩子，
1: 共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文学的起源。好多作家他为什么要去写作，他天生的对那种弱的东西、小的东西、容易被欺侮的那个时刻特别敏感嘛。所以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就一直就是我也跟他不熟，因为小孩子特别多在那个林场里头，但我觉得好像我就一直在观察他，在跟随他。后来就是拿他写了一个几千字的一个，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都不叫小说。
2: 原来李修文从来都没有作家梦的，他在星上中学的一个暑假，因为大家要防洪水，都会去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躲避，所以当时全部小朋友都被安排去山上的林场。在大人忧心忡忡担心洪水破坏家园的时候，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短暂而自由的乐园，可以说无往管。在这个快乐时光里面，李修文留意到有一位经常被人忽视甚至是受欺负的小朋友，他观察到有些小孩为了防止自己有机会被欺负，就索性加入参与一起欺负同一个小朋友了。所以李修文自己有作家天生对弱者或者被欺负者的敏感度，他当年一直跟着观察这个被欺凌的小朋友。在洪水退去之后，那年李修文13岁，他就写出人生第一篇小说《河边的芦苇》，就是关于这个被欺凌的小朋友的。其实你懂得去投稿呢，有没有说有父母的指引呢？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发表过作品，对我来讲，我觉得当一个作家是完全不会去那么想的事儿。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一些普通的，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我母亲就是一个商场里头的售货员，也没有念过什么书。我父亲就是个初中毕业，我母亲可能也只能写自己的名字。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说你要去当一个作家这个事情，离我这个家庭，离我当时的认知太远了。
3: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修文。李修文强调自己从来都不敢想象要做作家，因为父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爸爸是初中学历的公务员，妈妈就是商场售货员。但我想讲，你自细跟着外祖父看戏曲表演，传统文化根基都其实打得是扎实的，所以你有一本散文集《诗来见我》，借古诗为线索，将自己多年的人生体会、阅读经验、各种思考等等跟读者分享。不过坊间剖析唐诗的作品已经很多，你这一本《诗来见我》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随着你的年龄渐长，随着你的那个人越来越人到中年，很多的况味，过去没有感受到过的，或者是说曾经臆想过的那个广阔的世界，其实今天你也觉得不过如此。很多那个过去古典的诗人们的那些感受、那些遭遇，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产生过的那种情感、慰叹，其实都来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体验当中。所以呢，我又去想起这些诗人们，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写下来的诗，你会感觉到你仍然是走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就是我们一直是在一个庞大的、不断的绵延的文化谱系当中，我们不断的是，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但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可是这条道路要如何走下去？我觉得有必要。

0: 要把他们写过的诗，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写出来的这首诗，啊，这首诗到底又能够如何作用于我们的人生？因为毕竟这一条路我们还要再走下去。我是觉得，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遭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对我们今天如何在当下，在自己的每一道关口当中，把自己安顿好、把自己周旋好、把自己平息下来，我觉得是有一些作用的，是有一些可以受到一些启发的，所以我才会去写《诗来见我》这本书。
1: 李修文呢一本散文集，专登喺书嘅封面写：我们中国人，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总有那么一句两句的诗词在等待着我们，见证着我们，或早或慢，我们都要和他破镜重圆，互相指引着彼此。嗱，既然讲到总有那么一两句嘅诗词等住我哋啦，嗱，以你而家人生状态，你会用边一首诗嚟形容自己呢？
0: 白居易有一首叫《洗老自嘲》，就是别人老了都觉得很悲伤，他的这首诗叫《洗老》，特别特别开心，我终于老了。其中有那么两句，叫做"到我这个年纪，周易不开卦，陶琴不上弦"，到了这个岁数也没有什么算命的必要了，古琴开不开，上不上这根弦也没有关系了，叫做"任从人弃置"，就我不管你把我抛到哪里，丢到哪里。最后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叫做"自与我周旋"。无论在什么地方，反正我都是自己跟自己相处，自己跟自己周旋，自己把自己视作朋友，自己把自己视作敌人，自己说服自己。所以归根结底，人的一生，实际上可不就是这句话吗？"任从人弃置，自与我周旋"。
1: 李修文提到嘅就系白居易晚年嘅作品《喜老自嘲》，即系喜系欢喜啦，老即系年老嘅老，一首自嘲自己年纪老迈嘅诗。嗱，虽然李修文系1975年出世，离老咧，我觉得仲有一段距离，但系佢就特别认同诗入边所讲"任从人弃嫁，自与我周旋"。嗱，其实透过佢嘅散文集《诗来见我》入边咧。李修文系借白居易嘅呢一首"喜老自嘲，自与我周旋"去分享自己嘅人生体会。嗱，李修文就觉得咧，自己身上其实一直住住两个自己啦，一个就系现实世界嘅李修文，忙于开会、出席研讨会、改剧本、拍电影，都要面对工作上唔同嘅压力同埋责任；另一个咧就系内心世界嘅李修文啦，中意静静咁阅读、思考，可以喺文学同想象之间自由神游。其实好多人都应该有两个自我，我觉得。好啦，李修文呢两个自我咧就多年嚟不断拉扯，甚至可以话系相爱相杀。年轻嗰阵咧，佢可能以为人生就系要喺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但随住阅历日渐增长咧，就慢慢领悟到白居易所讲嘅呢一句"自与我周旋"，其实唔系讲一般嘅挣扎过程，而系讲一个最后可以抵达嘅境界。所以咧，按照李修文嘅讲法咧，"自与我周旋"就系讲目前嘅人生状态，表面上讲老，其实是一种历尽世事之后的豁达，一种同自己和解的能力。不过这样呢，我想说，一个可以同自己和解、可以安然面对世界的人呢，又怎样去保持小说家应有的敏锐呢？毕竟小说要比较入世的，写人世间的矛盾、挣扎、痛苦和纷争。
0: 这两者并不对立，就是说一个作家他需要，或者一个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需要某种和这个世界的周旋以相处，好让自己安顿下来，和他写出一个小说，因为小说本身就是安顿自己的方式，甚至是最重要的方式，对于我来讲。但其实你说他，这个小说里头是不是在争辩时弊，其实莫如说在争辩自己，那个主人公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
1: 李修文认为呢，两者即豁达同埋入世，并唔系对立嘅。对佢嚟讲咧，人喺世上总要学习同世界周旋，同命运相处，为自己揾一个安身立命嘅地方。咁写小说对于佢嚟讲咧，就系安顿自己嘅最重要嘅方式。 所以他说小说不一定要争辩时弊，又或者需要去批判社会。

0: 会，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对自己的追问和辩论。所以呢，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呢，表面上是他者，是别人，实际上都应该是作者自己。咁下星期我哋继续请嚟李修文，由佢嘅小说作品去睇作家需要捍卫嘅方言同真实。
1: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2: 我哋嘅生活总系好似喺度互相等待，或早或晚，两者都好似总会破镜重圆，互相指引彼此。有首诗出场率应该是相当高了，就是李白的把酒问月，入面有一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望过的月亮，今日我们仍然望紧。现在我们成日讲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世界变化一日千里，不过无论科技发展得几快，世界变成点样，相信千百年后的人抬头望月，睇见的仍然都是同一轮的月亮。有些事物会改变，又有些事物偏偏一直都在度。诗词大概亦都是这样，平日佢安安静静留在书页之中，但是总有某些时刻，一句诗忽然走到你的面前，讲出你未曾说出口的心情。这一刻的你又会想起哪一首诗词呢？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警方表示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说两名女子怀疑昨日下午近五点在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进入路轨范围影相。经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杂项，交由屯门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人蓄意干扰或破坏港铁设施，不单止危害行车和乘客安全，对其他市民造成严重不便，亦都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访问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6: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港台港台的节目时间，今晚有 Mini 和 Didi 在这里。Hello, Didi。
9: 你好啊 ,Mini。
8: Didi, 你最近啦或者之后啦，有没有 plan 去听一些音乐会这样啊？
9: 有啊，早前就买了飞，迟啲就会听一个我好喜欢的歌手的音乐会。
8: 是不是喜欢了很多年那种？
9: 喜欢了很多年的啦。不过呢，其实我想讲以我的性格，其实你知不知道我好喜欢热闹的嘛。我呢就好喜欢听呢是一起好多人表演的演唱会。
8: 是不是呢那些要企埋起身啦，然之后呢一起跳舞的
9: 又不是一起跳舞，最主要我喜欢舞台上面很多歌手一起唱的。我觉得
8: 很热闹啊。
9: 是啦，因为我本身性格都喜欢热闹嘛。我觉得自己不单止可以听到歌，还可以享受到一起表演那种的感觉，那种的现场气氛。
8: 咁算唔算係你都好鍾意啲呢可能比较快嘅歌啦，然之后呢好似开 party 咁样嘅感觉啊。
9: 啊，我快慢歌都鍾意㗎喎。咁同埋最主要呢，如果我见到呢咁多歌手呢喺同一个舞台嗰度呢唱下对方经典嘅金曲啊，咁互动下啦，我觉得呢总係呢比一个人嘅演出呢更加丰富，大家呢都会擦出啲火花㗎佢哋。
8: 哎，我成日都觉得呢我同 Didi 呢个性格好唔同。
9: 点解呀？
8: 因为呢我都好鍾意听音乐会啦，但係呢我可能会鍾意啲呢可能个节奏慢少少嘅，平静啲嘅。我最近咧听咗一场咧系小提琴四重奏啊，咁就系咧佢哋会演奏一啲广东歌啦。其实就时长其实都系一个钟左右嘅啫。咁大家咧就好安静咁样喺度听小提琴嘅演奏。咁佢可能有啲系比较经典嘅名曲，例如可能系张国荣嘅《追》啦，王菲嘅《约定》啦，少少都有嘅。系啊，就系可能 MC。老派约会之必要等等咁样，其实佢成个歌单咧就有好多唔同年代嘅歌曲都有，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嗰个环境好安静，合埋眼静静咁样喺度听歌，我觉得好舒服啊！
9: 好似你啊，睇你个外表都系咧温文尔雅，唔同我真系好粗粗鲁鲁啊嘛，所以我觉得又真系好唔同。
8: 同埋咧听住歌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个人好平静，好舒服啊，可以听住咧每一粒音符咁样演奏咧，我中意嗰种 feel 咧。好有情调啊
9: 不过我觉得听慢歌的时候都很有情调，想起以前很多很多的回忆的。
8: 所以呢其实一些歌曲呢真的陪伴住大家，无论是带来什么的回忆都好，都会印住落自己的心里面的。我们稍后时间就会找来四台的同事。

0: 同我哋介绍佢哋嘅新节目啊，包括就系广东曲艺说唱同埋音符出少年音乐会系列。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个星期呢又会同我们介绍什么的电视节目呢？
2: 今个星期呢要同大家介绍的节目呢就是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这个节目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去记录回今个暑假我们香港电台呢举行的年度太阳计划2026的精彩片段。而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文旅小记者。咁呢个计划呢总共就有106位嘅中三至到去中六嘅学生呢参加嘅。咁佢哋呢就会一起出发去到深圳前海啦，同埋呢新疆做参访。咁呢个节目呢就希望呢透过佢哋年轻一代嘅视角啦，带观众呢去了解到当地嘅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同埋现代嘅发展等等嘅。咁如果呢大家都想睇下呢班实习嘅文旅小记者怎样踏上一场不一样的西域之旅呢，就记得呢嚟緊嘅星期五晚上9:30收睇港台电视31啦。
0: 嗯，咁我都睇到好多嘅片段呢，都见到佢哋呢学到好多新嘅事物，所以大家呢真係要锁定住港台电视31去睇啦。咁而另外呢今晚呢都会同大家介绍一套电影喎。
2: 嚟緊嘅星期六啊，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套電影咧，就係由張國榮啦、李麗珍、孟海、柏安妮、羅明珠主演嘅《為你鍾情》啊。咁咧呢套電影咧，我哋港台電視31就將會安排喺9月12日，即係咧張國榮哥哥咧佢誕辰70周年嘅日子去播出嘅。咁啊，等電視嘅觀眾咧可以一齊欣賞電影，重温哥哥嘅精湛演技啦，同埋咧懷念佢嘅絕代風華。咁啊，大家咧記得咧9月12日星期六嘅晚上9:30。开咗咧港台电视31咧就可以重温呢部嘅经典作品啦。
0: 嗯，所以下个星期六咧，大家记得去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你 ，Ariel，thank
2: you，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
1: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呢就会想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 Gen Z 去跟风，都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3: 是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年轻人到底想紧啲咩啦，玩紧啲咩，或者而家追紧啲咩潮流，佢哋想知道Gen Z关心嘅生活嘅文化啦，同埋价值观，仲有一啲新鲜事，咁就一定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Gen Z去跟风啦。
0: 嗯，咁节目内容咧又会系讲啲乜嘢嘅咧？
3: 嗯，咁节目内容咧其实非常之丰富嘅，咁就会由主持阮正峰啦，联同一班 Z 世代陪大家一齐探讨各种热门嘅话题。咁节目咧亦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嚟到同大家倾下偈啦，就好似之前邀请咗女团 IDG Sunday， 咁就佢哋揭开咗自己甜美背后到底收埋咗几多古灵精怪又天马行空嘅一啲小宇宙啊，或者意见咁样。咁另外亦都会有马安妮利主音兼低音吉他手阿鸡，佢就同大家分享自己嘅音乐故事，咁带大家从一个唔同嘅角度去认识而家年轻人嘅一啲谂法啦、处境，同埋佢哋点样走出属于自己嘅路嘅。
0: 嗯，咁一班 Gen Z 咧就可以用佢哋嘅角度啦去访问一班歌手朋友，咁可能就会揭开到佢哋嘅小宇宙，慢慢去解答我哋嘅问题啦。咁节目播出时间又系几时？等大家可以留意住啊！
3: 嗯，如果大家对节目有兴趣呢，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喺港台第二台播出嘅Gen Z去跟风。咁如果错过咗直播呢，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网上重温节目㗎。
0: 嗯，冇错啊，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0: 拜拜。
3: 拜拜。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1: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啦，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Didi
7: Mini。
6: 咁我哋今晚电台部嘅访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节目啊，就揾嚟四台嘅同事 Raymond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Raymond，Hello
7: 你好啊
8: ，Mini 好 ，Didi 姐好。
6: 咁我哋首先介绍第一个节目咧，就叫做广东曲艺说唱。咁讲到广东曲艺啦，其实例如南音啦、板眼等等啦，已经被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噶啦。咁呢个节目咧，主要会同大家点样去介绍广东曲艺。呢一回事咧，
8: 即系我都好期待。老老实实咧，我本身自己咧嘅音乐学习咧都系西洋古典音乐为主吓。广东嘅说唱咧，的确好有历史同埋好好听。咁咧，我都要听完呢个节目咧，再学翻多啲嘢啊。好似阿 Mini 你话斋啦，原来咧广东曲艺说唱咧分好多种噶，除咗我哋成日听到嘅南音之外咧，仲有木鱼、龙舟、板眼等等。咁今次呢个节目咧就会喺星期日早上播出嘅，就会请到一位学者啦，就系来自中文大学嘅陈子俊博士啦，同埋一位你哋一定识噶啦。
7: 嗯，
8: 呢、這个即系粤曲嘅名家阮兆辉教授，
7: 哇，电万
6: 能泰斗啊，
8: 亦都会参与讲解啊，讲下呢个板眼诶龙舟嘅历史啦，同埋咧会示范演出添啊，仲会。
6: 哇，咁我哋其实邀请到两位啦，咁一位就系殿堂级嘅艺术家啦，一位学者啦，其实都多少少介绍佢哋嘅背景啊。其实两位嘅合作咧喺节目里边又会系点样
8: 嘅
6: 咧？
8: 好啊，嗱，陈子俊博士咧就香港中文大学嘅中国音乐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嚟噶，佢本身都系即系玩中乐好叻噶啦吓，亦都同中乐嘅名家好熟悉啊，好多时候都会有演出啊，或者分享啊，或者啲学术研究啦。所以阿陈博士嘅角色咧，主要就系讲下呢啲南音啊、板眼、龙舟嘅分别啦，诶，佢历史啦，点样大概由100年前喺广东地区开始流行啊，慢慢失传，越嚟越难揾到艺术家演出。咁佢個變化同香港文化同廣東文化幾咁即係深厚啦。咁啊，輝哥大家都知啦，佢唱粵曲大家都睇過係嘛？
6: 係啊。
8: 咁啊，今次咧就主力就唔係講粵曲，但係講南音、龍舟、板眼。其實咧 ，Didi 姐，我諗你都有聽下啲粵曲噶嘛？
7: 我比較熟咧就係南音咯，
8: 係啊，
7: 因為張國榮咧喺電影《胭脂扣》有唱啊嘛，係咪？方有信咁樣。
8: 冇錯冇錯冇錯。
7: 同埋板眼其實我都係咧訪問你之後咧，我先至再去睇啊，原來呢個板眼咧係我哋出自於

0: 成語叫做有板有眼。
1: 有板有眼。
0: 係啊，原來是咁樣出自於呢個粵劇嘅。
1: 係、啊。喂，原來真係粵廣咧，大家都有興趣啊，好似啊。
0: 係啊，唔係好似啊，真係。係
2: 啊，我有睇㗎。
1: 呢個傳統廣東説唱咧，分開五六種類型嘅演唱方法。咁我都一邊錄呢個節目啦，即係一邊製作啦，一邊學習啦。聽落去咧，如果好似我咁咧，即係門外漢咧，好似嘅喎。呢、這個粵曲《涼風有信》係嘛？跟住板眼用可以用板眼嘅方式去演唱，龍舟又得嘅喎。咁、原來咧，再研究下咧，發覺咧嗰個速度咧有啲唔同。
0: 嗯，
1: 即係咧，好似板眼嗰啲板咧係會唔同啲嘅，同埋個樂器伴奏咧又好唔同啦。譬如板眼用得多比較敲擊比較多嘅、可能就冇二胡啊咁樣伴奏住嘅。但係南音嗰啲通常有啲樂器伴奏住嘅。咁啊，再聽多啲咧，發覺哇，真係一門學問嚟嘅呢個。
0: 非常之深嘅學問啦，所以唔係好明嘅，好似我呢啲就知道個少少咧，一定要聽呢個節目咯。咁好似 Raymond 啊，嗱，對於習慣咗現代音樂，好似你啊，年輕一代啊咁你會點樣去推薦佢哋去欣賞呢啲結合咗文學同埋慢板韻味嘅傳統嘅說唱藝術咧？
1: 係啊，嗱，首先咧，呢個係廣東文化好重要嘅。咁啊，雖然叫粵樂啦，即係喺廣州啊、澳門都有嘅，不過咧，隨住時間嘅流逝啦，即係文化嘅改變啦真係越嚟越少啦。陳子俊博士話咧，香港而家反而保存得最多最好啊！咁所以呢個都屬於我哋上一代啦，或者上幾代嘅流傳落嚟嘅一個文化啦。年輕人可以知道下個背景先，咦？點解會唱呢啲曲嘅咧？咁、那個歌詞內容嘅話，有啲就好文雅嘅，有啲比較通俗嘅，原來都係反映翻大概一個世紀之前啦個生活嘅面貌啦。咁講到音樂方面咧，就可以好似我先咁講啦，原來用唔同嘅樂器啦、唔同嘅節奏咧出嚟嘅效果好唔同嘅。咁可以如果少聽嘅話，就認識下呢種新一啲對佢嚟講新一啲嘅音樂演出。
2: 咁既然可能好多嘅年轻嘅朋友都未必咁常接触啦，咁喺节目当中有冇边啲嘅曲目啦，会同大家唱出嚟，慢慢去听咁样？
1: 哇！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啦，因为头先讲啦，譬如《凉风有信》呢啲咧，都
0: 就男音嘅，
1: 就男音嘅，但系个男音嘅演唱方式啫，
0: 系
1: 有啲名曲咧，我都即系一时之间都答唔到你添啊，因为都比较少听啊，咁啊里边咧就会以唔同嘅演绎方法，头先讲到板眼同埋龙舟嘅方式，同一只曲就会以唔同嘅方式去演唱，呢、这个真系难得少见。就算我做 research 嘅时候咧，去揾啲录音录影咧，都好难揾到啊。咁所以今次有啲名家示范咧，的确系难得噶。
2: 咁大家咧几时就可以听到呢个节目啊？
1: 可以开始听啦，九月份开始已经播放啦。星期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钟，留意香港电台第四台嘅播放，错过咗都唔紧要嘅，上翻。我哋港台网页就可以重温到噶啦。
2: 咁而今晚咧都会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节目，咁就系《音符出少年音乐会》系列啊。咁第四台喺九月份咧就会推出呢个逢周末连播五场嘅《音符出少年》啦。咁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系列啊。
1: 好啊，嗱，暑假咧就刚刚过咗啦，两位都距离呢个暑假好耐啦，系咪？
2: 系啊。
1: 但喺暑假期间咧，即系上年学年完结之后咧。呢兩個月三個月咧，其實喺香港咧都好多音樂活動發生嘅，咁就以學界同學、年青人嘅演出為主啦。咁所以我哋第四台咧，亦都係特別咧就精心炮製咗呢一個音符出少年，將喺過去嗰幾個月嘅時間咧，香港年青音樂會嘅演出咧，就同大家重温一下嘅。
0: 嚟緊九月十二號咧，就會播出2026啦音樂事務處嘅周年大匯演。其實有咩特色嘅咧？
1: 冇錯啊，呢個犀利啦！嗱，音樂事務處即係我哋以前叫嘅音統處啦，Music Office 啊。咁佢哋為咗香港嘅同學咧，可以多啲機會學習音樂啦，所以過去咧即係幾十年嚟咧，就推廣好多學習樂器嘅班啦。咁但係咧，嗰個水準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嚇。每年到咗夏天咧、暑假嘅時候咧，都會搞一個 Summer Camp 啊，音樂嘅夏令營。咁完結之後咧，就會有幾場音樂會嘅。咁今次咧，我哋就會播出其中一場，裏面有即係中西樂嘅樂器啦，有合唱團嘅演出，節目非常精彩。
2: 咁除咗九月十二號呢一場啦，咁之後咧都會有三場嘅音樂會，俾咗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哋啊。
1: 好啊，嗱，之後一個禮拜咧，即係19號嗰晚咧，就會播出香兒啊。香兒就係香港兒童合唱團嘅簡稱啦。咁佢哋大家都知啦，呢、這個嘅合唱團咧歷史悠久啦，即係同阿弟弟姐一樣啊，細細個就開始聽或者係。唱系嘛？
0: 咁我边有资格唱啊？咁咧呢啲精英嚟噶，我都唔系精英。
1: 冇错啊！除咗佢哋历史悠久之外咧，有一样嘢好犀利噶，就系佢哋人数之多咧，即系我谂全世界都好少啊！即系嗰个合唱团嘅团员咧，即系数千位成员咁多吓。
2: 哇！
1: 咁亦都系分开做唔同年纪、唔同嘅组合啦。咁每年嘅夏天咧，除咗香港演出之外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 tour 去到海外嘅巡回演出。咁啊，今年咧就去咗越南。舉行音樂會，咁啊去完之後翻嚟咧，香港就舉行咗一場重溫音樂會啦。咁呢一次就可以聽到佢哋演出唔同嘅作品啦，有啲仲係新作添啊。好似咧有一隻樂曲叫做《流不息》，英文咧叫。

0: 叫 Everything Flows， 亦都系今次音乐会嘅主题曲嚟噶，就会到时就可以听到啦。
1: 嗯，咁除咗香港儿童合唱团音乐会之外啦，咁嚟紧25同26号嘅音乐会又会系啲乜嘢咧？
0: 嗱，呢个亦都好犀利啦，国际知名啊，亚洲嘅青年乐团演出之一啦，就叫做Asian Youth Orchestra， 簡稱 AYO， 中文就叫做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咁都20多年嘅歷史啦嚇。佢哋每年夏天咧又係和走埋一齊，參加者咧就來自亞洲唔同嘅地方啊，包括我哋香港啦、國內啦，同埋咧亞洲唔同嘅城市啊，都有好多嘅精英嘅學生啊，或者係年輕嘅學生組埋一齊，組成一隊管弦樂團。在亞洲各地巡迴演出，咁香港咧通常都是最尾嘅一站嚟噶，終點站啊，所以咧即係氣氛特別熱烈啦，場面好感動嘅，佢哋因為最後一場完啊嘛，所以除咗音樂嘅享受之外咧，仲會見到團員喺過去嗰幾個月時間一起排練嗰個成果咧，係好值得去欣賞嘅。
2: 嗯，啱啦 ，Mini 啊，放完暑假啦，咁啊啲家長又比較得閒啦，係咪啊？唔使湊住小朋友，可以咧點樣啊？
1: 梗係音樂
2: 會係啊，可以調嘢翻自己嘅性情啊！咁我想問下你啦，最後講下啦，因為音符出少年啦，音樂會系列播出嘅日期同時間係幾時咧？係
0: 啦，其實已經開始咗噶啦，9月份開始咧，逢星期六晚上嘅8點至10點，屬於我哋香港電台咧，我哋其實每晚都會有嘅呢、這個音樂會時段嘅系列嚟嘅。不過 weekend 嘅時候啦，星期五啦，或者特別星期六咧，就會播出呢啲好多年青人最近嘅精彩演出，希望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
1: 嗯，所以大家咧周末晚上咧就可以锁定住第四台啊，可以放松自己嘅心情啦，一起去欣赏呢一班年轻嘅音乐新星为大家带嚟精彩嘅演出啦。今晚唔该晒 Raymond，
2: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破边洲段预约制度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要在指定露营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以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三人遇难，仍然有九人失踪。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两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或者它的体态、它高度、整体体格的结构、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10: Hello， 大家好。
9: 大家好啊 ，Mini， 我想问下你啦，近排有冇玩啲乜嘢流行嘅事物咁样咧？

0: 我前排咧就去咗泰国嘅曼谷旅行啦，咁嗰阵时咧谂住去旅行都系饮饮食食噶啦，咁可能有啲乜嘢玩啦，咁我就见到、当地嘅一啲公园，佢哋而家有一样新兴嘅嘢，我觉得好好玩，系我成个旅程里边咧嘅重点嘅行程嚟嘅，就系、跳 aerobic dance， 即系一啲有氧嘅跳舞啊。咁佢系成个跳舞嘅course 咁样啦，去上啦，咁可能系大概一个钟左右，你哋系成班人一齐喺公园度跳舞咯，你谂下，可能都几百人一齐跳，甚至成千人一齐跳嘅时候，咁可能点样去跟呢？咁其实咧，佢哋嗰度咧会有一个台啦，台上边咧有几个 dancer 喺度跳舞，然之后一个好大嘅荧幕嘅，咁你喺后边咧都可以照样去跟住一齐跳。我觉得嗰个运动嘅气氛好好啊，我好中意嗰个感觉啊。
1: 系啊，我睇到啦，你摆上去个媒体度，哇，你跳得好靓添，跳到震晒咁样。
0: 因为佢嗰只舞系震下震下噶嘛，
1: 系啊，
0: 佢有唔同程度嘅，即系如果你系可能 beginner level， 咁就系边一日，然之后边一个时段，然之后想深少少咧。就啊，可能边一日第二个时段再去咁样再跳。其实嗰啲公园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得跳舞嘅，仲有啲人喺附近跑步啦，然之后有小食店啦，同埋有好多嘅猫猫。我好中意嗰种运动嘅气氛啦，同埋 pet friendly 嘅感觉啊。
1: 系啊，我见到你我都觉得开心啊。
0: 系啊。
1: 咁如果你问翻我，其实我觉得咧，近排香港咧比较关注嘅一个文化活动，你估下系乜嘢？
0: 嗯，系咪啲节日相关？
1: 系啦、啊，就系、是、中秋节啦，一就嚟到啦嘛。其实咧嗱，中秋咧。相信你有冇去赏花灯啊？呢个咁嘅传统文化咧？
0: 嗯，我就冇啦，因为我好怕咧人
1: 多人，我好中意逼噶，
0: 即系完全唔同啊！我哋
1: 系啊系啊，咁、其实大家知道啦，嚟紧咧维园咧，佢有一个叫做加入咗国际元素，同埋展示咧嚟自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咁同埋咧有个大型嘅香港手扎嘅花灯。是不是很犀利啊？
0: 是啊，同埋我见到其实不是只是得维园啦，其他香港好多嘅地方啦，而家都有一啲活动，都有得去上下花灯、猜下灯谜噶。
1: 是啊，仲有一样嘢，知唔知咩啊？大坑嘅舞火龙啊，个个都喺度讲紧。哇，依一个文化全世界都好想参与啊！你有冇去睇过先？
0: 我冇啊，我都系好怕多。
1: 系啊，真系唔得啊！其实我觉得呢啲咁香港嘅文化咧，你一定要去参与。啊，我头头咧都唔知道，原来咧佢系将啲香咧插入啲咸水草度，变成一条龙嘅，哇，非常之宏伟，睇咧令到你非常之开心，逼下逼下都开心噶。
0: 嗯，咁我希望咧嚟紧咧就可以效法 Didi。勇于尝试，咩都睇下
1: 啊！好啊，好啊！其实咧，总之我哋香港咧真系有好多元嘅文化嘅。咁稍后咧，我哋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咁睇下咧有咩歌手演出啦。咁呢个时间先请 Mini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0: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 Ten 喺度 ，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波斯神话》啦，咁就系一个用广东话嚟介绍的一个广播剧节目嚟嘅，都同大家讲多少少啊，
2: 系啊，冇错啊，《波斯神话》咧就系一个广东话的广播剧节目，咁中意广播剧的朋友仔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呢个节目咧会涵盖古代的波斯传说同埋神话故事，咁等大家可以边听古仔。边认识唔同嘅神话故事，咁另外咧，每集亦都有环节去介绍唔同嘅波斯文化俾听众认识噶。
0: 嗯，咁都同大家预告一下未来嘅集数，究竟有啲咩故事可以听到啊？
2: 系啊，嚟紧呢几集咧都非常之丰富啊，例如第11集。就有波斯的骑士比让和公主马尼日的经典爱情故事。至于第12集呢，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霍斯鲁。他在神话里面就象征着正义，亦都是对抗邪恶的英雄典范来的。霍斯鲁是波斯王子夏沃什的仔。但是因为他爸爸夏沃什被奸人和外祖父陷害死在异乡。所以霍斯鲁并不在皇宫里面成长的。当他长大之后回到波斯去认祖归宗，去继承皇位，背负着为爸爸报仇的使命，率军击败了外祖父亚夫拉西亚伯， 咁到底霍斯佬最后会唔会亲手杀死自己嘅外祖父呢？如果大家想知道故事嘅发展，就要留意住节目啦。
0: 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最后系点呢，就留意住播出时间啦。咁呢个节目呢就叫做波斯神话，播出时间系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就可以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㗎啦。咁如果呢嗰一日听唔到嘅话，亦都可以去当晚嘅凌晨2点半至3点半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听翻重温嘅。咁而今晚咧，同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嘅 CIBS 节目咧，个节目名都好长下嘅，叫做《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啊。咁就系咧一个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一下究竟香港有咩 Beatbox 文化啦。
2: 冇错冇错啊！ Beatbox 嘅中文就系节奏口技，系用嘴唇、牙齿、喉咙去模仿一啲鼓嘅节奏啦。電子音等等去做出不同的音樂和節奏的。那這個節目呢都是由一個著名的 Beatboxer Hart Gray 蘇子倫製作的。那 Beatbox 的學習門檻是很低的，不需要任何工具，只要我們有把口就可以了。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學習 Beatbox 的話呢，不妨先聽一下每集的小環節，Hart Gray 老師教 Beatbox， 咁入邊咧有 Hart Gray 親自去教授 Beatbox 嘅基本技巧啦，咁大家可以一路聽一路試下玩嘅。
0: 咁之前嘅集數咧，咁都邀請咗唔同年齡層嘅 Beatboxer 分享啦，咁包括有啲係小朋友啦，有啲係 Gen Z 啦，有啲係一啲成年人，甚至係長者都有。咁其實嚟緊嘅集數咧，個主題又係啲乜嘢？又會同我哋講啲乜嘢嘅內容呢？
2: 嚟緊播出嘅集數咧，就會講下啲科技啦對 Beatboxer 嘅影響，例如係音效循環器 Loop Station， 佢有冇機會令到一人樂隊 One Man Band 成為一個可能呢？而另外一集嘅主題咧就係 Beatbox 合唱團，邀請咗團體 Saliva Music 嘅兩位成員 Leo 同埋 DTT 上嚟分享，咁佢哋咧會講下點樣喺冇語言、冇樂器嘅障礙之下，純粹透過聲音去溝通、去建立默契咧。咁呢啲佢哋都會傾下講下嘅。
0: 咁以前咧，成日都會聽到一啲 beatboxer 啦，其實可能一個人嘅啫。咁而家可能會有啲係合唱團嘅形式喎，其實有啲乜嘢分別㗎？
2: 係啊，其實咧近排都有好多話 beatbox 合唱團啦，或者無伴奏合唱團啦。咁其實最主要嘅分別咧，就係即係譬如佢哋可能玩一個音 beatboxer 咧，佢哋嘅聲效咧就通常會有多啲 texture 啦，佢哋嘅技術層面會高啲嘅。咁但係如果玩無伴奏合唱嘅話咧，咁相對地佢哋表達方式就會比較簡單啲嘅。
0: 咁所以咧就係 beatboxer 啦，其實可以做到個主角之餘，亦都可以喺第二個方式，亦都開咗一個配角啦，做一啲唔同嘅聲效，令到成個層次更加豐富啊。咁都同大家講多少少啦，其實佢哋喺一個角色上面嘅分配啦，其實點樣去做嘅咧？
2: 係啊，譬如咧，佢哋咧，如果去夾一首歌啦，佢哋都會分下邊個做一啲高音嘅部分啦，邊個做一啲伴奏嘅部分啦，或者佢哋可能會傾下邊個做一啲係樂器嘅部分啦，都有佢哋之間嘅分工嘅。咁入邊咧，佢哋嘅分享都會提到嘅。咁值得一提嘅係咧，每集嘅節目尾聲仲有 Hart Gray 同埋嘉賓嘅即席表演 free jam 添啊！
0: 所以大家如果都想聽到嘅話咧，留意住播出時間啦！播出時間就係星期五晚上8点至9点，都係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到啦。而當晚凌晨嘅1点半至2点半，亦都可以打開香港電台第一台聽重温嘅。今晚唔該曬阿 Tan，thank you，thank
2: you， 拜拜。

0: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 《莫欺少年穷》。
2: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3: Always.
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3: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Mini，
9: 弟弟，
8: 我哋今晚咧请嚟康乐文化事务处文化事务部啦、流行文化节目办事处嘅高级经理陈素贤啦、苏怡啦，同埋节目监制咧林建兰 Eddie 嘅，两位好啊，
9: 两位好啊。
8: 啊咁啊，嚟到梗系问下监制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今次咧系介绍边类嘅文化，其实可以略略介绍下内容。
10: 哦，其實咧 ，Imagineland 咧係康文署嘅一個好重點嘅音樂會節目啦。咁我自己都有去到嘅當日。咁係喺維港海濱啦，尖沙咀嗰邊咧就係有一個舞台啦，跟住咧就有好多內地啊、本地啦，同埋泰國嘅歌手喺現場嘅表演嘅，係 live band 嘅，現場觀眾咧亦都非常投入嘅。咁嗰、那個陣容咧，等陣我哋會講啦。咁本地嘅歌手咧就包括有黃淑曼啦、泳兒啦、Gordon Flanders 啦等等。咁我哋就可以再講多少少嘅。
9: 當日 Mini 咧就冇得去現場啦，不過咧都好希望咧透過電視啊可以睇到當日嘅盛況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康文署嘅代表蘇怡啦，同我哋介紹多少少啊。咁當然就要問下你啦，蘇怡。咁今年香港流行文化節就用 Imagineland 主打超乎想像、跨越界限為主題啦。咁可唔可以同各位聽眾都介紹一下今年成個項目嘅核心理念咧係啲乜嘢，同埋有啲乜嘢亮點，大家而家要知道多少少嘅咧？
11: 咁其實我哋今年成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個主題係超乎想像啦，因為我哋覺得所有嘅創作同創意咧，其實都係由想像開始嘅。咁所以成個文化節咧，我哋就希望真係呈現到俾各位觀眾咧，點樣幾代嘅創作人透過唔同嘅媒體，例如電影啦、音樂啦，去將一啲天馬行空嘅構思咧，真係變成一個真實而有温度嘅作品。而當中咧，音樂咧就係最能夠打破呢個文化同地域界限嘅，因為即使個歌詞你聽唔明，但係個旋律一起，可能就已經好能夠引起共鳴。咁所以好似頭先 Eddie 咁講，咁 Imagineland 咧係其中一個即係主打音樂嘅一個節目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咧，可以展示到即係香港流行文化嘅一啲創意。
8: 幾代創作人非常之好。其實而家年輕人咧，成日喺爸爸媽媽嘅車裏邊，你話聽翻以前啲歌咧，所以新歌咧、舊歌咧都識噶。咁我想問下你，蘇怡啦，其實今年嘅演出咧，同上一屆對比啊，無論係表演陣容啊、舞台設計啊、音樂風格咧，有啲乜嘢唔同，同埋有冇一啲全新嘅嘗試咧？
11: 咁其實 Imagineland 今年已經係第三屆嘅，咁今年嘅陣容咧，我哋都真係比過往係更加年輕化。咁我哋有即係我哋嘅 headliner 啦，實力女唱將啊泳兒啦。咁而雖然頭先阿 Eddie 亦都 cover 咗有一啲嘅歌手嘅，有例如阿 Gordon Flanders 啦、阿黃淑曼、黃樂妍啦、曾傲菲啊、范卓妍啦，亦都有曼安妮莉同 Rova。你會見到咧，其實雖然佢哋嘅共通點係除咗年輕之外咧，其實都係包含咗涵蓋咗好多唔同嘅音樂風格，有樂隊嘅，亦都有唱作人嘅，亦都有啲係即係譬如阿 Janice， 亦都係佢本身可以融合到呢個古典同流行啦。咁所以個曲風其實都幾多元嘅。咁而你話有啲咩係真係今年嘗試嘅咧？咁就係啦，除咗展示而家時下嘅年輕人嘅作品之外咧，咁當然我哋好多即係廣東粵語流行曲嘅經典咧，係可以勾起大家回憶嘅。咁所以今年咧係真係增設咗兩晚咧，都有呢個廣東歌派對。咁譬如其中一晚就有年輕嘅 DJ 阿大癲啦，咁去真係選翻唔同跨年代嘅經典粵語曲，咁去勾起集體回憶嘅。我哋見到好多年輕人就係啦，喺一個新編嘅或者 remix 版本嘅流行經典咧，其實好多嘅觀眾都係年輕一代嘅。咁我哋真係見到當我哋嘅流行曲咧，去注入新嘅元素咧，其實呢啲經典係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咁係一個令我哋好鼓舞嘅嘗試。
8: 係咯，其實咧我都有咧覺得咧新一代啊，唱翻啲舊歌咧另一種韻味啊，所以而家我卡拉 OK 有時都唱翻啲歌，但係令到我會認識啲新嘅歌手咯。
9: 嗯，同埋咧，我覺得呢一個主題咧好好，就係有啲嘢咧唔係你做唔到，你只要夠膽去想像，你夠膽去諗，然之後就會實現到噶啦。就好似呢一個主題就係 Imagineland 啊。咁究竟我哋要點樣幻想呢？我哋唔同嘅可能音樂作品，甚至係一啲電影作品喺未來嘅發展，究竟會流行啲乜嘢咧？咁我哋就慢慢拭目以待。而我好欣賞咧 ，Suri 成日都同我哋講過一個 term 啊，就係多元啊。成件事咧就係最大賣點就係多元文化啦。咁我哋除咗邀請到本地嘅音樂單位啦，更加邀請到內地啦，同埋泰國嘅歌手參與啦。點解會揀呢兩個地區去合作，同埋個音樂風格啦、語言甚至舞台表演上面啦，咁又擦出到啲乜嘢嘅火花咁樣咧？
11: 首先一個好大嘅抗爭就係我哋個地理位置，因為我哋好想促進呢個文化交流之餘，都係可以開拓到一啲合作嘅機會，咁其實內地咧同泰國咧喺地理上都好近我哋，都希望可以真係透過呢啲嘅同台合作啊，會將來都有更多嘅即係機會可以同台演出咧。咁而內地就更加唔使講啦，因為佢哋嘅流行文化個影響力越嚟越大，個製作水平都越嚟越高，咁加上佢哋就真係好多人才百花齊放，咁可能喺曲風上咧都係有一啲係比較特別嘅，好似我哋今次揾嚟嘅 P.O.H 啦，佢一個好具有文藝氣息嘅一個說唱歌手，又同我哋平時覺得啊好 wild 嘅 rapper 可能嗰個印象又好唔同喎。咁而泰國嗰方面啦，即係呢幾年泰劇就越嚟越流行。
9: 係，我都有睇。
8: 係啊 ，Mini 仲啱啱從泰國翻嚟添啊，成日聽泰國歌添啊。
9: 係啊，
11: 係啊，咁所以佢哋嘅即係音樂亦都即係越嚟越多，即係本地嘅年輕觀眾去吹捧嘅，都透過呢啲嘅演出，亦都即係為成個文化節啦，或者 Imagineland 可以吸引更多唔同類型嘅觀眾。
9: 嗯，即係咧，除咗內地嘅歌手之外，因為始終語言上大家都容易去明白，因為我哋可能聽開華語歌曲，咁知道啲中文係寫啲乜嘢，歌詞有啲咩就比較容易理解啦。啊，會唔會諗到我聽泰文歌會唔會好難去了解？我發覺完全唔會。
8: 係啊，其實你聽到旋律嘅啫。
9: 係啊，
8: 同多時你唔明嗰個語言講咩，但係你一聽到旋律咧，你就會聞歌跳舞，就因為感覺咯。
9: 係啊，同埋咧，我發覺泰國嘅歌曲咧，其實有陣時啲拍子咧都比較重嘅，個節奏感咧都好輕。所以一路聽一路跳舞一路摁其實自己個人都會好開心嘅。咁知道你哋要統籌成個節目啦，咁同本地同埋內地泰國多個團隊啦去合作喎。咁其實成個過程裏邊會唔會都有好大嘅挑戰？始終我哋一講到文化，咁各地其實佢哋嘅工作模式又未必一樣啦，或者佢哋去做一個 show 嘅時候點樣去合作，其實都有個困難喺度喎。不如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啊！
11: 與其話係挑戰，不如話係一個超前部署，就是因為同創作團隊或者策劃團隊去傾嘅時候，我哋好開宗明義咧，就已經希望係可以有啲唔同嘅交流啦，同埋真係喺個曲風上面係多元化啲嘅。咁所以喺我哋考慮即係請咩演出單位嘅時候。

0: 就真的要考慮到他們是不是 open 去合作，或者是 open 去演繹不同類型或者年代的歌曲。而好啦，我哋即係促成咗大家都肯去合作喎，咁可能佢哋會透過唔同嘅平台咧去聽到或者睇到對方嘅作品。咁但係講現場嘅演出咧，都真係嚟到香港先第一次見面。咁而訪港嘅音樂人啦，佢哋留港嘅時間唔會太長，咁所以其實喺好有限嘅彩排時間裡面，點樣可以合作得到又要合作得好咧？咁呢個就真係好靠前期嘅溝通同部署咯。
1: 嗯，明白啦。咁同埋咧，我想問啦，你透過呢四集嘅精彩音樂節目啊，帶到乜嘢嘅流行文化體驗？其實對未來嚟講，香港流行文化節有啲咩寄望咁樣咧？
0: 好似頭先 Mini 咁講啦，我哋其實成個Imagineland 或者成流行文化節，我哋都係真係多元係我哋其中一個核心嚟嘅。咁我哋希望除咗即係既有嘅樂迷，除咗熟悉嘅旋律，呢幾集嘅節目涵蓋咁多類型嘅音樂，咁都可以重新去認識啦，去愛上我哋嘅音樂啦。而係啦，音樂亦都係打破界限嘅最好媒介嘅時候，咁會唔會唔同嘅觀眾都可以藉住我哋嘅音樂節目去真係感受香港嘅流行文化咧？咁而長遠就係希望藉住 Imagineland 啦，成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啦，真係可以建立到一個品牌效應，讓不同的觀眾都有一個定期的期望，希望透過我們文化節的活動可以去發掘和了解更多香港的流行文化。
1: 其實香港流行文化節今年是第四屆嘛，非常受歡迎，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看，覺得很新鮮，我都看訪問的片段又說哇，即很有意思的這個文化節，希望你同我哋搞好香港，有多啲啲文化。
2: 咁最后咧就交俾监制啦，同我哋讲一讲呢个节目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等一班错过咗嘅听众观众都可以咧睇住我哋嘅电视节目啦，就可以重新爱上香港嘅流行文化。
3: 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呢个电视节目咧，将会喺9月13日起，逢星期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港台网站同埋手机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同步直播嘅，亦都会提供节目重温嘅。
2: 咁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1: 唔该晒两位。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美国特使转抵基辅同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今个月中发表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了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依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啊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嘅，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5: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以及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第一次设立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4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 陳茂波引述貿發局調查顯示，絕大部分的內地企業拓展一帶一路市場的時候，香港是他們首選的出海服務平台。而在股票融資方面，陳茂波說目前已經有超過100家一帶一路地區的企業在港交所上市，總市值超過3400億港元。至於債券融資，截至今年7月，一帶一路地區在香港發行的上市債券共有82隻。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署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之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說，雇主有責任就高溫工作做好風險管理，雖然現時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並非法例，但可以探討加強個別領域的執行力度。陳曉君報導。
7: 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视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说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8: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鼠疫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个敏感度其实会降低了，会这样丧失了一个工作鼠疫警告下面的某一啲嘅功能，咁呢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結果。無論佢係喺室外工作烈日當空，定係喺室內係翳熱嘅空氣流動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顧佢嗰個即係熱壓力嘅嗰個需要。
7: 許澤森又話，僱主有責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風險管理。雖然現時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並非法例，但可以探討加強個別領域嘅力度。
8: 佢本身唔係法例嚟嘅，但係如果僱主佢係冇做好風險管理，冇照顧到嗰個員工嘅嗰個健康嗰個需求嘅話咧，佢其實係犯法嘅。職安健條例下邊咧，我哋係有條文去處理管理責任疏忽嘅法律責任，可以再進一步咧，將個別領域嘅嗰啲指引咧，裏邊有啲成分係咪值得攞出嚟，將佢變成喺個法例嘅強制力上邊係再做一啲加強咧？咁可能性永遠都有。
7: 至於應唔應該將中暑分類為職業病，許澤森就話持開放態度，需要有足夠理據，探討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電台記者陳曉。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是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找到14个拎着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指该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 香港拯救貓狗協會昨日在社交專頁發文，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小心受騙。漁護署在上星期日和本周末期間在全港多個地方進行妥善控制狗隻特別巡查。

0: 執法行動，一共發現了三宗涉嫌在公眾地方未有以狗帶牽引大型狗隻的個案，署方會跟進和提出檢控。署方在三日執法行動期間加強巡查狗隻聚集的公眾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別行動旨在提升狗隻宿養人於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襲擊意外，同時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訊息以及講解相關的法例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從俄羅斯轉抵烏克蘭，與總統澤連斯基商討結束俄烏戰事。澤連斯基就強調，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納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條款，切實保障烏克蘭的權益。劉曉珊報導。
1: 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到访当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场迎接。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说已经全面准备好今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乌克兰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局势缓和与战争终结，未来亦会持续以协调统一和务实的原则推进谈判工作。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三小时。普京指出，两人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但无论跟住落嚟发生乜嘢事，呢类接触总是有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战事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至于俄方就全面介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引述普京重申愿意与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在基辅与乌方接触的过程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有白宫官员表示，美俄双方讨论到下一步行动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挨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位于顺他海峡的印尼赫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说，截至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要取消。卢晓珊报道。
1: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赫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说，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赫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话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

0: 响，较十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1: 有啲人讲笑就话：，我想个电动车由0至1002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嗰、那个咧就系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輸出嚟，如果喺汽車裏邊使用咧，其實就未必係合適嘅，即係過咗一段時間。但係如果將呢啲電池應用喺一啲個場景，唔需要咁短時間釋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實是適合的。
0: 鍾樹雄說，舊電池經過長期使用，特性已經改變，或者出現過度充電。啟動團隊幾年前獲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萬元，研發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智能功率調節器項目。研發過程中著重處理安全性問題，讓電池發揮至最佳狀態。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計獲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2: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實當中好需要一啲創科或者一啲技術支援嘅。
0: 當局透露，年初已經截止嘅最新一期接獲131宗資助申請，強調審批過程嚴謹。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3: 新馬季開羅日，超過43000人進入沙田馬場觀賽，旅客人數超過12200人，較上季開羅升74%，全日總投注額近13億。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話：入場的旅客人數創馬季開羅日新高，充分反映賽馬旅遊策略成效顯著。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羽毛球大師賽男單決賽，兩位本港球手對決，最終22歲的吳英麟直落兩局擊敗師兄李卓耀，第一次打入超級750賽決賽就贏得冠軍。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社交專頁表示超級開心，期待港隊在亞運再創佳績。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政府會繼續秉持以民為本施政理念，推動香港穩步向前。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今個星期舉行，陳茂波說將首次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美國特使轉抵基輔與澤連斯基商討結束俄烏戰事，澤連斯基強調任何的和平協議都必須納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條款。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係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係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甚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晚上10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喺沖繩島以東大約35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2度。稍後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風。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

0: 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啊。
1: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2: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1: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职场发挥》，
1: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2: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1: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3: 行自己条路。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拎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6: 月黑风高，
7: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8: 在斗兽场展开神出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6: 我是苏轼，
7: 我是黄子庸。
4: 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
7: 有原因，
4: 我觉得其实呢这个题目呢对于某些人来讲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6: 也都可能是很奢侈的事。
7: 我们摆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讲暑假嘛，那我们觉得暑假完了大家就会很缺乏这件事了，
4: 是不
7: 是？是不是？
4: 不是的，有些人在暑假那时候可能更加缺乏这件事，
7: 是不是？就是玩得尽了，就
4: 是。是啊，就是当我在这里想这个题目，就是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发觉呢，其实我们香港人呢，某种程度上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呢做呢样嘢唔抵啊，你知唔知啊？
6: 呢样嘢亦都可以系一个产品嚟嘅，可以卖到钱嘅。不过佢唔系直接卖俾你，系用另外一种形式
4: 概念咁样卖俾你，系咪啊？
6: 应该咁讲，佢系一个产品上边嘅一个附加服务咁样卖俾你。如果嗰只产品包括我哋讲呢样嘢咧，就会贵啲。如果嗰只产品唔包括我哋买呢样嘢咧，讲呢样嘢咧就会平啲。
4: 咁今日我哋讲呢样嘢就贵啲嘅系嘛？即系
6: 系附加值嚟嘅，
4: 系附加值嚟
7: 嘅。系起码系你人生三分之一会做嘅嘢，就系、是、睡眠。系啦，即系如果你系瞓得到嘅人咧，就应该系有三分一，你嘅寿命有三分之一系瞓觉嘅，系咪？
4: 但系我真系觉得我哋香港人成日都唔系好想做呢样嘢咧，未必系瞓唔到。
7: 嗱，不过咁，我哋三个当中咧，我又觉得海林咧系一定要讲呢个题目嘅。即系，然之后时间一定交俾佢嘅，因为佢嘅睡眠习惯系好奇怪嘅。佢系啊，我唔知点解释，你真系自己解释啊。
6: 有一啲随机性，
7: 系啊，随机性嘅
6: 可扩展系嘛，即系可以一日系接近零，亦都系一日接近十六咁样。
7: 系啦，冇错啦，佢系可以储嘅。
4: 系，我系一个睡骆驼嚟嘅，
7: 好奇怪嘅。
4: 等我同大家先讲下睡眠先啦。
5: 贤者时间，
4: 睡眠系一个现代人对佢又爱又恨嘅题目。对于瞓到觉的人来讲，可能是一剂良药，但是对于瞓不到或者瞓得不好的人，简直是人生大难题。人类对睡眠的研究呢，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因为那个年代大家已经开始问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但这个问题我们至今都未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有人觉得吃饭、饮水、行路、睡觉，这些简直就是天赋人权，使乜嘢烦呢？但是一个2024年的研究，我们香港人有四成人都是失眠，有七成四自觉睡得不好。我们不是不累，而是累到忘记了几时应该关机。全球的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等美国每年损失了$4,000亿，相等于 GDP 的 2%。 我们花钱买智慧手环去追踪这个深层睡眠，但是就不舍得放低个手机。历史上呢，原来人类的睡眠是分两段的， first sleep 和 second sleep， 中间呢起身读书沉思随便来，但是工业革命呢夹硬塞了给我们八小时直落的工厂中，从此睡眠就变成功课而不是礼物了。科学说睡眠是受到昼夜的这个节奏 circadian rhythm 和这个睡眠运

状态 sleep homeostasis 双重驾驶，前者就是内在时钟，后者就是 adensian 褪黑色素呢。这个 melatonin 呢在黄昏升起，皮质醇就在清晨叫醒你，但我们呢就用咖啡因呢来欺骗大脑啦，将我们自己呢就活成一个时差的大物啦。这个呢不单止是个人问题，全球睡眠经济市值是$6,600 billion，助眠的 apps 啊、白噪音啊、智能床垫啊、褪黑色素软糖啊，有航空公司甚至乎卖经济睡眠舱，4小时$500，癫咗啊！我哋搏命买本来应该免费嘅嘢，但系我哋埋单，因为我哋实在太攰啦。睡眠咧可以咧引起文化嘅矛盾，中国人咧有80%有午睡嘅习惯嘅，西班牙有 siesta。但是美国人呢就说午睡呢是懒惰，我们香港人更疯狂，有调查显示有40%人宁愿牺牲睡眠换取 me time， 长期睡眠不足中风的风险会增加30%，心脏病、抑郁、痴肥接踵而来。但是呢最近的科学告诉我们，睡眠呢不是只是休息，它是一个记忆的雕刻师。2026年北京智源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证实，记忆的内容呢反而咧系塑造睡眠嘅结构，积极嘅记忆会等睡眠好安稳，负面嘅记忆会加剧碎片化，建立咗一种记忆睡眠双向调控嘅新框架。同时咧，全球睡眠嘅科技咧亦都正在狂飙，由脑电波追踪嘅头环啦，到基因嘅检测服务啦，我哋真正缺乏嘅唔系技术，而系承认自己脆弱。呢啲听起上嚟咁严重嘅问题，其实又唔系冇解决嘅方法嘅。呼吸冥想、瑜伽，其实都是一啲已经经历咗临床实验嘅良方。睡眠唔系逃避，佢系巩固记忆、情绪重设、大脑嘅净水厂。今晚我哋倾下睡眠，听完之后会唔会可以删咗手机，用地心吸力同埋反射带，等你同周公好好捉一盘棋。

0: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3: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周末月黑风高，
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4: 黄子勇
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4: 宋食
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通识分析素食。
6: 咁我哋今日咧讲睡眠啦，其实大家有一种情况咧，好愿意咧为咗呢个睡眠咧，系俾额外嘅价钱嘅，就系旅行嘅时候啦，无论系坐飞机啦、坐车啦，定系火车啊，甚至乎邮轮咧，其实大家咧都愿意为一个舒适啲嘅睡眠空间咧埋单嘅。其实都唔系咧，每个人咧都系可以有呢个优质嘅睡眠。其实好多常见嘅睡眠相关嘅疾病嘅，咁除咗失眠之外咧，其实睡眠窒息症咧，亦都系困扰好多都市人。有一个讲法啦，有四成嘅香港人咧有不同程度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后咧都会提下，有一啲行为咧，其实睡前咧就唔应该做嘅，例如饮酒啦、做剧烈运动啦、打机就系唔应该做嘅头号通敌啦，即系对睡眠最大打击。咁我哋一间咧就同大家详细讲下关于睡眠嘅一啲话题啊。喂，两位拍档，即系我头先都有讲过啦，有一种情况咧，大家系愿意咧为呢个有得瞓咧系埋单，或者咧冇得瞓咧其实系有折嘅。咁大家觉得系咩情况咧？
7: 搭火车
6: 一种嘅睡铺同坐铺，
8: 飞机伸唔伸得长只脚？
6: 吓，飞机咧有两种，有一种咧就即系无论系头等舱定系商务客舱啦，即系瞓得比较或者可以躺平。我哋有一个叫做躺平，似躺平不同比躺平啦。可以躺平嘅客位咧系贵啲，有多啲嘅 leg room 啦，即系脚伸得长啲啊。但系另外一种嘅飞机有一种咧就系半夜嘅飞机，即系我哋叫做红眼航班。
7: Red eye flight
6: 系啊 ，red eye 啦，即系无论系飞机其实车都系。
7: 其实佢嘅意思咧就系咧，你去到咧，因为你冇乜点瞓咧，你就系会变咗红红地，所以就变咗红眼啦。
6: 系啦。呢一種航班咧，其實有平啲嘅，即係就算你買一啲高級啲嘅，即係商務客艙都好啦。佢如果係即係嗰啲半夜起飛，跟住神咁早到嗰啲航班咧，其實佢都係平過正常日間飛嗰啲時間。
7: 因為未必所有人都可以喺嗰啲環境度瞓到，我就好中意搭嗰啲機嘅，因為我其實瞓得到，所以我就覺得好正啦咁。
6: 我試過一次，我都瞓得到，但係實在時間太短，即係個航班時間太短，即係四個零鐘頭，
7: 瞓得唔夠頭啊！
6: 躺平都
8: 換嗰啲先辛苦啊！就係仲辛苦過唔瞓。
7: 阿尼采咪有個 Superman 嘅瞓法嘅，起身做四個鐘去瞓廿分鐘嗰啲咧。
6: 睇人咯。
7: 其實好多人做唔到，同埋真係容易癲嘅。
6: 係，所以啊，海林你係好犀利嘅。即係我喺卅零歲嗰陣咧，就同啲同事曾經咁樣講過嘅。你喺架飛機 Econ 瞓唔瞓得到咧，係好決定你喺依家間公司可以行幾遠。因為嗰個時代咧，仲興咧，即係成日搭飛機去公幹啦。咁你初級嘅時候係冇得坐商務艙噶嘛？有啲好啲嘅公司係例外啦。但係去到金融海嘯之後啦，好多公司都開始縮皮啦，即係初級員工搭 Econ 啦。咁其實你捱唔捱得到呢啲咁嘅生活咧，某程度係即係影響你嘅仕途嘅。咁所以訓練可唔可以喺唔同嘅環境瞓得著咧，都係職業技能啊！我覺得係一種。
7: 但系喺呢啲环境瞓唔瞓得着，仲有一个先决条件嘅，
6: 系
7: 就系咧睇你只脚有几长，
6: 哦，即高就蝕底啦。
7: 係啦，我哋呢度有一個係咪？我
6: 高人
8: 好辛苦噶，真係唔係咁容易瞓得著噶。不過即我以前去啲即比較長途嗰啲航班咧，先通一晚少先。跟住我試過去紐約就係上去就起碼瞓咗10个钟啦上面。
7: 唔
8: 係
7: 每一個人可能都會覺得有用，但係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調教 jet lag 嘅做法啊嘛。即我哋經常有個 rule of thumb 就係話，你如果係去到嗰個當地咧係日頭嘅話咧。你就一定在機上面，無論你包裹自己都好，你一定要睡。如果你去到那裡是夜晚，就麻煩你在飛機上，你很累都找牙齒
8: 都不要睡，
7: 撐大自己的眼去到那裡著陸你才睡覺，那你就應該會快一點可以熬到個 jet lag。
6: 所以這麼多種旅行的工具裡面，如果你給我排名，即係瞓得最好嘅咧，絕對係坐遊輪嘅。
7: 但係遊輪又要睇下佢熬唔熬，同埋我懷疑啊，黃子陽，我懷疑蘇式咧係俾嗰啲高昂嘅價錢，係住喺比較頂層嗰啲，
8: 所以佢唔係好泡。
7: 係啦，
8: 佢唔係好泡。
7: 我一聽已經知道
8: 佢唔係太聽力嘅，
6: 有槍嘅，
8: 佢唔係聽力嘅迪卡比奧，
7: 係淨係槍蘇式係咪露台嚟㗎？
8: 佢唔係迪卡比奧要住嗰啲C級艙係嘛？
7: 即係嗰啲冇槍。系啦，
6: 咪有幅画，
7: 有幅画，几乎听到个 engine 嗰只系啦。
8: 喂，但系其实火车都 OK 啊，火车
7: 火车好好，但系又要睇去嗰个地方当地嗰个路轨个情况如何。因为咧，如果你系去某啲国家，直头点名啦，譬如英国咁样，都会有啲更更
6: 有啲铁路旧，
7: 跟住成架车噔噔噔。
6: 嗱，即系点解我觉得邮轮嗰个睡眠效果最好咧？咁即系头先海林讲咗啦，即系同你呢只船嘅咩位置当然有关系啦。
8: 穿咗桥啦，穿咗桥
7: 啦，
8: 暴露咗啊你！
6: 咁但系整体嚟讲啦，船嗰个摇摆同埋个佢个空间都系比较大嘅。喺咁多种交通工具里边，即系船嗰张床啊，系类似酒店床咁，即系细少少嘅酒店床，细一个 size 啊。但系都系相对无论其他交通工具，无论火车啦。飛機啦，佢都係比較
8: 是
6: 都係大嘅，
8: 係大嘅。
6: 咁而且你遊輪其實你係可能係夜晚瞓覺，日頭去到呢個地方又落船去玩咁樣噶嘛。即係而家有啲幾日嘅遊輪旅程，即係行短線嗰啲啦。
7: 嗯，
6: 即係我又未到退休喺只遊輪上
8: 三個月嗰啲啦，三個月翻嚟喺去完亞吉剩翻嚟嗰只
7: 喺遊輪上面辦公，
6: 係喺遊輪上面住嗰只，我又未到啦。即係玩下短途幾日嗰啲啦，即係日頭落船玩嗰只。即係覺得成個旅遊對睡眠嚟講啊，我唔計其他嘢，即係計瞓啫，係最能夠接近。你在酒店或者你屋企嗰間房，當然同屋企張牀冇得比㗎。
7: 有啲火車都有的，有啲好豪華的火車。
6: 海林又自爆，即係佢唔係坐嗰啲普通火車。
8: 我哋而家講硬卧啊，海林。
6: 或者係軟座，
8: 係啦。
7: 有啲真係接近酒店房。
8: 我都知
6: 自爆又，
8: 即係唔好講到我行出去即刻個餐廳嗰啲，我明嘅。
6: 各自爆。海林坐嗰只唔单止有个窗，系有间房，而且间房可能有张书台嗰只系嘛？
8: 佢话似酒店啊，
6: 跟住可以叫人送餐过嚟自己房嗰只。
8: 系啊，冇错，系讲嗰啲啊，
6: 系即系欧洲嗰只长途火车我都明白。即系呢两种其实，因为佢空间相对大啲啦，但系邮轮始终系最大嘅，火车都睇票价嘅，三等舱都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夜晚嘅火车其实体验都系差嘅，如果你冇卧铺嘅话。
7: 嗯，
6: 但是有人中意嘅，同埋有啲地点可能即系个交通嘅问题啦，即系火车可能比较容易去到啦。相对咧，邮轮火车都系舒适嘅，睡眠体验都系相对比较好嘅。咁啊，当然啦，咁我系试过坐火车由香港去北京嘅，即系我考完会考嗰个暑假坐卧铺。當年飛機航班唔係咁多，價錢亦都相對貴少少，都幾特別嘅體驗嚟。因為而家我係絕對唔會咁做嘅，因為而家有高鐵啊嘛。就算你真係坐高鐵，其實都係10个8个钟，都有半夜嘅航班嘅，我知道。但係即係其實坐都勉強可以嘅，即係等於坐飛機咁嘅。佢張凳又闊過飛機嘅，其實。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啦嚇，旅行咧，即係如果你肯俾一個好啲嘅價錢咧，喺個交通工具裏邊咧，係絕對買到一個睡眠嘅體驗嘅。飛機就更加明顯啦，因為飛機嗰種體驗其實係講緊三四倍價錢噶嘛。
7: 係咪真係有個好似棉胎，定係淨係俾你一張咁樣嘅嗰啲毛氈？有分別噶嘛？有床
8: 用。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有即係有個時間限制嘅，即係譬如我通常啦，如果搭飛機咧，佢唔超過8个钟咧，你係唔需要俾。更多嘅錢去解決呢個問題嘅，我覺得。
6: 因為唔使瞓啊嘛。
8: 係咯，你唔使瞓，你幾個鐘啫，睇兩套戲咪到咯。
6: 係啊，冇錯。

0: 系咪先？
1: 诶，冇错冇错，所以躺平系其实系主要讲紧八九个钟度啦。嘅航班，因為我真係試過嗰次 wet eye 嘅體驗咧，就係其實我用理數 upgrade 咗一個可以躺平嘅位置，
2: 舒服
1: 咧，但係發現其實係冇用。
2: 你因為你瞓唔着，
1: 唔係三個鐘，即係起飛佢又嘈醒你，降落佢又嘈醒你，係咪要扣安全帶咁樣？跟住中間其實減咗之後得三個鐘，其實
3: 如果
1: 慘過唔瞓，
3: 氣流又話：誒唔該你，
1: 又要坐喺度扣安全帶。
2: 所以我覺得起碼至少個路途由香港起碼要去澳洲先咯。先有值得瞓，
1: 或者去歐洲，
2: 係咯係咯，
1: 澳洲嗰
2: 澳洲歐洲嗰啲先值得瞓低咧，
1: 即係有八九個鐘啦，即係起碼可以瞓到六個鐘嗰只。
2: 係咯，如果唔係瞓得冇位。
3: 去三藩市都 OK 嘅。
2: 呢啲航線一定要添啊！如果你經濟許可嘅話，
3: 公司俾錢就快樂。
2: 公司俾錢一定要啦，或者去三個鐘，你五個鐘都直接瞓啦。
3: 好似以前最豪嘅公司都話唔知咩超過三個鐘你先有得做呢啲嘢嘅。
1: 唔係睇你級數同埋睇呢個當時嘅咩年代嘅。
3: 係啊，都
1: 係。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最慘其實就係坐巴士或者即係長途嘅旅遊巴啦，
3: 我覺得都係你隻腳嘅長短嘅啫。
1: 啊，都有豪華啲嘅巴士。
3: 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其實我可以屈起隻腳咧，喺嗰張凳咧係啱啱好咧。其實我瞓得好開心。
1: 阿子勇一定反對，
2: 反對都係好辛苦。
1: 法官大人，我反對係咪？
2: 我唔會嗰啲夜行巴士咧，就話咩第二朝到另外一個城市，我係唔會滯嘅。
1: 係冇錯，我同意。巴士絕對係最差嘅一種。
3: 唔係啊，以前我喺歐洲旅遊，其實巴士。
1: 得啦，你唔好讲啦，我哋两个两票对一票，
2: 算啦，你哋 OK， 我唔 OK 啊。
1: 咁好啦，即系呢节去到中间啦，咁我就拣咗呢个咧，《装睡的情人》啊，张敬轩嘅呢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讲睡眠。

无声双人房，一起分享床褥，知你想起，渴望复合旧男友。一扇窗映照一脸迷茫。

0: 周末斗兽场。
1: 剛才就播了張敬軒那首《裝睡的情人》，通常就是第一次跟女朋友去旅行的時候，在這個交通工具裡面就會做這種《裝睡的情人》，就是這種多麼浪漫體刻的體驗，就是一起去旅行。講完交通工具，我們除了海林之外，大家一致通過夜巴是最差的交通工具，就是在上面睡覺。但是講開睡眠質素不好，其实头先海林都提过，即系香港人嘅睡眠质素好差，其中有两大问题嘅。咁失眠就系一种我哋叫做可能唔知道咩原因，因为失眠系一种病征嚟嘅。其实
2: 失眠咧分咧一个长期失眠啦，定系短期失眠嘅，即系你一两日冇乜所谓啦，即系可能有个原因系啊。但系如果你每个礼拜超过三次，而呢个情况超过六个月咧，系好严重。
1: 呢个系一个医生 checklist， 即系你有冇长期失眠？
2: 呢个系医生嘅 checklist，
1: 即系成因有多种嘅，即系譬如压力啦，亦都可以系一啲生理心理嘅问题嚟嘅，即系压力系心理嘅一种啦。咁生理嘅问题就可能你一啲内部嘅荷尔蒙分泌嘅失调啊，有好多原因。咁但系失眠咧，其实对都市人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困扰嚟嘅，因为咧我哋居住嘅都市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光污染又比较严重啦。光污染咧唔系净系室外。有时咧室内即系你例如挤咗个电话喺床头插电咁样啦，但系半夜都会有啲亲朋好友咧会发一啲 message 啦，发啲即时通讯俾你，跟住你个电话会着啦，然后有阵时真系会醒噶，因为个电话喺床边突然间震一震咧，跟住唔知点解就醒咗，即系当然系可能因为当时你嗰个睡眠状态属于呢个浅眠嘅状态啦。跟住突然间醒咗啦，咁呢一种咧，即系头先海林讲啦，其实系有方法嘅，即系点样可以放松一下，即系做下瑜伽都系一种方法啦。咁但系亦都有药物上边嘅治疗嘅，即系安眠药啦。咁但系呢啲都系处方药嚟嘅，即系大家唔好乱咁，即系因为自己失眠就走去买一啲有帮助睡眠嘅成分嘅药嚟食啦。因为始终咧，帮助睡眠嘅成分咧系有机会咧。是即是你需要越食越多啦。
2: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不吃药的，那当然你就可以用一些自然疗法天然一些的方法啦。但是其实你发觉吃药的尽头都是回到这些自然疗法和天然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如果你长期依赖安眠药啦，到某一个程度你的抗药性已经达到了，你用最强的安眠药你都未必睡得着。因为其实西药呢好多时候都是去暂时摄住先咁样。
3: 等你瞓到先啦。
2: 是啦。咁但係你暂时瞓到先超过六个月嘅话，你会突然间发觉即使医生开俾你安眠药都未必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咁你要返返去呢个问题嘅源头。
1: 即係你要搵返嗰个失眠嘅源头然后。
3: 不过你搵一啲真係专业人士去睇嘅时候呢，佢只不过係同步咁样治疗咁解嘅啫。即係譬如佢正如苏西话斋，可能有啲情况呢个医生判断你係荷尔蒙失调嘅，佢同时间俾緊荷尔蒙药你食嘅。所以其实我哋讲法都系话你千祈唔好自己乱咁食。
2: 你睇咗医生先，
3: 睇咗医生先。
2: 其实而家西医都唔系咁中意成日开药俾你嘅，佢都系到某一程度，佢都系劝你，不如你试下一啲额外嘅方法啦。
1: 系，
2: 咁你可以甩咗啲药。
1: 系啦，咁讲完失眠咧，我想提另一个咧，其实香港都好普遍咧咁讲嘅睡眠相关嘅一个叫 sleeping disorder 啦，一啲睡眠嘅问题，睡眠窒息症。咁咧，睡眠窒息症咧，其实即系话你瞓觉嘅时候咧，你个呼吸道咧会因为唔同嘅原因咧阻塞。而阻塞嘅時間咧，係用秒去計嘅，即係可能一兩秒停咗呼吸啦，甚至乎長咧可以去到十幾秒。咁咧為咗強行打開個呼吸道咧，咁你個肺咧就會大力咁樣噴一下氣，跟住所以就有好大嘅鼻鼾聲。咁咧嚴重嘅咧，可以咧喺一分鐘裏邊咧有八十幾次停咗呼吸，總共嘅時間係可以咧去到六七成嘅時間，其實你係呼吸唔到，即係成個瞓覺嘅時間裏邊，你有六七成嘅時間都係屬於
2: 缺氧，
1: 係缺氧嘅時間。咁咧嗰個併發症可以好多啦，因為其實缺氧咧會有中風嘅風險咧，你個腦血管嘅細胞會退化啦，亦都令到你因為長期進入唔到深層嘅睡眠，你會有瞓極唔夠嘅情況。小弟其實係有睡眠窒息症嘅，不過我就孭住架呼吸機瞓嘅，所以當我孭住機嘅時候咧，我就冇呢個問題咧，即係回復正常咧。但我唔孭機嘅時候咧，就係、是、六成都係即係透唔到氣嗰時間。咁所以咧，我用咗機之後，其實效果都幾好。不過用機本身唔係咁舒服啦，亦都係影響咗我一日可以最多瞓到幾耐。即係我可能瞓到六七個鐘頂曬籠噶啦。因為當我瞓到咁上一嚿之後咧，其實嗰架呼吸機嗰個頭罩咧就會令我覺得唔係好舒服啊，唔係好想瞓啊。

0: 會有一種，
1: 因為佢係咪好多條線咁樣諗？
0: 要箍住個，
1: 咁你就一定要躺平，唔可以打側㗎。
0: 係啦，咁所以當我攰嘅時候咧，其實我可以深層睡眠到六七個鐘，但係一退到六七個鐘咧，夠嘅時候，我覺得條帶唔舒服，
2: 勒住。
0: 係啦，咁就會醒。咁但係瞓到六七個鐘其實都幾好㗎啦。相對我即係卅幾歲嗰陣，初知道有呢個病嘅時候，同埋呢個病咧，其實咧對於有配偶嘅朋友咧，係容易發現過單身嘅朋友。因为咧呢个病最明显嘅病征咧，其实就个鼻鼾声啊，个鼻鼾声系自己听唔到噶嘛。咁你点样会发现自己嘅睡眠窒息症咧？通常就系有人投诉，
1: 你嘈到隔篱，
0: 瞓你隔篱嗰个投诉，喂我瞓唔到，
2: 跟住就要去睇医生啦。
0: 系啊，跟住我老婆系咁同我讲嘅，佢嗰阵啱啱戴咗套啦，咁然后就同我，喂我瞓唔到啊，老公我要自己半夜走去梳化瞓，喂咁唔得啊，你要去睇
2: 医生啦，系咪？
0: 跟住做個檢查，原來我要戴個呼吸機會好啲。咁即係其實我講翻自己嘅經歷咧，都希望大家即係注意。第一件事唔好為食忌醫啦，就是、如果你覺得成日日頭都會瞌眼瞓嘅，即係好容易瞓得著嘅，鼻鼾聲好大嘅，鼻鼾聲好大，可能你自己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有人會話你知你鼻鼾聲好大嘅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醫生都係有個 checklist， 你可以見個醫生去做一個初步嘅評估，然後睇下自己需唔需要接受一啲詳細啲嘅睡眠檢測，然後睇下有冇呢個病。几普遍嘅，
2: 我哋排除一啲结构性或者基因上嘅问题啦。咁其实有几样嘢避免咧，就尽量可以避免嘅，就系特别系瞓之前饮酒。
0: 哦，系啊，
2: 绝对系会影响到嘅。系啊，
1: 其实饮酒真系唔好嘅。
2: 系啊，绝对。
1: 以前就话咩，即系小酌怡情咁样，但系而家发觉其实饮酒真系唔好噶啦。
2: 系啊，佢会影响到噶。
0: 酒精其实好多个错觉嘅，即系有啲人觉得冬天饮酒会暖身啊，其实呢个系一个错觉。飲酒令到你嘅微血管擴張，咁你就覺得自己咧熱咗，其實係散熱快咗，更加容易凍死嘅。咁睡眠都係一樣嘅，飲酒之後嗰種咧唔係深層睡眠嚟嘅，似係暈，即係半暈半瞓嗰種狀態。
1: 你仲會好容易缺水
0: 咧？啊，係啦，飲酒或者係利尿啦，即係你等於半夜可能要起身去洗手間。
1: 你嗰陣要飲水，你嗰陣要可能要補少少電解質。如果唔係，你對身體都
2: 係
1: 唔好。
2: 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嗰啲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係同脂肪
0: 肥啦，
2: 係啦，即係盡量控制自己嘅體重，呢樣係相當重要。如果唔係就即係相當危險嘅，即係學阿蘇姐話齋，如果冇伴侶發現咧，你其實係可以無啦啦睡夢之中突然之間窒息嘅，
1: 或者係你有鼻炎啦，即係你個鼻敏感啊、鼻炎啦，都容易會引發依一個咁樣嘅睡眠窒息症。
0: 咁同埋其實睡眠質素差咧，即係除咗失眠或者睡眠窒息之外咧，其實同我哋好多生活習慣咧都有關嘅。頭先講咗飲酒咧，即係酒精嘅影響啦，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即係咖啡因，當然都有影響啦。睇你嗰個受性咧，就唔好太夜飲太多嘅咖啡因。即係我就覺得其實晚飯之後飲一杯咖啡咧，即係你嘅晚餐有一杯咖啡茶啦，都 OK 嘅。
1: 真係要睇每一個人，
0: 睇你嘅。
1: 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可能連茶都唔飲得嘅，佢一飲茶佢就會話咩雲茶呢樣嘢喺我身上從來都唔知道呢件事發生嘅。
0: 係啦。一般嚟講就係你唔好飲，譬如多過100mg 嘅咖啡因啦，夜晚。咁啊，100mg 大概幾多？茶餐廳一杯咖啡就一定過噶啦。咁咧，但係如果你係 special 咧，就四個 shot 咯，100mg。咁其實你入夜之後飲一兩個 shot 都唔會係太大問題，但係就唔好臨瞓去飲咖啡啦，即係唔好你瞓覺前一個鐘兩個鐘飲咖啡啦。咁另外一類咧就係劇烈運動嗱。其实咧，运动呢样嘢咧，一把双刃剑嚟噶。子庸成日做运动就知啦。咁咧、做完运动之后，你嘅人好精神嘅，但系亦都帮助你夜晚嘅时候咧，会容易啲瞓得着。个前提咧就系唔好喺太夜临瞓嘅时候做运动。
1: 我识得有一班人咧，好中意十一点放咗工之后走去跑步嘅。嗰班人咧，佢就觉得一来夜晚跑步好清爽，二来咧跑完步我先瞓得着。这个呢个问题是真的的，如果你很攰你走去跑步，跟住你是 exhausted, 你是攰瘫咁样瞓着。但那个就好似同饮酒差不多，你不是一个
0: 半晕半瞓，
1: 你个昏迷那个不是睡觉。
2: 都不是这样的，看看他本身那个，即是我以跑步为啦，即是看看他那个 training 那晚是做什么。因为其实跑步都有很多个 zoom 的。即係如果你
0: 睇有幾劇烈，
2: 係啊，睇有幾劇烈。所以阿蘇適啱嘅，唔好做劇烈運動嘅，係啊，你可以做啲輕量運動，拉下筋啊，跑得慢啲啊，係 OK 嘅。
0: 係啦，咁同埋就係打機啦。最後一樣要講咧，就係打機啊。除咗藍光之外咧，其實你個腦咧集中咗精神之後咧，係比較難進入翻一個睡眠狀態。打完機可能要半個鐘九個字先瞓得著，所以呢樣嘢咧，臨瞓打機咧絕對要戒嘅。咁啊，呢節最後啦，咁我揀咗第二首歌咧。王菲嘅《梦中人》，希望大家可以发个好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九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执法行动期间加强巡查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同时向

0: 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以及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预约制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必须在指定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35%的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的超市。有分析说，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8: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

0: 外觀啦，或者佢嘅體態啊、佢高度啊、整體體格個結構啊，咁咧我哋都係會逐點咁樣去評估。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3: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深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星期一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费边个费先？

0: solution 咧，你帶住個 solution 咧去瞓覺咧，你瞓一瞓咧，可能咧你個腦喺發夢嗰陣咧，可以好 creative 咁樣幫你去解決問題。而其實你學咗語言之後，你走去瞓覺咧，突然間就唔知點解嗰一 part 你就學識咗。如果你係唔瞓，夾硬繼續死坐咧，你反而未必有咁好嘅回收
1: 咯。因為其實好多即係正如啊，可能你一開始講咧，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疑惑嘅，即係點解生物係需要瞓覺咧咁樣？
0: 係啊，咁有一啲生物唔使瞓啊嘛，
1: 即係長頸鹿咁樣係好短嘅啫嘛，瞓一陣得噶啦嘛，
0: 我哋唔抵啊！
1: 長頸鹿係咩咩埋一瞓五分鐘就掂噶啦嘛，
2: 佢係要企喺度瞓添。所有草原動物、草原食草動物啊，都係企喺度瞓嘅。
0: 咁點解我哋要瞓咁多？
2: 食肉動物先可以 luxury 咧，先可以趴喺度瞓。因為咧，嗰啲食草動物點解要企喺度瞓咧？因為如果佢瞓低嘅話咧，有捕獵者行埋嚟咧，佢哋係走唔甩嘅。所以企喺度瞓係變咗一個生存必須技能，係真係好慘嘅，即係做牛做馬，連瞓喺度都做唔到，真係好淒涼。加速嚟嘅，反而豬其實係可以派到
1: 嘅。所以而家有好多解釋各種各樣啦，即係一方面就可能話係記憶整理啦，頭先阿海林所講，或者係因為我哋日常可能我哋太聰明啦，你日常接觸咗太多資訊，咁你夜晚嗰個瞓覺就幫你好似電腦咁樣排序翻嗰啲資訊。嗱呢個係其中一種講法啦，唔知究竟有幾多成係真，幾多成係假啦。咁但係我哋話瞓得太少唔得，只係瞓得太多好似都唔得
0: 嘅
1: 喎。
0: 瞓得太多都唔好嘅，
1: 超過十個鐘又會咩增加中風風險咁樣嘅喎，即係如果你平均嘅睡眠時間係太多，有啲大型嘅研究而家係做緊就話，喂可能會增加你心臟病同埋中風嘅風險，
2: 過猶不及啦。
1: 啊，講真，你嗰啲所謂大型研究有陣時你都唔係即係個數據係咁多噶嘛，
2: 因為四五千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型嘅，
1: 係啦
2: 嘅數據量。
1: 咁所以其實
0: 你好難，你話啦，人生三分之二嘅時間喺度瞓覺，
2: 三分一，三分一，
1: 三分一啦，起碼。
0: 你如果要去研究大家瞓覺嘅pattern，而家先好啲啫，你可以對大家戴手環啊呢啲咁樣。以前你真係要個人走去個 lab 嗰度俾佢哋，
1: 係咯，俾張牀佢瞓
2: 嘅。同埋三分二係另外一種物種嚟㗎，譬如阿樹熊啦、樹懶啦、
1: 貓啦，
2: 係啊，即係有啲物種係真係瞓好多。
0: 我內心世界係想三分之二嘅時間瞓覺嘅。
2: 但係嗰啲物種有原因嘅，草食性嘅動物如果瞓得多咧，係佢哋食啲嘢嘅卡路里太低。
0: 同埋貓都中意瞓好多㗎。
2: 貓唔係瞓好多，佢係一種夜行嘅動物。佢活躍嘅時間你唔知道，你活躍嘅時間佢中意瞓啫。即係貓係一種夜晚突然間隻眼好大會發光周圍爬嘅動物嚟噶嘛。咁但係日頭佢哋係真係比較中意瞓嘅，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夜行性嘅動物啊嘛。
0: 即係因為瞓覺呢樣嘢咧，其實通常咧都係開頭嗰陣，即係當你冇問題嗰陣咧，你會好輕視佢嘅。通常都是到你睡眠出現了問題了，你很累了，你才會注意這件事。咁最簡單的當然就是 insomnia 啦，失眠啦。咁蘇適你剛才講啦 ，sleep apnea， 即係依個睡眠窒息症啦。咁仲有就是有一些是天生可能有瞌睡症嘅 neurolepsy，
2: 即係好容易喜歡睡覺。
0: 係啦，咁跟住仲有一些就是可能夢遊啦，係咪？
2: 啊，夢遊是嚴重的睡眠。
0: 同埋咧，就最多人咧會經常會發生的就是咩呢，早醒啊，即系瞓瞓下觉，半夜但系两点钟咁样咧，突然间扎醒咗，
1: 就系斩件式睡眠，
0: 跟住就眼光光，跟住就可能几个钟头，可能四点或者六点先瞓翻，咁你嗰晚咪瞓觉嘅时间好短咯。咁嗱，首先呢个我觉得系分两个 part 嚟讲嘅。第一個 part 咧就係原來我哋睇翻，即係尤其是係歐洲古代，我唔知道中國係點啦，一陣間問下子庸嚟。即係歐洲以前原來一晚咧，因為太陽落山，大家就開始瞓覺啦嘛。咁瞓覺啦，瞓得咁長啊，其實唔係好好啊嘛。由夜晚六點瞓到朝頭早六點，咁咪即係十二個鐘，係咪？咁但係原來咧，歐洲咧以前咧夜晚係有分 first sleep 同 second sleep 嘅，即係佢係瞓咗一陣。即系瞓到差唔多半夜咧，就起身咧就会做咩咧？啊，可能食啲嘢啦，系咪？可能读下圣经啦，即系佢哋有 me time 嘅、哦。咁所以可能香港人即系如果可以有弹性翻工时间，或者可以早少少翻到屋企，系咪可以 adopt 呢种 first sleep 同 second sleep 咧？即系而家有一个新嘅研究嘅概念，就开始话呢一种睡眠对于几多人嚟讲系即系夜晚会醒。可能有依一個即係
2: 有呢個基因原係啦，基因嘅原因啊，咁好先遺傳落嚟。
0: 係啦，咁即係當然啦，有另外一種就係、是、你真係醒咗，跟住你係好多個鐘都唔瞓唔翻嘅，依、這個係嚴重嘅，依、這個嚴重問題嚟，要解決嘅，去睇醫生。
2: 咁同埋亦都可能同你嘅工作同埋。

0: 嗰個環境有關嘅，即係譬如喺一個熱帶地區，譬如農民咧，可能好中意瞓喺晏覺。點解咧？因為農業嘅環境咧，晏晝有一啲鐘數咧係非常之唔適合工作。例如我哋都有酷熱天氣警告啦。
1: 我覺得我提議香港應該 introduce 個午睡嘅。
0: 唔係，即係我解釋下點解，即係農夫可能即係會瞓晏覺，就係同我哋暑熱警告。

0: 化咗之後，咁當然呢一種咁嘅需要就少咗，或者城市化咗之後，甚至乎主要係電氣化咗之後啦，我哋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呢一種行為啊，都已經脱離咗啦。因為我哋而家燈光照明其實好平噶嘛，即係用電用埋 LED 之後咧，我哋嘅照明啊，其實成本係好低嘅，相對古代用蠟燭即係鑿壁偷光嗰個年代咧。換嘢需要活動，其實嗰個光嘅成本係好貴嘅，即係我哋而家即係有一個好平嘅光嘅成本，即係當然引申即係個副作用咧，就係、是、你夜晚可以活動，但係同時你夜晚亦都損失咗呢個優質嘅睡眠啊嘛。
1: 我哋講咁耐睡眠，不如咧聽翻首歌先。咁今日我揀咗咩歌咧？今日咧，我覺得一講起睡眠，我就諗起呢首歌，因為呢首歌好 cute 嘅，係當年呢個 Show That 嘅唱嘅叫 Mr. Sandman， 因為 Sandman 咧就係英文嘅周公。咁我哋聽翻首歌，翻嚟繼續講睡眠。

0: 周末兜收场。
1: 咁样，既然我哋讲咁埋睡眠咧，我咧其实咧，我系一个好都有少少系意外嘅情况下咧，当我当年去学瑜伽治疗嗰阵咧，我就发现我自己咧，其实有呢个帮助大家睡眠嘅一个天分嘅。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样去钻研呢一个 department 啊。咁我点
2: 有咩技巧分享啊？
1: 唔系，因为我先讲先，点解我会知道我自己可以帮到人嚟瞓咧？就系其实我哋瑜伽导师喺班度咧，最后有一个动作就叫大休息，大家应该知道嘅 shavasana， 就瞓喺度摊尸啊，有啲叫摊尸式。咁样通常咧，其实好多嘅学习嘅导师咧，都几惊做呢样嘢，就是、因为咧，其实唔知点解啲学员唔容易瞓得着。即系唔觉得放松，但系我嘅问题就系调翻转头，我嘅学员咧系瞓得太舒服，咁我哋上堂嘅时间已经完啦嘛，咁课室你要起身你要走，下一堂嘅人要入嚟，咁我就反而要去揾一啲方法，点样去叫醒人啊咁样，咁我话啊，既然我自己有呢样嘅天分，咁我不如去上多啲呢啲咁嘅专家堂啊，咁样我就上咗一个老师咧，咁呢个老师其实佢本身系一个 Stanford 嘅科学家嚟嘅，咁呢个人叫 Roger Cole， 咁但系佢亦都系一个瑜伽嘅 practitioner 啦，佢系一个 Ayang 嘅。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医生，他就用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为什么瑜伽有一些动作和一些冥想是可以去帮助大家容易去睡得着。当然其实呼吸啊冥想那些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但是

0: 而家有一啲動作咧，就係、是、例如咧乜嘢？就係、是、例如半倒立，即係 inversion。點解你當你做 inversion 嗰陣咧，你係容易瞓得好啲，同埋咧令到咧你個身體咧比較容易進入即係想瞓同埋瞌睡嘅睡眠狀態？
1: 不過我同意頭先子潤都提過，其實唔係所有運動咧都對睡眠唔好嘅，主要就係劇烈運動對睡眠。
2: 即係頭先阿海林講瑜伽都係運動嚟㗎嘛。
0: 我哋先講一講點解大家會好想話做一個劇烈運動，即係我去跑。即激烈地
3: 衝刺，
1: 70% 以上心跳啦，即係大概用咁樣界定啦。如果你嗰個運動嘅心跳係去到你年紀上限嘅70% 以上咧，就算係劇烈噶。
0: 咁點解咧？係當即係夜晚半夜一兩點走去出去跑，一來天氣涼爽啲啊，二來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有一個 theory 就話你日頭腎上腺同皮質醇其實過高。因為可能工作壓力大啊，或者
1: 都係同壓力有關嘅兩隻。
0: 依、這個咁嘅腎上腺佢個衰退期咧，好似係最長係可以由唔知12定
1: 半衰期啊。
0: 咁所以你譬如下晝受到壓力，跟住你個身上放啲腎上腺，跟住夜晚到11點，佢都係你身上喺度遊蕩。咁腎上腺其實你最容易去洗咗佢，就係做一啲激烈嘅運動啊嘛。咁所以咪當你做一啲劇烈嘅運動，你用咗呢個腎上腺，跟住你個人又好攰，咁你咪成個人咪會好似昏迷，所以好多人就會覺得啊，我就係嗰啲鍾意臨瞓之前跑返個零兩個鐘嘅人。開頭係 OK 嘅，但係長期嚟講，其實你個身體已經好攰，咁同埋你其實你唔係達至一個良好嘅睡眠咯。阿 Roger Cole 咧就解釋咗一個方法，就係、是、其實喺瑜伽咧有一個動作咧叫做Rita Karani， 咁佢嘅意思咧就係一個休息嘅狀態。咁其實你會以為話你瞓覺嘅啫，唔係應該係躺平係咪？咁但係喺瑜伽呢個修復嘅狀態咧，其實咧你只腳咧係要舉上去嘅，喺個天上面，或者喺個牆上面。咁甚至乎有一啲係半倒立嘅狀態。咁即係起碼有成幾百年嚟，而家老師即係你瞓得唔好啊，佢就會擺你喺一個咁樣嘅 pose 度。咁、但係因為以前古代冇科學研究嘛，佢解釋唔到點解呢種動作
2: 會令到你舒服咧咁樣。
0: 係啦，會令到你舒服，同埋令到你會得到休息咧。咁咧，阿 Roger Cole 就真係做咗好多科學嘅研究咧，就發覺咧其實係同你嗰個身體個機制有關嘅。因為有一個幾複雜嘅 terms 嘅，其實佢就叫 biroflex 啊，就壓力感受器嘅反射，就係咩呢？如果你將隻手擺喺你條頸嘅側邊咧，你咪會感覺到你個心跳嘅，因為你個大動脈喺度跳啊嘛。咁、其實人個頸咧唔單止有個動脈喺度嘅，佢仲有一個即係感應器咧，係其實話翻俾個大腦聽。就係話到底我而家呢個血管受到嘅壓力有幾大？即係譬如過度大壓力嘅，咁我心跳咪會降低啲咯。如果我個壓力太細嘅，咁我咪要泵多啲血，我如果心跳快啲咯。咁通常就係當你瞓喺度嗰陣，或者你呢個地方受到壓力嗰陣咧，咁佢就會話俾個大腦聽，話其實我哋要叫下心跳放慢少少喎，如果唔係啲血就會太多啦。咁其實當你隻腳舉起上嚟，你個頭係向低，即係你個頭係瞓住，你隻腳向天舉咧。咁其實地心吸力就會等你條頸嗰度感受到比較多嘅壓力。咁所以佢咧就會話俾個大腦聽話，
1: 心跳唔使咁快，
0: 心跳放啲慢啲，慢啲。咁你個人咪成個狀態就會落翻嚟咯。
1: 不過呢種咧，其實喺啱啱瞓醒嘅時候體驗好大嘅，即係其實咧就唔建議咧瞓醒咧係即刻坐起身嘅，即係可能你要擘大隻眼跟住數10秒啦嚇，跟住咧先坐起身，因為你嗰種身體嗰個機能咧喺你瞓著到醒嘅時候咧，其實係需要少少時間復甦，因為有啲人瞓覺嘅時候個心跳可能係會跌到得翻30-40，即係血壓又會低好多啦。咁如果你嗰陣突然間坐起身咧，即係有啲人係中意鬧鐘一響。
0: 就彈醒，即係啲電影成日做依招嘛，即係鬧鐘一響
1: 會暈嘅。
2: 但係頭先我可能講過，即係好似啲急救咁樣都抬高個腳㗎嘛，即係令到你啲血回流去個心，咁佢泵一下嗰啲血咪多啲咯，
1: 多啲去個腦咯。
2: 係啦，咁你就唔使泵咁多下咯，個壓力咪細啲。真係好有科學根據嘅。
0: 即係古代嗰陣，佢哋其實係可能即係老生常談，唔知點樣就發現咗依樣嘢啦。咁但係其實起身咧有一個好啲嘅方法嘅，即係你唔好。用翻你細路5歲嗰陣嗰個蜈蚣彈嗰個方法起身，
1: 梗係唔得啦！
0: 你首先打針。

0: 瞓，打質瞓咗之後咧，跟住咧，你咧用隻手嚟撐起個身體，等你個身體個軀體起咗身之後咧，慢慢地用另外一隻手咧扶起你個頭，咁樣起身。因為咧，其實人個頭係好重嘅，你條頸咧係你個身體最窄嗰個地方，
1: 即係受好多壓嘅。
0: 係啦，咁你平時有做低頭族嘅話，你條頸係好辛苦，所以朝頭早你瞓咗成晚嗰陣咧，你先打質瞓一瞓先，等你個身體感覺我喐咗一喐啦，咁跟住咧用兩隻手幫手撐一撐你上半身起身，跟住條頸咧你用隻手扶翻正，咁樣咧係你對你身體最温柔嘅起身嘅方法嚟。是的，咁仲有咧，我想讲一讲咧，近来咧有一啲研究咧，但系呢个研究唔够全面啊，亦有待考究。就系话，大家有冇听过呢个 microbiome 啊？即系呢个益生菌体啊，益生菌即系肠道嘅益生菌。
2: 第二个大脑有成咁
0: 啊，
2: 嗰啲
0: 系啊，原来你瞓唔瞓到觉咧，原来都同益生菌可以有关系啊。科学咧已经 identify 咗有几个 strand 嘅益生菌咧，好似咧即系如果佢喺你肠道可以落地生根嘅话咧。你
1: 是
0: 有機會瞓得好啲嘅，
1: 係益生菌有即係個效果有好多類嘅，但係呢啲就需要多啲數據支持啦。即係我覺得有初步嘅結果係啦，但又未到決定性嘅。
0: 都係嗰啲老生常談話，食多啲蔬菜啊，食多啲乳酪啊嗰啲啦，暫時做住嗰啲先啦，咁樣。
2: 其實冇壞嘅呢啲，
0: 冇壞嘅，
2: 冇壞嘅。
0: 食一啲有活性益生菌嗰啲提嗰啲乳酪咁樣咯，係啊。咁 anyway 啦，聽翻首歌。都是有关睡觉的，是 Beatles 的 Golden Slumbers， 回来我们继续讲睡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希慎道前日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他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寻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为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指该14人是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

0: 和獨立結構工程師詳細檢查之後，確認依家懸掛於二號客運大樓的五塊電子顯示屏達安全標準，可以重啟展示內容，相關圍封範圍已經解封。機管局說已經為屏幕安裝更多纜索以進一步保障安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6%。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6: 咁喺我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传统对睡眠嘅态度啦。喺中国传统入边咧，有一种人咧就叫儒家人物啦。咁但系其实佢同文人咧有啲相对嘅关系嘅。咁文人对睡眠嘅态度咧，可能又同儒家人物有啲唔同嘅。咁另外咧，亦都想同大家讲下中国嘅睡眠习惯啦，例如几时起身啊，几时瞓觉啊，睡姿要求啊，或者一啲寝具嘅文化。咁我就会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
7: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8: 我系海林，
6: 我系黄子勇。喂，两位拍档，咁啊。大家即系细个对于即系中国文化点样去睇睡眠呢样嘢咧，有咩印象咧？
7: 我就系记得呢首诗咯，夏日炎炎正好眠咁样，
6: 系即
7: 春眠不觉晓。
8: 咁床前明月光，其实都系讲紧张床嘅啫。
7: 有啲唔同，
8: 李白都佢唔瞓觉，走去睇月光，
7: 佢瞓唔着，佢系种失眠患者。系
6: 嗱，我唔记得差唔多一年之前啦，咁我哋讲过孔子嘅。
7: 是
6: 咁，当时咧我都有讲过呢个问题嘅，就是孔子曾经闹，即系佢好中意闹其中一个弟子，嗰、那个叫宰予。咁佢闹佢嘅时候，
8: 宰予其实喺我哋呢个节目度几出名，
6: 系好出名，成日俾人闹嘅。佢系一个坏学生嘅弟子，
7: 系一个稻草人嚟嘅。
6: 但系其中一个咧就系话，我哋都讲过呢样嘢，就系、是、佢因为昼寝，
7: 瞓晏觉，
6: 系其实朝头早瞓觉咯。咁孔子闹得佢好犀利噶嘛，即系话佢朽木不可雕，即系瞓到之墙不可污，即系闹得好犀利。咁儒家系咪真系好严格咧？即系只要一天光瞓觉就唔得咧？嗱，最初我哋唔知道嘅，因为嗱，即系讲真咧，儒家或者我哋睇嗰啲经典咧，佢唔会讲呢啲生活层面咁琐碎或者咁细微嘅嘢嘅，佢通常都系出咗啲大事先会批评啊。嗱，我又好同意苏轼一直，譬如喺我哋节目都会讲啊。咁你知儒家呢啲咧，后来都不断咁传释僭建噶啦，
7: 即系唔同朝代嘅儒家系。有啲唔同
6: 系咯，咁大家即系可能会听过，去到宋朝嘅时候出现咗一样嘢叫做理学噶嘛，
7: 系即系程朱啦，
6: 即系程而朱熹咁样啦。咁大家成日对于儒家嘅印象咧，其实系 主力是因為程而朱熹呢個學派嘅，因為佢變成科舉嘅
7: 必讀課程。
6: 係啦，必讀課程啦，即係科舉主要考佢哋㗎啦。
7: 即係入咗 syllabus 之後咧，就大家都要讀。
6: 特別去到明清時期。

0: 高峰，因為佢有少少滯後嘅。咁咧而佢哋嘅核心咧，嗱你搞清楚先，點解我哋話程朱理學咧，俾人嘅感覺會係覺得對於人性或者人生嘅壓力係相當大，因為咧佢
1: 千里滅人肉，
0: 冇錯啦，蘇適講中咗最核心嗰六個字啦，即係咧佢會覺得咧，嗱我哋道德追求咧就係天理嚟嘅。即係有少少似咧，好似基督教
1: 要好反人類嘅呢六個字，
0: 係啦，要戰勝邪惡咁啊！咁你嘅慾望咧，全天理滅人慾啊嘛！你慾望包括乜啊？咪就係飲飲食食瞓覺咯，
1: 食色性也亦都包括瞓覺，
0: 係咪先？
2: 點解瞓覺要關事咧？係咪先？瞓覺
1: 佢要滅人慾啊嘛！
0: 係啦，即係佢唔係話你唔需要瞓，但係佢會覺得如果你係渴睡或者你中意瞓，就係、是、你嘅慾望引領你遠離天理。嗱、你要戰勝呢個慾望啦！咁但係你而家會覺得喂好瘋狂呢樣嘢，
2: 反人類，
0: 反人類嘅
1: 反人性啦，起碼
0: 去到明清時期嗰種瘋狂程度，嗱特別佢變成咗官方嘅一種叫做定本啦，你考科舉一定考中啦，而即係我哋喺
1: 政治正確啦，
0: 係啦，即係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啦，你特別去到明清時代嘅讀書人嘅梯次又不斷咁膨脹啦，大家對於考科舉嘅機率就越嚟越低啦。咁佢哋咧就會無限加大呢個瞓覺嘅邪惡噶啦，佢就會覺得瞓覺咧就會影響你讀書啦，影響你嘅仕途啦，佢係妖魔化你瞓覺嘅。咁你一聽就會知道，喂，其實係好瘋狂、好瘋癲嘅。佢所以咧有好多，譬如話你睇《朱子語錄》又好，或者睇一啲朱熹係比較理智啲啊。大家唔好搞錯，就誒、你祖師爺一定係最 harsh 嗰、那個，唔係嘅，佢係比較理智嘅。你知道咧，通常往往咧越去到後邊嘅人咧，嗰種僭建就越瘋狂嘅。特別去到明代嗰啲所謂嘅理學家咧，佢直情係會主張你可以半夜，即係正如頭先海林所講，係咪分段睡眠化啦？
1: 半夜起身
0: 係啊，佢主張你分段睡眠。嗱，你瞓幾個鐘先，咁咧你就慳翻啲油燈啊嘛。嗱，你可能夜晚天黑啦嘛，你瞓幾個鐘，咁你咧就半夜起身開始讀書啦。係啦，咁你讀到朝頭早啊，如果你仲有精神啊，你咪繼續讀咯。好瘋狂咯！我諗下，喂，其實
2: 即係同阿尼采嗰只咩瞓二十分鐘差唔多㗎啫。
0: 係啊，即係佢哋會覺得你如果能夠做到咧，咁你就係有前途啦。
1: 其實係內卷 0.0 啦，即係內卷前卷。
0: 係你啱嘅，即係佢可能最初佢個科舉壓力冇咁大咧，佢都會理智啲嘅，即係覺得哦，你哋唔好咁貪心咁瞓得太多就 OK 啦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就變咗就係邊個瞓得少。就代表成功，
1: 就由實踐變咗虛偽啊嘛。
0: 係啦，咁你會諗到啊，佢同娛樂冇關嘅，即係唔係同頭先海林一開始講話嗰啲香港人咧係自己爭取 me time 嗰種係冇關嘅，
1: 純粹一種生活態度或者一種做人態度，
0: 係
1: 而且係做俾人睇嘅態度，
0: 係好多嘅，非常之多嘅。即係你話係咪特別標榜咧？嗱，我要搞清楚先，即係譬如中國，我哋成日都諗啦，知識分子好似係得儒家人物咁，其實就唔係嘅。即係其實咧，儒家人物還儒家人物，其實文人還文人嘅。即係特別去到明清時期咧，好多即係讀書人咧都唔中意俾人叫做文人嘅。即係我唔知大家理唔理解到呢個
2: 概念。唔明，再解釋少少。
1: 因為咧寫詩作詞跟住寫戲曲嗰啲都係文人啦。咁但係文人咧喺嗰個社會階層裏邊咧係俾人覺得咧你係屬於二等嘅。係
0: 啊，
1: 因為呢啲咧就係唔實際，愛嚟娛樂或者係愛嚟微上嘅一啲工具。係
0: 啦。嗱，再實際啲舉啲例啦。咁你知道我哋中國傳統有所謂正史噶嘛？咁我哋嗰啲正史咧，
1: 二十四史啦，
0: 就係列傳嚟嘅。即係譬如啊，海林好勁，或者蘇適你好勁嘅。咁我哋要立你一個傳啦，咁樣。嗱，你個人有傳嗰啲，你梗係好犀利啦。
1: 即係例如大家中學都有讀嘅《廉頗論章》，
0: 係啦，有名嘅，
1: 有名
0: 有名嘅嗰啲咁。
1: 即係五虎將都係因為佢哋五個人夾埋一個傳啫。
0: 冇錯啦。咁如果差啲嗰啲，要夾埋一個類別噶嘛。咁其實咧喺正史裏面記錄呢啲文人咧，有幾個傳噶。一个咧就叫做《儒林传》，嗱你入到《儒林传》咧，你系最 top tier 噶啦，因为你对呢个世界，你嘅学问对世界系有贡献嘅咧。
2: 上神台嘅
0: 诺贝尔奖，
1: 你系明教授，
0: 系啦，明教授，
1: 大学者，
2: 哦，听爷嚟嘅，
0: 系啦，你次一等咧，其实后来叫《道学传》，就即系你喺儒家嘅道德上面，你系有成就嘅。
2: 嗯，即系都 OK 啦
0: ，OK 啦，系咪先？你都系圣人啦，系咪？咁最低个级咧就叫《文苑传》，即系话你写嘢叻。但是可能你道德都有少少问题。
1: 即是文章好
0: 你明白吗
1: 但是做人未必好
2: 技术 OK, 道德成义。
0: 所以你冇一个人你读书人冇人想入文苑住㗎。
1: 是有本书叫《儒林外传》㗎嘛。
0: 是咯大家明白
2: 我。即是好似攞第二咁即是攞银牌是
0: 因为
2: 攞
0: 银牌最惨。不过你攞贵棍嗰啲囉。你会好惨㗎。
1: 即是曾国藩嗰种同进士。
0: 入唔入好呢你一系就唔入你消失咗啦喺个历史度。你入文苑好尴尬㗎嘛你明唔明啊即是你个后人都好尴尬。

0: 慘噶。
1: 都好過二神傳同埋呢個奸王傳、
0: 凌行傳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譬如你知道理學咧，去到明代嘅中葉啦，有王陽明出現咗之後咧，
1: 心學啦，就係
0: 心學啦，即係佢就會覺得喂，其實理學呢一種好反人類，即係我哋頭先一聽都覺得反人類啦，係咪？
1: 起碼係反人性啦，
0: 係啦。所以其實黃守仁出嚟或者王陽明出嚟嘅時候咧，佢唔係咁反對一個人睡眠，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本身個良知，即係佢好講修心，
1: 知良知啊嘛，
0: 係啦，即係佢良知好重要。他说没理由，明明这个世界自然就有朝头早和夜晚，你没理由朝头早有良知，你一睡觉就没良知的嘛，是不合理的嘛，是不是？为什么睡觉是邪恶的？所以他就说，其实睡觉是被人梳理自己的良知的一个好的时机。是不是跟现代那种讲法刚刚
1: 大家看了聊斋太多，即是日头就在公堂审案，夜晚就落阴间，没得睡。
0: 十六个钟工作是吧，即包工。
1: 不是剩下那些时间就要去查案。
0: 好卷好卷呢单嘢。咁但係我觉得好得意囉咁样。不过我哋听一首歌返嚟继续傾呢个睡眠嘅问题啦。咁我第一首解嘅歌呢就係范玮琪嘅全世界失眠啦。咁我哋听完返嚟呢就继续讲睡眠。

0: 周末斗兽场。
1: 喂，咁兩位拍檔，即係譬如我哋啱啱講心學啦，即係其實心學就係一種逆反啦。咁但係呢啲都係儒家人物嚟嘅。
2: 係。
1: 嗱，文人就唔係咁噶啦。即係我唔知大家，即係我哋講過好多唐朝文化啦，即係或者係之前都講過，我哋都知道唐代係宵禁嘅，即係好似講到大家翻屋企瞓覺咁啦。咁啊，都係呃你噶啦。
2: 佢係禁咗喺個坊。但係咧，
1: 俾你出街啫，
3: 唔可以出呢個坊，
2: 唔俾你出個坊，
1: 係啦，
2: 唔係唔俾出街，因為坊裏邊都有街。
1: 其實理論上咧，佢就係連個坊裏邊嘅內街都唔俾你去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咁你唔俾佢出街，咪匿埋喺朋友屋企玩咯。
3: 同埋你個朋友可能喺，即係你可以由你自己屋企有個側門，
1: 係啦，悄悄地去嘅，
3: 係啦，行去你個朋友度噶嘛，冇話唔得解呢啲，
2: 或者係隔條後巷咁樣咯。
1: 係啊，我哋講過噶嘛，即係話正規啲嗰啲，好似元稹白居易啊，夜媽媽唔瞓啊，凌晨三幾點喺度傾緊嗰啲，即係文人八卦啦，或者講過呢個例子啦。嗱，即係嗱，我就唔想太具體話，即係我哋有一集咪講個才子嘅，我哋都講過啲人係點樣生活噶啦。咁我唔想重複。
3: 聽翻嗰集啦。
1: 係啊，聽翻嗰集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比較有趣嘅一點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可以睇一套電影嘅，我好中意呢套電影嘅，就係叫《長安三萬里》。動畫嚟嘅，我覺得好好睇嘅。咁嗰度描繪嗰啲即係唐代文人嘅生活，我覺得幾像真嘅。咁大家睇下，你又明究竟李白係清醒嘅時候多啊，定係飲醉嘅時候多㗎啦？
2: 係醉仙啊嘛，
1: 係啦，
2: 比酒仙更加高級嘅醉仙，
1: 好誇張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嗱呢一種咧就係文人嘅生活咯，即係佢哋文人好強調自己瀟灑嘅，特別好多明代嗰啲李儒嗰啲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李卓吾呢啲人咧，佢係覺得道德。是完全一堆即是捆绑世人思维的东西来的。他完全不守的。即是他会觉得是哦其实你喜欢睡就睡喜欢玩就玩咯为什么要那么多限制啫这样那种人来的。
3: 弹性睡觉时间我喜欢。
1: 是啊睡就睡玩就玩咯。但当然这一种不是主流即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很提倡的东西。但是怎么讲都好的。除了那些比较放荡的文人之外其实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呢对于睡眠呢都有一个法则的。就是他觉得你不可以喝睡的。即系你唔可以黐住张床，成日都挂住张床嘅，系唔得噶啦。无论你系心学又好，理学又好，或者系一啲比较上正经嘅文人都好啦，佢都会话你乱枕床底嘅，即系你即系
2: 有人叫醒你，你就要起身噶啦，或者系够钟就要起身。
3: 我自己就中意话，即系如果忙起上嚟嗰阵瞓得少啲，等我有时间嗰阵，我咪瞓多少少咯。嗰几日就即系，我谂而家都好多人中意做呢嘢啦。
2: 子龙讲嗰种唔系呢种，子龙讲嗰种即系闹钟响咗之后，
3: 搏命揿 snooze button，
2: 有第二个闹钟，第二个闹钟响咗之后有第三个闹钟，
1: 即系你唔可以黐住噶啦，点都唔得噶啦，系啦。咁而嗰种分段式睡眠又好乜都好咧，其实古代都好流行。分段式睡眠，
3: 即系个电话入边有好多个五分钟嘅，
1: 系啦，嗰啲就唔得噶啦，佢就觉得你冇意志力咯，个人。
2: 我嘅分析系咁啊，其实原本你系谂住八点钟起身，但系你就校咗七点半嘅闹钟，七点四十五分嘅闹钟，七点五十五分嘅闹钟，其实系冇意义嘅。
1: 系
2: 你七点半第一个闹钟响咗之后，你就进入咗呢个浅层睡眠啦，你自己欺人，
3: 跟住你不断地骚扰自己，
2: 系你最终都系八点钟。
1: 喂，但系 OK 嘅，如果你系即系阿苏式讲个 case 咧，就系你本身系。預謀咗八點，你真係八點起到身咧？其實我相信中國古典文化嘅老師係唔會鬧你，因為你做到嘛。你做到啊！嗰件事，
2: 你只係呃咗自己，你只係剝奪咗自己半個鐘啫。
1: 你只係你剝奪自己啫，你冇事嘅。但係如果你係明明八點，你變咗八點半咁，你咪出事咯。系咯，即系我觉得苏轼嗰个讲法系啱嘅。既然都八点啦，你做乜要教咁多个钟咧？咁样
2: 系。
1: 咁但系嗱，我觉得比较有趣嘅。头先阿海林讲咧，即系喺欧洲啦，可能中世纪啦，佢哋会有咩 first sleep 啊，同埋 second sleep 咁样噶。其实中国古代都系咁嘅，佢唔系一种文化，系一个好自然嘅。嗱，你谂下中国古人几多点瞓咧？其实一般咧就系亥时瞓，即系九至十一点之间瞓嘅。大家都聽過咩三更五更咁啊，三更貧五更富。
2: 亥時咪大概兩更，
1: 係啦，二更啦，係。其實一更咧就係七至九點，咁跟住二更咧其實就係亥時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即係九至十一點啦，跟住三更就係子時，所以三更夜半就即係十一點至一點。
3: 嗯
1: ，OK， 咁
3: 即
1: 係你數
3: 即係嗰個係三更夜半個 concept， 以前就話呢個係好夜啦。
1: 好夜

0: 夜噶啦，好夜噶，瞓晒噶啦，应该十一点至一点就，所以应该系九至十一嗰段时间大家就瞓噶啦。OK， 咁、所以你去到咧，可能四更、五更、五更其实就系凌晨三点
1: 天光噶啦，
2: 只鸡应该叫噶咯，
0: 叫噶啦。所以通常咧，佢哋主张咧就系亥时分。咁然之後咧，就係、呢個去到五更嘅時候，凌晨三至五點就起身噶啦。
1: 五更天氣。
2: 如果係由一個修練嘅角度咧，即係我唔係好知道道家係點樣啦。但係譬如話喺印度嘅、就會話三點開始你起身，係一個 Brahman hour， 即係修練特別有加倍嘅雙倍收穫。
1: 呢個一個偷換概念嘅問題，因為以前嘅時辰咧，其實係太陽鐘嚟。
0: 啊、
1: 我哋而家嘅時間咧就唔係一個太陽鐘嚟，原則上大部分嘅地區都係同太陽有關啦，即係原則上時區同太陽有關。
2: 但係佢嘅意思就係太陽起身前嘅三個鐘，即係差唔多夜晚半夜三點啦。
1: 所以呢度要提一提聽眾，即係我哋講嘅古人嗰個時間咧，其實係日晷時間嚟、太陽鐘嚟嘅。但係而家嘅時間就有啲唔同嘅，而家嘅時間咧，可能你因為時區嘅問題咧，其實你係爭咗一兩個鐘。
0: 咁但係你諗到㗎，好似我哋而家咁都市人瞓覺啦，咁、就算你用曬咩褪黑色素啊，其實好多人都係瞓四個鐘頭到可能會起起身㗎。啱啱好合理嘅喎，其實有陣時即係譬如你年紀開始大咁，可能有啲
2: 同埋真係你如果睇啲睡眠習慣咧，佢會話埋俾你聽，你臨瞓之前嗰個 water intake 即係你飲幾多水，你臨瞓前嘅嗰一個鐘可能你唔可以飲咁多水，
0: 係因為你又去廁所
2: 係啦。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哇，管得咁嚴，我
0: 管得好嚴㗎，係
2: 咪先？
0: 我所以覺得話佢哋嗰個分段睡眠化咧，有陣時佢係自然形成嘅，即係你因為你九點瞓，你試下我哋今晚九點瞓，你好。而凌晨两点啊，起咗身嘅喎，
1: 唔系嗰个广告咁讲嘅，你今晚十一点喺边度？
0: 系啊，九点瞓，你九点瞓，你好容易就起身噶嘛。咁但系嗱，真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嘅。阿海林头先提过道家或者道教啦，咁咧其实中国传统咧就好主张你瞓子午觉嘅，
1: 唔系午时，只系子时。
0: 即系我头先讲二家亥时分咧，其实就九至十一啊嘛。咁其实你比较理想咧就系十一点啱啱好你就去瞓啦，因为你系子时啱啱开始。咁你午时咧，我哋头先讲有午睡文化嘛，咁你午睡咪午时又瞓下咯。咁所以其实头先我哋话点解中国人咁中意瞓晏觉咧？其实佢有一个潜藏嘅文化基因喺入边噶。我哋觉得子午觉系健康嘅，嗱呢个系养生术嘅问题啊。你信唔信系个人啦、咁样。
2: 因为佛教有啲就夜晚其实子时过后冇耐，即系两点到起身噶啦，
0: 系嘛？
2: 系啊，收第一坛。
0: 是啊是 啊, 是啊，其实
2: 是啊，早课
0: 就算我哋头先讲好卷嗰啲理学呢，佢都系主张你喂其实啱啦，你子时之后你咪起身读囉，跟住你唔得嘅话你咪打坐休息下囉，假寐下好啦，坐喺度瞓好啦。
1: 你有个讲法泛起公心㗎嘛。
0: 咁但係头先我哋讨论个睡姿问题啦，喂其实我真系唔知啦，而家科学上究竟乜嘢睡姿系最好㗎呢？即系譬如你究竟侧睡啊，仰睡啊，
2: 呢、这个真系好难讲啊！耐唔中就会见佢会有一个新嘅讲法啊。
0: 据我所知，而家趴喺度瞓就通常都唔好啦。
2: 诶，又唔好对条颈就
1: 冇可能，冇可能好啦，趴喺度瞓。
0: 系啦，除咗小朋友话趴喺度瞓 O K 啦。
1: 你压住个肺啊嘛。
0: 系啦，趴喺度瞓一定唔好噶啦。咁样侧睡好啲咧，定系仰睡好啲嘅咧？
2: 最近睇嘅通常都系话两者混合会好啲。
1: 其实侧睡咧系冇可能维持一晚噶。因為嗰個唔係最佳，
2: 同埋側睡你最好有個嗰啲叫咩攬枕啊，
1: 係
2: 係，即係等你個大地係啦，隔一界咁樣。
1: 因為側睡唔係最低能量嘅物理狀態，你一定會瞓翻醒。
0: 我就即係睇過一啲中國古代文化咧，佢係唔主張人瞓平咁樣瞓嘅。嗱，呢個係佢嘅道教，
1: 即係唔主張躺平㗎嘛。
0: 因為佢話會蝕咗你嘅精氣嘅，係啦。咁但係佢又主張你側卧之餘咧，你仲要係隻腳捲曲嘅。
1: 哇！呢個係皇帝入土嘅時候嗰個姿勢。
0: 係啦，冇錯啦，就係、要呢個姿勢。嗱，即係你相信就相信啦，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佢話呢種姿勢係最符合呢個所謂咩東西向啊，嗰種能量嘅咁樣。
1: 因為我參觀某一個皇帝嘅墓葬嘅時候咧，佢就將個皇帝點樣葬喺個棺材裏邊嗰個姿勢擺出嚟。呢、個亦都話，呢、個亦都係最佳
0: 符合。不過咁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諗古今中外文化咧都係好重視呢個睡眠嘅。即係正如蘇西一開始所講咧，甚至乎睡眠係而家同經濟活動掛鈎添啊。咁所以大家咧其實必須要注意。睡眠嘅方方面面嘅，即係包括你瞓嘅床垫啦，你瞓嘅枕头啦，呢啲即係我哋都未觸及到添啊！即係呢个范围咁大。
2: 嗯，
1: 咁咧我咧就即係总结一下啦，即係我觉得啊，其实咧 瞓覺咧，即係尤其是喺某一啲特定嘅時刻咧，瞓得好其實係需要俾錢嘅，即係某啲行業亦都係將呢個優質睡眠空間咧係賣錢嘅。大家願唔願意俾咧？其實好多人都願意俾嘅喎。
2: 機場而家都有啲即係某啲好似一個 cocoon 咁樣咧，有啲咁樣瞓覺嘅地方噶嘛。我覺得。

0: 即係到到中年之後咧，其實有啲看似好簡單嘅嘢咧，係真係要開始留意嘅，就係咩食飯啊、瞓覺啊、呼吸啊呢啲咧。如果你做得好咧，嗰個人嘅生活質素同埋你嘅健康都會好啲。
1: 嗱，咁我哋講睡眠就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嗱，我揀嘅最後一首歌咧就係鄧紫棋嘅《睡公主》啊。咁我哋咧下個禮拜再見啦，
2: 拜拜。
0: Bye bye.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寻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私家车为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在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时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铜锣湾希慎道在过去的星期五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他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意外。案件交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一名10岁男童昨晚在跑马地寓所内怀疑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晚上7点左右接获男童妈妈报案，指男童在黄泥涌道150

0: 51号一个住宅单位房间入边，怀疑晕倒昏迷，救护员到场将男童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是大前日开始喷发，前日出现活动增强的迹象，并且在昨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的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且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是风势微弱，而一度云带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7: 五心水
6: 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在某一个周末啦，我同 Amos 咧一打开我哋嘅社交媒体，
2: 咁、就噔，
0: 系 Akina，
2: 系咯，点解嘅？
1: 唔系成日都系见到我嘅咩？都我日都好勤力咁去出 post 噶、都。
0: 但系当日铺天盖地关于你嘅新闻啦，就系、关于你自身嘅故事，我哋就发现竟然原来系咁，我哋同你一齐做咗日出前告白都一段日子。原来背后的故事是这样
1: 的。是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阿伯斯和阿 Amos 那个的一朝早起身噔噔咁样见到那个的周刊的封面。其实那个访问呢，我去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封面故事来的。直至到他出之前告诉我知，喂，这个是封面，好值得去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就将你摆去封面，那有八版的一个的连埋图片啊，连埋文字啦。那讲紧的呢，就是我在那个访问里面呢，我第一次同人讲就话30年前啊，应该是我大学应该2年班或3年班左右，我患咗抑郁症。咁呢一样嘢咧，其实阿伯斯都唔需要等等咁啊，好 surprise 啊！点解？因为我一路都冇讲过。咁但系点解去促使到我讲呢一件事咧？好笑，有啲嘅网友留言咧就话：，哇！你近排有个电视节目出街，你为咗自己嘅电视节目做势啊？咁
2: 豁出去啊！
1: 豁出去攞晒挖晒所有咧，你个身心里面嘅底层嘅嘢都拎出去。跟住咧，我都回个网友就话。你未免太高估我的能力了、啊、即如果我是讲我自己的往事可以令到那个节目收视爆灯的话呢，哇，
2: 咁就正
1: 喎。咁就挺好，咁我没有咁的能力。咁点解嗰次咁样去分享呢？其实都好大程度上因为 Amos 嘅。
2: 关我事。
1: 是啊，关你事㗎，系。其实嗰、那个。
2: 我使唔使负责任㗎？
1: 你唔需要负责任嘅喺呢个层面上吓。咁话说呢，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喺个节目嗰度呢曾经有一次去讲过，就係话你提到你同你嘅一个徒弟去辅导一个嘅 client， 个当事人好唔开心嘅时候，咁我哋嘅徒弟同佢讲就係话我明白你嘅感受。咁跟住但个当事人呢嗰、那个嘅回复就係话你唔系我，你点知我感受系点样。咁、
0: 哦、后屘
1: 系啦，咁跟住 Amos 话即刻又介入啊嘛呢一方面，
0: 系啊，
1: 咁嗰句说话唔知点解咧，系好中我个心坎嘅。其实我系做咗10几年嘅医疗健康节目主持人，我遇到好多好多呢一类型嘅一啲可能病友佢哋啲 case 或者医生讲解呢啲分享，我哋经常去访问精神科专科医生，咁佢哋咧都会去讲一啲嘅佢病友分享嘅时候咧，其实我听啊听啊嘅时候，我明白佢嘅感受，但系我又唔敢讲，我又惊俾人标签，咁所以咧，我就成日将呢一句说话咧，掘咗落个肚度。咁去到 Amos 佢咁样去分享嘅时候，我又觉得，既然我都做咗咁多年嘅医疗健康节目主持人，仲做埋日出前告白嘅主持嘅时候，我啲咩唔怕讲咧？
2: 你真系要告白啦？
1: 系啦，我真系要告白啦。咁我告白完之后，我觉得哇！轻松晒啊！咁同埋我而家可以大大声咁同啲病友啊，又或者系一啲可能受情绪困扰嘅朋友讲话，我明白你，因为我曾经就系你咁样。咁所以就系、咁样就系踏出咗一个好重要的第一步了。
0: 嗯，我觉得 Akina 呢个分享咧，特别想讨论咧就系、我哋都以为而家喺我哋嘅社会啦，即系大家比起以前啊，一定系个谂法啊唔同咗好多，又或者。

0: 係個接受程度高咗好多，好多嘢都可以拎出嚟講。但原來去到今年2026年啦，大家當講我自己曾經有過情緒病，又或者我甚至要去求醫咧。其实都是需要过一些心理关口的。
1: 是啊，绝对是啊，很多挣扎的。除了说 Amos 那个是很直接的一个的我叫 trigger point, 一个的令到我觉得啊我真的可以去讲之外呢，其实我以往访问的嘉宾都给到我的启发，譬如我们访问过郭士尼啦，亦都访问过 Madam Low 啦，他们有同样的一些经历，他们都不怕讲，他们都很大方地分享。那我很记得那时候郭士尼都讲过，同埋拔斯你都问过佢啊，你唔怕俾人标签？咁然后阿 Sonia 佢嗰个回复就系话，其实怕乜嘢？呢样嘢好普遍啫嘛，就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咁样，系啊。咁有咩唔怕讲咧？咁我嗰次我分享咗之后咧，其实我自己系得到一个几好嘅一个嘅回应嘅。那个回应咧，第一。我找回一个我真的三十几四十年没见的一个小学同学，那个小学同学已经移民了去新加坡了，他说他移民了他二十几年了，他就正正看到那个访问之后他就的起心肝，他在社交平台那里私信给我，他说他都经历了一些情绪的困扰，他有小朋友的了，亦都是相夫教子，但是可能就是收收埋埋很耐的一些情绪，他不知道有什么出路，就见到我访问的时候他觉得哎我应该是时候要问一下方健儿，看看他有什么方法。那我也都交流了都一段时间，所以我都觉得是有时我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可以帮到人又何乐而不为呢？
2: 但是这个过程即是如果很容易的话应该一早做了。
1: 是啊，我都反复思量了30年了都。
2: 是咯，即是 why now?即系点解系而家乜嘢嘢出事到你而家发觉系时候我要讲啦？即系之前就好多好多嘢想收埋唔讲噶嘛。
1: 系啊，
2: 点解会有呢个转变？
1: 我以前收埋唔讲就系、是、我真系都会谂过会唔会被标签，但系标签呢一样嘢咧，未必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另一样嘢令到我唔想去将自己挖开晒嘅肚皮俾人知道咧，就系、是、正正其实个网友讲咗一个重点嘅，我唔想俾人觉得我系用呢一个位嚟做一啲嘅宣传，啲人就会好容易会将一啲嘢咧楞埋，啫你冇嘢讲，哇近排冇广告啊，真系有人会咁样讲噶，喂你近排冇广告，你先咁样去讲啊，你系咪拗捞啊咁样？咁我又唔想俾人咁样嘅感觉，所以一路以嚟我都觉得。冇需要去讲啊，或者冇需要咁样去拎出嚟去同人谈论啦。咁但係阿 Amos 讲嗰个位点解令到我去讲，就係、是、一来系你嘅原因啦。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即係真係人去到某一个年纪，譬如我都唔介意去同人分享，我去到出年我已经去到52知天命嘅时候，真係唔知点解突然间你会觉得
2: 叮一
1: 声，哇叮一声啦，嗰个天灵盖开咗窍。仲有啲咩要驚咧？咁人哋講咪由得佢講咯，佢覺得我要拗撈咪由得佢覺得拗撈咯。最重要係我嗰日同個記者分享完之後，個記者都講咗一句好重要嘅嘢。佢話最重要係你分享嘅時候嘅初心，你想幫人呢個初心就係唔會俾其他嘅一啲嘅言論咧係會影響到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又啱喎。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有啲咩再驚咧？無所畏懼咁，所以我就。叮一声就大方地分享了。

0: 方健儿有话儿，阿 Ken 啊，深夜倾诉事，方健儿。
1: 好多人睇到嘅方健儿可能系一个好硬朗，凡事追求完美，甚至系喺镜头面前好淡定嘅人。但系我最近一本周刊嘅访问入面，第一次坦白咗一段收埋咗30年嘅低沉岁月，就系我20岁读大学嘅时候，曾经患上抑郁症，甚至要停学治疗。当年我跌入低谷嘅原因，其实系因为我一直系一个完美主义者，唔容许自己犯错，极度害怕失败。当时我要做一份实习刊物的执行编辑，面对沉重的压力和自我要求，终于有一天我崩溃了，害怕到自己只是躲在家里，连学校都不敢回，对所有东西失去了兴趣。那段日子我形容自己好像跌入个井里面，四周围黑蒙蒙，完全见不到光。起初我同屋企人都对情绪病一无所知，以为去个旅行散下心就冇事啦。点知频密嘅活动反而令到我更加焦虑，病情更加反复。后尾我先明白，有啲难关唔系单靠努力就可以过到，就好似我跌入个井度，系需要有人将条绳放入去，我先可以借力爬翻出嚟。最后我系靠住专业医生嘅协助，先至可以成功脱离嗰口井。除了当年的经历之外，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都试过因为感情受挫而差点复发。当时我独自一个人在宿舍里，感觉很无助。但是我不断叫自己转念，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对我差的人，黑夜过后天始终会光，就是这样慢慢浮上来。现在的我已经学识了和压力这位老朋友共存，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自救方案。其实关键就是学识接纳软弱和主动寻求协助。第一，陪自己讲。以前我很介意负面情绪，会用尽方法去排除它，但现在我明白自己不是机械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我会接纳低气压的存在，但会给它一个限期，瞓醒觉就要为自己打打气。第二就是找人陪我讲，不要一个人孭起晒所有责任。当你想不通的时候，想发泄嗰阵，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讲出来。第三就是接纳不完美。我接纳自己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最好的。当我放低这些包袱的时候，心里面反而舒服了很多，才可以拥有真正的快乐。我出年就50岁了，揀在这个时候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已经无所畏惧，亦都不会再怕所谓的标签。我希望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听病向浅中医，不要怕找人帮手。我过得到，你亦都过得到。希望今晚这一段告白可以给到一些温暖和力量给大家了。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Kenna 呢一次坦白嘅分享啦，就令到我谂，纵使唔系讲话啊，我自己经历过情绪低谷，或者甚至因为情绪病而求医，去到呢个程度，有时我哋平时喺生活中想讲啊，其实我唔开心，其实我好攰。

0: 我好烦，又或者一啲我有啲负面嘅情绪，都好似咧有啲难开口，你会觉得好奇怪，无端端点样同人哋讲，打去喂，我唔开心啊，咁样，即系好似好怪，咁但系又点样可以表达呢样嘢，等自己唔好积埋积埋，平时你哋系点样同人哋讲我唔开心呢件事嘅咧？
1: 等我谂下先。嗱，我真系患咗病之后咧，到我康复咗咧，我系够胆讲咗好多嘅，即系个胆大咗。我以前都会系收收埋埋，即系如果唔系收收埋埋，都唔会可能屈到有情绪病啦。咁但系你患完病之后咧，我觉得我自己好似系你打咗一啲嘅防疫针，你有咗啲抗体，你会知道当呢个病或者系当你情绪来袭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咁样。咁所以我唔理啦，我梗系救我自己先啦。咁所以我去到即系譬如我同我先生嘅沟通为例啦，佢系我一个好好嘅一啲嘅你可以叫佢出气袋又好，或者情绪发泄都好啦。但系我唔系打佢嘅，系啊，佢系我树窿。我系每日都会同佢讲好多好多嘢嘅，即系我哋遇到啲咩嘢啊，哇，出边嗰个师奶系点样，即系乜都讲一餐嘅，包括开心与唔开心。而我同佢嘅认识，同我同佢拍拖，都系因为我唔开心开始先嘅。嗰阵时都系因为俾编辑闹啊，跟住喺佢面前喊啊，跟住到佢拖我嘅手啊，嗰阵时，即系大家系咯，大家记得我哋日出前告白嘅第一集，我哋讲嗰啲嘅，即系拍拖嗰啲嘢，我都有分享过啦。咁所以咧，其实有趣。对嘅，有时人与人之间嗰个联系咧，就系喺你愿唔愿意去沟通，或者系愿唔愿意去分享，去到几深层次。咁所以我而家唔怕讲噶，我最重要就系要我自己嗱嗱声由嗰个井底爬翻出嚟先，因为我试过喺井下面好辛苦噶嘛。咁呢个系面皮厚，就系我经历过一啲嘅疾病、患病，咁我就知道点样处理咯，系。咁啊，Amos，所以应该都见过唔少嘅一啲嘅病人，你叫佢把口都叫唔开嘅，应该。
2: 嗱，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佢哋嚟得嚟见我咧，就都预咗要开口讲嘢噶啦。
1: 系
2: 吓，咁啊，
1: 如果唔系嘥时间，
2: 讲嘢，唔想
0: 嘥晒啲钱，
1: 嘥晒啲钱添啊，仲要
2: 又何苦要嚟见我咧？
1: 见下你嘅靓仔啊嘛。
2: 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其实另外一样有得意嘅就系第一。如果我哋平时唔习惯将我哋嘅情绪、我哋嘅情感好好地同我哋嘅身边嘅人去表达咧，咁结果咧，你就会需要同我去揾一个我呢类咁嘅陌生人咧去表达你嘅情绪，而且你仲要俾钱嘅。咁啊，所以其实调翻转头嚟讲咧，及早地去同身边嘅人有个出口去倾。我唔会话嗰个系一个发泄嚟嘅，即系你唔系去倒垃圾，而系好多时咧，其实当我哋想去慢慢去处理我哋嘅情绪，去调节我哋嘅情绪嘅时候咧，确实我哋系需要有个对象去表达嘅，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好精神病噶啦，你喺度玩自言自语，咁啊自然而你梗系需要揾个人去倾嘅，咁而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原来我哋。有个对象，我去慢慢慢慢去表达我嘅情绪，去讲出嚟我嘅谂法咧。有啲人咧系慢慢佢会可以去处理到佢嘅情绪。原来我哋喺我哋嗰个情绪思维嘅描述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已经喺度慢慢慢慢调节紧、处理紧我哋嘅情绪噶啦。咁所以原来表达本身系有一个治疗嘅效果嘅。
0: 嗱，又讲咗一啲内心小剧场先，要开口讲自己嘅唔开心咧，有啲咧我都自己试过啲对白，睇你两个点应啦。第一个就系、是，唉，我咁样同人哋讲，会唔会成为咗人哋嘅负担噶？
1: 呢个就要测试下啦。譬如咧，我都可以分享下，我近排都系成为一啲嘅倾诉对象。我有个朋友。佢嘅女女个脑突然间验到一啲嘅肿瘤，咁佢好大压力咁。咁呢位朋友都经常都揾我倾诉，咁但系咧就我 要去切身處地我去諗，因為咧有時你揾傾訴都要揾嗰個傾訴對象噶。譬如頭先阿拔斯你講話啊，會唔會成為咗人哋嘅負擔嘅時候，你要確保嗰個人係一個即係真係願意去聽，同埋有時間去聽。

0: 听咯，譬如我系愿意听嘅，但系我嗰排真系冇时间去听嘅时候咧，我会俾个信息俾对方，我会话俾佢听，喂，唔好意思，我今日咧朝七晚十一咧，我都要出去拍摄，所以你留俾我信息，我未必可以即时复翻你嘅时候，咁你收到呢个信息，我作为当事人，我咪要揾第二个咯，即系你要系灵活去调配你嗰个倾偈嗰个嘅出口咯，咁总会有一个人系会。接得住你嘅，你要去揾啦。你唔好话因为啊呢一、這个 A 朋友，喂佢唔得闲啊，佢朝七晚十一，即系我揾唔到佢啦。诶、哎，算啦，都系我自己顶啦咁样。咁千祈唔好咁样咯，冇 A 有 B 有 C， 慢慢弹，去到 A B C D E 你揾唔到嘅时候，你总会揾到一啲专业人士。
1: 好多时候我揾临床心理学家，如果仲系付费，我俾咗钱，我反而冇呢个心理负担。咁你又收咗钱，份量包埋嘅，我唔会系你心理负担啦。咁就系反而系朋友嗰啲，我就会惊啦。
2: 其实即系等于你好似讲紧啊，法师，你有个调节，你已经调节咗你个心理状态。我既然揾得个心理学家，我梗系会敞开心扉啦。嗱，我又谂翻起咧，我有一个死党，都好几年前噶啦，嗰阵时佢都有啲唔开心。咁嗰段嘅唔开心嘅时间咧，佢系直接打电话俾我嘅。跟住咧就话俾我听，阿老友唔系好对路啊呢排，咁啊既然大家系老友，咁啊梗系我会嚟麻烦你噶啦，吓我啊最多咧就揾你食饭啦，
0: 请你食餐饭啦，
2: 系啦，咁我又觉得咧，其实几好嘅，就系咩啊？就系正正因为系老友，因为系死党，所以咧我更加唔介意去麻烦你。所以其实我又觉得咧，嗰个系一个好好嘅即系调节啦。你更知道，你更愿意去揾你嘅朋友。原因嗰个唔系普通朋友嚟噶，嗰个系我由小学识到大嘅朋友。咁当然啦，即系你觉得有啲满啦，有啲舍啦，咁咪将佢适当地转介去一个啱嘅地方去承载埋。另外嗰啲面向咯，
0: 系啊，我觉得系要灵活啲去走位嘅，即系就算自己唔开心嘅时候，你要保持一个嘅理性与清醒。我用翻我自己卅年前嘅例子啊，我嗰阵时咧嗰、那个嘅倾诉嘅对象咧就系唔啱嘅一个对象啦，都唔系一个，系两个，就系我爸同埋我妈。
1: 哦，
0: 系啦，咁。
2: 系啊，有时父母未必最啱噶。
0: 系啊，因为嗱，你都可以想象得到，譬如我唔开心，我患病、抑郁症，我系唔想出街嘅，我系对所有嘢失去兴趣嘅，我蓬头垢面噶，匿喺我间房嗰度嘅。咁唯一你可以最容易接触到嘅就系父母啦。咁父母佢哋当然好担心啦，见到你咁嘅状况，咁你同佢讲话，哇，我有咁样嘅情况啊，咁佢哋第一时间会讲咩？哎，你唔好谂咁多咪得咯。呢排你翻唔到学，呢、這个学期唔紧要噶，咪再读过咯，总有机会。嗱，呢句嘢系啱听嘅，但系佢一讲话，你唔好谂咁多啦，因为咁啦，唔好喺屋企，出去散下心。O K 噶啦吓，你见下多啲唔同嘅人。哎，澳门阿姨妈姨长，我哋过去旅行下咁样，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反效果到不得了。因为我嗰下已我唔想见人，同埋我唔想见一啲，即系譬如姨妈姨长都唔系话陌生嘅，但系我唔系成日见啊嘛。咁所以嗰下我都觉得我系用错咗方向咯。如果嗰阵时我有啲好知心、好知己。佢又可以承接住我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嗰个效果可能会更加好添。咁所以要识得揾对象嘅都
2: 系啊，啱噶，即系要揾倾诉对象咧，即系你唔可以随随便便就手就掹佢过嚟噶。
0: 系、啊，
2: 有时你可能
0: 适得其反啊，
2: 适得其反嘅，会越嚟越唔开心嘅。咁你真系要揾一个原来佢系一个良好嘅聆听对象。佢係陪伴你去處理你嘅情緒，咁識得去揾呢一啲人咧，其實好重要噶。如果唔係咧，有時你會發覺咧，有好多人點解話佢唔合適咧，就係佢過度地緊張，即刻就想提供一啲解決嘅方案，好快地去處理咗你嘅情緒。咁咧，有時反而係令到你更加卡住
1: 啊。好啦，第二個開口講自己唔開心或者。 有負面情緒嘅內心

0: 小剧场个对白咧就系、是、啊，我咁样讲出嚟，我会唔会系好懦弱啊？我会唔会系俾紧藉口自己去懒惰、逃避一啲嘢啊？用呢个抑郁嘅情绪系咪咁样啦、啊？我真系好似唔想讲咁、啊、样。
1: 咁想逃避下又有咩问题咧？
2: 嗯，
1: 咁我懦弱下又有咩问题咧？咁人嚟噶嘛？我俾一个有限度嘅逃避自己，好，我而家就俾自己咧逃避15分钟，逃避半个钟，甚至系咩啊？我俾自己个逃避3个钟，我俾自己大髀冚个头，我回咗气先，我回完气，我再谂过，冇问题噶，可以个噃。反而调翻转头就系、是，原来我会听到更加多，我唔接纳我有呢一个想匿埋嘅部分。我唔接纳我自己有我呢啲嘅情绪，嗰份唔接纳似乎系更攞命嘅东西、哦。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讲情绪唔好嘅时候，系唔系忍一忍就会过嘅？咁上个礼拜啦，我个病人坐低第一句就同我讲啦：，哇 ，Doctor 张，其实我都唔知我系咪应该要嚟见你嘅。咁个个都系话忍一忍咧就冇事噶啦。我阿爸嗰代咧，咩苦都捱得嘅，捱一捱冇嘢噶啦。咁点解我唔得嘅？但系我望住佢，我见到佢眼湿湿啊，我问佢：咁你忍咗几耐？佢谂咗一阵，佢话十几年啦。哇！呢个答案其实已经好明显系一个好清晰嘅信号，话呢一个情绪唔系一般忍一忍就会过嘅嘢。但系又好奇怪噶，我哋嘅社会，我哋嘅文化咧，我觉得忍咧系一种好嘢嚟嘅，即系你忍得住咧，就等于咧你有修养啦、高 EQ 啦、识做人。你忍唔住咧，小气啊、玻璃心啦、唔成熟。唔开心收埋，嬲吞落肚，想喊啊忍住，直到个情绪自己走咗为止。但系其实原来喺心理学嘅角度，呢一套嘅方法咧，佢只不过系抑压紧我哋嘅情绪。好多嘅研究其实都好清楚话俾我哋知，情绪抑压咧，短期或者系有效嘅，但系长期咧系伤身伤心，好伤害关系嘅。啲研究就话俾我哋知咧，惯性抑压情绪嘅人，佢抑郁同焦虑嘅指数咧，一定系高啲嘅。免疫系统咧，通常又差啲嘅，血压咧又会高啲嘅，甚至连记忆力咧都会受影响嘅。咁点解系咁嘅咧？因为情绪本身其实佢冇消失到嘅，佢只系俾你塞咗去一个你睇唔到嘅地方。咁通常咧就系塞咗落你个身体度，例如。有时候在诊所里面，我们会见到有些病人他求助，他就说我没有抑郁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排这一发又不舒服，心又拿住，我又睡不着，哇心口又挫住。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代替了你的情绪去发声，而且这些声音是可以越来越大的。有一样嘢，我估我们要需要去了解的，就是情绪其实是一套资讯系统来的。恐惧话俾你听，呢度有可能有危险，嗱你要小心。愤怒话俾你知，你嘅界线俾人踩过咗。悲伤话俾你知，你失去咗一啲对你好重要嘅嘢。内疚又话紧俾你知，你嘅行为同你嘅价值观其实系唔一致嘅。焦虑又话俾你知，喂你有啲嘢未搞掂，你系时候要搞掂佢啦吧。其实每一个情绪都系一封寄俾你自己嘅信。唔理佢咩？佢咪用另一种方式浮现喺上嚟，喺你嘅身体上边，甚至会系突如其来咁爆发。所以真正嘅问题咧，你唔应该问自己我应该点忍，而系我点样听呢一啲资讯。情绪嘅处理更加多系在于点样样调节我哋。

嘅情绪，而唔一定系代表住我要将我嘅情绪百分百咁表达。打个比喻，一煲滚紧嘅汤，佢就嚟滚泻啦。你谂住我要忍咩？你就系揿住个煲盖，但系其实啲火咧继续大嘅。咁你希望咧揿住个煲盖，佢会唔滚？唔可能啦。嗱，调节咧就系我熄晒啲火，睇下入边发生咩事。你唔代表你一定要揿住个煲盖嘅，因为你揿嘅过程入边分分钟已经辣紧手噶啦。咁点样样去处理调节我哋自己嘅情绪啊？其实第一步就系我哋尝试揾个字，揾个词语去描述翻我而家此时此刻嘅感受，好可能其实已经起到一种安抚嘅作用。而且呢个过程入面，你慢慢慢慢可以更清晰呢一份感觉系一份乜嘢嘅感觉。当你能够描述你嘅情绪之后呢，你比较容易去接纳呢一份情绪嘅存在。你唔会即刻觉得呢我想 delete 咗佢，因为呢一份感觉嘅存在好可能系有一个原因嘅。当你慢慢愿意去俾佢存在，去探究呢一份原因嘅时候呢，好可能身体提醒紧你，喂，有啲嘢你要处理噶，你唔可以就咁将佢扫落床下底噶。好可能喺呢个过程入面，你就慢慢慢慢会发现，哦，情绪唔系洪水猛兽。

0: 次咧，Kina 嘅呢一個告白啦，就跨過好多心理關口啦。咁我哋頭先就話啊，我哋以為喺而家2026年咧，大家諗法唔同咗好多咧，就冇咁多掣肘咁樣。故事嘅另一個極致咧，大家好似咧 open 咗好多咧。有啲咁嘅古仔咧就會發生啦，啲人咧就唔怕同人哋講自己有情緒病，就點咧？我喺網上見到一個 post， 我唔識嘅，真係見嘅啫。就有一間店網店咧就係做戒指嘅，咁啊嗰啲新郎哥咧就去訂呢個手做嘅結婚戒指啦，一個月兩個月個婚期就嚟到咯，
1: 哦，
0: 唔係免息婚期嗰種，係結婚日期嗰種。咁跟住咧發現個戒指冇聲氣，吹咗幾次都冇覆個 message。咁啊直到最後咧，嗰個新郎哥就用啲好嚴厲嘅詞句就話：你唔做唔緊要，你退翻錢，我必須要結婚啦咁。咁我店主就鋪頭啦。就話咧，唔好意思啊，呢一排我情緒有啲低落，有啲情緒病啊，咁所以咧，我退翻錢俾你啦，真係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個新郎哥咧，即刻就覺得自己，哎呀，我係咪好冇同理心咧？係咪好咄咄逼人咧？咁喺網上有討論，點不知留 comment 嗰啲咧就話。哇！呢、這個店主有情緒病咗好多次咯，
1: 哦，
0: 我見貨之前遲咗，佢都係話佢有情緒病。有啲人咧就話我公司都係咁啊，叫啲人做嘢啊，佢交唔到貨就話自己有情緒病，情緒病大曬啊咁。跟住呢啲位咧，我就會覺得好糾結啊。
1: 嗯，
0: 究竟我哋係咪應該要有同理心，定係好快已經 judge 人哋就？喂，你情緒病大曬啦，攞出嚟做藉口。但係咁樣講，我又覺得，哇！我簡直係一個好冇慈悲心嘅人喎、啊。
2: 有情緒病咧，就值得係去遷就嘅。
1: 嗯，
2: 但係咧，有情緒病咧，又唔係大曬嘅。咁有病咪去醫咯。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其實如果有呢一個嘅問題，但係其實又唔好好地去治療嘅話咧，其實於自己。於身邊的人都並無好處，有問題不是問題，最重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3: 是啊，這個絕對是，即譬如我作為一個過來人，我都曾經有一個短時間覺得，哎，你休息一下，睡一下就沒事了，其實都不是的，如果你可以過得到的話，你係個能力係真係好高嘅，但係譬如我真係試過咧，你想諗住大覺瞓醒之後，哇咩事都冇，係好難嘅。如果你發現自己嗰個嘅能力跨過唔到個情緒病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及早去求醫嘅係。咁我同我嗰個頭先所講嗰30几40年冇見嗰個小學同學，我哋傾到嗰個好糾結嘅位咧。就是他说他现在很辛苦啦，他面对着情绪困扰的时候。那我说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建议你真的要快点去看医生。吃了药先，吃完药之后呢，你那个的由那个井底走出来，你先慢慢去做你一些调息，你包括你去做运动身心健康那些是完全是可以做的。不过你嗱一声走出来先。那但是他回回我一句就说我不想吃药。我就想咁呢一下嘢咧，我哋真系傾唔埋攣噶。評估到你自己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嘅位嘅時候，你唔靠藥物嘅幫忙，而係你想靠自己嘅話咧，其實好難嘅。所以咧，即係還原基本部去到我而家呢30几年，我都有情緒嘅高低起伏啦。我曾經喺呢一個嘅復發嘅邊緣咧，都講緊都20几年前嘅啦都。咁但係好彩冇事嘅原因就係我真係唔理37日，我一定要爬翻出嚟先。係啊，咁所以係正視呢個問題，同埋。阿 Amos 讲得很好嘅，就系、是、你一个家庭有一个人有情绪困扰、有抑郁症咧，唔系净系一个人嘅事，你父母、你嘅照顾者、你嘅伴侣都会受苦嘅。咁所以当然啦，你去到呢个位嘅时候，你未必谂得咁多或者咁远，咁但系你要好好照顾咗自己先啦。你照顾好自己嘅时候，嗰、那个嘅影响就会可以好辐射咁去帮到全家人一齐去嘅隧道嘅尽头，就系一个曙光啦。
2: 亦都有時有啲人咧唔記得咗，其實自己冇好好地去照顧自己咧，已經係影響緊身邊嘅人好多噶啦。所以其實如何負責任，第一步就係各自每人照顧好自己嘅狀況。 有啲咩問題真係需要求助嘅，咪去求助咯。嗱，唔代表情緒有問題一定要食藥噶嘛。我哋有好多非藥物嘅方法，其實係可以處理嘅，冇話一定要食藥。而且咧，有時我亦都相信咧，有啲人對於即係情緒類型嘅藥物咧，係有一啲誤解嘅。
3: 嗯，
2: 即係你一諗咧，就諗起可能三四十年前精神類嘅藥物，其實唔一定係咁嘅。有好多嘢，其實你慢慢知道多啲咧，好可能你發現嗰個係一個誤解嚟嘅。
0: 以前啲人就係怕食藥就會一整日暈暈頓頓啊，係
3: 啊，或者會肥啊，
0: 冇曬感覺啊咁樣啦。但係喺你嘅臨床嘅經驗入邊，同精神科醫生合作啦，精神科醫生就處方咗藥物啦，而 Amos 做臨床心理學家就係唔同類型嘅 intervention， 即係心理治療啦。兩樣雙管齊下嘅時候，一個有情緒病嘅人，佢最終可以達至啲咩結果？可唔可以斷尾呢？大家都會好想知呢個問題。
2: 絕大部分情緒有關嘅疾病呢，係可以斷尾嘅，所以佢係會好嘅。而且呢一種好呢，好多時呢，我哋發現呢，就唔係淨係話單靠藥物嘅方式。心理治療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因為呢一個治療其實本質呢，改變緊我哋整體個人嘅性格，我哋點樣去睇身邊出現嘅好多事物嘅。咁從而其實呢，係慢慢去學會改寫我哋有時看待事物啦，處理情緒嘅一啲底層邏輯，令到我哋咧整個人對於某一啲事件引起嘅情緒狀態咧，係會有一啲可以幾唔同同埋相對健康正面嘅方式咧去處理嘅。藥物咧有時又真係都重要嘅。我嘅比喻啊係你感冒，你發燒，當然啦，我哋知道發燒係可以身體係回應，即係有病毒入侵。有細菌入侵嘅時候嘅一個自然嘅免疫反應，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喂，你個燒燒得好高喎，你燒到你唞唔到，你休息唔到，你根本回唔到氣喎。我哋都知撲熱息痛咧就殺唔到感冒病毒嘅，咁但係佢可以令你休息到嘛。咁休息到之後，你先有氣力去處理、去恢復、幫助你個身體去打贏呢一場仗噶。咁唔通你又死硬颈，我要打死都唔食呢粒药咯噃。
0: 嗱，最后呢条问题咧，我就想你哋两位一个以过来人同埋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嘅专业去答啦。究竟如果我身陷喺负面情绪当中，我点样先知道我系普通嘅唔开心啊？定系唔系啊？其实系好大件事，我呢个时候应该要揾专业协助。當年你係點樣分辨到出嚟嘅呢？
3: 我係

0: 身體上有啲好唔尋常嘅嘢，即係譬如你會心跳加速，你會係對所有嘢都會好驚恐，同埋係所有嘢失去興趣，亦都唔想出街見人。咁呢個同我以往做咗廿年人嗰個嘅行徑係好唔同嘅，即係以往幾唔開心都，我都唔會對於我好有興趣，譬如我好中意食雞翼。我连食只鸡翼嗰个兴趣，我见到个鸡翼我都完全一啲兴趣都冇嘅时候，我都知道自己出事。咁所以有一啲同你平时一贯嗰个生活模式好唔同嗰样嘢咧，咁已经系一个警号。咁其次就系去到一啲位，点样去求医嗰啲，头先都提过下啦。咁跟住好啦，咁你去正视咗呢个问题之后，往后咁我好开心听到 Amos 话系绝大部分可以断尾，我相信我都系其中之一个啦吓。如果唔系，都好难同大家喺度分享即系以往我嗰个嘅经历。我觉得咧系即系患完病之后，最重要系你会更清楚自己。同埋就係去接納自己嗰樣嘢係重要性。我以往咧會係一啲你好唔開心嘅時候咧，又或者我突然間心跳加速先算啦。我頭先咪話好唔尋常嘅一樣嘢，我以往會好驚，喂點解會咁樣？點解又會咁樣？哎呀，你冇好猛整啊！咁但係去到我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唔開心咧，我係接納咗佢，就學 Amos 話齋，人嚟噶嘛。梗系会有唔开心，唔开心咪俾佢15分钟、20分钟、30分钟，好啦，仲系唔开心，好唞一唞，我坐喺度回一回气，过一道气之后咧，你个人自然系会好，你接纳咗佢之后，反而系会更容易去放得低落去。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经历咗之后咧，我系更多嘢系睇得更开，睇得开之后咧，你就会无论系你对人、对事、对自己嘅情绪都容易啲去拿捏咯。咁所以当自己系同一啲嘅情绪做 friend， 开心又好，唔开心都好。虽然我爸爸以前即系未必话用一个好正确嘅方法嚟到去处理我嗰个情绪嘅问题，但系佢讲一句说话，我而家记到而家嘅。佢讲一句嘢咧，就系话做人唔好大喜，亦都唔好大悲。纵使你有大喜与大悲，你都要接纳咗佢。系啊，尽量维持喺一个心境平静嗰个阶段，因为我老豆都系学佛嘅，系咁，我觉得啊都几有道理。去到而家有啲咩情绪嘅波动嘅时候啊，尽量都系摆喺一个即系中庸之道，咁你就唔会有咁大嘅落差咯。系，
1: 我估阿 Kina 你头先提到一个好大嘅重点啊，就系有冇明显地同你以前嘅情绪经历咧有好大嘅分野。即系我冇噶噃，以前我咧，即系就算唔开心都好，鸡翼点都系会好想食噶。
0: 系啊，小朋友最中意食噶嘛。
1: 即系而家系烧埋俾你都唔想
0: 食，
1: 咁好明显系同你嗰个以前嘅状态系非常之有分别啦。咁好明显呢一啲咁嘅状态底下咧，其实系需要揾多啲专业嘅协助。咁另外一个面向咧，就系如果你发觉咧，嗰种嘅辛苦啦，嗰种嘅唔舒服，嗰种嘅困扰咧，系好似越嚟越挥之不去。同你以前咧，即系摆几日咧，其实就大髀冚个头，过两日就唔记得噶啦。喂，唔系，佢好似沉咗落去之后，唔系好识弹翻上嚟。咁喺呢个状态底下，其实你唔需要数啊，咁即系要连续几多日咁先至大部分唔开心，你先至去求医。其实嗰啲唔需要系一个正常人去考虑嘅东西，反而就系、是哦、我发觉我呢排咧连续几日都已经系情绪上有啲困扰，个人又好似唔系好弹得起嚟啦。咁不如就首先去揾人傾一傾啦，揾翻專業嘅人士開始去接受呢一個嘅心理治療，其實好可能咧，越早去處理，反而嗰件事咧係嚟得越容易嘅。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是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到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罗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来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同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11: 喂，你是不是姿势不正确啊？我哋平时用滑鼠嘅时候，前臂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仲要有足够嘅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10: 收到，咁等我做翻啱个正确姿势先。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12: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我自己和我的父母呢一排都留意多了呢关于地区康健中心的资讯啦。咁因为我一路都好留意究竟在社区入面有没有啲精神健康的服务嘛。我而家发现咗呢地区康健中心有喎。咁、有时呢有啲朋友仔唔开心呢介绍俾佢啦，即使有啲支援啦。
2: 係啊，咁但係呢我亦都有啲嘅朋友呢同佢介绍地区康健中心啊是基层医疗服务的很重要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角色。咁但係呢我外母嚟嘅其实呢、一个佢就问我啦。
3: 咁你个朋友啊
2: 外母嚟嘅。其实呢佢就话基层医疗咁系咪淨係要好基层嘅先可以去得㗎咋唔基层系咪就唔得㗎
1: 高层唔可以去㗎。
2: 係囉。
1: 咁今日个嘉宾啱晒一定答到你嘅问题啦。佢就系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医生。彭医生你好。
2: 彭医生你好。
4: 各位主持你好。
1: 係啦阿彭医生你要解答一下阿 Amos 嘅外母嗰个疑难。高层去得过基层先去得系咪嘅呢
4: 係好多時候我哋有市民問咩叫基層醫療咁樣，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醫療系統咧，我哋個入門咧，我哋通常叫基層醫療咁啊，第二層醫院啦，就第三層一啲好專科嘅嘢，我哋就叫其他唔同層次嘅醫療系統。咁所以基層醫療，我哋而家希望將醫療咧係推向前面去到以預防為中心啦。咁啊，因為其實健康嘅起點咧，唔應該係你有病嗰陣時先至去睇醫生或者係啊揾專業人士嘅幫手，而係話。當你開始覺得自己係要知道自己有風險，邊一啲家族風險啊，又或者你自己工作啊，平時唔留意開，其實已經有好多實證醫療話你早啲去篩查可以做到嘅嘢咧，我哋為之預防性嘅一個醫療系統。咁呢個就係我哋發展康健中心咧，希望將呢個醫療系統個門咧向前推，推到希望市民咧喺未有病嗰陣時都要做好相關嘅準備。
2: 哦，咁即係其實呢就唔係講緊病咗先至去揾醫療服務，而係講緊想希望再前緣啲，喺我哋未病之前，甚至係我哋點樣樣去令到我哋活得健康。
4: 系啦，所以所有年龄、所有阶层嘅市民咧，都系我哋嘅对象。
0: 哦，即系嗱，基层嗰只字唔系讲边个行入去系基层定高层，
1: 系 primary 啊。如果用英文睇，系啊，即系小学、中学即系 secondary， 一路 nursery 咁样上咁样。
2: 所以系最前缘、最前边嗰阵。
4: 因为全世界我哋睇翻啲中文解译咧，其实好多时都系用基层医疗作为一个名词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同国际上嘅用法。相似。
1: 哦，但系彭医生啊，我觉得喺香港或者华人地区咧，系有啲难度嘅推基层医疗。个原因咧，即系用翻啲阿外母啊、阿爸阿妈啊啲老友记嗰个谂法啦，佢都会觉得。喂，都冇病冇痛，又或者唔驗就冇病。其實我爸我媽仲係呢一個概念嘅。有時我同佢講話，喂，呢個大腸癌篩查計劃正啊，唔使錢嘅，驗下大便隱血嗰啲。跟住我媽，哎呀，驗嚟做咩啊？隔離嗰個阿陳生啊，佢就係驗咗之後啊，見到有問題啊，大腸癌二期，佢唔驗咪冇事咯。係、佢真係我即係我拗曬頭嚇，點解會咁諗嘅咧？所以啊，彭醫生，你喺推廣呢個基層醫療嘅時候，你遇得到好多呢啲類似嘅思想，而你要180度去扭轉佢嘅思維咧。
4: 係啊，所以成個推基層醫療咧，我哋需要好靠好多方面咧啲人士啊，同埋專業人士共同去推廣嘅。咁我哋譬如最近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專業人士，包括家庭醫生啊，或者係藥劑師啊，或者係物理治療師等等。其實當佢哋平時同所有嘅市民接觸嗰陣時咧，就已經要講呢件事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今日家庭醫生人哋去睇普通病嗰陣時，其實佢哋醫生會話俾佢聽，喂你。雖然今次你係傷風感冒，但係其實你夠鐘做大腸癌篩查嘅，或者你有個風險，家庭風險，你可能要做一啲婦女檢查嘅，或者篩查，或者你本身有肝炎嘅，咁你應該就驗埋你屋企人等等。其實呢一類型嘅即係做法，我哋叫健康建議咯，喺我哋香港相對係少嘅。咁所以我哋點解好多時即係要同唔同嘅專業人士不停咁樣去推廣咧？就係話本身當你幫嘅市民睇病嗰陣時候，其實你同一時間要推廣埋相關嘅健康知識咯。我哋都推出咗健康人生计划，

0: 有實證的指引，就將一個市民從譬如十零歲去到20歲、30零歲、40零歲、50零歲，你其實應該有啲乜嘢嘅健康篩查，或者係有啲打嘅預防針呢，其實我哋都希望介紹俾專業人士，等佢做緊時用返我哋嘅思維模式，可以慢慢將嗰個預防嘅意識呢就帶俾嗰個市民。
1: 哦，即係一路好似有個路線圖咁樣，嗱，你十零歲呢就可能要做呢啲檢查或者打呢啲針啦，廿零歲你又睇返個表咁，如果你有咩需要呢就去個地區康健中心啦，佢哋就支援你啦，係咪咁樣嚟？
0: 係啦係啦，譬如十零歲嘅女仔其實應該打 HPV 針啦，廿零歲呢留意啲婦女檢查啊，子宮頸癌篩查啊，又或者啲牙科嘅篩查，其實由聽年開始我哋都要鼓勵佢洗牙咁樣。三十幾歲你肝炎啊、心脏病嗰啲风险开始加咯，咁四十几岁三高啦，糖尿血压，咁啊跟住五十零岁要做大肠癌筛查啦，咁你其实每一个年龄啊或者某一个性别系，如果你有家族风险更加系咯，咁都其实开始要留意啲健康嘅嘢嘅。
1: 嗯，我哋日出前告白咧，成日都话咧身心合一啊嘛，你照顾好咗自己嘅身体咧。咁至少你個心靈嘅負擔咧都冇咁大，你唔使成日都驚住我呢個頭暈身興咁啦。咁但係彭醫生喺你經驗入面，你覺得香港人最忽略自己照顧自己身體、照顧自己心靈上面，即係做少咗啲咩？你覺得即係有啲肉赤嘅真係。
0: 我自己就覺得香港人太對工作咧好著緊咯，可能佢有時間處理銀行户口嘅投資啦，其實但係佢就冇擺時間落去自己健康嘅投資啦。香港人特別係，我覺得佢係冇花時間同留翻空間去諗一諗自己咧，其實係應該預喺嗰個時間表裏邊加入去呢個同專業人士去溝通嘅一個空間。咁呢啲嘢咧，其實係需要真係預留翻咯，包括做運動咯。其實香港人如果你幾忙都是一样，你要预留时间的嘛。那这个投资时间、投资的空间呢，是香港人要多一点的。
2: 嗯，这个形象化要告诉大家听，因为我都会花几多时间看过银行户口的都。但是慢慢你真的去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呢，你都不想个银行户口那些钱呢全部去奉献给彭医生你的，就是你的专业的。即是提前要告诉他听，即不是去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迈向中年啊，或者去老年的时候先醒觉咯。
0: 其实咧，几时开始咧醒觉，其实都好噶啦。我只不过就系想讲嘅，即系有啲嘢咧，你迟做咧，其实可能佢挽回嘅嗰个空间就会细啲啦。如果你问我，譬如牙齿咁啊，你如果即系枕住去洗牙啊、检查牙齿，其实佢可以去到八十岁，可能成副牙都系完全系正常嘅牙齿，就系啦。咁就未必需要即系种牙啊、磨牙、磨到一个个窿咁样。有啲嘢咧，你去四十几岁，譬如血压高咁样，其实你会发觉咧，今时今日好多我哋中风嘅病人咧，其实都系因为佢根本就唔知自己有血压高，咁去到十年之后咧，就突然之间中风入医院先知。咁呢啲血压高，其实用四十零岁、三十零岁，你真系要验一验咁样。其实呢啲好简单嘅嘢，但系你做咗咧，佢就可以预防。

0: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一。世界上最勇敢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呢？我不怕，我做得到，定是我撑得住啊？是一本畅销疗愈绘本《男孩、鼹鼠、狐狸与马》入面，男孩就问只马了，你讲过最勇敢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啊？这只马的回答竟然是帮帮我啊！这一只马仔想告诉大家，寻求帮助不代表是放弃，而是代表你拒绝放弃。但在现实入面，我们往往很难讲出这一句说话的。明明自己过得很辛苦，已经很崩溃了，但当身边人问起的时候，我们都仍然会撑起个笑容，讲一句没事啊，我搞得掂啊。那是因为其实我们很怕，怕承认自己不 OK， 怕成为人家的负担。大家不妨换个角度想，当一个你平时很重视的朋友向你示弱，说自己我这排真的不是很掂啊，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负担啊？应该不会啊，你反而会觉得多谢你这么信任我，将你的心事讲给我听。心理学家 Brené Brown 认为，脆弱其实是有它的力量的。当你永远只是装作完美，永远都不求助，你其实是无意中将身边的人推到很远。相反，示弱告诉人听自己不是那么 OK， 其实是告诉对方听你在我心里面很有价值的。所以我才会跟你敞开心扉。让别人有机会帮你，是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这个才是加深彼此连结最大的催化剂。一句帮帮我，意味着你依然选择面对生活，并为自己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会成为人家的负累，向你信任的人讲一句，其实我今天很累啊，其实我今天很不开心啊，你可不可以陪下我啊？

0: 仲記得早排 Madam Low 咧嚟我哋節目嘅時候咧，佢好坦白咁樣分享就話，即係長壽就固之然好啦，但係佢有樣嘢好驚咧，就係、是、自己長命得嚟，但係可能個身體唔好，要其他人照顧咧，佢為此甚至覺得係焦慮。而其實同一個故事嘅另一邊咧，就係、是、做後生或者照顧者嗰啲咧。個心都好大壓力，因為即係你梗係想個老人家陪你耐啲，但你照顧佢都要好多心力噶嘛。即係好多時長命，但係又會換咗另一種嘅煩惱喺呢一度咯。
1: 咁我哋都真係驚㗎，即係長命又不過病嘅話咧，咁、就究竟好定唔好咧？彭醫生係唔係地區康健中心咧？其實即係引申出去照顧者方面嘅一啲措施㗎。
2: 以前長者健康，我哋通常都覺得啊，真係長者好多種病，咁我哋用好多方法去醫。但係其實咧，我哋知道通過醫療方法，個命係一定長咗嘅嚇咁樣。但係咧，冇傷殘嘅指數或者自我照顧能力咧，係咪同一時間咧都有個提升咯？咁、但係香港其實啊，隨住我哋最近研究發現咧，其實香港年紀大嘅人咧，佢嗰個自我照顧能力平均嘅指數咧係慢慢跌緊嘅。所以香港人可能係越嚟越長命，但係殘疾照顧自己能力的平均數是開始跌的。那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健康呢，其實我們真的不是只是有病吃藥，而是說它就著很多功能性的東西要有個改善。舉例咯，長者他有沒有留意自己的肌肉訓練，那令到他呢可以沒那麼容易跌咯。其實這一樣東西都會影響到長者肯不肯出去街啊，或者跟人交往啊等等。其實這樣功能性的東西呢會是很重要的。長者咧，佢嘅飲食咯，多啲蛋白嘅吸收啦，牙齒啦，口腔健康啦，就住一啲心靈，其實都需要早啲去睇嘅，因為有啲長者佢開始覺得孤獨啊，或者佢唔開心啊，其實呢個都要早啲去發現，咁等有關嘅人士會提出介入，希望長者咧早啲去做到呢啲功夫咧，當佢一路長命嗰陣時咧，佢嘅身體功能咧係可以好嘅，就會令到嗰個家人啊或者社會咧對佢嘅支援咧有冇咁多咯，佢自己又開心啲，咁所以呢個係長者健康的轉型。
3: 心靈上，譬如剛才彭醫生都講到那個重要的範疇，用下 Madam Low 的例子，就是我們要保持一定的社交，那他那個的生活那個質素才提升嘛。在地區康健中心那個怎樣可以顧及他那個心靈上的需要呢？
2: 我們都推出一個先導計劃叫健康心靈計劃。其實那個計劃是其中一個我們想試，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心理專家去帶領一個團隊做一個篩查，然後用一個低度心靈介入處理手法，將一些早點發現心靈上有困難的市民早點去透過我們叫做心理學的一個方法介入，令到他早點就降低自己的焦慮、憂鬱等等。咁另一方面咧，因為佢喺社區裏面咯，咁亦都會有社區嘅一啲支援。咁呢一類型嘅服務咧，我哋都試驗咗三個地區康健中心試驗之後，都成效都唔錯。我哋有萬幾個市民經過介入咧，其實佢好多大部分都可以有一個回落，令到佢心情嘅指數係好嘅。就算一啲高風險嘅咧，我哋都好快轉介俾心靈健康綜合中心啦，等佢做啲即係有啲精神科嘅介入，咁等等，其實都可以幫到市民。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8: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9: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1: 夜妈妈，
12: 你喝咖啡落不落糖？
13: 我不落的。
11: 为什么？
13: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14: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就开始学静观，那时要每日练习一个钟的。当时我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次次练习不到十分钟就瞌眼瞓，无论做的练习是身体扫描啦、静坐啦，总之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昏昏欲睡，达不到练习的目的。于是呢，有一次我在静观的聚会当中呢，我就问身边一位练习了静观好多年的朋友，我就想请教他是怎样才可以做到每日练习一个钟头又不会瞌眼瞓。跟着他就说，他很久之前开始每晚凌晨三点就会醒了，凌晨四点才睡得着觉，日日都一样，用什么方法呢都是要一个钟才睡得翻。于是他就用这一个钟头的失眠的时间来做练习了。当时我很惊讶，然后呢，忽然间就好羡慕佢可以每晚失眠一个钟，而且呢，喺个一个钟头仲要担保个练习系一定唔会瞌眼瞓。呢件事呢，颠覆咗我对失眠嘅睇法。

0: 今日咧，我哋请阿彭医生嚟咧，其实我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有时间俾我去认亲认识啦，系啦，因为阿彭医生咧，其实系我哋嘅校友嚟噶，我哋系中学嘅嗱，彭医生你系师兄啦，好明显系咪？
1: 系冇
0: 错，我叫师妹。
2: 你哋有冇同时间存在过喺中学嗰度噶？
0: 我哋计算过咧，啱啱阿彭医生毕咗业一年之后，我先入学嘅。
3: 哦，咁即系完美地啱啱擦身错过
0: 到，系啦，好彩。緣分的安排，我哋再次喺我哋喺呢一個錄音室嗰度咧，再次同阿彭醫生咧就可以傾下偈咁。咁阿彭醫生，你嗰陣時咧，即係嗱，我哋沙田友啦嚇，讀中學嘅時候係咪已經啟發到你想做醫生噶啦？
1: 嗰陣時其實係中學嗰陣時，衛生署咧有個健康教育組嘅，咁嗰陣時有個醫生叫陳慧敏醫生，佢就做咗一個好好嘅計劃，叫健康領袖計劃。中學咧就有啲學生舉手話：，我想做一啲健康有關嘅一啲活動咧，就去參加咁。咁我嗰陣時就參加咗啦。咁跟住教育組咧就去做一啲戒煙嘅宣傳推廣咯，一啲展覽關於癌症嘅展覽啊等等。其實就遇咗好多醫生，都周圍去醫院參觀，咁當時嗰個感覺啊，醫生真係一個好好嘅職業。雖然那個辦公室就亂啲，但係呢個其實都現實係咁噶嘛。其實醫生唔係個個都坐喺大嘅辦公室啦，即係大個 office， 係本身佢真係日日都係處理緊病人嘅嘢。其實佢個戰場應該係個病房裏邊嘅。咁所以之後了解咗，都覺得醫生嘅工作好闊，又有教育啦，又有宣傳啦，又有行政啦，又有醫人啦。咁大部分都係醫。
2: 咁你嗰陣跟住阿陳慧敏醫生嘅時候，你作為一個中三學生，你嘅角色係咪你去派傳單啊？你去吸引仔啊？定係做啲咩㗎？
1: 嗰陣時其實都有拍教育電視㗎。
2: 哇！你有出鏡啊？你
1: 有出鏡嘅。
2: 哇！
1: 嗰陣時我雖然唔識打網球，但係我係打網球嘅。咁就戒煙咯，即係話俾人聽，呼吸肺部嘅功能好重要啦。都做即係推廣教育嗰陣時，其實做好多展覽，咁咧於是就要學嗰啲嘢，然後就企喺個展板面前咧，就介紹嗰啲展板嘅嘢咁樣，一大堆中學生咯，跟住我哋周圍去，可能喺啲工廠區啦，又可以喺學校啦，又可以喺啲社區會堂啦，其實都好多人玩嘅。
2: 去做唔同嘅展覽介紹啦，由嗰一刻開始你就想做醫生，最後咧成為到，但係以我哋大家都知啦，你做咗醫生之後係要揀一個專科。去做噶嘛？你嗰阵时拣咗咩啊？
1: 嗰阵时一出嚟就拣咗老人科嘅。当时咧，其实老人科好多嘢可以学嘅，包括而家就比较即系唔同咗啦。以前就我哋做胃镜啊，做一啲心脏超声波啊，跟住所有年纪大嘅人，我哋都可以睇下佢好多重病种，好多功能上嘅处理咧。因为其实老人家你唔系医病咁样嘅，佢仲要处理埋，譬如佢行动不便啊、大小便嘅问题啊，或者佢智能上嘅一啲處理等等，其實佢係用一個功能性作為佢嗰個主幹嘅一個專科學科嚟嘅，所以我當時就考呢一科啦。咁考完之後，專科咗之後，我就去咗醫管局總部做社區嘅服務推廣咯。嗰陣時我做防跌同埋做中醫藥嘅發展嘅，就覺得啊，仲有一個叫專科叫社區醫學專科。再訓練埋呢個專科，其實做好多關於公共衞生啊、醫院管理嗰啲培訓咁。
3: 所以變成兩個專科。
0: 聽下阿師兄你嘅分享之後咧，其實你嗰個種子由中三嗰個埋落噶咯，即係慢慢你跟陳慧敏醫生出去做啲推廣，去到去讀醫，跟住揀老人科，仲有社區醫學。咁呢一個去到你而家做基層醫療健康專員都用得到喎。其實你體驗到嗰個最大嘅一個轉變啦，或者個傳承喺邊一方面咧？
1: 係嘅，其實咧，我當我做老人科嗰陣時咧，我都覺得好多老人家嘅問題太遲去介入，因為當佢已經好多病，佢好多功能上嘅問題嗰陣時，你其實再點樣去即係擺好多投入咧，其實佢嗰個恢復嘅機會咧，其實相對都係冇預防咁好嘅。咁所以喺老人科嚟講，其實我哋都好想將嗰個預防嗰樣嘢喺社區做多啲。只不過因為我哋嗰個工作方向都係醫院咯，當我接觸咗個社會醫學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從一個公共衛生同埋一個醫療系統嘅管理咧，其實可以將成件事咧推前啲，喺個社區裏邊咧已經做好多預防工作，咁相輔相成咯。我都覺得我睇好多老人家，咁變得老人家嗰個心理狀態，我又覺得我會比較熟悉嘅。咁我知道佢哋其實佢有一啲

0: 法是他们独有的，那我们怎样去用一个方法令到他们可以转变，那个心境怎样去改变，那这一方面我觉得都很大帮助。
1: 有什么是他们独有的一些想法呢？
0: 他们其实呢在香港很得意的，他很信即医生或者一些专业人士给他的建议，即是那些子女呢，就算譬如我是医生，我劝我妈做事他都不听。
2: 竟然
0: 因为他见到的医生是即是诊所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地方啊，那人家讲一句他又信晒。即是这个其实都挺明显的，香港这样就算戒烟那段时我都觉得，譬如有些吃了几十年烟的，咁嗰个阿女大咗啊，爸爸你话喂佢咧讲嘅都唔肯戒烟咁样，跟住咧我会同佢讲，讲完之后咧第二次佢翻嚟复诊嗰时候，啊你又好嘢，你讲完佢又戒啦，
1: 真系听外面嘅医生讲，
0: 系啦系啦，呢个都记得。
2: 我又有个好奇，普罗大众其实乜嘢人系适宜已经系需要揾个时间咧？去找下屋企附近边度有地区康健中心，系时候我要行入去有个预约嘅咧。
0: 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几时都啱嘅。咁当然我哋而家系发展阶段咯。咁我哋首先推出嘅都系比较着重一啲慢性疾病嘅嘢，呢样嘢系比较多啲。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开始加入咗，譬如肝炎嘅筛查或者妇女健康筛查呢一两日都比较后生少少噶啦。就最主要就系自我照顾自己啦，即系佢点样去得到啲信息之后咧，就唔系话啊佢逼佢做，而系佢自己自动去做。我哋而家叫做主动医学啦，即系佢其实系如果佢识得主动去照顾自己健康咧，那个成效系好大。咁呢个系康健中心嘅一个目标啦。咁我哋都想透过唔同嘅专业人士咧，将呢啲概念带入去。康健中心系一个好好嘅发源地咯。其实社区仲有好多好多服务提供者。咁我哋睇下通过咩方法，将佢形成一个网络去做啦。
3: 呢、这个主动医学呢、这个字好好，即刻令我谂起头先 Akina 话你阿妈个 friend 话佢系被动医学，系我唔 check， 咁我咪冇嘢咯。咁如果彭医生你遇到呢一类型，特别可能系长者啦，你又熟啲佢哋啦，我唔 check 啦，我唔 check 咪冇嘢咯，咁我就唔使去康健中心啦，咁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你会点样回应佢啊？
0: 年紀大嘅人咧，就同中年人有少少唔同嘅。中年人你真係要將家人搬出嚟咯，即係你要知道你而家嘅有啲風險病咧，其實係個隱形嘅炸彈嚟噶嘛。你如果而家出事，其實影響唔係淨你自己，你啲屋企人都影響埋咁樣。咁呢個係中年人一定有我哋帶出嘅信息咯。咁啊，長者咧，我有時係覺得佢哋其實係好睇自己嗰、那個，佢好驚乜嘢嘅。因为有啲长者咧就好惊自己手脚唔灵活，行唔到出去。咁有啲咧就觉得自己咧就做嘅都好肥，都唔知点减肥。又或者有啲长者佢好焦虑嘅，就住自己好惊嘅嘢咧，好想揾人帮。我觉得长者系需要花少少心思嘅，即系如果系讲紧譬如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嘅，咁你知道佢嘅痛点咧？然后就住佢嘅痛点去介入咧，就会比较有效嘅。康健中心咧，我哋会就住譬如痛症，咁我哋有一啲做法，就住啲年纪大嘅人，佢可能好惊痛。咁但系中年人，我哋就会就住身体肥胖啊、肌肉啊咁等等去做一个重点去带出呢个问题。背后嘅总体咧，其实都系我哋叫做七样嘢咯。第一就是智能咯、情绪咯、活动能力咯、营养咯、眼咯、听力啦等等，即系你就住呢几个大嘅 domain 去谂，咁慢病咧就会有一系列嗰啲我哋叫医学实证嘅嘢，咁你早啲去筛查，早啲发现，早啲治理咧，咁呢两 part 去做咧，其实就已经包抄到成个基层医疗嘅概念。
2: 我又听落去咧，我又谂到我点样样氹我父母去屋企附近嘅地区康健中心啦，就系话俾佢听咧，嗱你去咗咧就唔使麻烦到我阿仔，即系你去咗。你会保持健康呢，就唔使将我变成佢嘅照顾者。咁所以呢，你哋好好地去管理你嘅身体呢，其实反而呢就已经其实都预防咗我变成好早呢、变成佢哋嘅照顾者。咁父母都唔想麻烦到我㗎嘛。
1: 就係嗰樣自主性係好重要啦。
0: 同意。
2: 咁我就諗住啊，咁用你我試下翻去。
3: 嚟到尾聲啦，阿 Akina 咧就揾到你同彭醫生嘅共通位，就係、是、大家都係同一間中學啦。
1: 冇錯。
3: 我都終於諗到一個認親認戚位。
1: 咦？
3: 我哋工作係同一科，

0: 彭醫生以前是做老人科嘛，係咪？我都是老人科，我是港台老人科。話說小妹咧，以前是做香港電台第五台，
1: 哦、
0: 是我哋知名嘅
1: 做香港暖豆㗎，
0: 係啊，係一個知名嘅長者嘅電台啦。好多時咧，同長者嘅接觸咧，令我提前咁樣咧，深深咁樣感受到嗰個健康。你唔係去到好後期你先去照顧啦，同埋你珍惜同屋企人相處嘅嘢，同埋你冇健康咧，你根本就做唔到其他嘅嘢。而喺彭醫生你做呢個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嘅呢段日子啦，每一日都為呢件事努力，又好似今日咁樣出去周圍同人解說，喂，地區康健中心有咩啱你啊？基層醫療係乜嘢啊？
2: 好嘢嚟㗎！
0: 喺呢段日子入邊，你對於健康兩個字最深深嘅體會係啲乜嘢咧？
3: 我覺得健康咧係一定要擺時間俾自己空間嘅。我有陣時覺得香港人俾自己嘅空間太少，將出邊嘅工作或者出邊嘅事情擺得太重。譬如健康真係一個財富啦，你要擺時間去打理。如果唔係咧，佢到最尾都係可能令到你一窮二白嘅。如果你唔去做，
0: 今日我哋都翻去。夜啦，好好打理一下自己嘅身體，瞓一覺好噶啦。今日非常之多謝曬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洲醫生，多謝曬，
4: 多謝彭醫生，
3: 多謝曬。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聲明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保持十月原油產能不變，同九月水平相同，並且重新維護市場穩定。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埃爾及利亞、亞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的現狀和前景，是主要產油國今年四月啟動增產以來首次暫停增產。有報道指中東戰事令到霍爾木茲海峽石油運輸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對油價和市場份額的影響力。 OPEC 加今年稍後將會評估各產油國的石油產能，以設定2027年的產量基準。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倒冧，砸倒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表示，9名死者当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之后不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

0: 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2: 五心水
1: 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梦想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2:00播出。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1: 蓝地球。女人最怕系啲乜嘢？可能人人都唔同啦，尤其是做咗妈咪之后，睇住啲小朋友越嚟越大个仔，就会隐隐开始惊自己变残变老。虽然话生老病死系必经阶段，但系可以保持得几耐就几耐啊嘛。所以咧，饮食健康，得闲做下运动，买啲啱用嘅护肤品，以上呢啲真系唔少得噶。但系千算万算，可能大家都算漏一样嘢，就系天气啦。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加速人类老化。你没有听错啊，有科学家研究5年前经历过4级飓风的波多黎各岛上的猕猴，发现经历那次天灾之后，猕猴的免疫系统老化比平均多2年，即是相等于人类寿命大约7到8年。7到8年啊，好多的。你想想，我们香港人是全球最长寿，如果有80岁命，免疫系统老化到88岁，咁系好多病痛咯。老来梗系希望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噶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长寿是世人渴望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健康地长寿。最近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刊出的一篇论文，就为希望健康地延长寿命的人带来希望，获得不少西方传媒争相报道。来自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伦敦帝国学院及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名为 IL-11 的细胞激素会引致慢性发炎反应，而且当实验用的老鼠年纪越大，它们细胞中的 IL-11 含量就会增加。由于慢性炎症和很多因衰老而引发的病症有关，研究人员就想看看如果减少这种细胞激素产生，老鼠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做了两项实验，一项是为老鼠进行基因改造，令他们没办法生产 IL-11， 另一项就是为75周大，相当于人类大约55岁的老鼠注射抑制 IL-11 的药物。结果两组体内 IL-11 受抑制的老鼠都比正常老鼠长寿达 22% 至 25%， 而且这些老鼠较少患癌，毛色更亮丽，肌肉功能较佳，体态亦都较苗条。研究人员将这些老鼠称为超级模特儿婆婆。更令研究团队抱有期望的是，目前已经有人体实验利用抑制 IL-11 的药物去治疗癌症和纤维化，暂时结果显示这种药物并未造成副作用。有研究人员指出，关于长寿的药物研究需时甚久，而且影响人类寿命的因素有很多，难以完全指出是药物发挥了效用。但是如果针对某种衰老所引发的情况去用药，例如是针对肌肉流失，就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出结论。南地球悠然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爱沙尼亚去年九月正式推行了全国的 AI 跃进计划，今年初完成了首阶段教师培训之后，学生已经陆续开始使用专门为教育而设的特制版 AI 学习平台，标志着计划由政策宣布正式进入课堂的实践阶段。在爱沙尼亚的试验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尝试用 AI 变做一个引导式工具，重点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扩充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面对 AI 浪潮，校方可以将 AI 视为教学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软件。实务上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订立清晰的教育目标和使用的原则，明确界定 AI 用来做什么，例如练习题回归、写作指导、模拟面试，以及不应该代替的环节是最终的评分、伦理的判断等等。第二，投资教师培训，老师要学习怎样去解读 AI 给我们的建议，要懂得辨别错误的资讯，并且将 AI 生成的内容转化为可以用的教材。第三，建立数据和私隐的守则，保障学生敏感资料不会被滥用，并且教导学生数位素养和来源的判别。老师方面，老师应该要将 AI 当成为工具去设计分层学习的活动，利用 AI 生成多样的学习题，再审核内容和难度，在课堂上示范怎样去质疑 AI 的回答，检查来源，教学生怎样问出有深度有批判性的问题。最后，怎样可以将评估的焦点从死记硬背转向批判思维、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因为这些是短期内 AI 难以完全取代的能力。

香港自70年代起推行清洁香港运动，其中一张经典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对巨大的眼睛图案，简单一个眼神，除了提醒市民切勿乱抛垃圾，还提醒着我们其实有人望紧你。在不少文化入面，眼睛不单止是一个器官那么简单，例如中国民间信仰入面的二郎神就以独特的三眼形象著称，那只眼据说能够提升感知，亦带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印度教入面，湿婆神有第三只眼，据说是毁灭和觉悟的象征。在藏传佛教艺术入面，无论是佛像亦或尼泊尔佛塔上的巨大佛眼，额头上的眼睛符号都安静地注视众生，象征超越凡俗的洞察力。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还有一种叫做邪眼。邪眼并非指怪物的眼睛，而是指来自他人目光的恶意。当地人普遍相信，过度羡慕或者妒忌的目光会带来厄运，所以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年人还会在婴儿的额头上点上黑点。在土耳其、希腊和中东，商店的门口成日挂住蓝眼护符、辣椒和柠檬，据说是用来阻挡来自目光的恶意。古人想象目光具有力量，这种被注视的敏感不单止存在于宗教和民间信仰入面。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岑曾经设计出一种全景监狱，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受刑者永远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监

智者未必真系喺度望你。法国哲学家傅柯后来喺《规训与惩罚》之中承继并深化咗呢一个概念，称之为规训。呢类监控真正嘅效用，在于令被监视者将目光内化，继而开始主动约束自我。从西亚嘅斜眼、佛塔上嘅第三只眼，到城市街头嘅宣传海报，或者从来真正令人不安嘅，唔系眼睛可以望到啲乜嘢，而系我哋相信自己正在被看。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想中奖不用只是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们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很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3: 打电话来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着你。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两成。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孤军作战。
6: 盛宣怀正是在这道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5: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9: 五心水节录。气瓶重16公斤，腰上圆带绑了4块，肉眼可见的重量加诸身上，因此应的笨重呆滞不利索全都被宽容。和守在船的甲板旁边，应觉得船上一切包括自己都在摇晃，怎么唯独和不动如山，像一个永恒的定点。

扑通进水之后，应感觉自己是一块充满气的浮标，渐渐放掉救生衣的空气下潜。阳光消减，凉意侵袭全身，这是真实的潜水。背上的重量变成一个冰凉的悬浮，却又绑在身上。偶尔碰到颈椎，但感受不到的金属瓶，应未曾感到在背负重量的同时轻不着地，轻省而沉重。他想象自己这个臃肿迟滞的姿势，到底象征了什么？他看向河，河鱼一般的游动，仿佛不受水压影响，他就感到自己还是很笨重的。

气泡在眼前乱窜，分不清楚上下左右时，应想如果我轻重不分，每日疲惫，只想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床就是他的全部，那里没有上下左右对错爱恨，只有睡着和还未睡着。如果我留意俄乌战争、民主自由、环保议题、女性和劳工权益，但我是这样一个渺小、萎碎、疲倦、背上气瓶就会自动驼背弯腰的人。

如果我会为莲灯上那些庸俗至极、小丑小恶、不负责任的发言感到共鸣，但应回到岸上还是只是微笑。对不起，谢谢你辛苦了，没关系，没有所谓，你喜欢就好。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1: 五心水
0: 节录。潜水是自私的事，不要高估自己能力救别人。和郑重地说，要学习为气瓶耗尽的潜伴提供备用呼吸器上潜，在水面拖带疲惫潜水员七米。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应很害怕忽然有主宰生命的重量，而且不平衡。不过应喜欢水面拖带的过程，因为装备相类，同样臃肿，仿佛在检视从躯壳掉出的自己，回收影子，顺便涂洗，不是救赎，不是累赘，只是一起。完成之后，心问应有什么得着？应只是说，发现原来鱼不会 blue blue blue 的叫 ，blue blue blue 叫的是自己。这其实是认真的回顾，水底所有人都被丙星。应喜欢这种强迫的公平，也因。

0: 心水有害，所以着迷。肩膀永远不会完好，皮肤不是随时可换的衣服，但一切已经没有所谓。心水里面，谁都是同一个模样。前男友说，我能够接受你现在的模样，可是你再黑暗下去，就没有办法了。妈妈丁竹英，
1: 要快乐，
0: 同时歧视他吃药的习惯。朋友善心叮嘱，
1: 下次不要那么蠢。
0: 圣经写，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反正信仰和伤处都是隐形，谁也不能证明谁。上帝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鹰连续潜四日水，在床上摆烂一日，也感到重新得力。应感谢所有关心，但有时候应想休息嘴巴和耳朵。所有运动，不管个人还是群体的，都有虚伴的快乐。应这样就非常足够。他以为

我很喜欢写得贴地和入肉的歌词，当心向英分享好歌的定义。入肉是痛的意思吗？英文肉里面的才最难解决，或者说有共鸣。共鸣吗？英已经不相信。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如同从贝壳里听见海洋的传说，只不过是耳朵周围的噪音被贝壳放大，毫无关系。偏偏唯有相信的人才会得到。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 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先至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佛得角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部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代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严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得角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葬礼。奉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說，政府已經成立危機應對小組，並且向福古島派遣一支大約16人的醫療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過去5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大約17%，來自東盟和中東地區在港設立的企業數目已經超過930間，較5年前增長近30%。陳茂波引述貿發局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內地企業拓展一帶一路市場的時候，香港是首選出海服務平台。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本週舉行，陳茂波表示將會首設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 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喺 AI 浪潮底下，
4: 喺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心水节录，应回到自己一个人住的100尺唐楼，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他在街上逆着人群，无力地抵抗着什么，然后看到像海豚的河、钓鱼、风筝、放线、松手，然后感到自由。海龟前鳍形似翅膀，背壳飞行，水向下流，火向上升。人们说天空海洋都一样，但一个人要潜到多深才能感到天空，抑或只有痛苦。 Well of Emotions，最深的蓝色是 grief， 靛蓝 sadness， 浅蓝 pensiveness， 听说是远离光源的关系，所有颜色都被蓝色吸收，越深越蓝，其实非常美丽，如果只旁观而不感受。

应童年时有几年，忽然非常排拒穿衣服这件事情，只要穿上衣服，就大。

哭大闹，父母们都无法接受，明明是那么乖巧的孩子，更怕他会在外面犯病，于是大英检查，见医生、辅导员、心理学家，这是父母都不愿谈起的人生污点。后来一日，英突然就痊愈了，不知道是吃下的各种药物凑效，还是终于累了。不过自那时开始，英就不曾哭闹。英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事情，也无法明白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讨厌衣服，但每当他看见自己身上的凹痕、洞窟、增生的肉，在他无数次开口却忽然哑口无言的那些时刻，他就能感觉有部分的自己永远被遗留在当时抛弃的某件衣服里。梦中他再次看到赤裸愤怒的幼年自己，每每将要开口却无法听见一个字。如果当年我没有放弃，是否就能拥有一双美丽乳房？应陷入比海洋更深的梦境，直到他喉咙烧了起来。是肺炎，没有大碍，只是发炎。应分不清楚耳朵的炎和喉咙的炎，火的特性是一发不可收拾，将一切同化。水和火的分别只有快慢。袁哲生会写：酒喝得快，烟抽得慢，这是本事。然后应想着自己内里着火，外在流水，真是个不简单的人。脑海有火，发肤无损，很好。潜水是对付恐惧，辅导员对英说。而英其实没有害怕过水，而且英相信潜水次数的堆积只会加深恐惧，但无碍沉迷。只有那里应会很认真地保持呼吸。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他对辅导员说。他明白一个人无法承担另一个人，即使你愿意，他害怕。

0: 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叮叮，和传来信息关心英，英就重新感受到他有意无意的触碰，那些接近不至于如月，却肯定移动了什么。梅窝茶记早餐，他用身体挪动椅子为助教挪开位置，微微带汗的手臂碰到英。 Sorry， 他说，瞬间就分开，印出英手臂上浅浅水迹。他抱爪服下，偷闻他的汗味。当他无法驾驭原大的重量，将要向后倒下时，和一把拉他手臂，找回重心，不作停留，像把一个在桌圆的被子轻轻推回去，那样轻易的动作。在泳池练习蛙鞋踢脚时，英一开始左摇右摆，踢水像在遇力，和轻轻用手指头托起他一边膝头，他的下腰瞬间松动。和说，似有若无的幅度，最舒服。

0: 不用再记起，怎去忘记？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2: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色无暇，
4: 蓝色。
8: 色无暇，蓝地球。
9: 炎炎夏日，不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冬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85%至95%，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导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冰岛总会被归纳为北欧五国的其中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冰岛确实拥有着有别于其他北欧四国的特点。冰岛地处北极，国土面积大约有11%都被冰川所覆盖，但是那里有很多处于活跃期或者休眠期的活火山，加上活跃的地热活动形成的温泉遍布整个冰岛，因此冰岛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拥有冰与火之国的美誉，冰火共存的国度。冰岛最大的特色就是拥有很多浩瀚的冰川和令人惊叹的火山，而冰岛本身就是一座火山岛。它的存在就是因为地壳运动，由大西洋、中洋脊地浅涌出的上地万物质堆积沉淀而慢慢形成。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冰岛的神秘一面，今集将会逐一介绍冰岛的火山、温泉、冰原、冰河湖、间歇泉、瀑布、冰洞、沙滩和极光的自然景观。今集先介绍冰岛的火山系统、南湖温泉、雅特纳冰原和杰古沙龙冰河湖。

冰岛有30个活跃的火山系统，所有火山包括活火山和死火山的数量加起来一共有130多座。先介绍冰岛的死火山，瑟利克鲁卡吉格尔火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深入内部的死火山，它内部亦都被誉为世界最壮观的景色之一。这座火山整体面积大约有3270平方米，深度大约是120米，至今为止已经沉睡接近4000年了，预计不会再有任何爆发的可能性。一般的情况之下，当火山进入休眠阶段，岩浆房会先冷却继而凝固。不过这座火山有别于一般的火山，由于岩浆房内受到各种物质的影响，在4000年前喷发的时候，在极度高温和压力的影响之下，形成火山内部独特的纹理和七彩斑斓的颜色。另一个冰岛最出名、活动最频繁的火山就是海克拉火山，被当地人称为地狱之门。它是一座复式的火山，高1491米。海克拉火山的外形就好像翻转了的船，上面有一系列的火山口，其中有两个是最活跃的。在近代历史记录当中，海克拉火山在1970至2000年期间，平均每10年就会爆发一次，而且每次爆发的规模都不小，短则几日，长则有可能持续喷发几年的。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44%至44.5%，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18.5%，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9%至9.5%，绿党是8.5%至9%，社民党是8%至9%。社民党是

8%-9%，自民党得票率只有2%-2.5%，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派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次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的民众恐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

0: 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冰岛有个由部分火山熔岩形成的温泉，叫做蓝色湖，又称为蓝湖。蓝湖的水其实是当地的海水经过天然地热的加热之后，先会变成地热温泉。那里水温一年365日都保持在37至39度。温泉水之所以会呈现出蓝色，是因为水入面有植土、矿物质的成分和海藻等等各类丰富的矿物质。在夏天的时候，海藻在阳光照射下增生的速度会非常之快。由于海藻类的颜色是绿色，所以当水入

海藻在阳光照射下增生的速度会非常之快。由于海藻类的颜色是绿色，所以当水入面的海藻数量非常多的时候，它们会折射阳光的光线，所以看到蓝湖的水就会是绿色了。除此之外，天空蓝色的程度都会影响湖水蓝色的程度的。根据天气的好坏，水的颜色都会有些不同。如果天空没那么蓝的话，仔细看，有时候湖水都会呈现绿色。不过九成以上的时间，湖水都是天蓝色。在蓝湖里面走到某些区域，你会感觉踩到些泥，那些就是直泥，又叫做温泉泥。它们都是天然生产在蓝湖的湖底，专人提取之后可以用作为天然面膜，有去角质、美白，令皮肤更有弹性的功效。

雅特勒冰原不单止是冰岛最大的冰原，还是欧洲最大的冰川。那里正正就是雅特勒冰川的所在地。雅特勒冰川是众多著名电影的取景地，因为不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都汇聚了在那里。雅特勒冰川早在2500年之前就形成，位于冰岛东南方，覆盖了冰岛大约 8% 的面积。其面积有8100平方公里，是冰岛九大冰川之中最大的一个。它有大约30个出口冰川，冰层平均厚度为400米，最厚可以去到成千米，几乎接近1公里。雅特勒冰原的冰舌数量众多，冰舌即是冰条里，它的意思是指冰川顺山体流下的时候就好像伸出来的舌头一样。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坐落在冰岛最高峰的华勒达尔斯克鲁克火山，它位于雅特勒冰原的南方，高达2110米。雅特勒冰原在近年开始融化，原因可能跟气候变化和火山活动有关。目前雅特勒冰川以每年800米的速度流入较为温暖的山谷入面，而冰川入面分布着熔岩、热湖和火山口，所以冰岛才会被称之为冰与火之地。

面积约18平方公里。杰古沙隆冰河湖入面的浮冰主要是雪白色，亦都有部分保留了冰蓝色。至于被火山灰沾染到的部分，则会呈现黑灰色。天然形成的杰古沙隆冰河湖，确实位置是在亚特纳冰川东南部边缘入海口处。这个冰河湖的水全部都是来自亚特纳冰川的冰蚀。其实每个冰川的脚下都会有这种因为冰川融化溶水积聚而成的冰河湖。在冰川溶水流入冰湖之后，湖水也会慢慢地汇入大海。所以在杰古沙隆冰河湖对面的钻石沙滩海边，就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浮冰。这个就正正是湖水汇入海洋的最好证明了。其实在历史上，冰河湖一直都不存在，直到大约1935年开始才正式形成。而关键的转折点就在1920年开始，由于南岸的亚特纳冰川以惊人的速度融化萎缩，冰川融水才开始形成杰古沙隆冰河湖。由1975年到今日，冰河湖的面积在这40多年间扩大了50%以上。下集会继续带大家去游览冰岛上面的其他自然奇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红绿灯。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好开心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前阵子有一位佛教徒同我讲咗个故事，佢向我求助，佢话：华山博士，我老公想同我离婚，我唔知点算。我修佛嘅，我应该放低，但我好担心，我觉得好辛苦，我唔知点处理好。于是佢讲咗佢嘅故事俾我听。原来佢承认佢性冷感已经好多年，佢话佢同丈夫结咗婚十几年。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大家已经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性关系，甚至起初他都觉得好像交戏一样，做功课而已，他没有真正享受过。然后聊着聊着，另外有一句说话令我觉得很特别，我发觉他对他爸爸是很亲近、很崇拜，觉得爸爸好伟大，而觉得丈夫好唔掂，觉得丈夫好努力 OK， 但佢对丈夫好似个评价，好似一个同事，好似一个上司对下属嘅 appraisal， 一个工作嘅评价咁嘅。我完全 feel 唔到佢对丈夫有啲亲密嘅感觉。于是我就问：你会唔会觉得你同爸爸亲密好多啊？呢、这个女子话：当然系啦，肯定系啦。然后她自己都承认她对丈夫其实没什么亲密感的，只是角色上做多人老婆，结婚就要交功课，就要有行房。

然后我再听佢讲返佢成长嘅关系，我发觉佢同爸爸有非常亲密嘅关系，相反对妈妈就比较疏远。佢承认因为妈妈细个有情绪病，妈妈喺呢个女子细个嘅时候，佢就发现妈妈有情绪病，妈妈有抑郁症，成日想自杀，成日讲自杀，所以佢总系站在爸爸嗰度，佢觉得爸爸好委屈，好似忍辱负重咁样啊。面对一个经常发脾气嘅伴侣，因为呢个女子话我妈妈翻到屋企咧就家嘈屋闭，而爸爸就好温柔，爸爸从来都唔会反击，所以佢觉得爸爸好伟大。我冇再追问佢同佢爸爸嘅关系有几亲密，同时我感受到佢似乎喺潜意识已经觉得自己好似系爸爸嘅伴侣咁，甚至佢好似取代咗佢妈妈嘅位置去照顾爸爸，去感激翻爸爸。于是我直接将我感受讲俾呢个女子听，我话我可唔可以将我嘅观察讲俾你听？呢个女子真系听，我慢慢讲。我话你潜意识可能越咗位，你可能取代咗妈妈嘅位置，因为你得唔到妈妈嘅爱。而你见到从你的角度，你觉得爸爸好委屈，甚至你觉得妈妈欺负爸爸，因为妈妈对你都是好恶，所以你就同爸爸站在同一阵线，好像是对抗妈妈那样。然后很多时候你就在潜意识好像做了爸爸的伴侣，你站在了妈妈的位置。

个女子听到的时候，她居然默默的点头。她说是啊，我真的觉得有时觉得妈妈和爸爸好的时候，妈妈好像抢走了我爸爸一样。我说就是啦，妈妈和爸爸是夫妻关系，而当妈妈和爸爸比较亲密亲近的时候，你居然觉得妈妈好像抢走了你爸爸，所以你看不看到你可能真的站错位，你可能都站在了妈妈的位置，很想成为爸爸的伴侣，所以潜意识对妈妈很多的抗拒，当然也因为妈妈有情绪病，妈妈给不到你需要的爱给你，因此你很习惯和爸爸有很亲密的关系，好像伴侣那样。因此你甚至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的丈夫和你有亲密关系，好像影响了你和爸爸的关系？他说是啊，甚至玷污了我和爸爸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和爸爸是最 pure 的，最伟大就是爸爸，没有男人比得上我爸爸的。我说是啊，当你带着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丈夫的时候，你会创造怎样的夫妻关系？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华生博士，我和我丈夫关系真的很冷淡的，我丈夫都曾经和我投诉过很多次，说我很不投入，特别在亲密关系，在性关系方面，丈夫曾经讲过好几次，说好得不到满足，甚至想出去嫖妓，而我甚至鼓励他出去嫖妓。我说是啊，你觉得怎样？一个太太会鼓励丈夫出去嫖妓？你会渴望在丈夫心目中他会怎样看这段关系，怎样看个太太？所以最近丈夫主动提出和你离婚，你觉得哪个需要为到这个成果负责任？那刻个女子很震撼，她一路喊一路喊一路喊，然后她觉得很伤心，她觉得自己做错了。我说你没有做错到，只是一个很扭曲的家庭关系，很扭曲的家族关系，令到你自己都内化了一些很扭曲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投射到

引到好扭曲嘅亲密关系、夫妻关系。我话如果你将爸爸俾翻妈妈，将妈妈俾翻爸爸，你觉得点？依个女子嘅回应令我都几震撼。佢话我唔系好习惯，不过我可能可以试下。于是我话个女子，你自己试下讲。我邀请个女子眯埋眼，两手搭住放喺胸口，同自己承诺。我话你最渴望创造点样嘅关系？你最渴望你爸爸妈妈关系点啊？令我最感动嘅系，佢居然第一句。他眯埋眼，然后他流着眼泪这样说，妈妈对不起，我抢走了你老公，我答应你由今天开始，我将你老公给回你，我做回你的女，我再不跟你抢你的老公，我将爸爸给回你。那刻我非常感动，也都很震撼。然后我大力嘉许个女子，然后亦都鼓励个女子，亦都同爸爸去沟通。而一个女子眯埋眼就同爸爸讲：，爸爸多谢你嘅爱，同时我系你个女，我唔系你伴侣，我唔系你太太，我有我丈夫，我会同我丈夫建立翻一个恰当嘅夫妻关系。你系我爸爸。你不是我老公，爸爸，我将妈妈给回你，请你亲近妈妈，而不是不断依赖我，亲近我。我很欣赏这个女子，因为她要她做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我感受到当时她整身都震晒，然后她自己都承认她不习惯。同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如果不是，我们会将我们原生家庭的伤口带到入我们所有的亲密关系，令到所有的亲密关系、成年关系都变得很扭曲、很不健康，带来更多更多的伤害。所以我很多谢这个女子，做完这两个练习之后，我最后邀请她，不如你和你丈夫都试试讲几句说话。然后他就眯埋眼去讲，令到我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就说，不如这样，你现在拿部手机出来，留一段言，是真的留一段言给你丈夫。这个女子那刻战战兢兢，同时我已经听到她的表达，我对她很有信心，所以我邀请她。我先跟她 rehearse 了一次，排练了几句，然后她就鼓起勇气留言给丈夫。那段说话令我很感动，她跟丈夫说，老公，对不起，我过去都冷落了你，我过去都很自私，其实你很爱我，你付出了很多，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多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都活在我的世界，我拒绝了你的需要，我忽略了你的需要，老公，我渴望跟你创造一个很 sweet 很甜蜜的亲密关系，老公，我爱你，多谢你。我听完之后都很感动，简单几句说话，而最开心的就是他 send 这个 message 出去之后呢，不够一分钟，居然个电话响，然后即刻听到有信息来，而个女子一看到，个女子一将个 message 手机递给我看，即刻我见到老公即刻封，老婆多谢你，我爱你。然后我同呢个女子讲，亲爱的女子，我想你丈夫等呢个说话都等咗好耐。我话你值得有属于你嘅幸福快乐，你值得属于有你好美满嘅婚姻关系，请你都戒奶。自在心得星期一，好多谢每位听众今朝一起去学习、去陪伴、去聆听这个咁珍贵的故事，让我们都好好翻翻自己里面。

一刻俾自己静一静，感受一下。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家庭嘅位置，都有我哋嘅需要，让我哋自己都恰如其分做好自己，就好似个女子咁样。过去因为一个唔健康嘅家庭关系，结局就创造咗一个好唔美满嘅婚姻关系，几乎要离婚。我哋值得睇翻我哋自己而家嘅亲密关系，会唔会都带住好多我哋成长嘅伤痛、成长嘅期望、成长嘅能量、成长嘅模式，以致到我哋不断复制紧我哋童年嘅剧场、童年嘅模式。如果我哋值得突破，我哋值得进步，如果由今日开始，我哋能够重新选择去成为最正嘅自己，你觉得我哋有啲咩信念，有啲咩期望值得放低，值得改写，值得去修正？我哋值得留意自己啲乜嘢情绪模式、行为模式、信念嘅模式，让我哋创造更健康嘅自我关系，更健康嘅人际关系同埋亲密关系。最后，华生博士想同大家做一个好简单一分钟嘅呼吸练习，让我哋完全放松，俾自己慢慢放松，完全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再深呼吸，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内疚、批判、无奈、悲伤、自责、羞愧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无论你系咩宗教，我哋感恩翻无数无数宇宙的慈悲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我们容许自己的内心都充满着这一份的真善美，无量的光、无量的慈悲、无尽的祝福和爱，充满着我们每个细胞、每个毛孔，让自己带着这份的清净心贡献给身边每一个人，让自己由今日开始充满着这份好平安、好自在的清净心，让我的出现令到身边每一个人都受惠，让我的出现、让我的言行举止都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自在心得星期一，衷心多谢大家的收听。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

0: 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罗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罗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同各界合作，藉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西贡昨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个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的私家车是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9:30，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控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的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放咗星期六日嘅两日假期啊，有啲朋友会有两日，有啲或者有一日嘅休息，休息之后咧又可以再继续向前啦。咁啊，休息就留作咧，咁啊，当你去翻工作嘅时候咧，有呢个精力充沛，同埋要心态都系要全力去翻工作嘅时候咧，就会做得好好啦。每一样嘢都系嘅，即系工作时工作，去玩时玩。咁啊，总之你当下要做嘅嘢就活在当下，做好啲。咁啊，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嘅时候咧，生活自然就好啦。时间5:07啊，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开始我哋节目有佢同安格，听海的歌。

开始我哋节目有同安格嘅《听海的歌》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擘大眼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呢一日系2026年9月7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26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系微弱。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耳熟能详的歌在你耳边响起。

费玉清好多好听嘅歌，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啊，《一剪梅》。咁啊，谂起当初佢退出乐坛嘅时候，睇翻啲资料，哇，眨眼又好几年嘅事啊！当初宣布退休嘅时候，就系喺2018年9月27日，佢就写咗一封公开信，就话俾人听喺2019年做完呢个巡回演唱会咧，就会结束佢嘅歌唱生涯。正式咧就退出呢个演艺嘅工作，咁去到2019年11月7日咧，佢喺小巨蛋完成咗佢人生最后嘅一场告别演唱会，就封咪啦。咁但系咧，因为有啲嘢系都当时系签咗约做嘢咧，其实真正系退出嘅咧就系佢喺第二年啊，2020年嘅时候嘅1月参与一个最后嘅节目啦。咁喺呢首呢个节目叫做《我们的歌》啊，咁真真正正做完之后咧，先至正式完成吓，佢就随即真系封咪，离开呢个艺人嘅工作，低调咁过紧佢嘅退休生活。咁即系眨下眼咧，数一数吓，2020年嘅1月正式退休嘅时候，都6年半啦，过得咁快嘅时间嗬。

王菲嘅呢一首歌曲，早期嘅作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清晨时间5:23，气温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唔知系咪啲天气慢慢，我哋都知道就嚟中秋啦。好似呢排嘅热嘅程度，冇早排热得咁紧要啊！

是一首情伤的歌曲啊，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雨季不再来》，是象征着困扰在内心的悲伤情感和这个低潮终于都会过去的，是认知别你现在是心里面要是有一片的晴空，暗示自己都要告别过往令到自己流泪和依恋的那种心情，要重新面对未来。所以就说雨季不再来，我不要悲伤了。

0: 5:33，你啱啱听嘅呢首歌来自周子平嘅《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接近5:36。每一天起身都话俾自己听，自己精神抖擞，可以面对好好嘅一日，过得开心充实。不过偶尔感冒都会有，咁你就要留意一下身体啦。

写词嘅系林夕啊，呢一首汤宝如嘅《感冒》，咁其实嘅系意思系比喻一场好似系爱情，喺爱情里边啊，直至传递爱情中嘅痛苦系暂时嘅生理同心理嘅折腾，虽然冇人能够免疫，但系时间终于咧都系会系医好翻你嗰个身体啊吓。即感冒嘅时候唔会成世噶嘛，感冒都系一段短嘅时间，食药啊，加上你饮水啊，有充足嘅睡眠都会好翻。用咁样作为一个感冒写呢个爱情，都系希望自己能够可以放开啲，有一个阔达嘅人生观咁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似断断续续嘅感冒吧。人生中一定会经历过好多次嘅感冒，攞嚟就比喻感情中嘅失恋。表达咗对恋爱嘅命运，有时都系好难预料，受伤病都系人生嘅常态，个个都唔能够系免疫啊！接近5:42，早晨。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清晨时间接近5:46啊！你听紧嘅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5:00，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約4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32度，稍後局部地區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啊！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而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啊。

0: 草蜢嘅岁月燃烧啊，咁啊时间真系不知不觉都吓、过咗，都好似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嗱，开学嘅日子都开咗一个星期啦，今日9月7日啊，时间系5:51，气温系27度。
1: 1872312啊！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2: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2: 1872312，倾偈最写意。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一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3: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希望每朝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至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6: 充满有你天天。
0: 系啦，同你共度早晨，同埋有啲嘢咧都要提下你，尤其是天气情况啊。今日咧就系9月7日啊，农历嘅7月26日，24节气白露啊，今日就系第一日啦吓。白露咧系乜嘢咧？代表天气开始转凉啦，夜晚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嘅露珠嘅秋季嘅转折点。呢个系秋天嘅第三个节气，象征住暑气渐消。日夜的温差又逐渐增大了，所以呢就是时间不经不觉地过了的时候，你可能又会觉得是这几天就算有太阳晒住都没有之前那时暑热天气那么热，成个蒸笼那么以前，但现在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呢，就慢慢就是因为秋天了。秋燥初现的时候，古人就认为以五行去配这个四季，秋天是属于金，金色对应是白色，因此就用白露就形容清晨凝结在花草树木上的白色的露珠。这个时候空气会是渐渐干，就容易出现所谓口干舌燥这个秋燥的情况了。在秋天的时候呢，即是说燥啦，咳呢又会多了，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早晚的温差大啦，所以着衫的时候呢都要适当地要保暖一下啦。食嘢食咩呢？梗係食一啲即係清潤啲嘅嘢，飲下呢個即係清潤嘅燉雪梨啊嗰啲啊，有雪耳、百合咁加埋落去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啊，多啲又留意一下，崔博士同我哋介紹一啲嘅湯水咯。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佛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意外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架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

0: 势较重，咁当局仲查紧事故嘅原因。德国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咁出席遇难者嘅丧礼。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嘅医疗团队。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2-1击败车路士。客军在开波之后大约两分钟就领先，摩根罗渣士接应哈道之后右脚射入，为车路士先开纪录。到25分钟，迪勤怀斯送出助攻，哈佛斯左脚建功攀平，两队踢成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索利斯在50分钟制造机会，奥迪哥特接应之后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反先。两队之后再冇进账，阿仙奴维持2-1胜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的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20公里。是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8: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嚟，咁啊，清晨时间而家六点零九分啦，继续我哋嘅节目，今日嘅日子系九月七号，农历系七月二十六日，系星期一，中国廿四节气嘅白露。表示天氣都是漸轉涼的了。今天天氣情況，廣東沿岸今天風勢仍然是微弱，同時一道廣闊雲帶會為該區帶來幾陣驟雨，未來一兩日雲帶轉薄，華南天氣大致良好，預料有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本週中至後期影響華南，而一個廣闊低壓區在本週後期於南海中部逐漸發展，並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受其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週末期間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此外，熱帶氣旋科羅旺會在未來一兩日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稍後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嘅。現時嘅温度係27度，相對濕度86%。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是屬於甚高啊！朝早報時都要密啲嚇，有時你一路耳仔聽住，未必知道時間，咁啊因住啲時間要出門口啦。而家係6:10。
1: 一日之計在於晨，健康生活由朝早開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九月七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天是九月七号，眨下眼学生哥开学都一个礼拜了。你今天有些什么的话题可以或者跟学生哥讲一下呢？
2: 西方教育。
0: 哇，西方教育这个话题呢，涉猎的范围都可以很广泛的，内容也都可以很深入，是吗？
2: 是啊。所以呢，如果想一集搞掂这个话题呢，我要极度精简啊。
0: 咁非常好啊。我哋清晨爽利嘅华人听众遍布世界各地。而不论香港亦或海外，九月头大部分嘅学校都开咗课啦。咁所以讲教育就啱晒啦。
2: 其实八月尾介绍人类嘅口嗰一集呢嘅尾段播歌环节啦，我已经埋下伏笔要讲教育呢个话题㗎啦。
0: 係，我记得你就话呢，细个学嘅英文大多数呢就唔係来自班房，而係来自流行歌。
2: 一提到教育呢，好多时呢我哋有个思想盲点啊，认为教育代表一家学校有老师有学生，但係追溯返呢西方教育嘅典故呢，学校只係占咗教育嘅一小部分啦。即使今日嘅社会啊，教育何止在班房里面，其实无处不在。
0: 教育无处不在，那麻烦你举一些例子来听一下。
2: 我们一出门口落楼下，见到看更叔叔，有礼貌的大人小朋友会跟他点个头，甚至讲声早晨。这些是尊重别人的表现，本身已经是社教社会教育。
0: 那我们走出街依照红绿灯的指示过马路都是教育。
2: 当然就是透过这些社教，人人互相感染互相学习，建立一个令我们住得舒服的社会。教育在我们不为意的情况下已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0: 今集讲西方教育这个听落去咁认真的话题呢，资料的来源我估阿 Dan 你都好严谨去选择啦，是吗？
2: 梗係啦，我找到一个免费网站叫做 Alliterative， 咁呢专门制作古典教育有关的冷知识短片的。创办人呢，我简称佢叫做阿 L 啦，佢係一名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世纪的。透过语言文学和历史去探索围绕我们的世界各种网络的关系。
0: 那好了，要讲西方教育应该从何说起呢？
2: 如果听众有留意，我每集的话题必定有个切入点的。例如刚刚提及八月尾那一集讲人类的口，演化学就是这个话题的其中一个切入点。今集讲西方教育，我们的切入点是 etymology， 語言學啊，語言個語，源頭個源啊，即係研究一個字嘅來源、意義、歷史演變以及不同語言之間關係嘅學科。嗱，不如先講下教育，英文係 education 啊，呢個詞彙嘅來源，阿 L 咧就咁講啦。
0: education 呢個英文字嘅字根出自拉丁文，而呢個拉丁文嘅意思有兩個 ，out of 同埋 to lead， 離開同埋帶領。教育帶我哋離開童年，亦都帶領我哋成為一個成年人。換句説話講，教育代表文明。
2: 啊，咁講有啲道理啊！嗱，我哋廣東話形容一個地方好文明，意思係咧呢個地方唔再落後啦，令人咧好想逗留嘅係讚美嘅説話。啊，萬一見到有人除口罩或者唔揞住個口打乞嗤咧，又或者隨地吐痰抌垃圾，我哋話：哇，呢個人咁唔文明啊！
0: 咁所以我哋用文明呢两个字去形容一个人嘅言行，即係话佢有礼貌好得体。教育其中一个目标就係将一个社会嘅价值同知识传承落去俾下一代。
2: 啊，你咁讲呢令我諗起呢香港嘅学校啊，朝早点解要所有学生立正集队呢？我諗係一种社教社会教育啊，教学生纪律，唔好随心所欲地大声讲大声叫周围跑，佢哋要学识有啲时候呢要约束一下自己嘅。啊，关于教育，阿 L 呢仲揾到教育嘅德文字根啊。
0: 德文词汇嘅教育係来自原始印欧语嘅跟随，意思是跟随前人行过的路去获取经验。至于现在在各地的大学形容学科的 curriculum 的这个词语是来自原始印欧语的跑步。所以教育和学科在西方世界一直代表追随前人的路，继承传统。
2: 啊，根据 L 呢，西方世界的教育一切源于古希腊 alphabet 字母的诞生。古希腊我们讲的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当时雅典的人给少少钱，一些有学识的老师就教他们演讲和伦理。同埋最重要的是怎样成为一个 citizen 公民。而雅典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绝非偶然，因为当时的教育就是要装备一个有特权的年轻男人怎样投入社会，共同参与一个民主制度。而阿 L 有一点要强调的，
0: 古希腊雅典的教育并没有现今世界所谓的政府资助，当时的教育全部都是自费，教育只是限于雅典男性公民，至于奴隶、外来人和女人，一一都不可以接受教育。古希腊很多个城邦之中，只有斯巴达才是有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但是只是会教武术，并没有学术。
2: 雅典的教育主要分三大范畴：体育、学术和艺术。当年轻人完成最基本的教育之后，他们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学一些应用学科，例如药剂、建筑，又或者是哲学，跟随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成立 school 学院。 L 就这样说了，
0: 相对今日的学校，那时的学院当然

0: 典系冇咁正统啦，佢哋只系一班学生喺雅典嘅公共室外地方坐埋一齐，围住老师听课。
1: 啊，去到呢度咧，先要插入一个故事。喺古希腊世界传说中咧，最靓嘅女人 Helen 有一日被建立雅典嘅国王绑架咗啊！Helen 的孖生兄弟带同军队冲到去雅典，咁咧有个雅典人叫做 Academus， 立即讲出 Helen 的藏身之处，帮助雅典逃过被屠城的一劫啊！嗱，从此雅典树立人体石像纪念救国英雄 Academus， 而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咧习惯喺呢一个公园度授课啊嘛，而嗰个公园就系要纪念古希腊神话英雄 Academus。柏拉图的学院实在太出名了，亦公认为学院的始祖啊。西方世界从此就一直用 academy 代表学院
0: 了。根据 L 讲，古罗马秉承古希腊传统，强调修辞和演讲教育，这两个学科对罗马人的共和制度尤其重要。至于体育和音乐，也都不再是高等教育所包含的科目。
1: 古罗马出现近代较为系统化教育的雏形啦。今日好多国家办学机构和大学学位推广的 liberal arts 博雅或者通识教育啊，源于古罗马的拉丁词汇 liberalis， 意思是自由教育。嗱，唔系解作学乜都得为所欲为，而是自由人的教育，唔系属于奴隶嘅，只是俾社会里面的特权阶级。
0: L 亦都指出一个古今中外皆通的现象，校网好自然有好的学校、好的邻居，有钱的他们的选择会好一点又多一点，就是 school 学校这个词汇，亦都看到教育的阶级主义。希腊文的学校意思等同休闲，所谓休闲呢，意思并不是指办学的工作是休闲，而是指有能力翻学，本身是无需要工作，有休闲的时间才能够去学习。
1: L 再有补充，古罗马学校这个词汇呢，亦是代表玩乐和游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能够有庞大的休闲阶级，有闲暇去学习，去钻研诗歌、神话、戏剧、演讲、哲学和天文学等等的所谓高层建筑，因为他们战争俘虏回来的大量奴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0: 就以雅典为例，当时的雅典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呢？我就查过了，雅典最盛世的时期，即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由1比1至2比3，即是25至30万总人口里面奴隶占了 40%， 超过10万人的。
0: 哇，都不少的。
1: L 就继续讲西方教育的历史，讲到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中古世纪。
0: 13世纪在巴黎一所大学执教的英国籍教师 John of Gotland曾经是尝试建立一个资料库，帮助学生学习拉丁词汇，当中找到 teach 即是教学这个动词的含义。原来在古典世界是指 show 即是表演，老师去教授就等同去表演给学生看，只不过要表演的不是一套剧，而是教学的内容。
1: 而 student 学生这个词汇的拉丁文字根呢，意思解作呢，迫不及待、愿意受苦、好想得到啊。换句话讲，古时的学生要学习过程是艰苦的，体罚亦都是常态啊。与此同时， L 呢亦都讲 tutor 导师的拉丁文字根解作去保护，导师是要保护学生。学生这个词汇的字根又是什么意思呢？L 就继续讲了。
0: 对英文特别敏感的听众应该知道 pupil 这个英文词汇，一方面是解作学生，另一方面是解作瞳孔。因为 pupil 的拉丁文意思有几个，分别是狗仔、木偶或者是小朋友玩的公仔。 當我哋行近別人嘅眼前，細心觀察下佢個瞳孔，瞳孔反映出嘅係你縮細版嘅自己啊，好似一個人仔咁樣嘅。所以今日英文 pupil 係同時解作瞳孔同埋學生，源於呢個詞匯喺拉丁文嘅兩個意思。
1: 今集清晨爽利透過 etymology。

0: 入咧 alliterative。A-L-L-I-T-E-R-A-T-I-V-E 再输入 History of School 见到14分52秒那条片就啱㗎
1: 啦。咁今集讲咗西方教育，阿 Dan 你有冇啲咩歌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0: 二战期间有个德国商人为咗发灾难财，喺集中营建立兵工厂，请一啲冇人工出嘅犹太人生产军用厨具同埋武器装备。有一次佢目睹纳粹党士兵滥杀无辜，他突然泛起恻隐之心，用自己的钱甚至冒住生命危险贿赂官员，将一名名犹太人送入自己的兵工厂工作，以防他们被德军屠杀。最后他救出1200名犹太人。这名人道主义者叫做 Oscar Schindler 舒特拉。
1: 咦，咁咪即系著名导演史提芬史匹堡攞咗好多奖嘅电影经典作品《舒特拉的名单》嘅嗰个主角？
0: 冇错啦，嗱，1994年我嘅班主任 Miss Wong 啊，喺班主任节分享咧，佢上星期睇咗一套好精彩嘅戏，就系呢套啦。啊，直到2006年，我嗰年咧就翻香港咧，喺元朗一间影碟铺啊，就买咗呢套戏嘅 VCD。由於呢套戲咧成三個幾鐘頭長㗎，所以咧有成四隻碟啊！嗱，呢套戲咧我睇咗一次咧就上癮啦，每年咧都要翻睇幾次嘅。啊，雖然 Miss Wong 咧十幾年前已經過身啦，但我亦慶幸30多年後嘅今日，我要喺香港電台向廣大嘅聽眾咧講翻呢件事啊！嗱，呢套戲咧有一句金句嘅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拯救一個生命。等于拯救整个世界。
1: 嗯，是一个好好的分享下。咁我想教育呢亦都是一样。播下种子，有朝一日必定发芽。
0: 由 John Williams 作曲，由荷兰交响乐团演奏舒特拉的名单主题曲。希望大家喜欢。
1: 好，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你下。拜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報道引述雙方醫療人員，今輪交火已經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華社報道，一名隨政府軍在西海岸前線行動的高級醫療官員說，今輪衝突自上星期四爆發以來，已經有50多名政府軍士兵死亡，多人受傷，戰事仍然升級，暫時沒有緩和跡象。另外，根據荷台達省西部由胡塞武裝控制的醫院醫療人員透露，今輪交火已經造成超過6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政府軍一名官員說，胡塞武裝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茲方向發射3枚彈道導彈，導致正在建設的塔伊茲大學建築受損，並引發當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丽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發之後，墨西哥州民防部門、消防部門、急救服務部門和警員等趕到現場救援，相關部門正調查事故具體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門官員說，9名死者中8人是當場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後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7日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2: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咧悬挂半空啊嘅电子显示屏咧，日前系一度摇摇欲坠，咁相关嘅围封范围咧已经解封咗。咁机管局就话咧已经为屏幕安装咗咧更多嘅缆索。咁取消咧移動嘅模式，所有嘅屏幕咧而家係保持喺固定嘅狀態。我哋都訪問咗咧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專家代表，探討翻事件，陣間會帶大家一齊關注。
1: 有研究顯示啦，感染 HBV 人類乳頭瘤病毒引致口咽癌嘅個案明顯上升，而男性同女性同樣可能會染上 HBV 並患上相關嘅癌症。有医生指出，男性感染之后产生抗体的能力较低，治疗之后亦都有机会留低严重的后遗症，就建议公众及早接种疫苗。一阵会讲下。
2: 政府在2020年成立的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当局透露已经获批的项目入面有24个已经完成，其中一个成功的项目就是由城大针对活化一些退役电动车电池而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怎样延长到电动车电池的寿命用在其他的用途，减少电子垃圾，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1: 粤澳在珠海横琴建设的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澳人子弟学校、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了。今集的透视大中华稍后就会探讨深度合作区会为年轻人带来什么的机遇。
2: 瑞士网球名宿费达拿早前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他有20座的大满贯男单冠军，过去封王很多的纪录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人称费天王。今集的天地人都会重温他过去职业生涯的辉煌战绩。
1: 现在很多人都会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都会将手机放在枕头边。韩国就有小学生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来紧急防毒面具。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今日星期只得四日市，星期一是假期休市。今日礼拜的焦点就在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和关注美债孳息率的走势。在联储局今个月15至16号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关注今日礼拜四和礼拜五公布的美国八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消费物价指数 CPI。市场估计 PPI 按年的升幅可能扩大至 5.3%， 按月就由之前的持平在八月份转升 0.4%。市场有估计上个月的 CPI 按年维持 3.4% 的升幅，按月升幅扩大至 0.4%， 至于核心指数，市场预计按年升幅稍微收窄至 2.4%， 按月维持 0.2% 的升幅。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八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根据咨询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估计下个礼拜加息 0.25 厘的机会接近六成。市场亦都关注债息走势。上个礼拜五，十年期的债息升至 4.78 厘的水平，逼近市场普遍认为可能对股市带来压力的5厘水平。至于其他的数据方面，今日星期四将会公布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和八月份的二手楼销售。而今日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另外，欧洲央行将会在礼拜四公布利率决定，市场估计将会加息 0.25 厘，将存款利率上调至 2.5 厘。看回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架。早晨 ，Harris。
5: 早晨 ，Tony， 大家早晨。
4: 咁睇翻啦，今日礼拜啦，即系美股都关注到啦，礼拜四同礼拜五公布嘅最新 PPI 同埋 CPI 数据啦。咁啊喺呢个数据公布之后啦，会唔会话都影响咗咧市场对于联储局咧嚟紧加唔加息嘅睇法啊？从而影响翻今个礼拜美股表现啊？
5: 會啊，上個禮拜就本身。

0: 禮拜四 Stephen Waller 就本身提到一點，咁佢講緊就如果基於翻之前嘅數據，佢傾向於唔加息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就如果係嚟緊呢個禮拜五出嚟嘅 CPI 真係太高嘅，咁佢其實嗰陣都可能會跟翻個 CPI 方面嘅結果而去做決定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市場都幾睇住翻星期五個 CPI 表現咁樣。暫時嚟講咧，市場人士方面預期，如果好似翻 Connie 話齋啦，咁啊個別都係差唔多持平嘅，係唯一講緊整體方面嘅 CPI 按月有機會升咗 0.4 啦，比起之前嚟講 0.1 稍微高啲咁樣。咁但係如果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加息唔加息嘅機會率方面咧，咁啊除咗CPI 之外，其實講緊本身美國債務嗰個嘅規模，亦都我相信左右住嘅。本身嚟講，40萬億，始終如果加咗0.25厘嘅話咧，每年嗰個嘅利率開支咧，都會多成1000億美金。對於50000億美入收入嘅美國嚟講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唔加，佢哋會盡量唔加咁樣嘅。
1: 嗯，咁其實近排咧，嗰個債息咧，全球嘅債息都向上啦，咁啊，包括埋即係美國債息啦。咁啊，債息嘅走勢咧，點樣影響到咧？即係嚟緊聯儲局加唔加息啊，或者係個股市表現啊？
0: 其實債息方面嚟講，真係稍微比較高。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就喺我哋即係星期五嘅時候咧，咁十年期債息都上翻去4.79%嘅。咁如果4.79%嘅話咧，其實講緊咧，因為資金方面係揾一個比較佢哋覺得有利可圖、安全嘅地方嘅啫。咁如果債券方面嚟講，息真係比較高啲嘅話咧，市場有機會咧棄股從債都唔奇。咁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好似市場方面仲具有一定嘅韌性喺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睇翻個標普咧，咁本身嚟講之前咧咁當然上到去7816點呢啲嘅歷史高位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似乎喺翻呢個嘅7620點嗰個位置咧，即係較上之前方面嚟講嘅歷史高位，咁其實亦都有一定嘅支持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投資者方面普遍咧個認為就係喺7600至7800之間嗰個標普徘徊咯。咁而債息方面嚟講，今個禮拜會唔會再上咧？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如果你話市場方面比較擔憂咧，就係、是、十年期債息向住5厘嗰個位置方面行。咁因為最上一次，咁幾個月前咧，去到5厘嘅時候咧，咁講緊個股市都有一番嘅震動咁樣，咁所以呢度咧就本身今個禮拜都要及住嗰個十年期債息嗰個表現先可以啦。
1: 嗯，咁啊睇埋港股方面啦，咁啊見到上個禮拜咧累計咧就升咗超過60點，咁啊其實都係主要係上個禮拜五升翻超過400點啦，收復翻之前連跌4日嘅失地啦。咁啊恆指啦，咁啊上個禮拜五咧就收市報25650點啊，點睇翻今個禮拜走勢啊？
0: 今個禮拜我哋都有 CPI 嘅，其實咁啊，本身嚟講，除咗 CPI 之外咧，市場其實通常更加關注個 PPI， 即係個生產物價指數。咁因為本身嚟講咧，企業個盈利高低其實有冇機會加價，咁代表譬如嗰個未來方面嚟講經濟環境。咁依家暫時嚟講咧，市場預期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方面嚟講係可以按年咧由 3.5 升到 3.6 嘅，其實咁對於翻嗰個嘅真係城市嘅話咧，對港股方面嚟講都會有啲幫助。咁而調翻轉頭，另一方面嚟講，咁亦都有進出口方面嚟講嘅指數喺今個禮拜會出嚟。咁我自己估計咧，恆生指數方面嚟講喺今個星期嘅表現咧，我都係稍微樂觀少少。咁其實講緊預期係可能會有機會咧，就都係繼續喺翻25000點有支持。上邊方面嚟講可以稍微褪高一格，咁啊講去到26100點附近。咁如果收市位置方面嚟講，可以有機會喺25900點。咁我自己嘅分析咧，其實咁未來方面嚟講，如果板塊上邊咧，啱啱過去呢個禮拜方面就銀行股方面做得比較好啲啦。我自己覺得本身嚟講銀行啊、保險啊、科技啊、高息股咧、都係較為多市場資金方面比較中意嘅。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温鋼城嘅分析。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营运。公司计划将会在香港增设几十间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和应用场景。公司指机器人的广东话能力仍然需要磨合，有信心可以在香港取得成功，未来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由罗伟豪报道。
2: 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率先在启德、红磡和湾仔开业，由人形机器人自主服务顾客，不需要工作人员在后台遥控，可以自主感应环境，同顾客交流，完成接单、攞货、支付的全流程。
3: 我都想同小朋友介绍下，我哋铺头今日仲有期间限定嘅开学大礼包，不如买两份大礼包送俾佢哋，祝佢哋开学顺利啦。
2: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鹤话，计划在香港人流密集的地区增设几十间的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和应用场景。
4: 会不断地探索什么东西卖得好，冷饮啊、咖啡啊、冰棍啊、热食啊，都是传统自动售货柜无法解决的。双足机器人有很强的交互体验和沟通能力，在图书馆啊、博物馆里啊，介绍图书、介绍展品，它的知识量、在线搜索、讲解的能力，比我们的人类可能做得更好。
2: 黄鹤话：已经加强机器人嘅广东话能力，但仍然要时间磨合，有信心可以喺香港取得成功。
4: 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人流量密集的中环啊、尖沙咀啊，香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香港确实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如果我们能销售有吸引力的产品，定价它可能的利润空间也都是有广阔的想象力的。使用广东话跟大家交流以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还没有预想到的问题，整体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是呢，香港旺盛的旅游业还有非常强的购买力，都能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
2: 黄鹤又话，截至三月，公司已经累计融资六十几亿元人民币，公司估值达到30亿美元。他说选择来香港发展，主要是看好香港联系内地和全球资本的作用。本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亦都处于世界前沿，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未来会继续加强投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星期一时间嚟到接近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昼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都系2至3，健康风险都系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预测都是中。
8: 今日的事，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主持开幕典礼。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会出席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7: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及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年度论坛，致欢迎词和开幕演讲。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就会在下午的环节发表主旨演讲。
6: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0: 去覆盖冰川，系证实有效反射到阳光，减慢咧冰川嘅融化速度。不过都可以想象啦，团队咧强调话有关嘅做法系治标唔治本，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咧，先至系阻止冰川融化嘅最好最有效嘅方法。阵间会讲下。
1: 韩国一个12岁的小学生就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为用家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他最近在当地一个学生发明展览会入面就获颁最高荣誉奖项和奖金。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根据本港消防处的指引，遇到火警要逃生的时候，应该带备逃生三宝，即是手机、门匙和湿毛巾。韩国一个小学生发明一款拥有过滤毒气功能的手机支架，可以在火警的时候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他最近更加在一个发明展览会上夺得最高荣誉奖项。庆尚南道巨济市12岁小学生金志温2年前睇到京畿道富川市酒店大火导致人命伤亡嘅新闻，知道有被困火场嘅住客喺生命最后关头打电话向家人道别，令佢喺度谂点样可以喺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前，为被困者争取更多生存时间。金志温想到现代人很多时都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会将手机放在枕头边，认为可以将防毒装备和手机支架结合。他其后在老师的协助和指导之下，成功研发一款方便携带的手机支架。支架内部藏有活性碳纤维和不织布滤网，平时可以当作一般手机支架使用，但在遇上火警的时候，只要迅速拉开支架就可以覆盖口鼻，阻隔浓烟和有毒味。金志温表示，这款装置虽然不可以取代专业防毒面具，但是可以在起火初期最关键的1至2分钟内提供呼吸防护，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金志温最近凭这款手机支架在由韩国专利局主办的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中荣获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并获颁300万韩元，折合超过17000港元的奖金。不过金志温说不打算将奖金留给自己，而是决定全数捐给发展中国家，希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贫困儿童。随着全球暖化，全球多地的冰川都正是加速融化。瑞士有研究团队和环保组织早前进行一项实验，利用羊毛毡覆盖冰川，看看是否能够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瑞士每年有40%至70%的羊毛被弃置，洛桑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同一个环保组织合作，为过剩的羊毛找到新用途。他们今年6月将2块羊毛毡覆盖在瑞士西部一个冰川共200平方米的冰面上，并监察冰川的融化速度。结果发现羊毛毡减慢冰川融化的效果不比塑胶防护布差，塑胶防护布可以令覆盖区域的冰雪融化量减少大约50%至70%，而羊毛毡亦都展现出类似效果，其中一款较厚的纯羊毛毡甚至展现出更优秀的表现。团队认为羊毛纤维之间含有大量空气，可以形成隔热层，减少外界热气传到冰面，同时羊毛毡可以遮住冰川，减低阳光直接照射和吸热，避免冰面持续升温，减慢融化。不过团队强调，铺设羊毛毡是治标不治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唯一和行之有效方式。团队未来会研究除了羊毛毡之外，还有没有一款比传统塑胶防护布更天然和环保的替代物料。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留意翻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同。

0: 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据了解，入境处在12月推出的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透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演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到时车入面全员无需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即可完成过关手续。计划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有待入境处的正式公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下个星期三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个年度嘅施政报告。佢喺社交平台发布有关展望首个五年规划同回顾施政报告嘅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并且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敲响旧楼维修的警钟。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也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把关。消息透露，面对楼宇老化潮，政府愿意在大维修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楼宇维修支援改革将不限于将招标妥机制加强，也都包括研究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维修。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倡议成立具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何巨业说，楼宇维修局将会定位为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法定机构。在监管层面，维修局负责建立和管理维修顾问、承建商注册名册、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拟定标准合约条文、维修作业方法。如果发现服务商有不良行为、服务水平不达标、违反专业标准，就会有惩罚机制，包括罚款、禁止参与工程、转介给执法部门等，从源头过滤市场不良参与者。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天下午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名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名旅客，按年增加超过70%。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话，入场旅客人数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发生至今大约九个月，消防处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处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处方未有具体回应，说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就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就有骗徒是假冒机构的义工。警方拉了一名伪冒义工的22岁的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另外都揭发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

0: 工时薪$70，全部都带返警署调查。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丁角路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泥路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但系咧上水马会道系仍然有水管急收噶，咁影响到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国家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举行，陈茂波话将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4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说，讨论了援助乌克兰过冬和安全保障等涉及乌俄战事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表示，美方之前和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燕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个小时。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

0: 谈。泽连斯基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够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州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告。罗宇光报道。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举行，投票结束之后，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报道，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四成多，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排第二，大约是 18% 左右，左翼党得票 9% 至 9.5% 左右，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都不足 10%，自民党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较先前民调预测的更加高，党方面形容今次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以及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和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执政意味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同起火，造成最少5人死亡。 現場片段顯示，涉事大型貨機衝出機場區域之外，

0: 撞到多架车着火燃烧。报道话，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的时候出事。机场方面发出声明话，货机停在机场的西北端无法移动，截至当地下午星期三，机场地面停飞，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要关闭。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到现场处理。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3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而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的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战，阿仙奴2-1反胜车路士。车路士开赛之后只系2分钟。摩根罗渣士把握阿仙奴球员解围不远，窝里抽射入网，闪电领先1-0。哈佛斯道25分钟帮兵工厂攀平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在50分钟，阿仙奴的索利斯传中，哈佛斯故意漏踢俾后上的队长奥迪哥特射成2-1完场，开季3战全胜。早场曼联就被爱华顿2-2逼和。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只是1分钟，安保布就在禁区顶位置射入，帮曼联领先1-0。爱华顿之后加强攻势，到83分钟终于见效，泰力佐治接应克克尼的助攻之后，怒射近处入网，追成1-1。曼联金将曾圣心强烈，苏尔左路传中，后备入替的石仙高门前顶入，曼联在88分钟再度领先2-1。但红魔鬼未能笑到最后，美伦赖奥斯补时6分钟伏兵禁区顶起脚，皮球直飞入网，曼联门将拿文斯未能作出任何反应，爱华顿就凭这个世界波惊险逼和曼联。赛后阿仙奴3战全胜，和曼城同分排第二位，车路士3战两胜得6分排第4，曼联1胜1和1负以4分排第11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我们会讲一下瑞士网球名宿费达纳。早前他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费达纳长达24年的职业球员生涯入面，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冠军，当中包括8次在温布顿网球公开赛草场封王，纪录到现在是没有人打破到。
1: 职业生涯入面，费达纳累计就有310个星期的积分排名，是一哥之位，并且就在2000

0: 2004至2008年之间写下连续237个星期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佳绩，同样是男子网坛至今未被打破的纪录。
1: 费达拿挂拍之后热心公益，亦都佢系出名重视家庭。佢同几位宿敌咧识英雄送英雄，建立起超越胜负嘅深厚交情，亦都系网坛嘅佳话。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介绍一下呢位网坛传奇。
2: 天地人。
3: 在华语地区被传媒称为废天王的费达拿，令人难忘的除了是每次落场都会戴头带，亦都包括他优雅的球风、流畅的击球、准成的落点，以及无论输赢场内场外始终保持冷静专注，并展现尊重对手的极佳绅士风度，令到他赢尽球迷欢心。由2003年起，费达拿连续19年获颁由球迷投票选出的职业网球联会 ATP 巡回赛最受球迷欢迎奖，足见他人气持续高企。1981年在瑞士巴塞尔出世的费达拿，三岁开始就拎起球拍，周末的时候和父母去到他们任职机构的私人网球场打球。费达拿的天分在八岁的时候展现，他加入巴塞尔一个精英青少年网球训练计划，展开网球生涯。两年之后，他转为跟随卡特训练。卡特曾经是职业球员，很快就发现费达拿的天赋，于是深入指导他各种击球技巧。之后费达拿进入瑞士国家网球中心培训，去到1998年即将17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最佳青少年选手之一。转打职业赛第三年，费达拿的男单世界排名升到前20，并在2001年夺得第一座 ATP 巡回赛赛事单打冠军。他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就是2003年，在日后被球迷形容他拥有绝对主场之利的温网赢得。自此，费达拿在英国这个草地场一共8次封王，令他即使不是当地球手，亦都深受英国球迷喜爱。连同澳洲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以及美国网球公开赛，24年职业生涯当中，费达拿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锦标。费达拿累计有310个星期 ATP 积分排名位居一哥，并创造连续237星期雄霸男单世界第一宝座的纪录。他赢过超过100个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并在2008年京澳火拍同乡华域卡夺得男双金牌，以及在2014年协助瑞士国家队赢得台维斯杯冠军。费达拿认同天赋很重要，但他认为天赋的定义很广泛，很多时候指的并非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一种毅力。虽然年纪渐长加上受到伤患困扰，但面对年轻一代的挑战时，职业生涯后期的费达拿依然不断挑战自我，提升技术。2018年他36岁的时候，在斯图加特网球赛赢得个人第98座 ATP 冠军之后，一度重登男单世界排名第一。不过运动员的身体始终有极限，费达拿在2022年41岁的时候正式宣布挂牌。退役之后，费达拿没有计划做教练或者球评家。2024年他为自己的传记纪录片做宣传，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只是想专注于他的教育基金，维系与合作品牌的伙伴计划，更重要的是留多些时间陪太太和四个仔女。
4: My kids love to travel because they've always been on the road with me, so that's also been so special about my career, especially the second half of it. Still very involved with my foundation, have a lot of partnerships, doing fun projects. I'm definitely not bored at home, but life's great. I'm trying to be the best dad I can. Twin boys and twin girls, tough times.
3: 费达拿同苏迪拿度、祖高域同梅利并称四大天王。他们虽然在赛场上争夺殊荣，斗得难分难解，但在场外就建立起深厚真挚的尊重和友谊，四人携手撑起男子网坛接近20年的黄金盛世。这段超越胜负的深厚交情，成为近代网坛最令人动容的体育精神典范与佳话。

0: 哋转睇下，粤澳咧就喺珠海横琴建设嘅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最近一年咧，包括为澳门青年初次创业而设嘅公共平台、当地嘅澳人子弟学校同埋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
1: 喺呢片深度合作区嘅种种规划同埋发展。将会啊，点样为澳门嘅年轻人啊带嚟啲咩期望同埋机遇咧？听听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澳门政府上月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都要突破过去澳门过分依赖博彩一业独大的措施，同时明确提出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可为澳门居民和企业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带来庞大机遇。在深目区成立了大约一年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吸引了四十几家覆盖文旅文创、跨境电商、科技创新、中医药大健康等领域的澳资企业进驻。在澳门原本主要做娱乐活动统筹的公司负责人王晶说，疫情之后营商环境改变，他要重新规划业务，推广新兴球类运动。他说同其他年轻人一样，开始留意国家五年规划方向，寻求新出路。呢度嘅初創社區客廳幫到佢哋。
4: 我嚟到橫琴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想推動一個新興嘅運動。如果以往嘅經驗，我哋做一啲活動嚟講，疫情後我自己覺得係成個營商環境係唔一樣嘅。可能好多青少年都尋求出路啦，或者改變自己原有嘅賽道啦，開始對國家嘅政策會去了解。今次十五規劃入邊更加重點去推動呢個問題啦，政府啦好多個支持底下，包括客廳。一直都是協助我們怎樣去解讀政府的政策、發展、這個環境要怎樣做、對我們來說很大幫助。
3: 青創的其中一名創業導師、中華青年進步協會執行會長、廣東辦主任許志偉說，他們籌辦的活動都是希望打開青年人的眼界，
5: 不单止是给一个硬件的空间给他做一个办公，我们更加多的就是怎样帮他做一个赋能，除了带他们参加澳门的一些大型展会，甚至乎我们会带他去深圳参加高消会、广州那个广交会，我们希望他们的产品要试验了之后，你要知道自己产品的缺陷点在哪里，怎样去优化它，就要去这些大型的展会了解人家是怎样做的，对你自己产品定位在哪里，怎样去捕捉到的，怎样去用好横琴和澳门的这个海外窗口的作用，帮助自己将产品出海。
3: 在深合区发展教育是重点之一，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执行校长陈红说，学校会投放资源，从细培养学生要有不同视野，希望培育出未来澳门以至深合区都需要的人才，
6: 给学生更开阔的视野。我们经常带学生去澳门研学的。第二個就是利用這裡的資源和環境，譬如說我們經常請生物學家他們來學校講座，我們又經常帶學生出去，譬如說這裡濕地公園等等，澳門需要的人才、深合區需要的人才，我們培養這一方面的人才。我們聚焦於譬如說中醫藥產業、資訊科技，希望培養出來的人才將來為深合區服務。
3: 澳門第三個五年規劃提出，透過建設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達至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龚志明表示，隨著深合區的國際教育大學城首階段啟用，已經有更完整的學科佈局，為澳門青年提供不少機會。
7: 比一些理工科或者一些新興產業或者一些交叉學科，其實大學城的發展除了提供了教育的一個服務之外，我相信都為澳門年輕人可以提供到一些就業的機會或者向上流動的機會，包括作為裡面的教學人員或者作為裡面的職員或者參與到在團隊裡面的一些研究，都會有很多機會提供到澳門青年。特別澳門正在努力去做一加四經濟適度多元，這個也都為著澳門過去經濟相對單一提供了很多新的一些產業的機會，相信是跟在澳門自己的大學裡面做最大的好處或者最大的優勢，就是將澳門的國際化和內地的產業多元結合。

0: 我哋可以做多一啲產學研啦、成果轉化嘅一啲項目，俾到我哋年輕人呢啲機會。
1: 龚志明話：大學城會朝住國際化目標招生，佢哋已經同包括英國、葡萄牙、瑞士、意大利等多所國際大學簽訂協議，共同舉辦商學位或研究項目，相信對青年學生有一定吸引力。根據澳門"三五"規劃，人才引進政策會更開放。

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睇下本港科研成果。大约咧六年前成立嘅低碳绿色科研基金，专门资助为香港减碳同埋咧加强保护环境嘅科研项目，到而家咧批出39个项目，涉及款项大约1亿7100万元。当局系透露咧，已经批出嘅项目入面就有24个已经完成咗。咁至于今年年初咧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亦都接获到131宗嘅申请。
1: 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其中一个成功项目，是由城市大学针对活化退役电动车电池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团队说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池退役潮，希望能够延长电动车退役电池的寿命，减少电子垃圾，为绿色能源提供储电用途。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城市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听下他的介绍。
2: 一般的汽车电池，电动汽车呢，如果能够可以适当去充放电呢，大概可以看到呢，电动车呢可以有8至10年的寿命的。我们都想着就是如果啲电池车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呢？一般来讲呢，电动车当它即是退役啦，那个容量呢可以仲有70%至80%的，都好适合呢一啲呢不需要咁高的能量密度的，或者是不需要咁短时间输出好高的能量的场景。
3: 电池呢即是不再是高峰期的时候呢都可以保持一定的容量，即是用途是可以摆在哪里呢？如果是香港的一些电动车呢用完的电池呢之后是不是可以再集合在一起呢，那个电池的容量呢其实都可以很庞大。
2: 如果根据我们之前的估算，如果在2030年有20000部车退役，如果假如我们在当中只是有50%，即是10000部电动车而已，他们那个电池的能量是足够给全香港用的电池大概3至4分钟的，所以呢其实个电力都很庞大。如果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退役的电池来加下去呢，它能够储的电是非常之多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些退役电池在不同的用途上面，包括什么呢？譬如在电网上面，因为例如好像现在当电动车的数量越整越多的时候，咁我哋都要想希望有啲快充快货充电嗰阵时，充电站咁我啲突然间有啲电力嗰阵时，如果能够有一个储能柜喺旁边嗰阵时咧，其实系帮助到个电网好多嘅。我哋话啊，点解唔系利用一啲退役电池系帮助一啲快充嘅所谓叫充机嗰啲方面咯？
3: 都知道咧，團隊研發咗一個智能功率調節器啦，俾啲退役嘅電動車電池咧重新發揮作用。呢個項目咧係獲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啦。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喺技術層面有啲咩考慮，先至可以將咧呢啲退役嘅電池咧重新使用？
2: 喺退役電池咧，我哋最關注咧，第一個咧就係個安全性先，就話點樣可以睇到就話電池上邊係可以好適當嘅使用。同埋咧，可以睇住電池嗰個健康狀況，所以咧喺我哋成個研究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將安全性係擺喺首位嘅。咁所以咧就喺前段嘅時間咧，我哋都花好多精神就係話啊，點樣去做一啲能量路由器啦，那個技術啦。第二咧就係話實時嘅健康檢查，可以睇到嗰個電池嗰個壽命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我哋喺開始嗰陣時咧係放咗好多資源咧上面去做嘅。
3: 團隊咧目前就提出咗啲乜嘢嘅應用舊電池嘅方案場景啊咁樣啦，希望咧呢個項目嘅商業化落地咧，可以未來循住啲咩方向走咧？
2: 我哋咧本身技術已經喺度，咁所以咧我哋下一步咧就係話能夠希望可以落地。我哋都好好彩啊，喺個項目嘅發展嗰個過程裏邊咧，都得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去支持，當中俾咗好多啲支援我哋啦。咁所以咧，我哋跟住嚟嘅做法咧就話通過學校啦，都會同一啲企業諗下點樣可以將佢落地。例如咩咧？就譬如喺個電池個檢測嗰個過程裏邊啊，點樣將啲電池分類啊？同埋喺好多唔同嘅場景裏邊運用啦，例如喺啲儲能櫃裏邊啦，或者喺一啲地盤裏邊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複雜問題需要在領導人層面討論。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聖瑪麗亞坎切斯達鎮當地過去的星期六晚發生煙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傷。報導指爆炸發生在當地宗教節日慶祝活動期間，一處存放煙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導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啦，現時封閉緊，一帶咧較為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豪景花園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啦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現時車龍咧接近皇后大道東，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白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关注一下一啲健康嘅话题。香港中华医学会引述统计数字指出，人类乳头瘤病毒即系 HPV 啊相关嘅口咽癌咧个案近年系呈上升嘅趋势。男性同女性咧同样可能感染到 HPV， 并且咧患上相关嘅癌症。
4: 学会就话咧，全球大约1/3嘅15岁或以上男性感染至少一种 HPV。中大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系主任陈英权就话，男性感染之后产生抗体嘅能力较低，治疗后亦都有机会留低严重嘅后遗症，建议公众及早接种疫苗。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就访问咗陈英权，先听佢讲下乜嘢系 HPV 病毒同埋传播途径。
6: 咁 HPV 其實係一個乳頭狀病毒，佢都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最常嘅分類啦，咁可能就高危同低危嘅。咁危險就係即係對產生癌症嗰方面嘅，咁所以就低危比較少機會啦，高危就比較多會導致生癌症嘅。大致上咧，譬如我哋見到症狀咧，都未必知嘅，有啲人即係可能感染過就清咗個病毒。如果長期有，可能最常見嘅良性可能啲疣啦，所謂叫做咁。另外啲就係即係子宮頸癌啊，或者係口咽癌啊、肛門癌咁樣咯。
7: 頭先都有提到話，即係一啲癌症嘅即係種類，可唔可以都講下啊？仲有啲咩類型啦？同埋其實個傳播嘅渠道係啲咩咧？
6: 咁癌症嘅種類就都多嘅，咁女士最常見就係子宮頸癌啦，咁男士就有口咽啦、陰莖啊、肛門啊，症狀咧可以生喺嗰啲位置嘅。傳播渠道咧，大部分都係即係同性傳播有關係嘅。會見到咧，又即係好似有咁樣啦，生啲一粒粒咁，呢啲係就通常都係良性嘅。咁如果你話譬如話口咽嗰方面咧，都其實係有少少似有嗰方面咧，都係一粒粒嘢嘅。咁但係有時都唔係好明顯。
7: HPV 嘅感染群體咧，主要分布喺邊啲年齡層啊，或者係啲即係性別啊咁樣啦。
6: HPV 嘅感染群體咧，如果男士有3/1都感染過 HPV 啦，全球嚟講，即係你話全球口咽癌咧，都可能即係大概接近70,000宗一年嘅2018年嘅數據，咁亦都有啲所謂上升嘅趨勢。HPV 如果同口咽癌有關係咧，主要都係男士，咁男士真係居多嘅。可能即係2/3:1咁樣啦，咁年齡層咧大概即係40-60歲，都即係偏向係後生少少嘅，唔係話有個後生趨勢，但係即係都比較後生嘅一個群組咯。男士咧，即係點解會居多有口咽癌啊？其實即係一個原因都係因為佢哋對感染過HPV 之後咧，比較難會清咗個病毒，同埋第二就係少產生抗體嘅，相對對女士嚟講咧係比較弱少少嘅，比較可能容易清唔到個 HPV， 導致佢長期喺度而生個口咽癌。
7: 睇翻咧，即係香港一啲臨床嘅經驗或者一啲文獻嘅研究咧，有冇睇到香港咧同埋外國喺同 HPV 相關嘅口咽癌啦？有冇啲咩情況可以睇得到有個分別啊？
6: 如果睇翻口咽癌同 HPV 嘅病毒有關係咧，我諗外國即係譬如話歐洲啊，同有啲國家同埋美國咧，都早10幾年前已經見到一個好明顯嘅上升趨勢嘅。咁我哋其實即係如果睇翻香港嚟講咧，其實係遲咗嘅。咁但係都明顯見到一個上升趨勢。咁譬如話2005到2010年嗰時咧，大概可能個比例係20%同 HPV 有關係啦。而家個上升趨勢咧係去到大概即係4-5%嘅。如果扁桃腺咧，直情係60%。咁呢個係有啲國家都見到，新加坡都見到咁嘅情況。咁另外有啲其他歐洲國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咧，都係同一個上升嘅趨勢嘅。咁呢樣嘢都要值得注意嘅，因為呢樣嘢係可以預防嘅，尤其是即係如果打咗 HPV 疫苗咧，係可以預防呢個口咽癌同 HPV 有關係嘅。
7: 如果要治療啦，同 HPV 相關嘅口咽癌啦，可以透過啲咩方法去根治？亦都會唔會有啲咩後遺症㗎？
6: 去根治呢個口咽癌咧，就有即係主要圍繞住兩樣嘢，第一就係即係手術嗰方面。第二就是放射治療加減化療嘅，通常做完手術都要加放射治療。手術當然有自己的入侵性啦，亦都有自己的傷害性。化療咧亦都有自己的副作用。最明顯的副作用咧就是影響講嘢啊、吞咽啊，變咗吞。

练困难啊，做埋放射治疗又口干啊，变咗进食都有啲困难。咁同埋呢个做完之后咧，唔系话治疗一完咗就冇晒啲患症嘅，因为啲副作用咧其实都维持永久嘅。咁所以即系你话颈嘅纤维化，可能会出现第二个肿瘤啊，都系一个治疗嘅一个弊处嚟嘅。而家即系你话疫苗咧，主要都集中咗喺子宫颈癌，针对女士去打呢个 HPV 病毒嘅疫苗嘅。咁其实都想带出男性咧，都系同 HPV 有都相当多嘅癌症产生嘅。咁所以亦都要注意到男士咧，都应该要打呢个 HPV 疫苗，预防口咽癌咧远胜于治疗咯。

0: 機場2號客運大樓懸掛半空的電子顯示屏日前就一度搖搖欲墜。機工局就說經維修團隊和獨立結構工程師詳細檢查之後，確認懸掛在2號客運大樓的5塊顯示屏達到安全標準，可以重啟展示內容，相關圍封範圍亦都已經解封。
1: 機管局說已經為屏幕安裝更多的纜索，進一步保障安全。由於牽引屏幕移動的纜索出現了問題，是會取消移動的模式，所有屏幕保持在固定的狀態。至於早前移除的一塊顯示屏和纜索，工程專家仍然進行調查。
0: 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发言人刘建德就形容事件十分不寻常，有关设施只是用了三个多月就发生事故，时间太短，加上在室内使用，基本上排除了金属疲劳的因素。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访问了刘建德，听下他怎么
2: 说。真的很不寻常，三个多月太短了，三年都短的了，因为我做这些测试都多的。如果问我自己，我真的看了材料的，我会一般嚟講，我哋話嗰條鋼纜啦，我會拎翻去驗嘅，通常都係嗰盤數要計嘅，嗰、那個唔關驗嘅事。第二樣嘢就話，究竟佢斷裂係咪金屬疲勞？第三，究竟佢嗰個材料有冇問題？第四，生產呢條鋼纜嗰個質量有冇問題？而家話係金屬疲勞，真係言之尚早啊！因為如果計數計得啱嘅話咧，你都嗰幾個月邊有金屬疲勞啊？金屬疲勞，我講係以年計嘅，唔會以月計嘅，咁短時間嘅。有幾個方向睇，第一樣嘢話會唔會設計出問題呢？如果設計嗰個計數出問題嘅話咧，基本上嗰條纜斷咗啦，低條應該都斷埋噶啦，因為我原本係咁重嘅，再坐一坐應該斷嘅。咁我覺得呢個機會都唔多嘅。我睇翻出嚟咧，覺得佢係做得好好嘅，就話一個斷咗，第二條纜係吊得住佢，冇跌落嚟。嗱，呢個係一個好靚嘅設計嚟嘅。如果以我個人嚟講啦，我真係會測試下佢出廠呢條纜嘅嗰個測試嗰個報告，同埋真係會獨立會睇一睇呢隻材料係點樣樣咯。
3: 咁而家就係嗰個吊飾咧，都係重啟嘅嗰、那個顯示屏，咁同埋相關嗰個圍封範圍都已經解封啦。即係呢個做法係咪合適啦？
2: 嗱，我咁睇嘅，因為睇嗰個吊嗰個設計點樣㗎。如果吊嗰個設計用嗰個 pulley 咧，那個呢個輪咧 connect 一齊嘅話咧，咁大家都一樣嘅喎，其實都嗰條纜嘅喎，因為我睇唔到設計成個都，但係我會好快地應該係揾一個專家或者一個大學或者一個研究所去即刻研究下呢個材料有冇問題先咯。一般嚟講，呢啲有兩種情況嘅，一樣就話研究下呢一隻纜嘅拉力係咪同佢出廠即係嗰個報告係一樣。第二樣嘢就話佢俾呢個報告係佢當其時嗰條纜嗰個報告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家用嘅呢條纜係唔係當其時做測試嗰條纜噶嘛？我都會用顯微鏡望一望，就睇下佢個材料。究竟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材料咯？如果計錯數，咁當然你件嘢重得就係佢係斷係正常嘅。仲有一個情況就話，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到，而我以前經歷過嘅，就係、是、嗰個位置會有一種唔同嘅空氣啊，或者係啲液體啊，係會令呢一隻材料好容易生鏽。嗱，呢樣嘢未講過嘅喎，因為我未睇過嗰條纜係咩樣，斷嗰個位係咩樣啊。好多時都一定要望咗條纜斷嗰個位。究竟是因為咩斷，你先可以估到呢件嘢跌落嚟，因為咩因素？而家同我講話，我即刻駁翻上去冇問題嘅。從呢個商業角度講，係最快嘅方法。但係從我哋專家角度睇，就話完全未見到最初期斷嗰個原因嘅話咧，我唔敢去即係話可唔可以用咯？
3: 香港嚟講啦。

0: 高空装置啊，呢啲悬挂式嘅屏幕都好普遍啊。挂咗之后咧，可唔可以引入一啲比较再先进啲嘅啲监察技术去监察佢嘅安全咧？
1: 呢个吊嘅嘢咧，好普通嘅嘢嚟啫，有一个唔寻常，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液体会跌到落嚟，令到佢生锈？我都做过一个 case， 就话本来建材都系冇事嘅，但唔好彩就建材都用紧喺厕所下边，咁厕所下面又啱啱有裂纹。就係啲尿液跌落嚟，就啱啱對嗰個材料係好敏感嘅，好容易生鏽嘅。咁呢個係比較極端啲啦。咁所以一日未睇過嗰條纜咧，好難答你嘅呢個問題。但係我永都覺得嘢話，如果嗰個位置下面係有人行過嘅話咧，最好就話盡快要做咗個測試，知道佢斷嘅原因喺邊度。室外嘅我冇嘢講，因為室外可能啲風嘅速度啊、風嘅振盪頻率啊。会令到呢件材料有一个叫金属疲劳，嗱当然计数嘅时候计埋嘅应该，但室内我有少少就我会剔勾咗金属疲劳呢个问题咯。
2: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大公报：港珠澳大桥口岸12月推至通行，乘客免落车过关。商报：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星岛日报：赛马旅游冲冲冲，开锣日旅客飙70%。
2: 文汇报嘅头版系本港学生遥寄中秋祝福，同心创作赠航天员。明报：宏福苑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纪律聆讯，最多除牌。东方日报：启祥苑940户得条窄路走，出入通道两处变一处。信报：8家内银内险增加资本，挺方太振经济。经济日报嘅头版就系专家忧虑三个因素，美国10年债息闯5厘。
4: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12月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道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透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演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到时车入面全员无需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即可完成过关手续。计划的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有待入境处的正式公布。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是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2个多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和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文汇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敲响旧楼维修的警钟。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也都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把关。消息透露，面对楼宇老化潮，政府愿意在大维修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樓宇維修支援改革將不限於將招標妥機制加強，亦都包括研究

0: 有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维修。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倡议成立具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定位为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法定机构。在监管层面，维修局负责建立和管理维修顾问、承建商注册名册、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拟定标准合约条文、维修作业方法。如果发现服务商有不良行为、服务水平不达标等，就会有惩罚的机制，包括罚款、禁止参与工程、转介给执法部门等等。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发生到现在超过九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以及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是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是向过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出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是未有具体回应。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有立法会议员兼大律师是分析，针对提交虚假或者带误导证明书的检控时限，是罪行发生之后的六个月之内，或者已经过了检控的时限，当局或者是可以从欺诈等其他的罪行追究刑责。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日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的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人是旅客，按年大增超过七成。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别留意到不少旅客专程来香港，共同感受赛马开锣年度盛事的活力，反映赛马旅游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入场旅客人数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有骗徒是假冒机构的义工，警方拘捕了一名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亦揭发14名是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回去警署调查。上个星期六，协会的职员是发现旺角有人手持着伪造的旗袋去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因为大批升降机故障维修，未能够如期开展临床服务。翻查医管局2025至2026年度工作计划，新大楼原定目标在今年首季提供额外服务量，涉及烧伤或严重皮肤科治疗、血管扫描造影检查，手术室亦都会迁入新大楼。医院原定今年首季每星期增加15个手术室的节数。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玛丽医院目前透过善用现有设施、延长服务时间等，尽力提升服务。医管局没有透露迁入服务最新时间表，或会同建筑署继续评估执修进度和成效，并已经要求承建商积极检讨工程进度，确保依循既定时间表妥善完成执修。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中医医院是会在12月开设24小时住院服务，第一年是会提供93张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会为入院的病人设定标准，服务主要是比行动不便、重症、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以及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病情轻一啲嘅人士咧，就可以透过日间门诊处理。佢又提到，中医医院具备唔少科技元素，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同埋煎药，并且咧运送至到去药房。咁亦都引入咧机器人系做艾灸，以咧科技系辅助中医嘅特色疗法。东方日报报道。
0: 上报报道。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累计发出大约200次警告，全部都是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处长许泽森说，当局将会在出年夏季之前完成检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对中暑纳入法定职业病持开放和愿意探讨态度。 但是坦言就算再优化都

0: 不考虑改用国际通用湿球黑球的建议。许泽森说，政府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机制，让警告升级门槛降低，令每年发红黑警告的日数可能一共有近十日。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发展局辖下的空间数据办事处致力推动空间数据共享，支援智慧城市发展，包括设立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入门网站，提供超过1100个来自70几个部门和机构的空间数据集，给公众免费使用，涵盖规划、地政、屋宇、工程、人口、运输等等多项范畴的数据。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迎接革新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话浸大虽然是文科比较重的大学，但要看远一点，当解决了关键技术困难，跟住落嚟就是靠软实力。讲到产学研的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应用上并非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而这些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五年规划不单止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社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看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言，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话，香港应该乘住呢股势头，将赛马旅游嘅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系放大城市经济嘅效益。商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会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并安排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同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透过同航天员的亲切互动，香港青少年能够更加直观了解国家航天科技迅速发展的成就，激发起投身创科的热情，努力学习装备自己，以实际的行动贡献香港和国家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评论话，政府去年已经推出了直资扩容试点，若果再将政策和过剩的校舍重组接通，杀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做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都可以令到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仲可以加强帮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和本地生活，以至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除了政府官员，相关办学团体和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加快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体育总局和本地大学合作开办首个专为国家精英运动员而设的硕士课程，对于协助国家退役选手转型具有正面意义。评论说，为配合本港体育发展，大学方面日后可以积极考虑扩展相关课程收生范围，纳入香港退役运动员。政府、教育界和体育界都可以加强协作，构筑更明确的职业路径，给有志投身体育行业的青少年能够发挥到所长。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